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
0: 哎，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装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
2: 啊，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

0: 嗯，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
1: 哦，
0: 嗯，框扇是平齐的。
1: 嗯
0: 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
1: 嗯
0: 啊，还有 PA 六六的隔热条。
1: 嗯
0: 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啊，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
1: 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0: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
1: 哦、
0: 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1: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的呀？
0: 当然是全包了。
1: 嗯
0: 啊，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1: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1: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嗯，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1: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0: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1: 哎呦，好啊，
0: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1: 太好了、
0: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框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1: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1: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条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七八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来来
1: 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
1: 对啊！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
0: 嗯、
1: 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
0: 嗯，
1: 终身维护，
0: 嗯
1: 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6: 滚！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好，我还以为你们有行动呢。回山里好，木平太危险了。
13: 你也希望我走啊？
12: 我不是希望你回去。谢子渊正在到处抓你，他说楚玉琪是你杀的，是这样吗？
13: 可是警察和侦缉队不是都已经撤了吗？
12: 那是谢子渊放的烟雾弹，抓不住凶手，日本人是不会罢休的。你还是赶快走吧。

0: 怎么样？他们还在里边吗？
1: 到现在还没出来呢。
0: 好，三儿，哎，告诉兄弟们，封锁所有的出口。
2: 是。
0: 怎么样？哎，带人给我走。

0: 易德，我想问你一件事儿。
1: 你问吧。
0: 你能不能向我保证，不娶梅？
1: 秋，你看看你，又来了。我不是跟你发过誓吗？你还不相信我？
0: 不是不相信你，没在你那儿住着，我心里不踏实。
1: 那好，你说我怎么做你才能踏实？
0: 让梅跟我走，跟我一块儿去上山。
1: 不行，梅不能走，梅走了日本人管我要人怎么办？
2: 那好办呀，索性抗日，和我们一起打小鬼子。
1: 你们？
2: 和我们游击队一起，游击队说了，只要你愿意参加抗日，你和游击队的那些恩怨一笔勾销。
1: 秋，我一直把你当作我自己人，可我没想到，我是养虎为患呢，你现在竟然帮着游击队来策反我。
2: 策反？我没有策反你。我只是希望我心爱的男人，他可以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成为一个英雄。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指着你的脊梁骨说，你是一个大汉奸。
1: 秋，我会抗日的，但是我不会跟我的仇人一起抗日。
2: 仇人？陈义德，你心胸怎么就这么狭隘呀？你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共同的仇人是日本人？
1: 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的赤色宣传不但对我毫无用处，反而会让我们的关系日益疏远。你好自为之吧。
2: 陈义德，告诉我，你答不答应我？说话呀，说话！
1: 我该说的都说了，你还让我说什么？
2: 说你要抗日，即便是不能和游击队在一起，也拿起你手里的枪，杀死所有的小鬼子。
1: 这么大的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2: 你是团长，你怎么能说了不算呢？只要你选择抗日，你下面的人一定会跟着你的。
1: 秋，我现在还不能答应你，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2: 总是考虑，你要考虑到什么时候啊？难道等到你灭亡的那天吗？
1: 你别逼我行吗？这是军事机密。
2: 军事机密？陈义德，你少拿军事机密来搪塞我！我告诉你，我早就看透你。你就是个软骨头、胆小鬼，真想一枪崩了你，就像杀死楚玉琪一样。
1: 秋，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一个女人，你变得像一个冷血动物。
2: 对，但我告诉你，我只有在汉奸和日本人面前才是一个冷血动物。你告诉我。你到底抗不抗日？
1: 我是军人，必须要听命上峰。

0: 秋，秋，你听我说。
1: 你放开我！
0: 秋，秋，
2: 站住！别动！
3: 陈团长，没想到吧？
4: 哼，谢子渊，你要干什么呀？
3: 我不干什么。三木太君要见秋姑娘，秋姑娘，跟我们走一趟吧。
1: 谢子渊，你休想！
3: 哼，你别以为有陈团长，他就能保护你。我告诉你，三木太君下的命令，这次谁也违抗不了。
4: 谢子渊，你应该知道，秋是我的人，你不能把他带走。
3: 我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他是杀害帝国军人和楚会长的嫌疑犯。
4: 你小子就是一条疯狗，你破不了案，到处咬人。秋一个姑娘家，他怎么可能杀死两个男人呢？

0: 我不跟你在这儿解释，要解释就跟三木太君解释。
1: 三木太君亲自答应过我，秋的事儿他不过问。
0: 那是以前三木太君改变主意了。陈团长，要不要我派个人回去把三木太君请到这儿来，怎么样？哼，害怕了吧？
2: 薛子苑，你就不要为难陈团长了。你别看他长了个伟岸的身材，其实啊，他内心胆小如鼠。我跟你走一趟，我就不信这个三木，他还能把我吃了不成？
3: 等等，秋，今天我就让你看看，我陈义德是不是胆小如鼠。兄弟们，出来吧。

0: 下了他们的枪。
1: 是。
2: 别动！
1: 赵氏，
3: 干什么？干什么？
1: 走！
4: 陈一德，你要干什么？你好大的胆子！你这么做，皇军饶不了你。我告诉你，我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
0: 我也是在执行三木太君的命令。秋是我的内线，他正在向我提供游击队的情报，你却破坏了我的计划，我有权枪毙你。
4: 陈一德，你不能这么对我。杀了我，皇军饶不了你。
0: 带走。
1: 走走。
4: 陈一德，
1: 快点，快走，
4: 你会后悔的。
1: 走，快走，走啊，快点。

0: 秋，你是跟我走啊，还是回你住的地方？
1: 如果你继续选择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2: 你一个人走太危险，我让昌福送你。
1: 我不需要汉奸的护送。

0: 我们需要你们汉奸的保护。我在执行团座的命令。你们团座就是汉奸，讨厌你们！我告诉你，这四周可都埋伏着游击队，随时都能要了你们的性命。我说话你没听见吗？如果你再不走，
1: 我可对你不客气了，
0: 秋姑娘，我就这样走了，可没法向团座交代。我再说最后一遍，如果你再不滚，我可就开枪了。
1: 那你一定多加小心。
0: 滚。

0: 老爷，我们今天客房住满了，您还是到别的客栈吧。
1: 我是来找人的，不是来住店的。
0: 找人？敢问老爷找哪位啊？
1: 刚才那个女的，她住几号房？
0: 嗨，老爷，实在对不起，这个我不能告诉您，这个店里有规矩。
1: 你小子，看清楚没？
0: 清楚清楚。
1: 啊，说，住几号房？
0: 楼上四号房。
1: 他没说住几天？
0: 就一天，说是明天就走。
1: 我来的事儿你不能告诉他，告诉他小不行我要你的命。
0: 是是是是，小的明白。
2: 老张，
3: 来坐。怎么样了？
2: 除了警备团，凡是秋能去的地方俺都去了，还是没有找到。你呢？
3: 也没有。
2: 俺琢磨着他八成去警备团找陈义德去了。这个女人真是太不像话了，为了和自己的情人相会还得咱们到处找她。
3: 表哥，话不能这么说，秋即便是去找陈义德也是为了完成任务。
2: 啥完成任务啊，他就是去会情人，真不要脸。
3: 韩生同志，你这是什么态度啊？秋也许正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你还在这儿风言风语，你对同志还有没有革命感情？
2: 那你
4: 队长，今天晚上出大事了。
3: 怎么了？
4: 俺听警备团的人说，陈义德出来和他的女人约会，差点和谢子元打了起来，之后陈义德就把谢子元给抓了，关在了他的警备团。
3: 消息可靠吗？
4: 啊，说这话的是警备团的一个班长，他是俺一个远房表亲，他亲眼看到了陈义德把谢子元给抓在了警备团。哦，他还说了，警备团的士兵啊都不愿意再当汉奸了，说陈义德再不抗日，他们集体开小差。
3: 你就再找一下你那个亲戚，让他今天晚上带我去警备团。
2: 哎，刘少，这可不行，陈义德这个人反复无常，你去他会杀了你的。
4: 是啊，队长，你要是去了警备团，那是九死一生，太危险了。
3: 这恰恰是一个绝好的机会，警备团人心不稳，陈义德又抓了谢子元，他现在是骑虎难下，这时候我去见他就很有希望能说服他和我们一起抗日。
4: 你说的也有道理，但是队长，陈义德这个人很难琢磨，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2: 对，俺也去。
3: 你们都别去，你们继续留下来找秋，如果找不到他是我们工作失职。
4: 队长，你一个人去俺们不放心。
3: 放心吧，我一个人去更安全。
5: 谢局长，按个手印吧。
6: 检讨书：杀害楚玉琪和皇军少尉佐藤是游击队柳胜所为，因柳胜系我岳父家未过门的女婿，我包庇了他，说人是秋杀的，陈义德团长是帮凶，我这样做完全是泄私愤，特向陈义德团长表示歉意。谢子渊。
7: 陈义德，你太天真了，你把包庇罪犯的责任推卸到我谢子渊身上，你说这个手印儿我能摁吗？
5: 你不摁就别想离开警备团。
7: 陈团长，请神容易送神难，我看要是皇军问起来你怎么交代。
5: 那我就跟日本人说你私通游击队，这个罪名还说得过去吧。
6: 行啊，那你现在就把我送给日本人，你看日本人信还是不信。
5: 我先毙了你，然后拿着你的手在这份检讨书上摁上手印，皇军不能不信。
3: 陈义德，
7: 你太狠毒了，我没得罪你吧？你为什么置我于死地？
5: 不是我要置你于死地， 是你要置我于死地。你让侦缉队的人跟踪我，栽赃陷害我，我不得不这样做。
6: 行，我跟日本人说，佐藤和楚玉琪是秋杀的，是游击队所为，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总行了吧？
5: 你不觉得已经晚了吗？今天如果你不按这个手印，你就别想活着出去。
8: 报告，
5: 进来，
9: 团座。

0: 来人，
1: 到，
2: 把他带下去。
1: 是是，
0: 李德，你别乱来，皇军知道了饶不了你。陈德，
3: 柳胜他来干什么？
4: 不知道。
3: 他好大的胆子，
4: 团总。柳生说他一定要见你。
3: 谢子渊在我这里，还有石原和水川，他这个时候来。
4: 团座，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咱们把柳生抓起来，然后交给日本人，到那时谢子渊再说您的坏话，三木就不会相信了。
3: 你去把柳生带进来。
5: 是。
6: 哎，等等，进来的时候让他换上我们的衣服。
5: 明白。
7: 他是干什么的？
4: 一个逃兵，团座要亲自审问。

0: 张福，到门口看着点。刘胜，按理说我应该给你松绑，毕竟你我曾经朋友一场，但是日本人石原和水川就在警备团，我不能不做做样子。
1: 难得陈团长想得这么周到，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堂堂的一团之长，面对两个小鬼子竟然如此的惶恐不安，说出去难免让人耻笑。
0: 刘胜，你这点激将法对我毫无用处，早晚我会收拾那些日本人，但是我陈义德和你们共产党永远不会站在一起。
1: 可是你们蒋委员长早就发布命令，国共合作，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
0: 蒋委员长那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他迟早会消灭你们共产党的。
1: 陈团长，蒋委员长的事情咱们管不了，但是如果你陈义德执迷不悟，继续与小鬼子为伍，不用我们动手，你的士兵就会要了你的命。
0: 你是危言耸听，
1: 陈团长，其实你心里很明白，
2: 你的警备团每天开小差的不下十个人，
1: 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成为光杆司令，到那个时候不光中国人会抛弃你，就是日本人也不会再要你这种没用的东西。
0: 我的兵都是听了你们共产党的赤色宣传才开小差的，我恨你们共产党，我现在就毙了你。
1: 陈团长，你们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人少吗？1927年蒋介石412政变以来，数以百万计的共产党人死在你们国民党的屠刀之下，我们怕了吗？没有，我们擦干身上的血气，继续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去战斗。你杀了我可以，但是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去为民族而战，为正义而战，为生命你这种可耻的汉奸而战。
0: 不许你骂我汉奸！我杀了你不是因为你抗日，而是因为你是共产党，是我不共戴天的敌人。
1: 你动动脑子，我们共产党和你陈义德没有血海深仇，即便有我们也会不计前嫌。你应该看到国民党杀了我们那么多人，可是为了挽救中华民族，我们做出了巨大的让步，连红军都不叫了，归属国民革命军。你好好想想，这得是多大的胸怀。
0: 刘胜，我很佩服你的口才，但是你说的再好听也不会打动我。
3: 石原太君，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
4: 我来看看陈团长。
3: 团座正在审讯逃兵，您进去多有不便。
4: 我就是要来帮他想个主意，如何对待逃兵。
3: 太君稍等，我去汇报团座。
5: 团座，石原太君来了。
0: 石原太君，石原太君，
6: 这个人就是你抓来的逃兵？
0: 是，刚抓回来。
6: 陈团长，按照帝国军法，对待逃兵应该枪毙，你不用跟他说这么多的废话。
0: 石原太君，我是想毙了他，但我也想知道还有谁想开小差。
6: 说了吗？
0: 说了几个，没全说出来。
6: 陈团长，不用再问了，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杀一儆百，你把他毙了，那些想开小差的士兵 就都不敢走了。
0: 石原太君，你这个主意很不错。明天早操的时候，我就当着全团士兵的面毙了他，带下去吧，把他单独关一个房间。
7: 走吧。
6: 陈团长，还有一事，听说你把谢局长抓起来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哦，一点小事儿，我和谢局长之间的私事。
6: 你说的私事是什么？皇军必须知道。
0: 是这样的，游击队的头目叫柳胜，是谢局长岳父家没过门的女婿。有人举报说，柳胜杀了佐藤太君和楚会长，可是谢局长他转移视线，故意为他开脱，所以我把他叫来，就为了这事儿。
8: 你们中国人太复杂了。谢局长说，你的女人杀了皇军，你是帮凶。你又说谢局长的那个柳胜杀了皇军，你们互相攻击。哼，
6: 要是找不到凶手，你们都有罪责。
0: 那当然，正因为如此，我才把谢局长请来，一定要问个明白。
6: 陈团长，把谢局长叫过来，我和你一起问。
0: 石原太君，这么晚了，您该休息了，明天再问吧。
6: 我这个人很好奇，问不明白，睡不着觉。
0: 好吧，我把他叫来。

0: 韩总，长风，刘胜安置好了吗？
1: 我安排了两个哨兵。
0: 很好，你再去帮我办件事。
1: 您说。

0: 韩总，你放心，我一定滴水不漏。
1: 陈一德，你个王八蛋，你个小娘养的，放我出去！

0: 谢局长，少骂两句吧，当心团座毙了你。
1: 哼，有皇军在，他不敢，皇军饶不了他。
2: 行了行了，别发狠了，这里是警备团，团座说了算。走吧，团座叫你过去一趟。
1: 陈义德要放我回去了吧？
2: 见了团座你就知道了。
1: 他要是敢不放我，我就告诉皇军，皇军饶不了他。哼，我就说嘛，敢不放我。

0: 陈团长，谢局长怎么还没来？
1: 谁知道啊，他这个人呢，懒驴上轿子，不是拉就是尿。
2: 你把他关在哪个屋？我过去看看他。
1: 哎，石原太君，别着急啊，谢局长一会儿肯定会过来。
3: 团座，团座，不好了，谢局长病了，昏过去了。
1: 什么？谢局长病了？他怎么病的呀？
3: 不知道，我刚过去他就昏过去了，我怕出事儿，叫弟兄们赶紧把他送回警察局了。
4: 混蛋，没有我的命令你怎么就把他送过去了呢？你不知道皇军还在等着审问他呢吗？
3: 团座，谢局长嘴里直吐白沫，我怕他出什么事儿赖上咱警备团，所以就……
4: 你这个笨蛋，他刚才还好好的是吧，他怎么就会吐白沫呢？他们当警察的都会伪装，你让人给骗了
3: 啊。哎呦，团座，我错了， 我真是就派人把他抓回来。
0: 哎，算了，快快不必了，我去警察局看看他。
1: 哎，石原太君，我跟你一块去吧。
2: 不用，我自己去吧。
1: 哎，哎，事情办得怎么样啊？
5: 一切按您的吩咐。您看，
1: 今天好悬呐。
6: 局长，局长，你醒醒，我是郑三儿，我找你有点事儿。
7: 哎，兄弟，去给我拿杯水，要冰的啊。局长，局长，对不住您了啊。
4: 哎，局长，你醒了。
8: 哎，我这是在哪儿啊？
7: 警察局啊。这你办公室？
8: 警察局办公室。老郑，你是郑三儿吧？
7: 对对啊，我郑三儿，我在这儿等你好长时间了。
8: 不对呀，我不是在警备团吗？
7: 对，你是在警备团，啊，你是让陈义德抓走的，然后呢，警备团的兄弟把你送回来了，说您病了，
8: 病了，
7: 晕过去了，
8: 晕过去了。
5: 不对，
8: 是他们把我打晕了。
9: 啊，三儿，带上几个人，咱们去找。
7: 哎呦，局长，行，哟，局长，你这手怎么了？咋有血了？
1: 谢局长，摁个手印吧。

0: 陈玉德这个王八蛋栽赃陷害，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我
1: 局长，陈玉德把你咋了？
0: 没咋没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1: 局长，用不了十年，十分钟都用不了。你的仇啊，兄弟给你去报。
0: 三儿，你是不知道，如今的陈玉德那是今非昔比，咱不太好办他了。
2: 好办，局长，我有办法。
0: 你先去。

0: 召集几个弟兄，咱们走。
1: 旅长，光咱们兄弟去可不行，万一再碰着警备团的人怎么办？咱们得叫上日本人。
0: 嗯，你说的也对。
2: 哟，石原太君，石原太君，
3: 太君，
4: 仙局长，你的病好点了吗？
2: 病？啊，我没病，我那是装的。石原太君，我正要去找你们，有非常重要的情况向你汇报。
4: 什么情况？啊，
2: 还是游击队的情况。您先坐，我慢慢跟您说。
5: 如果谢子渊把今天晚上的事儿告诉石原怎么办？按理说他不敢。我这里有他的供词，说出去他也要完蛋。不过夜长梦多，我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6: 来人，
7: 段总，
6: 长波，把柳胜给我押过来。
7: 段总，万一石原回来再碰见柳胜，那可就不好办了。
6: 有什么不好办的？不是杀一儆百吗？我当着他的面毙了柳胜不就是了？
7: 说的也是，
6: 快去。
0: 这个事情啊，就是这样。
8: 谢局长，郑队长，你们大大的聪明，只要抓住这个女人，陈以德他就无话可说了。我这就去报告三木少佐，请少佐派一小队帝国军人协助你们。
0: 谢谢太君。
5: 柳胜，今天晚上对你很不利呀，日本人要杀了你。
9: 花一样的女人，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12: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
12: 福
11: 了！
12: 是的，精品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
11: 北京了，
12: 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2: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
12: 岁玉换新
11: 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2: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2: 是
1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戴彩手。

0: 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着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不戴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 便宜
8: 啊，1万多都买不了。
1: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9: 对
1: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9: 啊，这个是给孙子买的，孙子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 哦，
9: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8: 啊、
9: 然后还有个念想。
8: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 能够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 对
9: 对对对，
1: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8: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9: 一共花了3500、
8: 3500块钱，
1: 两件才3500
9: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这太划算了吧。
9: 那多好，
8: 是太便宜了、
9: 太便宜了。
1: 哎，小姐姐你好。
10: 哎，你好你好，
1: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0: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呢，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0: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0: 就先给婆婆买吧。
7: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 哦，您也给儿媳妇
7: 准备了一个礼物。
1: 是吗？哦，
7: 就是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0: 谢谢妈，
7: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0: 哇，
1: 这个好漂亮啊。
10: 对啊，
1: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0: 谢谢妈。
1: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7: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0: 谢谢妈。
5: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真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2: 哎呀太乖了，
14: 我这个原来
13: 剩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4: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3: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5: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三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6: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7: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1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0: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 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19: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0: 是的，
19: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0: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月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19: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月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0: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9: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0: 是的，
19: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21: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0: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21: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22: 阿姨你好。
23: 哎你好，
22: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3: 是啊。
22: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
1: 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

0: 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000，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000，4-5000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
2: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3: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2: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有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6: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

0: 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3: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5: 哪来的这些
6: 墙？砸出来的。
7: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8: 哥，
9: 哎，
8: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6: 您的专属车辆，
8: 我的
6: 不要紧，开着就行。
7: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0: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7: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13: 我们应该庆祝。
14: 滚！
7: 下期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日本人要杀了你。自从进了警备团，我就做好了死的准备。有一条路你可以不死，
1: 不死的路多的是，但是除了抗日打鬼子，我哪条路都不走。这条路不但不会影响你抗日，还会促进你抗日。你想通了，和我们一起抗日。
0: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你得想办法让梅嫁给我。
1: 你这么做，不觉得卑鄙吗？是。我这种做法的确不高尚，但我没办法，我做梦都想把梅娶回家。你不但卑鄙，还很虚伪，是不是？你和秋在一起的时候。
0: 脑子里想着的也是梅，是的。我曾经试图说服自己，真心的对待秋，可是我忘不了梅，所以只能对不起秋了。
1: 你真够无耻！秋为了你可以去死，你却在利用他的感情，你还是人吗你？
0: 你骂我，只要我能得到梅，你怎么骂都可以。
1: 梅不会答应。
0: 他绝对不会和你这样的伪君子骗子汉奸一起生活。我得不到的女人，我宁可毁了她，也不会让你得到。你信不信？
1: 我信。你这种人，做出任何卑鄙无耻的事情，都有可能。
0: 你们共产党不是很高尚吗？为了革命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刘胜，为了能让梅活着，为了能让我和你们一起抗日。
1: 我希望你能牺牲一下个人的感情，这是我唯一的条件。否则，我永远也不会和你们共产党走到一起。
0: 我想见一见梅，希望你能说服他。
2: 今天晚上院子里人来人往，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不会是？谁啊？
3: 梅小姐，开门，你的老朋友来看你了。进来吧。
1: 怎么来了？我来看看你。你们慢慢谈，我就在门口。刘胜，我好想你。梅，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来找你有重要的事情。我知道。
2: 你冒着生命危险来，还是为了劝说陈义德？
1: 起义的时间确定了，5天之后，于大队长率领义大队攻打牟平。
2: 真的？那这么说，咱牟平的小鬼子就要完蛋了。哎，陈义德，他同意抗日了吗？他说，如果你同意嫁给他，他就起义。
3: 卑鄙，无耻！他这就是趁人之危，他绝不会真心抗日的，以后还是会做汉奸。你说的对，如果不是为了民族大义，只是为了女人抗日的话，他的抗日不会长久。刘胜，你真不该来，我早就看透陈一德了，他就是个极端自私的人，他不但不会抗日，还会害了你的。
2: 只要有1%的希望，我就要做1%的努力。这是我的任务，但是这个条件，我绝对不会答应。
3: 即使陈义德不抗日，我们也能想办法让警备团的官兵抗日。
2: 什么办法？
3: 警备团有80%的官兵都有抗日情绪，他们不愿意继续做汉奸。 我们要想办法和他们取得联系，这样我们就能让警备团抗日啊！
2: 你是不是
1: 已经物色好人选了。
3: 你想办法找到那个江副官，他当着士兵的面说过好几次，宁可死也要抗日。
1: 那他对共产党什么态度？
0: 你们谈完了吗？
3: 这么大的事儿，一两句话怎么说得清楚呢？那个江副官还说，不管是什么党，只要打日本，就是我们的朋友。
1: 那我想办法见见他。
2: 也不知道刘胜他们怎么样了。刘胜要是发现我不回去，他会不会来找我？
4: 啊，就这儿吗？
5: 对，就这儿。
4: 走。
2: 不行，我还得去找陈一德，否则我没法回去见刘胜。

0: 所長、
1: 捕まえたか。
0: 捕まえました。彼は遊撃隊と認めました。彼はチェンイダーと会いたいと。
1: 今回はチェンイドも命を守れんだろう。
0: 所長、我々は派遣して警備団を包囲しチェンイダーを捕まえますか。
1: いえ、チェンイドを来させるんだ。
0: 来させるんですか。
1: 石原君、水川君と一緒に行くんだ。バカだか。
0: わかりました。
2: 刘胜，你和梅谈的怎么样？
3: 谈得很好。
2: 这么说，他答应了？
3: 没有，他不会答应的。但是，他说他会挽救你。
2: 挽救我？笑话！你们的命都在我手里，只有我挽救他，他怎么可能挽救我？
3: 陈团长，作为一个中国人，如果你继续当汉奸的话，虽然你人活着，但是你的灵魂已经死了。我们拉着你抗日，不是挽救，是什么？
2: 不愧是燕京大学的高材生啊，口才真好。可惜呀，今天晚上，梅如果不答应我，不但他活不了，你也活不了。
4: 报告，
2: 进来。什么？球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当初我真应该打死你，你不但害了秋，也害了我。
1: 不是我，是你。如果不是你顽固不化，铁了心当汉奸，秋怎么可能冒着生命危险来木平劝你？日本人又怎么可能抓住他？
0: 你还在诡辩，要是秋不被你赤化，他不会这样。你是罪魁祸首，我现在就打死你。
2: 团总，现在不是内斗的时候，应该想法子把秋小姐救回来。
0: 我不是内斗，我是让他们给秋偿命。
2: 团座，要杀秋的是日本人，不是他们。
0: 你闭嘴。
3: 陈团长，刚才枪响是怎么回事？
4: 这个逃兵他又要跑，我现在就想杀了他。
5: 陈团长，不要心急，还是等明天早操的时候杀一儆百的好。
4: 江副官，把他带下去吧。
6: 是，走。

0: 石原太君，谢局长怎么样了？谢局长他虽然醒了，但是他病得太重，回家休息去了。哦，陈团长，三木少佐要见你，请你过去一趟。这么晚了，三木太君找我什么事儿？
1: 皇军巡夜的时候，抓住了一个可疑的女人，就是你的那个线人秋。
2: 石原太君，秋怎么可能在牧平呢？我派他去山里了。这个我不知道，你去问问就明白了。好。今晚我和秋见面的事儿，三木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应该不会，只要谢子言不说，他不会知道。
3: 石原太君，请。日本人手段极其残忍，如果秋顶不住，把我曲线救国的事供出来怎么办？我只身险地，只有死路一条。不如现在就把这几个日本鬼子杀了。
4: 团长，快走吧。
1: 走。
2: 哎呀！怎么了？脚崴了一下。这两个日本人是有备而来，即便杀了他们，我也在劫难逃。事发突然，警备团没有外援，又毫无准备，肯定全军覆没。算了，赌上我这条命。 也不能把警备团的弟兄们都赔进去。
4: 陈团长，没事吧？三木少佐等得快不耐烦了。
1: 啊，走吧。

0: 陈团长，你能来真是太好了。
1: 三木太君，听说你们抓住了秋，他都说了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他说要等你来，单独和你说。
1: 三木太君，最近秋受共产党的赤化，已经不听我的话了。
0: 秋是你的线人，他如果受到赤化，你也有责任。
1: 那是，我一定会劝说他为皇军工作。
0: 我希望是这样。另外，佐藤和楚会长的死，他是最大的嫌疑，希望陈团长能让他说出实情，以及背后指使他的人。
1: 是，
0: 跟我来吧。

0: 陈团长，你能帮我把绳子解开吗？他们把我勒疼了。
1: 他们在监视我们。
0: 陈团长，这点小事儿，你都不肯帮我吗？

0: 求。以前的事情，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
1: 何という態度だ。
2: 声が小さすぎて聞き取れません。

0: 仁义德，你这个狗汉奸！
1: 你走开！
0: 不干骗子！你们不要过来！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今天我就代表游击队处决你这个狗汉奸！
2: 把枪放下，我们不会伤害你。
0: 你们这些侵略者，我从来就不会相信你们。陈义德，你骗我去游击队做卧底，说是为了你，其实你是为了这群日本鬼子。你根本就不会做一个中国人，你根本就不会做一个男人。告诉你，我的心都给了你，你的心啊，你的心都给了日本人。我就是死都不会放过你。
1: 你打死我吧，如果有来生，我不会辜负你。

0: 保险呢，陈团长？
1: 是啊，三木太君，虽然他要打死我，可他曾经是我的女人，我可不可以把他的尸体带回去安葬？可以吗？
0: 好吧，你把他带走吧。

0: 陈少爷，这个礼物太贵重了吧？
1: 你还留着吗？
0: 你送我的礼物，我当然要留着了。
1: 怎么没见你带过来？
0: 我是想等你娶我的那天，我再带上。

0: 你怎么了？
1: 都，他被鬼子打死了。
0: 你说什么？就死了？什么时候死的？
1: 昨天晚上，他为了救我，被日本人打死了。临死前，他还打死了一个鬼子。都是我的责任，我虚伪，我无耻，我欺骗了他，他用生命爱着我，他爱着一个根本不值得他爱的人。

这儿来就是要告诉你，直到把这些倭寇强盗赶出我们的境界，

0: 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抗日。刘少，我这个决定太晚了。日本人杀死了我们那么多人，邱姑娘她也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1: 邱的死，我们都很难过。这笔账要记在日本鬼子身上，我们一定要把所有日本强盗全部消灭干净，为邱被鬼子杀害的同胞们报仇。
2: 刘少，在起义之前，有件事情你必须帮我办。什么事儿？帮我除掉谢子元，他不但是杀害邱的凶手，他还知道我们很多的秘密。他的存在，对我们起义非常不利。
3: 放心吧，我已经安排好了，他活不过今天。
4: 经理，
3: 哎，局长，哎呀。 今儿可洗得够早的啊，
4: 金宝。昨天晚上发生一件事儿，你听说了吧？啊，
3: 听说了。不是说打死个女游击队员吗？就是那秋。这回行了，局长，赶紧领赏去吧。哎，
2: 不光是我自己领赏，咱全警局都得领赏。
3: 金宝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跟着我谢子渊，你吃不了亏。<笑>局长，这话说的。
2: 俺这是王八吃秤砣，俺铁了心跟你了。<笑>
3: 这忙去吧。哎，好。
5: 郑队长，你盯哪儿了？
2: 这海天怎么样？海天不行，那离警备团太近。你再找个地方。
5: 咱就在东亚酒楼打烊，日本人新开的。
2: 哎，这日本人开的还行。 郑队长，今天晚上咱哥俩得好好喝两盅。
5: 要不要叫上三木太君？
2: 三木太君，当然得请了。这样，三木太君啊，我亲自去请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郑队长，那就先这样，等三木太君定下来，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嘞。
6: 林海生。
7: 你要干什么？
6: 为俺的女人报仇。
7: 你不敢，这周围都是我的人，枪声一响，你也活不了。
6: 开枪杀你，浪费俺的子弹。<笑>

0: 你们一群废物！堂堂的警察局长竟然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人杀死了。你们说，游击队是怎么进去的？说呀，
1: 说话呀！
2: 钱警长，你是谢局长最信任的人，告诉我，游击队是怎么进去的？
3: 报告太君，谢局长最近让俺在外面查游击队的事儿，所以说俺都好几天没回去了，局里的事儿俺不太清楚。
2: 郑队长，

0: 老爷，吃饭吧。
1: 我不饿，端下去吧。
0: 老爷，你好多天没正经吃饭了，就把这碗面吃了吧，要不少爷回来会埋怨俺的。
1: 这个狗汉奸，他还敢回来，回来我就打死他。还愣着干什么？快把面给我端下去。

0: 爹，儿子对不起你。
1: 你不单单对不起我，你对不起祖宗，你对不起国人。你给我滚，滚出去！我没有你这个当汉奸的儿子。
0: 爹，以后儿子不再是汉奸了，儿子已经决定举旗抗日打鬼子了。
1: 你说啥？你要抗日？
0: 是的，爹。儿子想明白了，儿子要和共产党的游击队一起抗日，把小鬼子赶出武平，赶出中国。
1: 好儿子，爹，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0: 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啊，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中国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净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的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那哗哗听见声音 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哦，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
0: 哦，
1: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星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

0: 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抢购吧。
4: 我跟你说，我最近又被于明追得东躲西藏的。这个北京呢进入汛期了，有些地方我没法躲了。首先是会动的水，主要指山沟、河道、下凹式立交桥，一旦发现这些区域积水了，就尽可能避开绕行，要远离会塌的地，比如说水边、山崖边、危旧的房屋，如果发现墙上有裂缝，赶紧离开，远离会电的设施，像大街上断了的电线啊，还有这两年数量猛增的露天充电桩，如果发现它们周围的水冒泡了或者滋滋响，您需要双脚并拢，小步慢慢挪动，或者单脚跳着离开。我是刘天佐，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5: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0: 哥，
1: 哎，
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呀？
3: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呢，
1: 不要钱，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6: 还我！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9: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
10: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8: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1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1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7: 好儿子，爹等的就是这一天呐。
18: 爹，你以前的儿子陈义德已经不在了，您现在的儿子以后不会再让您伤心了。
17: 爹不是伤心，爹是高兴了。我陈耀祖的儿子再也不是汉奸了，从今以后在祖宗面前，在街坊邻居面前，我可以抬起头说话了。你别哭了，咱们父子俩振作起来，一起打鬼子。
18: 爹，打小鬼子的事儿您就交给我们年轻人吧，您老这把年纪了，我还是给您找个安全的地方送您过去。
17: 你这话就不对了，打鬼子不分老少，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你等着，我给你看样东西。儿子，爹给你准备的这面战旗，爹一直不敢拿出来。
18: 这是我的梦想，
17: 希望你打着这面战旗杀更多的鬼子，把这些强盗 全不敢去中国去。
18: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本欲杀敌，奈何花甲，幸有五子，战场请缨，刺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嗜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中华本色。爹，您的话儿子记住了，儿子要与这战旗共存亡。

0: 唐座，你找我。
1: 啊，江副官，我一直想找你谈谈，可这几天我心里很乱，所以拖到现在。
0: 唐座，你说吧，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你是秉章兄的人，他让你过来，不但是为了帮我，也是监督我。
0: 唐座，我，
1: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跟你说这些，并不是为难你。我陈一德做事讲情义，对朋友讲真话。我打算和秉章兄分道扬镳，举旗抗日，和游击队一起打鬼子。
0: 团座，你真的决定了？
1: 日本军队烧杀抢掠，我同胞涂炭，国土沦丧。如果我陈一德再不抗日，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江副官，如果你想回去，我不拦你，你自己决定。
0: 团座，我以前是王秉章的人，但是现在不是，我是抗日军队的人，谁打日本我就跟着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好兄弟，
2: 菊花同志，我们早就盼着你和我们在一起。
3: 俺也是，俺多想和你们站在一块儿，再也不用穿俺这身黑皮了。
4: 原来他就是九号啊！哎呀，钱警官，啊不，陈同志，真没想到你也是咱们的人。
2: 你去杀妻子冤，就是金宝同志在背后帮助你，要不然怎么会那么顺利呢？
4: 哦，怪不得呢！俺说俺杀谢子元的时候，院子里咋一个警察都没有？原来是钱老弟在暗中帮忙啊！哎呀，钱老弟，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
3: 不敢不敢，谈不上什么谢，这都是俺的工作，是不是？
4: 来来来，坐。
3: 刘少，俺接到特别指示，让你听从你的安排。那你说，不平起义，咋干？
2: 警卫团已经决定起义。如果你们警察局也能参加抗日，那我们手里就有两支武装了。
3: 那没问题，警察局这边包在俺身上，而且俺也了解到九成以上的警察根本就不想当汉奸。
2: 太好了。哦，还有一支力量，那就是海老大，虽然他是一个人，但是如果他能参加起义，那我们的影响就会更大了。
3: 海老大呀，不是一个人。
2: 那是几个？
3: 俺这么说吧，其实穆平根本就没有海老大这么一个人。话说五年前穆平死了三个贪官，这个案子很长时间破不了，老百姓就开始传是海老大所为，而且越传越悬。当时啊，警察局局长姓吴，就把这个悬案啊直接安到了海老大头上。
2: 哦，是这样。那一直用海老大的名字在暗中帮助我们的就是你了。
3: 是俺，但不是俺一个人，还有海十三，他功夫比俺好。
4: 啊，对对对，刘少啊，十三老弟的功夫在穆平城没人能比。嗯，
3: 刘少，海十三身边有一帮会武功的渔民，为人仗义，不怕死，而且极其痛恨日本鬼子。

0: 十三哥在私底下也跟俺说过，他可以带着这帮渔民跟俺们一起抗日打鬼子。
1: 太好了，那我们商量一下起义的具体步骤。
2: 好，
1: 我有一个大胆的计划，你帮我参谋一下。
2: 团座，你说。
0: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我告诉三木，就说梅小姐答应给他们编织花边，并且还答应和日本人合办一个花边社，三木一定高兴。 然后我会提出举办一个隆重的花边社成立宴会，请三木过来，他不会推辞。我们在宴会上设伏，擒贼擒王，只要把三木除掉，木平的日军就不打自乱，夺取木平那就容易多了。
2: 好，这个计划很好，我赞成。
0: 还有，如果我们再能把烟台的小林请过来，在宴会上一起除掉。
2: 这不但对咱木平，对整个胶东乃至山东，都是一个极大的震动。
1: 对，要是能把小林也除掉，咱们的起义对全国都是震动。
2: 咱们不敢则已，要干就干一个大的。
1: 团座，咱们的计划虽好，但是也很冒险。我们需要考虑到任何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好充分的准备，否则一招不慎，反而会被敌人所知。我明白。
3: 你把柳生和梅小姐请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是。
4: 喂，
3: 三木太君，我是陈一德。
4: 陈探长，你的秋安葬了吗？
3: 谢谢三木太君的关心，已经安葬好了。
4: 昨天真是太危险了，令人后怕。
3: 你差一点就死在他的手里。
4: 三木太君，昨天虽然危险，
3: 但是秋的死也帮了我们大忙了。
4: 你是什么意思？昨天我把秋带回来之后，让梅小姐和她见了一面，没见到秋的尸体之后，害怕极了。
3: 我借此恩威并用，劝说梅小姐和红军合作。
4: 今天，梅小姐终于回话了，同意给皇军编织花边，并且还答应和皇军一起合办一个花边社。哦，
3: 太好了，陈团长，你真是因祸得福啊！
4: 因祸得福的不单是我，还有太君，
3: 以及天皇陛下。
4: 没错，你说的很对，陈团长，你这次帮了皇军的大忙。
3: 我会禀报小林大佐，给你重赏。谢谢三木太君。三木太君，我认为我们应该举办一个隆重的仪式，请小林大佐前来助兴，
4: 祝贺花边社成立，
3: 宣传中日亲善。好，你这个建议很好，我现在就请示小林大佐。
5: 小林大佐、大使ください。
6: 小林氏だ。
5: 大佐、梅さんがついに協力することを受け入れました。
6: さらに皇軍と花火社が協力すると。
5: ミケ、この情報は大変喜ばしい。
6: 天皇陛下に伝えよう。褒美を与えろ。
5: 大佐、3日後、我々ムーピンで挙式を行います。花火社の設立を祝い、大佐、参加されますか？
6: こんな重要なこと。
4: 参加するだけでなく、メイさんに天皇陛下からの挨拶を。
6: はい。
4: 穆平で、大佐をお待ちしています。ぜひね。
6: はい。
4: 三木答应了，小林也要来。太好了，我立刻回山里向大队汇报，按照我们的计划提前起义。刘胜，如果这次我们把小林也请过来了，我们的起义影响可就大了。当然。 难度也大了，所以我想知道，穆平参加起义的还有什么队伍？
6: 一支是以穆平警察为主的警察分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消灭和瓦解敌人的侦缉队；另一支是渔民组成的哈老大分队。
4: 哈老大，
6: 就是那个杀富济贫的江湖豪杰海老大。
4: 嗯，
6: <笑>刘胜啊，你们共产党太了不起了，竟然把穆平所有的力量都动员起来了。
4: 不是我们了不起，是穆。

1: 牧民的百姓了不起，我们只是火种，牧民的百姓是干柴，一旦他们把抗日之火烧起来，很快就会形成燎原之势。你说的太好了，等你从山里回来，我们要好好聊聊。好。
2: 明後日、小林大佐いらっしゃるわ。大佐の安全を守るように警備をしっかりやりはまえ。
3: はい。少佐、小林大佐がムーピンにいらっしゃるのは重大なことです。大佐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ため、自分たちの皇軍に守らせましょう。陳南町は安心できないと。シナ人すべてを安心できません。言う通りだ。
4: 信纳金瓦斯卡乌达克达，信吉隆达。接警备团陈毅的，陈团长，我是三木。
5: 三木太君，有什么吩咐吗？
4: 为了保证小林大佐的安全，烟台警备司令部要求。
5: 皇军和警备团共同负责牧平的警备，四个城门全部由皇军负责。
4: 是，我服从皇军的命令。
5: 陈团长，你别多心，这只是暂时的。小林大佐离开牧平之后，皇军就会立刻撤离，把城防归还给警备团。
4: 三木太君，我明白，我服从皇军的命令。
6: 出什么事了？情况有变，
4: 三木说，为了保证小林大佐的安全，他将派两个小队的日本兵和我们共同负责牧平的城防。今天下午，日本兵就接管四个城门。
6: 三木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他也许对你产生了怀疑。有这种可能，没。
4: 咱们取消花边社成立宴会，现在就举行起义。
6: 不行，柳胜还没回来，我现在不能做决定。另外，游击队的主力还没来，我们如此仓促起义，很难成功。
7: 江副官，你是黄埔毕业的，你说呢？
8: 我同意梅小姐的意见，仓促起义只能失本，还将影响整个作战计划。
6: 那你说怎么办？
7: 我们观察两天。
9: 如果是仅仅为了小林的到来而加强戒备，咱们的计划不变。嗯，也好。
10: 于大队长、杨副政委，我们的计划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够同时把三木和小林一起除掉，对整个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将会是极大的促进。
11: 我赞成你们的计划，杨副政委。
12: 我也同意，
11: 刘胜。
9: 你这个计划虽然好，但是很危险，小林是不可能一个人去牧平的。
6: 这一点我们也考虑过了。小林出行，据情报说只会带一个小队，我们牧平的起义部队消灭他们没有问题。
9: 还有一点，烟台距离牧平只有30多公里，牧平战斗一旦打响，烟台的日军4个小时就能赶到。大队可派两个小队在牧平以北王家口一带阻击烟台日军。
13: 但是敌我力量悬殊，我估计最多只能阻击3个小时。因此，你们必须在6到7个小时全部消灭牧平的日军。
14: 没。
13: 花边社成立宴会，即便是如期举行，你也不要参加了。
14: 那不行，如果我不去，肯定会引起日本人怀疑的。
13: 日本人一直在怀疑你。
14: 如果我不去，日本人会更怀疑的。只有我和你一同赴宴。
13: 日本人才不会怀疑，我们的起义才能成功。可是秋已经死了，我不想再让另外一个女人离开我们。
9: 陈团长，既然我们现在一起抗日，就应该同生死共患难。好吧，等刘胜回来，咱们再商量商量。好了，作战计划咱们就这么定了。 我带领3个小队，主攻牧平西门，咱们里应外合，争取在3个小时之内全歼牧平日军。
6: 好，
9: 杨副政委，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2: 没有了。
0: 我们已经想得很全面了。
1: 刘胜，时间紧迫，你吃口饭就回牧平吧。
2: 饭我就不吃了，我带点干粮路上吃吧。
1: 梅和陈怡德他们都还在等着我的消息呢。
2: 好吧，不留你了。牧平见。

0: 柳胜，你回来了。
1: 婷，你穿这身衣服真精神。
0: 哎，我现在已经是革命战士了，能不精神吗？
1: 哦，对，你婆婆怎么样？还好吗？
0: 好，抗日政府照顾得可好了，比我们儿女照顾得还要好。她现在还会教大家织些花边，也算是为抗日政府做点贡献吧。
1: 她老人家的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嗯，你跟她说，我这次任务紧，就不去看她了。等木平起义后，我和梅回到山里，一定去看望他老人家。
0: 好，你的话我一定带到。
1: 我赶着回木平，我先走了。再见。
0: 再见。
2: 韩副官，最近陈一德有什么反常吗？
3: 没有，每天军情汇报，除了搜查游击队，就是搜查共产党，没出现反常。
2: 陈一德是个重情义的人，他的女人秋让日本人给杀了，他居然没有什么反常，这太不正常了。
3: 李座，您是不是觉得陈一德会报复日本人？
2: 上次他来电报就有抗日的意思了，我跟他说明了烈害，他居然没回电报，我看他真的对咱有二心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不会投降共产党的游击队？
2: 我担心的就是这点啊。如果他投降了游击队，事发后，日本人肯定要迁怒咱们。
3: 李座，如果是这样，卑职认为，应该立刻把陈一德的事情报告小林大佐。
2: 不，这只是猜测，没有证据。另外，我跟一德老弟同窗这么多年，我不忍心对他下手啊。
3: 李座，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如果陈一德真的闹出什么大事，咱们可担待不起啊。
2: 这样，给他发封电报，让他到我这儿来一趟，我跟他好好谈一谈。
3: 是。
4: 报告。
5: 进来。
4: 团座，吕座电报让您速去烟台。
5: 这个时候我怎么可能去烟台呢？
4: 团座，以我对吕座的了解，他突然让您去烟台，肯定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6: 你说他是不是在怀疑我？
4: 我认为有这个可能。前些天团座给吕座发电，表示出了抗日之心，吕座回电劝阻团座，但是团座至今没有给吕座回电，表示反悔之意。
6: 那你说怎么办？
4: 立刻回电稳住吕座。
6: 好，你这样写：炳章兄，兄弟很想前往，但因与日本人合办花边社，一时抽不开身。花边社成立后，定去烟台看望兄长一德。
4: 团座，我立刻发出去。
6: 好。
7: 让一让啊！
8: 陈正，什么你干活？
9: 进城做亲戚的干活。
8: 搬上军械来。杨副将，
9: 哪儿的你这是？去。
10: 敢跟你说啊，太爷君让咱们警察局一起站岗，那是咱们警察局的福分啊！都机灵点儿，把这个城门给咱守好喽。哎，这游击队咱是一个也不能放进来，听见没有？
3: 钱警长，您放心吧，别说游击队，就是游击队的鸟也进不来。
10: 哎，太君，哎，你这看什么呢？你走，去。哎，太君，兄弟们都说了，别说游击队了，就是游击队的鸟，咱也放不进来啊。

0: 柳胜，你可回来了，都把陈探长急坏了。
1: 不单是我，梅更着急呀、啊。柳胜，怎么样？咱们的计划，于大队长批了吗？
2: 批了。于大队长和杨副政委还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包括如何攻城、如何打击敌人的增援部队。另外，为了配合咱们牟平起义，胶东特委批示威海、黄县、蓬莱、叶县等地的抗日部队也提前进行起义，让日本鬼子首尾不能相顾。
0: 太好了，这样咱们起义就更有把握了。
1: 嗯，以前我只是听说共产党的人民战争威力无穷，今天我真正感受到了，
2: 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为的都是人民，依靠的也是人民，所以才能进行人民战争。
1: 对，你说的很对，共产党真的太了不起了。
2: 哦，对了，陈团长，我进城的时候遇到了我们的地下同志，他给了我一张纸条，说日本人加强城门的守备只是为了保护小队的安全，我们的起义可以照常进行。
1: 这我就放心了，这两天我们还嘀咕这事儿呢。
0: 哎，刘胜，那你赶快跟我们讲讲大队的作战计划，我们也好分头去做准备。
2: 好。
3: 韩副官，你说陈义德的这封电报到底什么意思？
4: 李座，我认为是在拖延，他根本就不想来。
3: 好，你马上去牟平，要悄悄的去，不要惊动陈义德，到那儿找我们以前派过去的人，了解一下情况。还有江副官呢，你就不要去找了，因为他跟陈义德走得很近。
4: 我明白。
3: 快去快回。
4: 是。
5: 老钱，啥事儿你说。
4: 俺今儿把大家叫来，是有个事儿想跟大家商量一下。
5: 老钱，有啥事儿你就吩咐，不用商量。
4: 在座的都是俺的好兄弟，俺都得问一句，你们谁还想继续当汉奸？
5: 老钱，看你说的，但凡是中国人就没有一个想当汉奸的。
4: 就是，要不是为了养家糊口啊，那什么养的才愿意给日本人干事？好，那俺在这儿跟你们交个底，日本人的差事我不干了，我要抗日，我要跟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上一场。同意抗日的跟着俺，打今儿起咱把腰板挺直了，堂堂正正的做个爷们儿。不同意抗日，俺钱某绝不为难，你们自当不知道今天这事儿就行了。
5: 老钱，和鬼子干就你一个人？
4: 就于德胜带着山上的游击队马上就要来打牟平了，咱们这一回是跟着于德胜一块儿干。
5: 哎呦，那就好了，于德胜来了咱心里就有底了。老钱，我跟你干。
4: 算俺一个也算俺一个，俺早就想打他娘的小鬼子了。好，既然大家都决定了，那么大家就听俺的。
6: 姐妹们，消灭鬼子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0: 太好了，
7: 太好了，
8: 太好了，
9: 太好了，俺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10: 是啊，
11: 俺就盼着能打小鬼子。
12: 哎，梅，咱跟小鬼子怎么个打法？俺一定要亲手杀死几个鬼子。
0: 杀鬼子不用咱，咱主要就是负责救护伤员、送给养，做好咱的后勤工作，保证咱们的抗日队伍把咱牟平的小鬼子全部都消灭。
12: 只要能把小鬼子给灭了，俺干啥都行。
0: 那咱们下面就进行一下具体的分工。
11: 嗯，

鲁莽在上，我等小民借您威名成立抗日敢死队，意在驱逐倭寇，护卫家园，拯救华夏。我等以立必死之心，我杀尽倭贼，死不瞑目。

0: 韩副官怎么还没回来啊？难道说……
1: 喂，小林大佐，我是王炳章啊。
2: 王旅长，这么晚了还没休息？
1: 太君不也没休息吗？
2: 王旅长，明天早上我们一起去牟平怎么样？
1: 去牟平？去牟平干什么？
2: 啊，你那个老同学陈义德要建一个花边社，
3: 我们顺便过去祝贺，你也顺便看看你那个老同学。王旅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1: 不是，明天我怎么走啊？
2: 你来找我，咱们骑马去。我好久没骑马了，
3: 我那匹马要变坏了。
1: 好，明天一早我去找太君。
3: 好。
0: 如果义德真是在蒙花边社，那就是我多虑了。但愿我多虑了。
4: 同志们，此次牟平起义是胶东特委亲自指挥的重要战斗，如果起义成功，将对胶东乃至整个山东的抗日形势起到重大的影响。特委要求我们必须夺取起义的胜利。杨副政委，你带领第一和第二小队天亮前赶赴牟平以北5公里处王家坡构筑工事，阻击烟台方面增援的日军。
5: 是。
4: 王副大队长
6: 到。
4: 我们带领2、3、4、5、6小队天亮前赶到牟平以西2公里陈庄子隐蔽待命。
6: 是。
4: 牟平城里起义部队打响后，你带领3小队向牟平北门发起佯攻，我带领其他的3个小队主攻牟平西城门。我们一定要全部消灭牟平城的小鬼子。
6: 是。
7: 报告，进来。
8: 谭座，你怎么还没睡呢？
7: 一想到明天就要打小鬼子了，就激动的睡不着了。
8: 我和谭座一样，一想到以后老百姓再也不用叫我们汉奸了，我激动的都想哭。
7: 是我让你们受委屈了。江副官，明天的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
8: 谭座，我找了几十个精干的战士埋伏在酒店2楼，小鬼子一个也别想跑。
7: 嗯，还有一件事情我放心不下。
8: 什么事？
7: 今天王营长跟我说，傍晚的时候王炳章手下的韩副官悄悄来到警备团，请王营长他们几个喝酒，问了很多我们内部的事情，包括邱的死。后来他连我的面都没见就走了，我越想越不对劲儿，所以我担心他在为王炳章搜集情报。我敢肯定王炳章已经怀疑上我们了。如果王炳章把他对我们的怀疑告诉日本人，我们的起义可就有危险。
8: 谭总，你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
9: 虽然你们是同窗好友，
8: 但是他毕竟已经死心塌地地效忠了日本人。团座，你不可不防啊。
7: 依你说，
8: 留好退路，以退为进。
10: 吕总长，去牟平了，和小林大佐一起走的。坏，怎么了韩副官？
6: 出大事了，快给我备马去。
10: 是。
6: 撤。撤。
2: 王旅长，你知道吗？你这个老同学陈义德，他的花边社对皇军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参加他的宴会。
1: 我知道，他是给天皇陛下织花边。
10: 吕宗，吕宗，吕宗，吕宗，吕宗。
11: 李座，我到牟平见到王营长他们了，听他们说要打仗了，我问和谁打，他们没说。 过他们张口小鬼子闭口倭寇，我估计他们是要和日本人干的。
1: 我们的怀疑是正确的。
11: 没错，陈一德要和您分道扬镳了。
1: 如果这是真的，那陈一德花边社的宴会肯定是鸿门宴。
11: 对，吕座，您不能再犹豫了，您应该立刻把陈一德的事禀报日本人。
1: 我跟一德老弟这么多年，我这不是出卖他吗？
11: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陈一德背叛在先，吕座，性命要紧，您不能再顾及往日的情谊了。

0: 也只能这样了。
1: 牧平，咱们不要去了。
2: 出什么事了？
1: 根据卑职安插在牧平警备团的内线报道，陈一德和共产党游击队来往密切，打算背叛皇军。
2: 情报缺陷吗？
1: 我的内线对我忠心耿耿，没有确凿的证据，他是不会汇报的。
2: 你多次说陈一德对皇军忠心耿耿，他怎么就叛变了呢？啊，
1: 那是因为三木杀了他的女人。啊，
2: 为了一个女人葬送了自己的生命，太愚蠢了！立刻回烟台，调集军队，消灭陈一德。
1: 是。
3: 哎呀，
4: 真是
5: 啊，
4: 你
5: 们怎
4: 么纠结
5: 成
4: 这样呀？
5: 大家好啊，随便啊。
6: 这个发兵会啊，现在越来越红火。
4: 是啊，
7: 这个发兵社呀，哎呀，
8: 金探长，康尼警长，
4: 相当成功。你看看他们做的东西。
9: 卖烟了，卖烟了，卖烟了。
10: 老板，买包烟吧。
11: 哎，来包烟。
10: 情况怎么样？
12: 柳胜已经进去了，警备团的人埋伏在附近，咱们的人都化成了老百姓，只要枪声一响就冲进去。你这边咋样？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大家好啊！
2: 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4: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我得先尝尝啊。
2: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带登场，有请。
5: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解个大实惠，好不好？
2: 好，
5: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来，给大家尝尝。
4: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那味儿啊、哎！
2: 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啊！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

0: 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六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1: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2: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0: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1: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呢探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0: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袋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袋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3: 你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1: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呀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2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2: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1: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2: 好，
1: 3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3: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2: 哎，
3: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2: 哎，
3: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1: 不到100元，3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2: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3: 对呀，
2: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3: 可不，
2: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1: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2: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 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

0: 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四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1: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可真是超着了，
1: 是吧？
0: 我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
1: 嗯，
0: 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
1: 嗯。
0: 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
1: 嗯，
0: 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家少吃一口呗，但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
1: 嗯。
0: 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年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呐、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啊
0: 哎，是
1: 不是？这是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
2: 嗯、
1: 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0: 鸡肉啊，营养丰富，
1: 是
0: 低脂肪高蛋白，
1: 哎、
0: 肉酥骨烂，好香滑、
1: 哎
0: 嗯。要说有的它呀、
1: 嗯，
0: 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嗯撕吧撕吧、
1: 哎、
0: 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
1: 哎、
0: 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
1: 嗯、
0: 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
1: 嗯、
0: 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
1: 嗯、
0: 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0: 保质保量，
3: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4: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5: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3: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了，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4: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情观众徐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0: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1: 知道啊，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3: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啊。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1: 为了健康呀。嗯啊，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嗯，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3: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嗯，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1: 对，
3: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嗯，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嗯，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0: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嗯，这个能避免吗？
3: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嗯，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0: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3: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0: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3: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0: 对，
3: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 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0: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3: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0: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2: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0: 对，
3: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2: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3: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0: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0: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2: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0: 对
2: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3: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
0: 那这样
3: 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啊，有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0: 是
3: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0: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

0: 区，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1: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峰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100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啊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
1: 饿了啊你
0: 拍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0: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没有意见。
1: 墙你砸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辆，
1: 我的
5: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
7: 我们就应该兴奋，
8: 我们应该庆祝。
7: 滚！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9: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0: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1: 现在特别好，
12: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0: 有的点击太好了，
11: 真的挺好。
13: 开心热线，
9: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0: 我就想离开他，
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4: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墙砸出来，
14: 天降巨款是馅饼，
1: 1.3亿啊，
14: 还是陷阱，
0: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1: 闹得人仰马翻。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

0: 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4: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惠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7: 刘胜已经进去了，警卫他那人埋伏在附近，咱们的人都化妆成老百姓，只要枪声一响就冲进去。你这边咋样？
8: 都准备好了，现在就差三门。
9: 好，今天小鬼都死定了。
10: 明坤，지금다출발준비요
11: 수사小林大佐から緊急の電報です。
9: 神機道、肝玉がでかいやつ、航空に逆らうとは、帝国を敵に回すとは、てめえも最高だな。すぐに新正門と南朝門の兵士を国費に戻らせろ。はい。偵察に行け。全体調をホテルに向かわせ、全員と開始しろ。
11: はい。
10: 警察署の署長に代わってホテルに向かわせるんだ。面会の安全確保のためと。
11: はい。
12: 報告です。第一中隊集合しました。
11: 第二中隊集合しました。
10: よし、すぐ出発。
13: 大佐阁下，我的警备旅是不是也要增援募兵？
10: 那当然。私は小林だ。
9: そうか、うん、
10: はい、分かった。すぐに投入しろ。
14: 根据皇军的情报，黄县叶县蓬莱附近发现众多的共产党游击队。毛旅长，
15: 到
14: 你麾下两个连随我去募兵，你和坂田军率部立刻增援黄县叶县蓬莱。
15: 是。
10: 我们募兵要随队。
15: 嗨，
16: 你们编织的花边真的很好看，
17: 以后欢迎您经常来光顾。
16: 肯定肯定。
18: 梅小姐，
17: 全团长，
16: 你们聊，我先走了。
18: 哎，
7: 刘胜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17: 刘胜和海生已经进入酒店了，其他人都在外面候着。
7: 时间已经过了，三木怎么还没来？
17: 再等等吧。
7: 我要见柳胜，情况有些反常。
17: 好，我这就去找他。
7: 唐总，哦，来，你回县团，赶紧带着咱们的兄弟半路接应我们，明白吗？

0: 知道什么任务吗？不清楚，谁知道鬼子搞的什么鬼？哎，看到老钱了吗？
1: 别说了，是，太君，后面跟上。卖烟了，卖烟喽，卖烟喽。
0: 有剩呢，
1: 在里面。
0: 情况有变，计划可能已经暴露了。
2: 哎，去通知里面的同志，你负责外面，里面的事交给俺吧。
0: 小心。
3: 哎，别，
0: 谢谢。
3: 哎，陆少，我正找你啊。时间已经过了，三木还没来，怎么办？
4: 情况可能有变，让外围的伏击人员先撤退。 饭店这么多人，小鬼子不会轻易动手。我们可以制造混乱，趁机离开。
2: 你带着梅先走，我殿后。

0: 你上当了，这次你们游击队一个也跑不了了。
1: 陈一德，
0: 这是干什么？
1: 兵不厌诈。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把你们一网打尽。陈一德，你这个狗汉奸！我真是瞎了眼看错你了，你这个卑鄙小人！
0: 来人！

0: 咱们让陈一德给耍了。
1: 啥？他奶奶的，这个王八蛋，非宰了他不行。
2: 侦缉队的兄弟们，有劳你们全程搜查，不能放走一个游击队。带走，
3: 把人给我押上。
4: 走，
5: 带走，走。
4: 放开我，给我汉奸。
2: 走。
0: 韩亮，陈一德肯定是回警卫团了，咱们得在路上把他拦住。
6: 刘哥，你马上去找韩老大。
1: 好，俺现在就去。
6: 抱歉，咱的计划不能变，你马上召集所有的警察，提前起义，还带着人跟着陈一德。
0: 好。
5: 下！下！下！下！
4: 你这个小人，你狗汉奸，你为什么要骗我们？
2: 闭嘴！
7: 三木太君，您这是何意啊？
8: 陈团长，今天是你和梅小姐的好日子，为什么早早就离开了？
7: 是我没有向皇军禀报，重开花园社是梅小姐拖延皇军的诡计，幸好被我识破了，于是我将计就计，让他们放松了警惕，然后我一网打尽。现下我已经抓获了游击队的头目柳胜，我的警备团正在全城搜查，一定把城内所有的游击队全部捉拿归案，送给皇军一份大礼。
8: 陈团长，我真是由衷的佩服你，既然是送给皇军的大礼，那就把这两个珍贵的礼物交给皇军吧。
9: 我已经在此期待他们多时了。
7: 三木太君，皇军进城的时候咱们有言在先，牧平城的防务是由我警备团和警察局来负责，游击队进入牧平是为了破坏牧平的防务，所以我们抓到了游击队的头目，应该由我警备团来审问。
8: 现在是非常时刻，楚队长、谢局长接连丧命，牧平的防务皇军已经介入，所以凡是牵扯到游击队的案子必须要由皇军亲自审理。
7: 那好，等我审问完了，我一定把两个人交给皇军。
8: 陈团长，皇军不是那么好欺骗的，你一再推诿不肯交人，莫非你心中有鬼？
7: 好，我把人交给你。

神医的猫头白大，好心说。

0: 我们被包围了，我把敌人引开，你带上煤和井边的追击们，赶紧退！哎，
1: 刘兄，
2: 不行，
0: 要走一起走。江福关的援军就快到了。
1: 陈一德，你已经被包围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只要你投降皇军，我既往不咎，我们继续合作。
3: 小鬼子，找阎王合作去吧！陈团长，陈团长，陈团长，你怎么了？可给你去路，前面是岔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どうして動員しに来ない。
1: 構わない、銃声を聞いたら警察が反抗した。さらに後部の二人も撃たれた。
0: この死んだ野郎。電報で小林大佐の愛軍はいつ来る。
1: はい、報告、小林大佐が電報です。
0: 小林大佐は王者校に着かれた。あと30分で無品中の遊撃隊、さらにチェンニーとヘロだ。すべて壊滅だ。命だ。空軍に敵対する奴はすべての者一人残らず抹殺せよ。
2: はい、はい。

0: 我可能不行了。
1: 会有事儿的，过几天就好了。

刘莎，刘莎，我以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们的事情，请你原谅我。现在我只想说，祝福你们。把我抬出去，我有话要对兄弟们交代。

0: 兄弟们，今天我陈义德终于可以挺起胸膛，跟你们说，我警备团从今天起就是抗日的队伍了。以后我不在了，你们要听刘胜的指挥，他的话就是我的话，你们一定要跟着他，跟小鬼子拼到底。如果谁他们要是闹动，我陈义德在地下也不会饶了他。
1: 团长，你不会离开我们的。
0: 好兄弟，

0: 小兄弟，帮我把它拿出来。
1: 这是我爹留给我的。我爹说是给我们的战旗，我现在就把它留给你们。国难当头，日寇争鼎，本欲杀敌，奈何花甲幸有吾子，战场请缨，此旗一变，时刻随身。伤时是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中华本色。

0: 不管，不能这么打，得想办法干掉骨子的机枪。
1: 安之，
2: 立住，
1: 从后面杀。
2: 安之。

0: 坚持，
1: 医生，医生，
0: 哎，医生，你这点，
2: 医生，你腿中枪了，
3: 放这边，
0: 好，到你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4: 小鬼子顶不住了，咱们的人快打进去了。
0: 你先照看一下这里，我去看看刘胜。哎，快去吧。
5: 来，喝口水，喝口水。
6: 牺牲多少人？
4: 32人。受伤的呢？
7: 53人。阵地上的队员都有伤。
5: 来，我来帮你。
6: 只要还有一个人，我们就要坚守阵地。准备战！

みんなに伝えろ。小林大佐の愛君はもうそこ来る。必ず守れ。

0: 放下武器，向中国人民投降，否则你死路一条。
1: 你高兴得太早了，皇军的援兵马上就到了，
0: 皇军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
1: 胡说，皇军没有末日，皇军只有胜利。
2: 三木，你们的胜利就是滚回你们日本去，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孩子，都可以举起枪消灭你们。

兄，等我们打完小鬼子就回来，我们还在一起织花边，织最好看的花边。

民抗日起义胜利后，梅和她的姐妹们参加了抗日救国军第三军。1938年12月，第三军和胶东其他抗日起义部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梅和她的姐妹们有的成为八路军被俘厂的工人，有的当了救护队员，还有的参加了战斗部队。他们面对日伪军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扫荡，不怕流血牺牲，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解放战争中，他们随着这支从昆嵛山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他们和无数先烈一起，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奉献着自己的青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的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5: 对啊，
3: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4: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

0: 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2-3 ZL2017-2-12973492-5 ZL2017-2-14086.6 6 ZL2017-2-1207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

0: 话。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一往，你是得下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 福音。
3: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

0: 馆旁，公交公主坟北栅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是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池里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池里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

0: 对，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了。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

0: 泳池里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泳视力智能花镜吧。泳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3: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4: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3: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4: 别别走，还是不走。
3: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2: 相信我，
3: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墙你砸出来
3: 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5: 哥，
6: 哎，
7: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2: 您的专属座驾。
5: 我的
2: 不要紧，开着就行。
3: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3: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3: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 没有一枪，
2: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2: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5: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小天，晚上请你吃火锅，咱不吃玉米了。咋了？跟女朋友吵架了？
1: 方副检察长，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说过你和江婷是同班同学？
0: 有进步啊，遇到事情知道冷静理智客观了，也知道查我了。
1: 我只是想找到真相。你一直坚持他是谋杀不是自卫，是因为你们有过节吗？你报复他，所以你一定要给他定罪，是这样吗？
0: 你凭什么认为我要给他定罪呢？
1: 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你为什么要隐瞒呢？
0: 我没有刻意要给谁定罪，我跟你一样，就是想查到事情的真相。

0: 小芳回来了。啊，
1: 张叔。
0: 哎，哎，你有一年没回来了吧？啊，你爸妈天天念叨你。
1: 他们在家吧？
0: 哎，在家。哎，快去看看吧。
1: 那我回去了。
0: 哎，请。

等一下啊，我马上就来。

0: 妈，
1: 哎，闺女啊，你怎么从省城回来了？
0: 我调回来了。
1: 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0: 回来几天了？
1: 其实你也不说一声，真是
0: 忙。
2: 时间短就不吭声，时间长才回来住。你还把这儿当家呢？
1: 孩子好不容易回来，说这话干什么呀？啊！
2: 昨天有人说在前街看见你，我还不信。你都到家门口了。
1: 行了，菜少了，赶紧的，去买点肉回来。
2: 楼上都堆杂物了，没地方住了。
1: 快去！这老头子真是，别理他。哎呀，哎。你好像又瘦了，闺女啊？
0: 没有吧？
1: 你这衣服不合体了，我脱下来，我给你改。
0: 哎呦妈，这衣服不能改，它就是这样的。
1: 听我说，你爸爸给你做了几件新衣服，可好看了，在楼上你换上一件，这个脱下来，分分钟的事儿，我给你改好。
0: 哎呀，妈，你
1: 快去、
0: 哎！你别瞎改啊，妈。

0: 爸爸刚给你做了一条新裙子，赶紧来试试。真的？哎呀，你看看，
1: 我的
0: 啊！前几天有个客人来做了这个裙子，我觉得样子挺好的，就偷偷的给你也做了一条，就是料子没人家的好。
2: 挺好的，你手艺最好。
0: 那赶紧试试，
1: 我看一眼。 方凌渊，你春真真衣服真好看。这次期中考试数学成绩已经下来了，大家呢都是平稳发挥，考的都很不错。特别是方凌渊同学，满分150分，他考了120分。身为班长，我很惭愧啊，我就只考了120分，整整相差8分。向你学习，大家给他鼓个掌吧，恭喜他。
3: 比我们班长都高，他是不是作弊呀？
4: 对，作弊肯定是作弊。作弊！
3: 你班长高，太土了，学别人穿衣服，你算老几啊？还敢瞪我？再瞪我，把你眼珠子给挖出来！来来来，
5: 为同学为友谊，干杯！
3: 干杯！
6: 方凌渊，我跟你道声。方凌渊，现在可是在市检察院工作，那可是咱们班的骄傲。
7: 我自罚一杯，我干了。
3: 凌渊，我儿子下半年就要上学了，我想把他送到省城去读书，不知道你这方面有没有认识人啊？
7: 别人穿衣服。
6: 酸辣米线，赶紧吃！吃啊！吃啊！没吃饭呢！没饭，还敢提问吗？啊！别打了，他要是跟老师说。
3: 就完了，你还敢告老师？告老师！告老师！告老师！江婷那会儿啊，老师最喜欢他，就是他带头欺负人了。怎么样？我们呀，可都是在背后说他就是老师的走狗。
8: 当初他杀的还是上一届的张远。
3: 我也听说了。
9: 今天转成那个样子，真是服了。要不是为了我们家小宝上学的事儿，我能给他这个脸？哎哎，你刚才啊，你还真的说得出口？你帮过他什么呀？啊！我记得当年欺负人的时候，就你欺负的最凶，这哪是我呀？就方凌渊那个死脸，我理都懒得理。哎，我跟你说啊。
10: 就那个方凌渊，方凌渊怎么了？方凌渊，好尴尬啊！啊！来，大河，大河，这边。啊！啊！少半年，你这，再留点意。来。
9: 谢谢，同学聚会喝多了。哎，拿着拿着。
10: 江婷是你们班同学吗？
9: 是啊，你谁啊？
10: 雷律师。 可以跟你们好好聊聊吗？

0: 你父还合身吧？挺合身的，什么时候做的？也不大回来，爸，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身，过一段时间就给你做一件，衣橱啊都堆满喽。
1: 我爸痛风怎么样了？哎呀，还能怎么样？天天让他少喝，他也听不进去，一到夜里面就喊疼喽。以前呢舍不得花钱，你的衣服啊都是你爸给你做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客人送来一个名牌，你爸觉得挺好的，就照着那个样啊也给你做了一件，还多缝了一个兔子。
0: 哎妈，过去的事情不说了，我觉得我爸给我做的衣服挺好，比名牌都好。
1: 给你爸打个电话啊，看他还有多久。
2: 方爷爷，我衣服好了吗？
3: 啊，小李啊，你来了，你的衣服我改好了啊。这是我的闺女林渊，在省里上班。
2: 哦。
4: 没想到你家离我们玻璃工坊这么近，那怎么从来没见过你？
0: 嗯，正常，我上大学去省城上的，然后就在那儿工作，一年也回不来几趟，没见过正常。
4: 哦，也是，你们工作肯定忙啊。
0: 忙，一方面是忙，还有就是你什么时候搬过来的？
4: 差不多十年了吧。我出狱以后找不到工作，就跟了现在的师傅学手艺。他在这边，我也就跟着搬来。
0: 十年前，我大学也快毕业了。
4: 忙着思考。
0: 嗯。
4: 我比你高一届。我记着你那一年的题应该是。43，甲乙实施入室盗窃和杀人后，殴打警方逃窜，谢某出于正义驾车追赶。甲乙为了防止谢某超车，就蛇形行驶，2公里后撞上了路中间的水泥隔离墩。谢某刹车不及，撞上了甲乙的车辆，导致重伤。这应该是你那年的题吧？
0: 好像是。
4: 你怎么答的？
0: 太久远了，我有点忘了。想想，甲乙走蛇行，制造了不被允许的。

0: 风险，属于危险行为。该行为也导致了这个结果，所以甲乙双方应该共同承担。
1: 错了吧？有些个案行为人虽然制造了不被容许的危险，而且也引发了结果，但如果危险和结果之间不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畴内，那行为人就不必为结果负责。
0: 但我觉得逃犯应该承担部分责任。
1: 我举个例子，如果贩毒给别人致其死亡，那要不要再另外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如果妓女患有性病并明确地告知嫖客，但嫖客依旧瘫痪导致染病，那妓女要不要再另外成立伤害罪？这些行为都是嫖客和吸毒者能够自愿选择且自由负责的危险行为，属于自限风险。那具体到本案，谢某的重伤和甲乙的行为只存在条件的关系。谢某重伤主要是因为自己的驾驶不当追尾所导致的，所以这个结果不应该由甲乙来承担。
0: 我记得这是那年的标准答案吧，你到现在都能背啊。
1: 但现实的判罚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更多的，是吧？
2: 当了检察官才知道，那些试题里的 A、B、C、D 甲乙丙丁
0: 再也不是我们假想的对象了，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办案子的时候，对案件中的这些人绝对不能熟视无睹。你对法律很熟悉啊。
1: 高中的时候对法律很感兴趣，其实我毕业之前就拿到了你们大学的保送通知书。
3: 李慕峰，
4: 你的快递
5: 来了。
3: 谢谢啊。

0: 你听没听过蜘蛛丝总部上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因为救了一只蜘蛛，得到了逃离地狱的机会。佛祖放了一根蜘蛛丝下去，他便向上攀爬，但过程中他发现其他的恶人也在向上攀爬，他担心会断，便大喊着让他们滚下去。佛祖看见了这一幕，便断了蜘蛛丝，这些人呢也就再一次回到了地狱。
1: 凭什么一个人做尽坏事，只要做一点点好事，就能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你说呢？
0: 是啊，有些人一辈子也等不到一根蜘蛛丝。
2: 假如我的案子是一道主观题的话，你会怎么拿？
0: 我是有罪还是无罪？没关系，不用回答我。
3: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4条第20条第2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4: 全体起立。

0: 年的六二八。
1: 零九年，这不是十四年前的案子吗？
0: 你是觉着十四年太久，还是觉着十四年前的案子不重要？
1: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十四年前的案子再申诉恐怕有点困难。
0: 无论是十四年前还是现在，我都是正当防卫，都是受害者。我李慕峰依法申诉。

0: 这两天的情况啊，大家都看到了。段洪山检察官涉嫌杀人，这也导致呢，他过去办的许多案子都有人来申诉。这其中呢，就包括了六二八案的凶手李慕峰。14年前的这起案子，发生在学校旁边的图书馆，轰动一时，相信各位还有印象。李慕峰坚持认为段洪山的处理有误，所以啊，今天请大家来啊，谈谈自己的想法，看我们应该如何处理。
1: 我建议呢，举行一次公开听证，借此机会呢，给李慕峰释法说理。
2: 这死者的父亲不仅举报段洪山，还上门复仇，这案子处理的
3: 公开听证好啊，正好借着机会核查一下旧案吧。
4: 这听证会怎么能说开就开呢？14年前的案子，凶手服刑期满，都已经过了好多年了，是案子结论不清晰啊，还是过程有异议呢？
5: 是啊，到现在段洪山杀人案都没个音儿呢，到时候法学专家、人民监督员全都得来。
4: 哎，我认为没必要。现在群众关注的焦点是14年前这个案子吗？
1: 徐检，你反对公开听证，那你有什么办法恢复民众对我们检察院的信心呢？
4: 我只是反对，有必要为了这个已经结了的陈年旧案浪费时间吗？
1: 什么叫浪费时间？如果老百姓被误判，耽误了这么多年，就不叫浪费时间？
6: 龚检，
0: 嗯，
6: 我想说说我的想法。
0: 检，
6: 我认为628案的公开听证会一定要召开。虽然这个是14年前的案件，但是老五言人都记得在那一年那一天，在那个图书馆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且这个案件的讨论度不亚于现在的任何一个案件。我们总是说要重塑大家对于检察院的信任，怎么重塑？召开这个听证会就是很好的机会。再说了，当事人既然已经提出了申诉，作为检察官没有责任答疑解惑吗？你说呢，徐姐？
0: 事不宜迟，立刻通知案件的当事人和其他相关人，邀请与案件没有利害关系的听证员，我们尽快召开公开听证会。
7: 方副检察长，
0: 这次的听证会就请你负责。

0: 你不应该来这儿。我就是想看看你的生活。失望吗？这里暗的时候多，亮的时候少，我也只能点亮一盏小小的灯。
1: 时刻感到心惊胆战。这样的生活我们已经过了14年了，也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我已经向检察院提起了申诉，应该过段时间就会召开听证会。过去这么多年了，以前没有办法办到的事情，现在只会更难。
0: 我知道，但我想再试一次。我记得很多年前你就想要申诉，
1: 当时我也找过你。

0: 谁啊？
1: 梅生，是我，李慕风。我减刑了，所以就提前出来了。我想着还是应该来见一见你。因为出来以后也一直在找工作，因为有安迪的原因，他们都觉得我是杀人犯，也没有人愿意听我解释，所以我只能来找你。只有你知道我不是杀人犯，所以我想求你，如果我申诉的话，能不能帮帮我？能不能帮帮我？我帮过你一次，也救了我。

0: 对不起，现在说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太晚了？
1: 没关系，我也能理解。如果那个时候见我，对你来讲也是一种伤害。

0: 那这次听证会
1: 有你在的话，翻盘的几率会大一些。当然了，这还是要尊重你的决定。
0: 要是失败了呢？
1: 那可能就是我们的归宿吧。

0: 李慕风申诉了，检察院决定明天就召开六二八图书馆杀人案的公开听证。申诉成功，李慕风要是赢了，一半的就是错案。
1: 没错。

0: 我总是这样，要强好胜的怕输，计划赶不上变化，
1: 我应付得了。

0: 哎，姐，嗯，你还没走？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明天8点准时开始，五名听证员、法学专家、律师、社区代表、人民调解员全部通知到位。嗯，
1: 我看到名单里有雷爽，他跟段红山不是有利害关系吗？
2: 14年前，他是段主任的助理检察员，所以是案子的相关人员。
1: 行，忙吧。
0: 行。

0: 大家好，我是五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龚平。五原市人民检察院今天在这里召开
1: 李慕峰刑事申诉案件听证会，
0: 通过公开听证的方式听取各方的意见，为本院
1: 依法公正办理刑事申诉案件提供参考。听证会现在开始。今天听证会的组成人员有：市院
2: 副检察长
3: 方凌渊、
2: 检察官助理刘少南、
4: 书记员丁一、
5: 听证员五位、
6: 原该案件的公安侦查人员两位。
2: 申诉人李慕峰，证人雷征，
7: 原承办助理检察员
8: 雷爽，
9: 还有628案原主办检察官段红山。
2: 申诉人李慕峰，这些参与听证的人员和你是否存在影响本案公正处理的利害关系？如果有这种利害关系的话，你可以申请回避。
0: 没有。
2: 好。
1: 李慕峰刑事申诉公开听证会正式开始。
10: 先请大家看一下当年628案的庭审录像。
0: 被告人李慕峰，你于2009年6月28日涉嫌持刀
11: 捅刺被害人周林，致其死亡，以上情况是否属实？
12: 当天我去到图书馆，看见周林正在对梅征进行侵犯，我为了阻止他的行为，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11: 所以你和周林的打斗过程发生在图书馆，是不是？
12: 是。
11: 你和被害人周林身高体型差不多，是不是？
0: 应该是差不多。
11: 所以如果你们两个打斗是赤手空拳，你是有机会打赢被害人周林的，是吗？
12: 我认为这个假设并不成立。我没有在学校打过架，在校外也没有过，而且当时那个情况我不认为是相互斗殴，因为整个过程我都没有过还手或者过激的反应，都是他在一直殴打我，而且手里面还拿着武器。
11: 审判长，根据第30号证物显示，被告人李慕峰所说周林手中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便捡起的一根棍子，不足以致死，但是被告人李慕峰他却动了刀。
12: 我之所以动刀，是因为我在被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突然掉在地上，我认为是从他的身上掉出来的，我怕他捡起刀来伤害我，所以我才抢先拿起那把刀进行挥刀。
11: 公安机关已经查明，案发当日周林和你还有现场的第三人梅征都没有携带作案凶器到现场。根据现场的痕迹，作案凶器原本就是在图书馆里，属于图书管理员的水果刀，并误放置了一段时间，因为你们打斗撞倒书架而掉落。根据30号证物，被害人使用的武器是在图书馆门口随手捡起的木棍，硬度不高，不足以致命，但你却动了刀，超出了防备限度。
12: 但是我没有想过要去伤害他，我就是想去保护自己。而且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那种情况我根本是不可能打过他的。
11: 被告人李慕峰，你刚才提到周林在学校经常打架，有谁可以证明？
12: 学校的同学应该都可以。
13: 有一次在学校食堂，我和李慕峰坐在周林的后面，我听见周林跟别人说，说李慕峰会不会看着比较随和，其实背地里有暴力倾向，是个变态。这句话我都听见了，李慕峰他肯定也听见了。我想，李慕峰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记恨周林的吧。
14: 我成绩一般，老师就让李同学帮我补习功课。有一次补习到很晚， 他就说他要送我回家，一直在后面跟着我，也不知道想干什么。还有他经常去图书馆，我有一次在那里借书，看到他就站在书架那神神秘秘的，好像在藏什么。没过多久朱琳就被杀了。
3: 我之所以送你回家，是因为老师觉得给你补课太晚了，他让我看着你到家以后，然后再。
8: 被告人注意控制情绪。
10: 申诉人李慕风，你的诉求是什么？
15: 重新审理，撤销对我的有罪判决。周林侵犯梅征，我上前阻止，在被他殴打的过程中，有一把刀掉落在地，我害怕他会持刀对我进行伤害的升级，所以进行反击，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安全，这是明显的正当防卫。但段洪山检察官始终认定我为防卫过当，还在调查的过程中，因为我被政法大学保送的原因，
16: 怀疑我利用正当防卫的法条脱罪，这是错误的判断，也是无理的怀疑，
15: 对我的人生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10: 可你的的确确杀了人，周林持棍，你持刀，段洪山检察官结合具体的情况将你的行为认定为防卫过当，已经从轻量刑了。
15: 这不是轻重的问题，而是有罪和无罪的问题。即便是防卫过当，那也是一种罪行，我这辈子都会被人当作杀人犯来看待。请各位代入一下事前一般人的角度，面对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办？
16: 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我还要去拿捏自卫的分寸感？
15: 难道面对生命危险的时候就只有犯罪和被杀两种选择吗？所以我坚持我是正当防卫，我无罪。
10: 14年前的案子究竟有没有问题，还需要多方采证。接下来我们问一问另一位当事人，证人梅征，你还记得他是谁吗？
17: 周林，我忘不了。
10: 如你所说，你在图书馆遭到了周林的骚扰，他要对你实施侵犯。在你大声呼救的时候，李慕风到达了现场，为了保护你，最终他在与周林的争斗过程中刺杀了周林，是这样吗？
17: 不是，确切地说，不完全是。
10: 那在校期间，周林有没有骚扰过你？
17: 没有。
10: 你有没有怨恨或者怨烦过周林？
17: 没有。
10: 他也没有殴打或者侵犯你的意图，对吗？
17: 没有。
10: 那你和周林是什么关系？
17: 我和他是普通同学关系。他是个好人，其实一直以来在威胁我的人另有其人。当时我的头被按到书架上，他的脸就藏在那本书的后面。
10: 谁的脸？
17: 张元。
10: 你的意思是张元当时也在现场是吗？
17: 他一直在。

0: 不觉得奇怪吗？
1: 奇怪什么？
0: 这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了，还没有轮到我。那只能说明现场已经是天翻地覆了。
2: 我认为他在说谎。
3: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话。
2: 那为什么14年来你从来没有提过这件事？

0: 为什么现在要电脑黑白？
1: 我没有电脑黑白，我今天说的这一切才是真相。
2: 证人梅征，你能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实情吗？
1: 事情已经过去很多年了，大家都在说是我在勾引男人，是我让男人们争风吃醋，所以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但事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样子，这些都是谣言，这些都是对我的诽谤。
2: 你有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1: 我带过来了，这是我上学的时候用的手机，里面还存着张渊给我发的骚扰信息。
3: 崔姐，
1: 张元，有什么事儿吗？
4: 生日快乐，这我特意做给你的。
1: 谢谢啊。这个我不能说。你现在已经高三了，应该把精力放在高考上。
4: 哎，学姐，你还记得那个单词吗
1: ？Fragile。
4: Fragile， 这个单词嘛，它形容学姐的气质啊，特别贴切，美丽的、纤细的、脆弱的。易碎的。
5: 先暂时休会吧。
6: 这样啊，由于证人提供了新的证据，我们暂时休会，一小时后继续。

0: 你不饿吗？
1: 肠胃不好，吃不下。
2: 你是不是以为快结束了？
1: 恰恰相反，这会是一场持久战，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
0: 你又不在现场，一句话也听不到，你怎么知道的？
1: 李慕风之所以提起申诉，是为了摘掉杀人犯的名头。公检同意这场公开听证，是为了让老百姓安心。方凌渊支持这场听证，是为了还原事实的真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

0: 我想问问，为什么？
1: 那个14年前的目击证人，他有什么计划？
2: 他被这个谣言已经困住了14年。他今天愿意来参加这场听证会，旧事重提，就是已经做好了准备，要在五岩市所有的人面前清洗谣言。
3: 我已经做了14年的当铺了，谣言该结束了，我要把自己洗干净。

0: 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错，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2: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2: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1: 嗯，
2: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1: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1: 嗯，
2: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1: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0: 有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
1: 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3: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3: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4: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可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俩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段阿姨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
3: 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3: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嗯，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3: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
3: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3: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
1: 哦，
3: 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0: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3: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0: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3: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0: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0: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3: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0: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0: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0: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0: 咱在外面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3: 人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0: 是吧？可以啊，是吧？
3: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
0: 啊，
3: 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0: 哦，哇，来，
1: 两组，
0: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2: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
2: 嗯，
0: 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4: 肉多多、
2: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3: 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0: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0: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5: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

0: 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
1: 嗯，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
1: 嗯，
2: 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就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
0: 解馋，
1: 嗯，
0: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骨肉分离，
1: 嗯，
0: 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
1: 嗯，
0: 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0: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是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你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0: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
1: 啊，
0: 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大概一盒。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燃动京城，遇见蒙利！2026中国全民节锦标赛正式开票，6月26日至28日，首都国际会展中心，国际专业赛事精彩巅峰对决，即刻购票，静候莅临。
2: 哪来的一切？
3: 墙里砸出来的。
4: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5: 哥，
6: 哎，
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7: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3: 您的专属车辆，
4: 我的
3: 不要钱，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8: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9: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完了，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10: 与热点更近，
11: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2: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

0: 与时代更近，
1: 每一分钟都不虚度。
2: 北京时间，
3: 北京时间，
4: 北京时间，
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8: 北京时间。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没有一
13: 枪，枪里砸出来的。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4: 1.3亿，
11: 还是陷阱？
1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6: 会闹得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8: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0: 长得太吓人了，鸡毛菜前天哪是2块钱一斤，可今天这2块钱呢，连个葱都买不到啊！鸡蛋更不要想了，市场连看都看不到。听说啊，那黑市上要卖，得上100块钱一斤呢。要不是我前几天买了几斤呢，老爷跟太太就没得吃喽。
21: 怎么长得这么厉害啊？啊，
20: 是啊。对了，太太。我们不要用人民币了，市场上不认，就认大洋。
22: 吴妈，跟你说，人民币呢是人民政府发行的，我们得支持啊。再贵，你有人民币去买啊，千万不要买黑市上的东西啊。钱要不够，找太太拿。哎，
20: 先生，我知道了。嗯，
23: 只收银元，不收人民币。
24: 我有银元。
23: 没有办法的办法呀，你们也不看看，前两天人民币和银元的比例是600:1，今天就成了2000:1。我要是再收人民币啊，我这米店可就要打烊了。不行，能不能打烊？
25: 大家好，哎，走走走走走走走，琢磨琢磨。哎呀，街坊上海的战斗啊，

0: 让大家受惊了。今天邀请出席的诸位啊，都是上海有名望、有实力的民族资本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啊，大家饱受了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排挤和压迫，仍然坚持啊兴办事业，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为上海、为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啊！啊，为此啊，我代表军管会、代表共产党，向诸位啊表示崇高的敬意啊！上海这件事啊，有许多人来表示欢迎，也有许多人啊他不欢迎啊，还有许多人来抱着啊看看热闹、冷眼观望的态度。他们认为啊，这个共产党呢是泥腿子，搞不了洋腿子的事啊。他们还讲啊，共产党军事上一部分，政治上呢80分，搞经济啊，啊，哎，0分哦。哎呀，共产党啊，要依靠群众，包括依靠在座的诸位啊，希望大家呢积极的建言献策，为上海的经济复兴啊出一把力啊。啊，大家有啥子话就请讲啊。啊，
1: 镇长，我说两句。
0: 好，司徒先生啊，请直言不讳啊。
1: 谢谢陈师长，我肯定直言不讳。陈师长，上海的老百姓啊，经过了金元建之劫之后，可以说是成了惊弓之鸟。而现在人民政府呢，接手的是一个旧政府的烂摊子，可以说是百废待兴。现在呢，物价是如此飞涨，如果金融秩序不能够得到整顿，物价也控制不了的话，我担心人民政府将要失去人心。
2: 老四，这种话他敢讲的，脑袋也没有了，可是我佩服的呀，厉害呀。
0: 司徒先生言辞恳切，用心良苦，为那个金融形势啊是新政府的头等大事啊。司徒先生有何妙策来？
1: 我建议立即整顿金融市场。现在情况是，早上银行发出人民币，晚上又全部回到了银行。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老百姓早上拿了人民币之后，他要用高价去兑换银元，然后拿着银元他才能买到这些高价的食品。这样呢，一个星期一个轮回，银元贩子就在里边狠狠地赚了一大笔钱，物价跟着就上涨一大截。这个形势非常非常严峻，陈市长必须立即着手解决。
0: 谢谢司徒先生的肺腑之言啊！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商稳定金融、恢复生产、搞好上海经济的大计啊！希望诸位努力生产自救。新政府啊，将会给诸位提供资金和原料方面的帮助。诸位只有经济一只手啊，而新政府呢，有两只手。那另一只手啊，就是政治啊。

0: 我送医院。好，进来。
1: 唐书记，
0: 来，介绍一下，这是公安部队的马涛马处长孟思远。你好，你好，刘晓忠。你好，这位是周玉。啊，都坐吧，坐下。来。
2: 下面就请马处长介绍一下情况。
1: 好，那我就把情况。

0: 我向各位通报一下，经过调查呢，冷枪案是国民党特务系列暗杀活动之一，我们正在抓紧破获他们的组织。今天请各位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案发当晚发生的一些具体情况，以便于我们破案工作的进一步展开。
1: 好，这就是我等为之而奋斗的国号顺昌国。既有了国号，那你们三人便分别是皇帝、丞相、兵马大元帅。再告诉诸位一个绝密的消息，我已经被保密局叶祥之局长任命为上校师长，今后统领顺昌国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另外，特派员很快就要亲自带委任书来了，你们好好干。我已经把你们的名册报往了舟山基地，要求上面加封你们为少校、中校军衔，同时发放饷银。
2: 多谢多谢
3: 多谢多谢多谢。
4: 去工人纠察队？
5: 对，我们刚接管上海，现在是百废待兴，这座城市需要有人去维持秩序。从现在的形势看，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还需要加强，所以我们决定抽调一部分得力的干部，充实到纠察队当中去。你们三位明天一早到区里的纠察队报到。
6: 是
7: 是，
6: 坚决执行完成任务。
8: 请进。哎，你们是？
9: 我们是军管会的，找你们的负责人。
8: 啊，我就是。你们老季，孟同志，你好，你好，你好。
10: 豆浆
11: 来喽。
12: 老处长，现在动手吧。
10: 老板，来碗豆浆。
11: 好嘞。
8: 说一下你的姓名和身份。
13: 李天，舟山派来的保密局的特派员。
8: 这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委任状，你们要委任的这个矿里人是什么人？
13: 我不知道。
8: 不知道？
13: 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上峰让我把委任状交给一个代号为猎犬的人。
8: 你这次潜伏到上海，具体的目的是什么？
13: 去大江南货店接头，以特派员的身份去领导一个叫顺昌国的地下组织。
8: 领导他们干什么？
13: 破坏。
8: 具体一点。
13: 破坏上海的治安和金融。
8: 上海的治安和金融是那么好破坏的？你和顺昌国的人见过面吗？
13: 没有。我只知道他们受猎犬的领导。
8: 那你和猎犬联系过吗？
13: 联系过。
8: 怎么联系的？
13: 我跟他通过电话，我们熟悉彼此的声音，他还说我的声音很好辨认，一听就记住了。
0: 唐书记，我上次过来调查冷枪案的时候好像听您说过

0: 孟思远同志比较善于模仿别人的声音。
1: 是这样的。怎么马处长突然对这个感兴趣了？
0: 是这样的，我这里现在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任务，希望他能够配合一下。唐书记，你能把他喊来一下吗？
1: 这没问题。是个什么任务？
0: 这个现在还不是很方便说，因为我们还需要对思远同志做进一步的考察。
1: 好，我们会尽力配合你们。
0: 好，谢谢。我来问他，你注意听他声音的特点，一定要仔细听。
2: 好。
3: 报一下你的姓名和身份。
4: 你们不是都知道吗？
3: 让你说你就说，少废话。
4: 李天，舟山派来的保密局的特派员。
3: 你这次潜伏到上海，具体的目的是什么？
4: 去大江南货店接头，以特派员的身份去领导一个叫顺昌国的地下组织。
3: 领导他们干什么？
4: 破坏。
3: 具体一点。
4: 破坏上海的治安，

0: 怎么样，都听清楚了吗？没有问题。报一下你的姓名和身份。
1: 我叫李天，舟山过来的保密局特派员。
0: 这次你潜伏到上海的任务是什么？
1: 去大江南货店接头，以特派员的身份去领导一个名叫顺昌国的地下组织，破坏上海的治安和金融。
0: 神了，你一小子可真是神了。行，
2: 闹了半天你是想让孟思远冒名顶替李天打到敌人内部去？
0: 对，因为现在只有他能够模仿李天的声音，而且模仿的惟妙惟肖，真假难分。
2: 不行，这我不能同意。
0: 为什么？
2: 孟思远同志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他从来没有执行过这样的工作，他不是特工。
0: 这点我承认，但是目前我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他那样模仿李天的声音。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但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而且很有可能和上海最大的敌特组织失之交臂。唐书记，这个险咱得冒一下。
2: 这风险太大了。
0: 我知道，可是现在这个任务非孟思远同志莫属，如果不派他去的话，放走了那些特务，那么将是对上海人民、对上海的金融和治安最大的一次犯罪。
2: 难道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0: 没有。
3: 孟大哥。啊，
4: 没事儿，我不用。
3: 擦擦汗吧。
4: 好。谢谢你。
3: 你留着吧。
4: 行，等我洗干净了，我再还给你。
3: 啊。
5: 孟同志，有电话找你，唐书记来的。
4: 好，
5: 快去吧。
6: 唐书记，孟思远同志来了，
2: 请他进来。
5: 唐书记，
2: 好，思远，小郭，你就守在门口，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6: 是。
2: 来，马处长，认识了啊。
0: 这是我们第二次握手了。
4: 是的。
2: 好，坐下。思远，组织上准备派你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
4: 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是什么任务？
2: 你先不要问那么多。从现在开始，你归马处长直接领导。等一下他会具体向你详细交代任务。在执行这个任务期间，你不能和我和你认识的所有人有丝毫的联系。
4: 马处长，这项任务需要多长时间？
0: 现在不好说，直到任务完成吧。
2: 如果有同志问，你就说组织上派你出差。
4: 是。
0: 这个很重要。
5: 你离我远点啊，我执行任务呢。
3: 哎呦，还挺正经，执行什么任务呀？说给妹妹听听呀。
5: 你再靠近我试试，你妨碍我执行任务，你找死啊你。哎，
3: 解放军阿哥，你叫我有什么事儿呀？
5: 我就是看不过去，我就想说你几句。你说你长得挺漂亮的那个小姑娘，干什么不好呀？非要干这个？要让你爹你妈知道了，不伤心死啊？再说了，你以后怎么找婆家？你是哪里人？
3: 解放军阿哥， 我在街上站了一个晚上，一个客人都没拉成，这要是回去了，老鸨还不吃了我呀。你要是真的心疼妹妹，你就照顾一下我的生意呗。
5: 照顾生意？怎么照顾生意啊？
3: 怎么照顾？阿哥你还不知道吗？想怎么照顾就怎么照顾呗。
5: 你别误会啊，我是把你当亲妹妹的，我是想给你做的思想工作。
3: 知道知道，咱们去屋里做不是更好吗？
5: 上屋里干嘛去？就在这儿说。姑娘，现在妇女解放了，你再干这个你就是犯错误的。
3: 解放军阿哥，你说的可真有理。进来进来呀，咱们去屋里好好谈谈。
5: 哎，不行，我们是有纪律的。
3: 你不是说要给我做思想工作吗？走吧。
5: 我没钱啊。真没钱？我们是公级市。
3: 没钱你来什么上海呀？

0: 周宇，
1: 孟大哥，
2: 我洗干净了，还给你。
1: 哦，对了，这个你拿着。
2: 买它干什么呀？啊，我平时不太习惯用这个。
1: 习惯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我们是南下干部，现在进了城，很多地方需要注意一下。
2: 对了，我明天就要出差了。
1: 没听你说起过呀，
2: 组织上临时决定的。那我就先走了。

0: 怎么了？
1: 我你要保重，我会记挂你的。

0: 喜欢一个人，什么样的感觉啊？
1: 喜欢一个人就是会时不时的想到他，想见他，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都想第一个告诉他。
0: 是吗？为什么我遇到事情的时候，最想见的那个人却不是他呢？
1: 哪个他呀？你不说我也知道。司徒梅吧，打从你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你那两只眼睛都放光。
0: 可为什么偏偏不是他呢？
1: 哎呀，站着不如躺着，还是躺着舒服。你也早点睡吧。
2: 先生，请问你需要点什么？
3: 我要找你们老板。
2: 找老板？老板，老板，有人找你。
4: 我就是老板。先生，请问你需要买些什么？
3: 我是来找人的。
4: 先生，你想找谁？
3: 我要找一个姓烈的人。
4: 你是谁？
3: 我就是我。我是刚从普陀山来的。
4: 你是来化缘的？
3: 不，我是来买扑克牌的。

0: 心里有所话。
1: 崔白云，早就盼着你来了，你别急，你别急，进
2: 去把猎犬给我叫过来。
1: 崔白云，我就是猎犬呀。
2: 你是猎犬？
1: 是，我就是猎犬。
2: 你不是猎犬。
1: 崔白云，你为什么打我？我是猎犬的。
2: 这才像我在电话里听到的猎犬的声音吗？
1: 崔白云，小弟那是为了以防万一啊。
2: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
1: 哦，不敢不敢。其实小弟刚才已经听出特派员的声音了。
2: 坐吧。
1: 是。特派员，你这下手够狠的呀。
2: 怎么，觉得这一巴掌挨得冤呢？
1: 不冤不冤，值。
2: 这儿还有更值的呢。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上校师长了。
1: 是，多谢特派员，多谢特派员。
3: 周同志，周同志，周同志，在那边的弄堂里有一伙人正在进行银元黑市交易，其中一个人就是熊二宝。我们已经抓过他两次了。
4: 好，小周，你去那边，我从后边走，
3: 你小心点。走，走。
5: 这么多人民币才换一块银元，你也太黑心了吧！
6: 你可以去问问了，今天啊就是这个价。我还告诉你了，过了这个村呢，可就没这个店了。到了明天，人民币啊就更不值钱喽。
5: 那我多换点银元能便宜点？
6: 不可能，人民币跟金元券一样，在上海都没有用，在上海这个才是硬通

0: 没事吧？
1: 没事。
0: 来，
1: 走，
0: 慢点。
2: 好，特派员，
3: 大元帅，看你红光满面、脚步轻盈的，心情一定很不错吧？
2: 真是什么事儿都瞒不过您的眼睛的。
3: 你整天忙忙碌碌的，都在干什么呢？怎么连个人影也见不着啊？皇帝和丞相这几天的工作进展的可是很不错。
2: 我怎么跟他们比呢？他们可是邝上校面前的红人呐。
3: 哼，你不也是吗？
2: 特派员，您是不知道，我做的竟是些苦差事啊。
3: 怎么个苦法？不妨说来听听。
2: 我啊，雇了不少人，每天在街上充当银元贩子，故意压低人民币的收购价。
3: 你小子脑子还是挺活络的嘛，这几天一定赚了不少银子吧？
2: 哪里啊，这些钱又没有进我的腰包，全部被处理到证券交易所去了。
3: 好，证券交易公司对于我们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控制住了那里，我们就能够扰乱金融市场和抵制人民币的流通。
2: 特派员，您放心，证券交易所里不少公司已经被我们的人控制了。
3: 嗯，这太好了。不过这件事情上校怎么没跟我提起过呢？
2: 你千万别去问上校，我现在正要去跟他汇报呢。
3: 你知道邝站长怎么会变成邝上校的吗？是我在上峰面前替他美言，要求奖赏的。
2: 小的一定好好干，还请特派员在上峰面前多多美言呐。
3: 好，你啊，就放一千个心，一万个心吧。
4: 阿处，孟炫的第一份情报我们已经收到了。
5: 哦，快说。
4: 情报显示，上海证券大楼是目前上海金融活动的中枢，每天上午9:00，一些专门左右上海金融市场的大亨鼠便来到这里，他们敲定的银元美钞黄金价格一公布，大批的掮客便分散到市区各个角落，所有的银元贩子都参照这个行情进行交易，这里成为上海金融动荡的根源。
6: 军人，他认识特派员，
7: 一点没错，就是刚才在来的时候，他叫住了特派员，看表情应该很熟。
6: 是在哪儿遇到的？
7: 是在一个工厂旁的那个小吃店的外边。
6: 哦，工厂。
7: 嗯，
6: 你说，如果让你再见到那个女军人，你还能认出她吗？
7: 当然了。邝上校，会不会就像特派员所说的那样，是那个女的认错了人呢？
6: 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你马上去调查一下那个女军人，弄不好她就是那家工厂的军代表。
7: 是，快去。
8: 唐书记，
9: 周玉，有事吗？
8: 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5: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5: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1: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5: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1: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5: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5: 是
1: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1: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10: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1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 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有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3: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14: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6: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7: 便宜
16: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17: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8: 对
17: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8: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7: 哦，
18: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
16: 然后还有个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保他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17: 对
18: 对对，
17: 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6: 对对对，
17: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8: 一共花了3500。
16: 3500块钱，
17: 两件才3500
18: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7: 对，这太划算了吧。
18: 那多好，
16: 是太便宜了，
18: 太便宜了。
17: 哎，小姐姐你好。
19: 哎，你好你好。
17: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9: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脖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7: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9: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7: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9: 就先给婆婆买吧。
20: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7: 哦，您也给儿媳妇
20: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9: 谢谢妈。
20: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9: 哇，
17: 这个好漂亮啊！
19: 对啊，
17: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9: 谢谢妈。
17: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20: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 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9: 谢谢妈。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专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5: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1: 这从云南厂家呀，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22: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23: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22: 哎呀太乖了，
24: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5: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24: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6: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27: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28: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

0: 翡翠，就觉得他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翠玉焕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翠玉焕新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6: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

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

0: 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财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阳绿色。这个阳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10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就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心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财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

0: 化节现场换购吧。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

0: 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与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土地老儿，
3: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3: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2: 我去瞧瞧。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
5: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7下8上的主汛期。
6: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5: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8: 墙里砸出来的。
9: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10: 哥，
11: 哎，
10: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8: 您的专属车价。
10: 我的
8: 不要紧，开着就行。
9: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9: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9: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4: 没有一枪，
5: 枪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会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影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杨书记。
1: 周玉，有事吗？
0: 我有重要的情况向您汇报。
1: 好，你先去吧。嗯。什么事？
0: 我今天看到孟思远同志了。

0: 思远同志和一个陌生人在一起，我上去叫他，可是他装作不认识我的样子。
1: 你说什么？后来呢？
0: 后来我发现那个陌生人一直盯着我看，我就连忙改口说我认错人了，可是我觉着那个陌生人已经怀疑我了。唐书记，我是不是闯祸了？我不该上去叫孟思远同志的。
1: 可你已经叫他了。
0: 那现在怎么办呢？唐书记，孟思远同志不是出差了吗？我为什么会在街上又看见他呢？
1: 周玉，不该知道的你就不要问了，情况我都知道的，你回去吧。
0: 哦。
2: 邝少校。
3: 哦，调查的怎么样了？
2: 邝少校，你真是英明啊，在下对你是钦佩不已。
3: 快说。
2: 正如您所预料到的，那个女新人就是那家工厂工人纠察队的。
3: 哦，这么说特派员真的和那个女军人认识？
2: 特派员，特派员，特派员，
4: 什么事？这么早？
2: 特派员，刚收到中山的急电，有一项特别的任务让你去执行。
4: 我怎么不知道啊？刚才你在睡觉，我们一直没敢进来打扰。出去，我准备一下。
2: 特派员，该准备的已经替您准备好了。
4: 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干什么？你把我送过去，我要给叶局长发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特派员，这不太好吧？我们到这个地点来，完全是按照叶局长的指令行事的。
0: 什么指令？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2: 九弟隐蔽吧，我们就在这里等候郑主出现。

0: 狂美人，你是不是吃了豹子胆了你？赶紧报秘局之名，让我去干这下三滥杀手干的活。你忘我是谁了是不是？我是党国派来的特派员。
1: 我，
0: 你什么你？我来顺昌国这段时间，你一直在骗取我的信任，谎报成绩，骗取金饷。我要亲自回舟山，向保密局去汇报，撤了你这个只吃饭不干活的上海情报站站长。
1: 别，特派员，有话好好说，都是自家兄弟，千万别跟小弟一般见识。小弟受了手下那帮混账东西的蛊惑，还请特派员千万为小弟多担待些。
0: 我已经替你担待了，因为你说了不少的好话。但是你不但不信任我，还一大早干出这么荒唐的事来。你知道吗？冒用保密局之名，一经查处，可是要就地正法的。我现在就毙了你！
1: 特派员，我错了，我求你饶过我吧，饶了我吧！
0: 饶了你？就凭你用的那些杀人放火的下三滥的手段，我凭什么饶你？
1: 特派员，我马上向您汇报证券交易大楼内的进展情况。
0: 说，
1: 我们现在已经掌控了六家主要的证券公司的命脉，

孟大哥，现在刚解放，外面还很乱，你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你要保重，我会记挂你的。

0: 给我来一包老刀烟。
1: 好嘞。
0: 老板，打个电话。
1: 您请便。
0: 喂，我是李天。
2: 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随便给我打电话呢？还说，你满脑子都周瑜是不是？你太不尊重生命了。你知道在你身上现在寄托多少人的希望吗？因为你的狗屁电话，就为了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你太让我失望了。

0: 老板，刚才打电话那人是我姐夫，最近和我姐闹矛盾，我想问一下他刚才在电话里都说了些什么，是不是打给我姐的呀？
1: 他没说什么呀。
0: 老板，麻烦您再仔细想想。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的确说过话。
0: 什么话？
1: 他说我明白了。
0: 我明白了。
1: 他还说了一句，我是李天。
0: 我是李天。没了，就这两句。
1: 对，就这两句。
2: 唐书记，我想向你打听一下周玉的情况。
3: 周玉，
2: 他已经好几天没在工厂露面了，我去他宿舍也找不到他。唐书记，他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3: 周玉同志被组长派去执行其他任务了。
2: 那他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3: 该回来的时候就回来了。
2: 可是我听到一条很可怕的传言，说他遭人枪杀了。唐书记，请你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这是无稽之谈，是谁在这传播这种无聊的谣言呢？我刚才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周玉同志去执行其他的任务了。小郭
4: 到。
3: 有人来打听周玉同志的情况，就按照刚才的口径回答，擅自散布谣言者一律严肃处理。
4: 是。
3: 你去吧。
4: 是。
5: 糕点，糕点，卖糕点了。糕点，糕点。
6: 去够到那边买包香烟过来。
7: 哎，这买烟的小钱怎么好意思让您自己出的？你得给小的孝敬您老的机会。来包老道盘香烟。
6: 哎，现在这个时候银元可金贵着呢，你的好意我心领了，这包烟就算是你孝敬给我的。哎呀，
7: 这么说我还是赚进了。
6: 走吧。

天、长江、云水、兴义、启帆、励志六家证券公司。这个情报非常重要。

开盘了。时间已经到了，来一式行动。

0: 欢迎欢迎欢迎，
1: 看清楚点，我这可是人民币。
0: 人民币好啊，那就更加欢迎了。来，请请请请来。
2: 同志们，大鹏整卷交易单喽，是在经济上搭了一个坏海难移。哎，告诉大家一个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啊，不出一个星期，医院就下降50%，物价呢也下降8%。这个人民币啊，终于在上海站住了脚。大家不要盲目乐观啊！我们查封证券交易大楼，是用政治手段打击金融投机。要把上海的事情办好啊！光用政治手段不行，我们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啊！
3: 同志们，为了庆祝上海的解放，市里面决定要组织一次150万人参加的盛大庆祝游行。这个活动，我们的安全保卫工作压力非常大。老镇、三成，你们担子不轻啊！我们必须要严防敌特分子可能进行的一切捣乱和破坏。
4: 放心吧，唐书记。
5: 太好了，我枪膛里的子弹已经憋了一肚子的火了，这回是得让我这个老伙计好好的撒撒野了。
3: 三成，能不能提高提高觉悟，不要一张嘴老是打打杀杀的，听见没有？
5: 我这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4: 行了吧，小声点。
6: 邓委员，何事？
7: 方上校，这次有把握吗？不会又失手吧？
6: 邓委员，你就放100个、1000个心吧。这次的行动只能成功，不可能失败。真正做到万无一失。
7: 好、
6: 哦，我们不仅是要破坏发电厂、自来水厂，让上海断水断电、全面瘫痪，同时，我们还要破坏这次大游行。
7: 你的想法是不错。但是咱们哪有这么多的弟兄啊？
6: 特派员，你就放心吧，我已经联系了浙东的涂凤良，他很快就赶过来增援我们了。这下，哼，有共产党受的了。
7: 涂凤良，这是个什么角色？
6: 他是浙东的土匪头子。
7: 哈，原来是个土匪头子。
6: 特派员，你可千万不能小看他，他手里边可是有强大的武装力量。
7: 装力的，这太好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个。
6: 凤良兄，你这一路上带着弟兄们从浙东到这儿辛苦了。
8: 这不算什么，承蒙特派员和邝少校瞧得起我，只要把老子的枪膛装满子弹，值。
7: 那是自然，怎么能让你白跑一趟呢？
6: 这个你拿着，犒劳犒劳弟兄们，你就收下吧，啊？
8: 少点了。
7: 其实这只是一点小意思，算是兄弟们一路车马劳顿的费用。如果你以后听从我们的安排，往后的奖赏可是一大笔数目。
8: 好，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以后你指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7: 我们就废话少说，你的人在哪
8: 儿？河对岸。
7: 有多少人？
8: 不多，500-600人吧。
7: 全都出来了？
8: 没有，还有一部分在山上。
7: 好，那我们来谈谈这次的计划吧。
0: 好啊。
9: 哦，进来。阿叔，
10: 这是孟思远送来的最新情报。
9: 什么内容？
10: 听说呀，从浙江来了一批武装土匪，为首的叫屠凤良，已经和猎犬他们会合了。
9: 哦，那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10: 情报上说呀，他们现在天天转移，不敢在一个地方久留。

0: 只要听到枪声炮打声，就是我们行动的暗号。
1: 可是怎么还没有听到枪声啊？
2: 希望这次万无一失的行动能够真的做到万无一失。

0: 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爆炸声呢。哎，赵岩，情况怎么样了？
1: 我要告诉你一个消息。
0: 什么消息？
1: 共军来了。
0: 赵岩，赵岩，您这是？
2: 你的特派员早就死了，
3: 带走，
0: 带走，
4: 走
5: 走走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
3: 快点，
4: 走，
3: 走，快点，快
4: 走。
2: 司彦同志，谢谢，非常感谢你。
6: 方书记，听说这次孟思远立大功了，抓了不少特务和土匪，是吗？
7: 是，应该说这次他是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8: 报告。
7: 说着人就来了，
3: 进来。方书记，司冬梅，你也在。
6: 祝贺你啊，思远。听说你立大功了，
3: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7: 小伙子很谦虚嘛，啊，说，这么匆匆忙忙跑到我这儿来，有什么事儿？
2: 方书记，我想了解一下周玉的情况，他是不是？
7: 你想知道他什么？
2: 他是不是受伤了？还是他已经……
7: 我就知道，你这么着急跑过来就是为了打听周玉的情况。他擅自和你接触，差点导致你暴露身份，已经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2: 这怎么能怪他呢？他根本不知道我去执行任务。
7: 怎么能说不怪他呢？如果不是他主动上前跟你搭话，会把你逼得最后被迫向他开枪吗？他在关禁闭。
2: 关禁闭？唐书记，您怎么能关他禁闭呢？那说明他没死啊。唐书记，那他现在在哪儿呢？
7: 现在可以过来了，
2: 唐书记，你要早告诉我，我们就不用。
7: 你还说呢？上次打电话回来，我就想狠狠地收拾你。
6: 孟大哥，欢迎你归队。
7: 好了，你们两个可以在这儿好好聊聊。
2: 你真的没事吗？可是那天我看你倒下去了，我没有想瞄准你，我是想让你快跑的。
6: 我知道，孟大哥，我和你配合得好吗？
2: 你是故意的？你真的把我吓死了。你都不知道，那些天我睡觉都睡不安稳，只要我一躺下，满脑子都是你的影子晃来晃去的。我真的还以为我……
6: 你以为你把我给杀死了，是吗？
2: 我不敢去想。
6: 那如果我真的死了呢？
2: 我会痛苦一辈子的。
6: 我不要你为我痛苦一辈子，我要你高高兴兴地活着。如果我真的死了，你能为我流泪，我死也值了。
2: 你这都说的什么傻话呀？我也要你好好活着，跟过去一样。

0: 经历了这次生死离别之后，周瑜和思远一定会增加很多新的感受。
1: 唐书记，您什么意思啊？
0: 感情这个东西啊，只有在经历了大的波折以后，才会明白对方在自己心里的位置和分量。
1: 您是说思远和周玉？
0: 可生活当中的日子大多数都是平淡的，这就需要用心的去体会了。
2: 素壮，
3: 是是是，
2: 你们怎么还在法院门口摆这种摊子？

0: 你们看一看，这是咋回事啊？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你们就把农村自发的斗争方式搬进了大上海，这完全违背了人民政府的法令，不利于上海的安定。
1: 陈毅市长教会的事，
0: 回去以后有关人员必须给我做深刻的检查。
2: 是。
3: 哎，二位，大礼拜天的，咱们出去逛逛吧。啊，罗振在干嘛呢？
4: 写检查呢。
3: 又写检查呢？
4: 什么叫又写检查呢？你别在这五十步笑话一百步啊。
3: 什么五十步一百步啊？
4: 你不懂行了吧？你不懂。
3: 小鬼，你也在写检查吗？啊，
5: 你在写检查呢。哎，三成，你要没事的话能不能回房间去好好学习学习，来我们这儿捣什么乱啊你。哎呀，
3: 没劲，我去找老罗头喽。
6: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都很像每一个。
4: 自然，你说这不就是个傻子吗？
7: 王思远同志，
8: 周宇，
7: 我有点事情想要问你。
8: 好啊，你说吧。
7: 这边。我听说你们这次抓的特务是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的站长。
8: 没错，他的真名叫邝丽人，代号猎犬。
7: 那一定是他。
8: 你认识他？
7: 我只有见到他才能肯定，他很有可能制造过一起南江市的血案。
8: 血案？
7: 莫大哥，我怎么样才能见到他？
8: 他已经移交给公安部门了，你可以找一下楼镇。
7: 好，谢谢你。
9: 你成立申昌国，制造冷枪案，破坏大游行和工厂的诸多罪行，我们早就掌握了。老实交代，你的手上还沾过谁的鲜血？
10: 我没什么可交代的，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党国，我愿意为党国捐躯。
4: 我先要走。

0: 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3: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是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1: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2: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1: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3: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0: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

0: 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赶快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2: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3: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1: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2: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1: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2: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才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了，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3: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2: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1: 连墙体都减了。
2: 对，
1: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3: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2: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镜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3: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1: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2: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3: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2: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个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2: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2: 对对对对。
3: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2: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3: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2: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

0: 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镜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的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0: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0: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0: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0: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要花钱了，对吧？
0: 哦，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2: 又得加钱了，
1: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2: 靠谱靠谱。
0: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
8: 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

0: 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7: 一切都是为了党国，我愿意为党国捐躯。
8: 丫头。

0: 在这儿。
1: 罗大哥，你刚才审讯的那个人有没有交代去过南江市？
2: 没有。怎么了？
1: 他就是杀害我爸爸的凶手。
2: 真的？你确定？放心吧，我一定查出真相。
3: 来，拿下来。来，
2: 没开封啊，
4: 哼，还有洋马子，不会是美国人给他的吧？
5: 那警察同志，
3: 什么事？
5: 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怎么处置他？
2: 如何处置，我们政府自有政策。他就只带了一台这个回来吗？还有别的东西吗？
3: 老实交代。
5: 啊，没有了，都被你们搜走了。
3: 胡说，我就不信他只带了一台这个回来。
2: 他回来以后都跟你说什么了？
5: 警察同志，我是一个妇道人家，我什么都不懂，他就算真有事情又怎么会跟我说呢？
2: 态度放老实点，你包庇特务，我早晚回来找你算账。走。
3: 你最好还是老实交代，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你们顺昌国的成员到底还有谁？快说！
6: 既然我们可以把你带到这儿，说明我们掌握了一些证据，你最好实话实说。

0: 你整天看这些古人写的玩意儿有意思吗？
1: 当然啊。哎，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啊？有事儿你就说出来。
0: 没事儿，就是累了，想睡觉了。哎，你整天就是一件事儿一件事儿的干，难道你就不想吗？
1: 想什么？

0: 你的态度很不老实，还需要我提醒你吗？你在南江市的时候还制造了一起血案，你杀害了两名中共地下交通员。
1: 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可以不交代，不过我得告诉你，所有的证据我们全都掌握了。丫头，带去。
2: 是。
0: 走。这小子太不老实了，犯的事太多，一定得判他死刑。
3: 对待这样的特务就不能客气，
0: 那也得讲正则呀。
3: 周伟他们，我出去走走。

0: 你不老实在家待着考虑你的问题，去哪儿啊？是不是想逃跑啊？
1: 没有啊，家里没米了，我想出去买点米。
0: 进去，我有话跟你说。

0: 你男人都跟我们说了，他说家里还藏着他从南京带回来的东西。你这个女人不老实啊。
1: 天哪，这是哪有的事情啊？没有啊。
0: 你也想进去是吧？
1: 可是真的没有啊。那天他抱了那个东西回来，我问他是什么，他没有告诉我，其他就什么都没有了。
0: 他都交代了你还替他扛着，进屋找找。
1: 警察同志，
0: 你找还是不找？

0: 找到了吗？你干什么？
1: 就这些了，再也没了。
0: 我会回去核对一下，如果不对的话，我会再来找你。你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0: 哎，大白天在宿舍干什么？
1: 哦，你不也是吗？
0: 回来取份文件。
1: 哦，
0: 你怎么了？
1: 没什么。
0: 我怎么看你脸色苍白啊？是不发烧了？
1: 没事，我就是有点头晕。你先走吧，我休息一会儿要走了。
0: 行，哎，要头晕就躺会儿啊。
1: 哎，
0: 那我走了啊。
1: 嗯。

0: 哟，阿哥，你来啦，快到屋里来坐呀。
1: 你今天怎么不在外面站着了？
0: 别提了，军管会管的严，不让在街上揽客。快到屋里来坐呀，要是让街上巡逻的看见了，那就糟糕了。
1: 你是不是不认识我了？
2: 你别误会啊，我是把你当亲妹妹的，我是想给你做的思想工作。
0: 原来是你呀，怎么有事儿啊？
1: 怎么，你不想伺候我呀？嫌我没钱是吧？
0: 你有钱吗？
1: 你看这是什么？
0: 阿哥，您上次的事儿别生气，我是嫌您不进来。进来呀，既然来了就别在屋外站着了，进来。
2: 放开贱货，我就是有钱我也不花在你这个脏地方。哼，
0: 呸，一块大洋有什么了不起的，

0: 站住！去哪儿？
1: 出去溜溜。
0: 雪雾，我有话问你。
2: 警察也怕人看见吗？
0: 什么？
2: 四块大洋，这么快就花完了？
0: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那些钱我早就上交了，那是你男人的罪证。要是证明我说的是真的，我有你好看。
1: 警察同志，我求你了，我错了，我跟你开玩笑的，我再也不敢，我再也不敢了。
0: 你这个人不知好歹，你包庇矿里人，他们早想治你的罪了。我是看你可怜，我替你说话，你还反咬我一口啊？行，以后你的事儿我再也不管了，你就在家等着吧。
1: 你别这样，你摸摸我的心跳。你吓到人家了，你别走，我求你了，你别走，我不让你走。你为什么帮我说话呀？啊？你喜欢我？我就知道你喜欢我。其实啊，其实我也喜欢你。那个该死的，我早就不喜欢他了。现在他被抓了，正好腾出地方来给你。你穿这身警服，真的太威风了。我喜欢你，我真的喜欢你。你喜欢我吗？

0: 了一场，你总不能连名字都不告诉人家吧？
1: 我叫尤正。
0: 尤大哥，我们以后能天天这样吗？
1: 能啊，以后有时间我就过来。
0: 我这人呢，命苦。小时候吧，家人给我许了人家，可又偏碰上那个王八蛋，硬是把我抢了去。本想就凑合着跟他过得了，也算有个依靠，可是他又偏偏……哎，对了，尤大哥，你觉得他会判什么罪啊？
1: 不知道，应该不会轻吧？他是特务，现在抓特务抓得正紧。
0: 尤大哥，他要是死了，我也就完了。
1: 怎么完了呢？你不想和我长久啊？
0: 人家想跟你长久，可你能跟人家长久吗？
1: 怎么不能？他死了，你是寡妇，我又没媳妇儿，光棍一根，怎么不能长久啊？
0: 那我和他总是夫妻一场，一日夫妻百日恩。尤大哥，你答应我，你救救他，让他别判处死刑。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我跟你做夫妻好吗？尤大哥，我求求你了。
1: 好吧。
2: 你们顺昌国还有谁？劝你还是不是交代？把你抓到这儿来，就一定有证据。
3: 九王，来。
4: 这位是周玉同志，他的父亲被矿业人残忍地杀害了，他是来指认他的罪状的。
5: 哎呦，真对不起，他得走正常的工作程序之后，你才能来指认他，这是规定。
4: 好，明白了。这样吧，咱们先去马涛处长那里，让他了解我们这边的情况。
6: 好，
4: 走。别去了，都快当爹的人了。现在收拾还来得及。

0: 你真的帮他说话了？
1: 当然了，你还信不过我？我这样做都是为了你。
0: 你真好，尤大哥，谢谢你。

0: 哎，思远，这么晚了，
1: 你干什么去啊？楼震到现在都没回来呢，我去找他。
2: 不用担心，现在最忙的除了我们，就是他们干公安的。
1: 我还是找找吧。
2: 找谁呀、啊？
1: 大叔，楼震到现在都没回来呢，现在外边敌特活动猖獗，我有点担心他。啊，
3: 那是得找找啊。前天那特务还杀害了咱们一个干部呢，得找啊！我要去找找啊！
4: 哎呀，哎呀，老同志，你可回来了，把大伙都急坏了！你这是上哪了？你这是
5: 你喊什么？你喊什么？我今天回来跟你有关系吗？
3: 大伙不是怕你出事儿吗？
5: 我用不着，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1: 刘震，你这是怎么了？外边情况这么乱，大叔是关心你，他是想去找你。
0: 大家都是一片好心，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哎，我晚回来一会儿怎么了？我忙，我不像你们这么闲。
0: 都是为你好，你怎么了你？
5: 我用不着。
1: 算了，三成，别说了。

0: 周震，您这是怎么了？大家是关心你，现在外边治安这么差，
1: 我用得着你这样关心我吗？我就晚回来一会儿，用得着你嚷嚷的全天下都知道吗？
0: 楼震，大家关心你，这有什么问题吗？
1: 我谢谢了，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你别嚷的大家伙都知道，三成知道了倒也没什么，要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我在外边干什么事儿了呢。
0: 好，我知道了。
2: 前天来的晚，给你留着的。
3: 快进，哎，给唐同志把饭打来。
4: 我来了，好，
2: 谢谢啊。
3: 坐大点啊。哎，
2: 唐同志啊，你这每天饥一顿饱一顿的，这身体能受得了吗？嗨，这不比打仗的时候强多了。
4: 那是那是。唐同志，你的饭。
2: 哎，好，
4: 谢谢。哎，哇，还有菜啊。
2: 我这。给养员长得还行吧？
5: 嗯，行，
2: 正经不错。现在这个条件，能让大家吃饱饭，非常不容易。同志们背后都夸你呢。唐同志，我那个事儿怎么样了？
4: 什么事儿？
2: 就那个事儿啊，你做我介绍人的事儿。
4: 哦，你说入党的事儿啊？
2: 这好事儿啊，这有什么羞羞答答的？我寻思着早入了，我后给家报个喜嘛。
5: 老罗，入党是要在思想意识上提高自己，而不是为了脸上好看，懂吗？
2: 哎，我想告诉我老婆，我不也进步了吗？
4: 这样吧，
5: 过几天啊。我把支部的几个同志都叫到一块儿，好好议议你这个事儿。
2: 哎哎，好，唐同志，那您慢慢吃，我到那边忙去了啊。
6: 思源，来，
1: 你怎么不敲门就进来啊？哎，
6: 起来起来起来，
1: 你干嘛呀？你不累我还累呢。
6: 干革命累什么？好好看看啊。哎，昨天晚上。我到底把袭击外国人的匪徒给歼灭了，我们在大城市里开战交火，那叫个过瘾！你看看，我在上面了。
1: 行行行，整天打打打、杀杀杀的，有意思吗你？
4: 三长，你又在这吹什么呢？
6: 思源，哎，兄弟，我上报纸了，你看看，还有照片呢。
4: 嘿，这哪是拍的你呀？那是拍那帮土匪，你在旁边压着，这半张脸是你吧？
6: 半张脸也是脸，这要是让我老婆看见了。保不准怎么拿着报纸在全村吹牛呢？哎，
4: 你还要把这报纸寄回家去？
6: 那当然了。哎，你们要有这报纸的话，都给我啊。
7: 王三成，算我求你，你不累我累了。
6: 思远啊，我现在发现某些同志的革命意志很消沉，你好好教育教育楼镇，就剩我们三个人了，别让他掉了队。
7: 对。
6: 记得给我找报纸啊！
7: 王同志，王同志，
8: 来来来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报纸上有你。
7: 谢谢老罗头。哎
9: 哎，我们都是新疆少年。
7: 你看看，把王同志高兴的。送水了啊，
4: 大叔。哎，以后你别给我们送水了，这活我们自己能干。哎，
10: 瞧你说的，我是司务长，给你们倒水那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4: 你不是给养员吗？什么时候成司务长了？
10: 司务长就走了。
2: 法叔想啊，怎么也得轮到提拔大叔当司务长了。
4: 大叔啊，哎，这种事儿您可不好自己琢磨啊。啊，在没提之前，千万不能在别人面前说。
10: 我知道，我知道，大叔不是跟你亲吗？我把心里的话跟你叨咕叨咕，我知道。老同志，哎，
4: 大叔，哎，你还有事儿啊？
10: 啊，没啥事儿，没啥事儿。
0: 有事儿您就直说吧。
10: 哎，那我就说了啊，思远呐，娄同志，我现在熟了吗？
7: 什么？
10: 啊，唐书记啊，说要开会讨论我入党，我是想问问你们二位，我成熟了没有？
7: 成熟，成熟，我看你都熟过了。
0: 娄震，大叔入党是追求进步的一个过程。大叔，只要你不断要求进步，就是在不断的成熟。
10: 真的，思言呐，娄同志，那开会的时候你们两个可得好好的帮我说说啊，帮我说说。
0: 好，没问题。大叔，快回去歇着吧。
10: 好，好，娄同志，那您歇着吧。思远，那我走了。
0: 好，
10: 哎，
0: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10: 好，
0: 我自己来。
10: 好，好，好，那您早点歇着吧。
0: 好，哎，你也早点歇着。
10: 哎，
7: 真好笑，什么人都想入党。
0: 娄震，你怎么对你家老罗大叔这个态度啊？他要求进步，这也不是什么错事啊。
7: 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里头烦呢。
0: 你烦什么？
7: 我要知道就好了。
0: 行了，赶快洗洗睡觉吧。
11: 来了，
12: 哎，
7: 好，再见，
12: 好好好，再见啊，都来了啊，
11: 都来了，
12: 来，坐吧，坐吧。同志们，南下这一路我们都在一个支部，现在同志们马上都有了新的工作岗位，就要去不同的支部去过组织生活了。在我们这个支部即将完成历史使命的时候，我想我们还应该做一件事，那就是老罗同志入党的问题。老罗同志南下这一路一直在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入党申请也提出几个月了，看看同志们对此有什么意见和看法。
13: 我同意，老罗大叔虽然参加革命比较晚，但是参加了以后一直都勤勤恳恳，表现得很好。
14: 我也同意，老罗头同志为了革命把他那匹马都搭进去了。
0: 我也同意，他的表现一直很积极，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13: 我也同意。
15: 我也没意见。
12: 嗯，嘉山同志什么意见？
16: 对老罗同志的表现我也说不出什么来，不过他必定参加过一段时间国民党的部队，在这个期间他到底做过什么目前组织上还不清楚。
14: 他一个赶脚出力的能干什么呀？解放战士入党的不多了吗？
16: 除此之外我没别的意见。
12: 嗯，娄震，
7: 老罗同志表现还行，就是平时太爱吹胡了，总跟别人说自己是个申请入党的人了。还有思远也听说了，前几天他还冒充司务长。
10: 有这样的事啊？
7: 再说了，日常生活里确实有表现的成分，做点好事就问别人算不算表现好，总是问别人我成熟了吗？你说是吧，思远？
0: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缺点，老罗大叔太想入党了，他很关心别人对他的评价。
15: 是啊，再说了，谁还没点缺点呢？
7: 有些缺点算缺点，有些缺点就是品质问题啊。为了入党而表现，为了入党冒充干部，我看这可不是一般的缺点。
13: 不是一般的缺点是什么？老罗头大叔人怎么样我们大家心里都明白，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说了些不得体的话就否定他的品质啊。是啊，娄震，你这话说得严重了，老罗大叔就是太想入党了。
7: 太想入党了，这就意味着入党动机不纯呢。
13: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当初你入党的时候就没想好好表现吗？
7: 起码我没冒充干部。
16: 唐书记，我看这个事不能仓促，我们对老罗同志的了解还是太

0: 太少，再考验一段时间吧。
1: 那好吧，本打算在我们这个支部最后的阶段里把老罗同志的组织问题解决掉，既然同志们有不同的意见，那就再考验一段时间，留给他将来的所属支部去解决吧。思源，你是我们这个支部的组织委员，会后你找他谈谈吧。
2: 好的。
3: 大叔，你也别灰心，大家对你的表现还是一致肯定的，只是觉得你参加革命的时间太短了，还需要考验一段时间。
4: 咋没同意呢？
3: 不是没同意，就是觉得时间太短了。大叔，这可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可一定得经受得住考验啊。
4: 前几天我给家里写信，跟我老婆我都报喜了。
3: 你说你也真是的，这事儿还没成呢，你怎么能报喜呢？以后这种没影的事儿，特别是这种事儿，千万别乱说。
4: 那啥时候能让我录啊？
3: 这个问题要问你自己啊。大叔，只要你好好表现，符合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组织上自然会考虑你的。
4: 你说我整天就是买菜烧饭，不像你们整天和敌人做斗争，那我咋表现呢？
3: 把日常工作做好，这也是一种表现啊。
4: 好，我一定好好表现。

0: 站着干什么？啊，坐。
1: 是。
0: 司徒梅同志，我打算到你们家去一下。
1: 到我们家去干嘛呀？
0: 去拜访一下你父亲。
1: 拜访我父亲？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0: 非常有必要，你父亲是经济方面的专家，我有很多问题需要向他讨教，这方面他比我们精通的多。
1: 那你想什么时候去啊？
0: 今天就去。
1: 啊，
2: 欢迎欢迎啊，唐同志，没想到你亲临寒舍呀。
1: 妈，这是我们首长。首长您好。
2: 你好，
3: 来，请进。
2: 来，
3: 请坐，请坐。
2: 坐坐坐。
1: 妈，上茶。哎，
2: 本来早就应该登门拜访的，陈毅同志也打算要过来，可他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他要我代为转达对您的问候。
4: 谢谢谢谢，坐坐坐。
2: 陈毅同志还要求我就经济工作要多多征求您的意见，希望您能为政府出谋划策。
4: 不敢当不敢当，陈将军真是太客气了。
3: 啊，阿梅啊，院子里的花都开了，咱们到院里去看看吧。
2: 谢谢。
3: 哦，不可以不可以，您慢用慢用。
4: 来，坐坐坐。
2: 啊，好，
3: 先生。
4: 喝茶吧。
1: 哎，妈，现在王师傅不在了，谁帮爸弄的这些花啊？弄得真好。
3: 可都是你爸自己弄的，他说了，新社会啊，不能剥削人。
1: 是吗？爸爸思想进步了。
3: 来，丽儿，坐下，妈有话跟你说。阿梅啊，这位唐先生有家室了吗？
1: 这我哪知道啊，我又没问过人家。
3: 我看他呀，做事挺周全的。你觉得他？
1: 妈，你快别说了，我还要革命一辈子呢。
3: 瞎说什么呀？我们就你一个宝贝女儿，你要不成家，我们怎么办？
4: 上海的物价呢，有一部分是投机倒把造成的，但是也不能完全归罪于投机倒把。
0: 陈毅同志也是这么想，可是经济工作搞不上去，物价是降不下来的。
4: 但是呢，经济建设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得上去的，
0: 这正是政府感到头疼的地方。经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是老百姓每天都要过日子。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

0: 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传10、10传100。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情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3: 是，
5: 那就坏菜了。
3: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对，
4: 对，
3: 啊，
4: 对
3: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5: 对对对，
3: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2: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69-6.1 2 ZL2017-2-13972.0 3 ZL2017-2-12973485.3 4 ZL2017-2-14086.6 ZL2017-2-10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4: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 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话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着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0: 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的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

0: 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泳池里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2: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3: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2: 看到这个泳池里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3: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2: 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有？
3: 这一行了，我心情
2: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泳池里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3: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2: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3: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1: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泳池里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泳池里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4: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泳视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泳视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泳视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泳视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5: 泳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泳视力。
6: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有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

0: 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2: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4: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6: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勇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0: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 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

0: 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夜

0: 但是呢，经济建设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得上去的。
1: 这正是政府感到头疼的地方。经济建设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可是老百姓每天都要过日子。想听听司徒先生有什么锦囊妙计呀？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唐同志，你要是问我这个工厂怎么搞，我可以跟你说出个一二的。你说城市的物价怎么控制，我就富灵光了。不过呢，
1: 怎么？您快说。
0: 我想呢，只要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有保障，就有饭吃，有衣穿，那市场就能够基本保持稳定。快解放的时候，那个物价涨得简直是要了命了。我为了保住这工厂，我就在这个厂里边实行了一种叫做折实单位。
1: 什么叫折实单位？
0: 比如说，我用300块钱作为一个单位，在这里边含一定量的生活必需品，比如说米呀、油啊、煤呀、布啊，是吧？到时候呢，我就用折实单位来发工资。哎，这样呢，尽管市面的物价你再怎么涨，工人的基本生活有保障。
1: 那这样考虑，银行也可以搞折实单位储蓄啊。
0: 没错啊，但是这有个前提，必须要有充足的生活必需品作为后盾。我啊就坚持了一段时间，没钱了，解放军要是晚来一个月，我就彻底垮了。
1: 这对人民政府来说不是问题，我们已经向中央打了报告，中央明确要求全国都来支援上海，因为上海如果稳定了，全国才会稳定啊。
2: 我看这唐先生啊，人蛮好的，长得又精神，也懂礼貌。要是他没有家室的话，我觉得……
3: 妈，我还不想嫁人呢。
2: 为什么？
3: 我可不想跟你似的，一辈子围着我爸爸转，我还有我的事业呢。
2: 一个姑娘家怎么能不嫁人呢？
3: 妈，妇女早就解放了。
2: 怎么，妇女解放就不嫁人了？
4: 司徒梅啊，
3: 哎，
4: 今天给你放假，在家好好陪陪父母。我还有事情先走了，司徒先生，告辞了，
0: 再见啊。
3: 我也有点事儿，我也得走了。
2: 哎，阿梅啊，妈跟你的话没说完呢。
0: 行行，让他们走吧，让他们走吧，走吧。
4: 再见。
2: 啊，再见。
4: 再见。
0: 好，走。
3: 爸，我走了啊。
0: 哎，这个唐先生倒是越看越顺眼的，将来阿梅能找到这么一个人就好了。
2: 哎，跟你女儿说了，这一辈子不嫁人。
0: 啊？
5: 诸位。上海神仙会的各路神仙们，今天又聚会了，有什么新闻，有什么高见，还请诸位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要有什么保留啊。
6: 现在市面上物价飞涨，弄得孙老板连面粉都没办法生产了，那我这个面包大王不是要喝西北风了吗？孙老板，你有什么锦囊妙计，不如说出来大家听听。
7: 你们看倒蛮清的，把球踢到我这里，我是接不住的。那有一个人接得住，沙先生，他肚子里东西多。
8: 沙先生，拿点东西出来，放在肚子里要发霉的。
5: 好吧，我来说几句心里话。大家都看到了，上海的第一波涨价风已经在共产党的高压政策下快要过去了，但是第二波涨价风就要来临了，哎，所以我要提醒诸位，快做准备啊！从心理上、资金上，必须建立足够的优势，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

0: 不知司徒兄有何见教？
1: 不敢苟同。对不起，不敢苟同。我认为吧，目前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我也奉劝各位，别脑子发热，以为这是一个发财的机会，就去建立什么优势，这样对涨价之风势必是推波助澜呢。各位，咱们还是多替人民政府想想，多替上海的老百姓想想吧。
2: 现在的形势很严峻，第一波涨价的风潮还没过去，第二波就又跟上了。我们解决问题不能总靠强制的政治手段，经济建设搞不上去，这物价就下不来。况且米啊面子这些都是涉及到民生的东西，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想尽办法克服困难，尽快恢复生产。
3: 是
4: 是。
2: 那个厂的情况我了解一些，已经停工一年多了，劳资矛盾非常突出。你们去了以后，既要充分的依靠工人阶级，也要想办法尽量的团结资本家，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一定要想方设法的化解劳资矛盾，告诉大家必须要团结一致，共赴时艰。
3: 是

0: 代是新社会了，谁也别想欺负我们工人。你要再不给我们发工钱，我们大家都上你们家吃饭去。
1: 工人兄弟们，不是我不想发钱，实在是厂里没有钱了。不行，对对，问问宋经理，我们这里账上还有没有钱？
2: 兄弟们，老板没有骗你们，这是真的。厂子里现在的情况你们是清楚的，没有开工，这哪来的钱呢？啊，
3: 就是啊，
4: 骗人！工厂的钱都让老板给他儿子带到国外去了。
0: 对对，
4: 带
0: 到国外去了。反正今天你发也得发，不发也得发，要不然你就别想离开这里。
5: 对。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同志，你是不是姓孟啊？
6: 是，
1: 孟队长啊！来来来，孟队长啊！你要替我讲句公道话呀，工人兄弟们要我发钱，我哪里有钱好发给他们呀？哭穷又在哭穷，
4: 他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钱了，工厂的钱全让他儿子带到国外去了。
1: 哎呦，我这是跳到黄浦江我也洗不清了。
0: 孙老板，这是你和我们之间的事情，别想把工作队给扯进来。
1: 孟同志，孟同志，你一定要帮帮我，一定要帮帮我的。
4: 工作队的同志，共产党是帮穷人说话的，做工不给钱，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儿？
6: 工人兄弟们，我们工作队今天刚刚进厂，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让我们了解一下厂里的情况。你们放心吧，现在已经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了，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工人。如果情况像大家说的一样，那么工钱问题包在我们工作队身上。
4: 不行，今天就得叫他把钱拿出来，一家人都等着呢。
1: 工人兄弟们，我恨不得把我的心掏出来给大家看啊！我要是有钱，为什么不发给你们呢？被你们堵在这里不让我回去呢？要是你们不相信，就派个代表到我家里去翻，翻出一分钱来，我不当好死。
4: 撒谎，又在撒谎，
7: 又在撒谎，
8: 又在撒谎！
6: 工人弟兄们，我知道大家都很困苦，工作队一定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不相信资本家，还不相信人民政府吗？给我们点时间，少则三天，多则五天，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
4: 三天还是五天呀？
6: 我很想说三天，或者一天，但是我怕说了做不到，令大家失望。我现在只能说，请你们相信人民政府，三五天，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
4: 好吧。就相信这一回，走吧，咱们走吧。

0: 翁同志啊，你，我没有活路了，我不想活了。
1: 孟队长，你是不晓得，他们的军车就停在厂门口，我打出一袋，他们扛走一袋，打出一袋，扛走一袋，到后来索性好了，直接就从仓库里面把原粮拿走了。没办法呀，他们用枪顶牢我的。
2: 这国民党政府不垮台，天理难容啊！我干实业干了这么多年，就没有见过哪个政府跑到工厂里来抢粮食的。
0: 银行的贷款我还不上，利息天天往上涨，工人的工资我发不出，家门口天天有人堵啊！你不晓得孟同志啊，到了深更半夜的时候，还有人朝我玻璃窗上丢石头。我现在是想把这个工厂卖掉的念头我都有啊，可是没有人愿意买。我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
3: 可是工人们反映，工厂的钱都被你儿子转移到国外去了。
0: 哎呀，这是他们不了解情况乱讲的。不错，我是有个儿子在外面留学，留学总归是要用钱的吧？那我一向教子有方，不会给他带很多钱出去的。昨天他就来信跟我讲，他钱用完了，问我要钱。他哪里晓得，他老子现在比他还要穷啊！孟队长，刘同志啊，这个厂你们要不了？要的话，我便宜点卖给你们算了。
3: 孙老板，工厂有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你越停工就越困难，只有生产了才会产生利润，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4: 是啊，孙老板，上海的形势你是清楚的，市场急需面粉，只要咱们生产出面粉来，不愁没有销路。所以区政府希望孙老板克服一切困难，尽快恢复生产。
5: 我可以答应马上恢复生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我那点原料也撑不了几天。
0: 银行那边现在是一分钱都不肯贷给我了，不要说不肯贷啊，我都不敢到银行去找他们。没有贷款就没有钱，没有钱就不好发给工人工钱，他们就不愿意上班。就算退一步讲啊，银行贷给我钱了，工人也愿意上班了，但是现在的原粮你们晓得多少钱一吨啊？
4: 孙老板虽然已经答应恢复生产，可工人的工资怎么办？思远，三五天你真有办法解决吗？
3: 现在的问题关键在于工厂的真实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如孙老板所说，咱们得找机会了解一下情况。
6: 怎么了解啊？工人们也不了解工厂的情况，还有那个宋经理，摆明了和他是一伙的。
7: 孟队长，咱们的办公室在这里。
6: 嗯，环境还不错。怎么还有个清洁工啊？咱们自己来吧。
8: 同志，
3: 周玉，怎么是你啊？
9: 我也是工作队的成员啊。
4: 太好了。我还以为工人纠察队的工作结束了以后，咱们就
9: 什么呀，就见不到了是不是？
3: 你不是要去团委工作吗？况且我的名单里也没有你啊。
9: 组织上刚刚派我过来的，说面粉厂有很多女工，女同志做女工工作方便多了。
6: 原来你们认识啊？
3: 这是我的战友，一起南下的。
6: 那难怪了，昨天我去报道，看见周同志跟领导申请到咱面粉厂工作队了，原来这是熟人呐。
9: 丁师傅，你别乱说，我只是要求到第一线去工作，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你们了。
3: 好了好了，大家动作快点，一会儿准备开会了。
10: 好
11: 好好好。
10: 孙向本说现在工厂已经负债累累了，他已经没有钱给工人开工资，也没有钱来复工。可是工人们如果没有工资可拿，也没有办法复工。现在的关键是我们要去了解工厂真正的经营情况。咱们这里边有谁懂工厂经营的吗？
9: 我建议先查一下面粉厂里的账本。
3: 账本？谁会啊？
9: 让我来试试吧，我以前学过会计。
3: 你连这个都学过？
4: 我也可以帮忙，我算盘打得还行。
3: 有这个必要吗？
9: 当然有必要了，查了账就知道厂里每一笔资金的流向是否全都用在生产上了，
4: 也就知道孙向本有没有在骗我们。
3: 既然像你们说的这么重要，

0: 那孙相本会这么轻易的就把账本给我们吗？查账的事情咱们先不要急，现在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深入到工人中去，再去了解更多的情况。
1: 孟大哥，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让我们去查账。
0: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查账，我只是想找到一个妥善的方法能够拿到账本。
1: 我们可以以工作队的身份向宋经理要，他不会不给的。
0: 是工作队出面以命令的方式去要，他们一定会交上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我们什么都没有查到呢？这样我们的工作就会很被动，而且谁能够保证他们拿出来的账本一定就是真的？
1: 你说的有道理。
0: 我们到面粉厂的时间还不长，对厂里的情况还都不是很熟悉，稍有不慎就会不利于工作的开展。
1: 看来我们真的要想办法让他们在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交出真的账本。
0: 没错，其实厂里的工人要比我们了解厂里的情况，咱们可以从他们那里打开一个缺口。
2: 孟队长、周同志，你们初来乍到，对我们厂子的情况还不是很了解。
3: 是啊，尤其孙向本那个人绝对是老狐狸，做事儿滴水不漏，说一套做一套，门槛很精啊。
4: 他把厂里的权力都紧紧地攥在他自己的手里。
1: 那宋经理呢？
5: 宋经理就是孙向本的一条狗，孙向本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哪敢说一个不字。
6: 你们看见那间屋子了吗？
7: 那是间什么屋子？
3: 这是厂里最机密的地方，要是除了孙向本就只有宋经理有了。
1: 那屋子里放的是什么？是机器吗？
3: 不是，全是账本。
1: 账本？
7: 好了，你们去忙吧。
6: 好嘞。
0: 看来那些账本才是至关重要的，咱们得想办法一定要看到他们。
8: 宋经理，我正要去找你们呢。
0: 什么事这么慌张？
8: 我刚才听到那个房间传来一阵响声啊。
9: 这怎么可能呢？
8: 我刚才经过的时候还看见一个人影从窗户前闪过。
9: 有这种事情？
0: 走看看。
8: 就是这间屋里。
0: 宋经理啊，这屋里放的什么东西啊？
10: 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是厂里的一些账本。
1: 账本？那可是非同小可的东西，若是被不相干的人拿去可就麻烦了。
10: 我还不会的吧，不会出事儿。
0: 还是把门打开检查一下吧，毕竟我们工作队有责任保护工厂的财产和安全。
10: 好吧。
8: 我刚才在窗户外面明明看见里面有个人影的。
10: 没有就好，没有就好。
1: 这么多账本啊，是不是全在这儿了？
10: 啊，是的。
8: 这么说，保存的还是相当完好的嘛。
10: 啊，
8: 对了，这两年的账本也都在这里面吗？
10: 哎，也在。
1: 可以拿给我们看看吗？我们想了解一下厂里的经营状况。

0: 来来来，先吃饭吧。怎么样，有进展吗？
1: 目前还没查出什么问题。
0: 好了，先把饭吃了，吃完再查。
1: 好。
2: 孟队长，孟队长，孟队长。
3: 啊，宋经理。
2: 啊，孟队长，哎，账本查的怎么样？没有什么不妥吧？
3: 你不要误会，我们只是随便看看。
2: 我知道，孟队长，孙老板一直就是一个老实本分的生意人。我在这里啊，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这个厂子的情况。

0: 其实我们也是想帮助孙老板，让面粉厂尽快迈上生产的正轨。
1: 我知道，我知道，穆队长，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配合你的工作的。
0: 好。
1: 周同志，你叫我呀？
2: 哎，孙经理，您请坐。
1: 啊，好，谢谢。
2: 去年的这些账我们都看过了，有一些地方我们觉得不对劲儿。
1: 哪不对劲儿啊？
2: 那，您看看这儿。我们想知道，这笔款子去哪儿了？到处查都查不到。
1: 这个吧，我得问问孙老板。
3: 宋经理，你是经理，你没有理由不知道啊。
1: 我还是去问问吧。
4: 宋经理，刚才你还跟我说，这些年你一直都在这个厂里工作，没有人比你更了解这个厂的情况。既然这么了解，还有必要去问孙老板吗？嗯。
2: 宋经理，我看你是知道的，只是不想说，或者说，是不想告诉我们。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宋经理是什么意思呢？
1: 既然你们都已经查出来了，我也没有办法隐瞒了。他让少爷转到国外去了。
4: 这么说，工人们之前说的都是对的？
1: 不不不，也不完全对。我们当时并不是为了对付工人，而是被国民党旧政府逼得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再不想办法留一点，就被他们全部给刮走了。
4: 所以你们就想办法转到了国外，
1: 这也是权宜之计。谁想到这国民党政府说完蛋就完蛋了，请你们一定要原谅这一点啊。
5: 哎，进了城才发现自己不懂的地方太多了，时间都不够用。
2: 可是孟大哥，情况并不乐观。
5: 什么情况？
2: 除了这笔钱是孙向本刻意隐瞒之外，其他的情况都属实。这个厂子靠他的力量根本无法继续下去了。
5: 那可真还挺麻烦的。今天已经第三天了，我答应过工人们，多则五天少则三天，一定给他们一个答复。
6: 孟队长，快，工人把孙老板围在家里了。
5: 什么？
6: 走
5: 走。
6: 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讲嘛。
7: 你们不能这个样子。
6: 我们今天来就是要钱的。
8: 我跟你们讲过我没有钱了。
6: 要不这样子，你们看家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们搬走，通通搬走好了。
9: 不行，今天非把钱交出来不可。要不谁也别活。
10: 你们知道吗？我们家都好几天都没开火仓了，是不是？
11: 就是。
6: 把钱交出来。住手住手住手
7: 住手。
9: 穆队长，没你们事儿，谁说没我们的事情？现在工作组住在厂里，厂里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不是跟你们大家都说过了吗？三五天，你们怎么又来这里闹了？
6: 不是已经三天了吗？
9: 我说的是三五天，现在离五天还差两天呢。
6: 别听他的，这三天成天看他和老板在一起，哼，早就和老板穿一条裤子了。
9: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被生活所迫的，没有办法才走到了今天这一步。可是大家要知道，现在已经解放了，政府正在努力地维持社会秩序，一切扰乱秩序的事情都不能去做。劳资双方有矛盾，要协商解决，不能采取这种手段。好了，大家都回去吧，赶快回去吧。
6: 可是我们的工钱怎么办呀？
9: 还有两天，两天之后工作组一定给你们一个答复，如果没有，你们就来找我。
2: 大家放心吧，先都回去吧。啊，
9: 是啊，都回去吧。
6: 听孟队长的，我们走。
8: 孟队长，周同志啊，我们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你看看你们在这里，他们才离开的。你们要是一走，他们又回来了，怎么办啊？

0: 孙老板
1: 啊，
0: 孙太太，你们就先在这儿住两天吧。有什么事我会通知你们的，你们就不要随便外出了。
1: 谢谢啊，太感谢了。哎呀，实在是没想到，
0: 先休息一会儿吧。
1: 哎，
0: 好，
2: 坐吧。
3: 孙老板，您说您没有把钱给儿子转走，这事儿你可跟我们撒谎了。
1: 孟同志，我是转出去过一笔钱，可是我确实不是为了对付共产党和工人，我是为了防备国民党，我被他们搜刮的实在是吃不消了。之所以没有把真相讲出来，是怕引起你们的误会啊。
3: 正是因为你转走了资金，才造成了这种开不出工资的局面。如果真的不能开工影响了生产，那你就是扰乱了上海的经济秩序，你可是要治罪的。
1: 孟同志，不，孟队长，我愿意配合政府，可是我现在真的是没有钱啊。
2: 那些钱还有办法转回来吗？
1: 周同志，你不晓得，我那个儿子是个托底棺材，不到半年转出去的钱全都被他花掉了。我和我太太啊，现在正在为这件事情后悔啊。再说现在也联系不上他。
3: 这回您说的是实话吗？
1: 实话，都是实话。共产党对我那么好，我再不讲实话我还是人吗？
2: 是啊，孟队长，周同志，就请你们再相信我们一次。唐书记，这是我们团委的工作报告，请您过目。
4: 嗯，这报告是谁起草的？你吗？
2: 是。
4: 字写得很漂亮，遗憾的是这个纸勾破了几个地方。
2: 对不起，我那支蘸水笔笔尖给摔坏了，就老把纸给勾破，我下回一定注意。
4: 纸勾破了是笔的问题，又不是你的问题，你下次怎么注意啊？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需要换一支笔。
2: 我一会儿上街去买。

0: 拿去吧。
1: 唐书记，这不是您的笔吗？
0: 我这支旧的还能用，拿着。
1: 这个笔我不能要，这不是普通的笔，这是派克金笔。
0: 是当年我父亲留给我的，我一直没怎么舍得用，收下吧。
1: 那我更不能要了，这太名贵了。
0: 这是工作的需要。

0: 你说阿凤怎么还不回来呀？一个女孩子家，现在局势又这么不稳定，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哎呦，大白天出什么事情了？你坐下，晃来晃去把我头都要晃晕掉了。你还不知道啊？他从小就是这样的慢手慢脚，叫他回去拿两件衣服呀，那么长时间都不回来，哼，将来没有事情好靠得住他的。
0: 你可不能这么说的。
1: 我也没讲错了，一天到晚给我个苦瓜脸看，好像我欠他多还他少一样，哼，到底不是亲生的，随便怎么养也养不家的。
0: 向本，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因为我们两个结婚很多年一直都没有孩子才去育婴堂把他领回来的吗？而且我们当时已经说好了，对他要像自己亲生女儿那样的宝贝的呀。
1: 我哪里晓得，把他领回来的第二年我们就有小孩了，而且还是个男孩子，早知道这样子我就不把他领回来了。
0: 你省省吧，女儿长这么大了，你一天到晚就知道使唤他，有时候连我都看不过去。好在阿凤

0: 巧听话，长得也好看。
1: 就因为她长得还不算难看，所以呢，我要尽可能的给她找一个好婆家，这样子做才能把我们这几年投在她身上的钱给赚回来啊。
0: 我看你啊，倒不是想嫁女儿，听上去要卖女儿。香本，我们都养了她20年了，有感情的呀。我说你呀、啊，就放过阿凤吧。
1: 什么放不放过的？你讲话不要这么难听好不好？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了我们家。
0: 阿凤，
1: 你还想着回来？
2: 妈妈，你们要的衣服拿来了。
0: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妈妈都不放心了。
2: 没事的，妈妈，你不用担心我。
1: 我跟你怎么讲呢？会没事没事嘛？真是瞎操心。
0: 凤儿，你别怪你爸爸啊，他最近心情不好，厂里的事情让他烦心的不得了。你没看见那些工人呐、啊，凶是凶的嘞。
1: 好了好了好了，
0: 他又不是工作队，他可能连性命都没有。
1: 好了好了好了，你跟他讲他也听不懂的啊。阿凤啊，我问你，那个白副官跑掉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这苍老，那个时候吃我的用我的花我的，胸口拍得砰砰响，哼，现在一跑跑掉一点消息都没有了。哎，他走的时候不是跟你发过誓的吗？
2: 在的时候说照顾我一生一世，现在诗句一变，以前说的话都忘得一干二净。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啊，哭也哭不出好事情来的。
0: 凤，这事儿真的不能怨你的。哎，向本，这个白副官不是你找来的吗？
1: 是啊是啊，也怪我，跑了也好。看来这个国民党啊是回不来了，我们的工厂又在这里，搬又搬不掉。没关系，他跑他的，爸爸再给你找，找一个更加好的。这次啊，我们就在共产党里面找。
2: 爸爸，你还要找啊？
1: 怎么，你不想找啊？你想当老姑娘啊？要我养你一辈子啊？
3: 我也想过，可是如果我们帮助资本家，工人们会有意见，他们的情绪已经积压很久了。
4: 这就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做群众的工作了。党的政策是劳资两利，我们首先要考虑工人的利益，但同时也要考虑到资本家的利益，否则工厂开不了工，对大家都不利。
3: 陶书记，您没有看到那些工人们的生活。原来我们在山东农村的时候生活很苦，可是依我看，他们跟我们比起来比我们还要难还要苦。我们过去没有了吃的，我们可以去挖野菜，可他们现在没有吃的，他们能干什么？孙向本把资金转移到了国外他儿子那里，这时候政府还要去帮助他，我们怎么对工人们解释啊？
4: 这一点必须要跟大家解释清楚。这个时候我们只有帮助孙向本才可以继续生产，工厂只有开工了，工人们才可以拿到养家糊口的工钱，社会才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面粉。我们是在帮助国家实现社会稳定，

0: 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2: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
1: 嗯，不错吧？
2: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煮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1: 嗯，
2: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
1: 嗯，
2: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1: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3: 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现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1: 嗯，
3: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1: 这馅儿啊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3: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2: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活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啊！开水锅里一煮，
1: 嗯，
2: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3: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1: 嗯，
3: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
1: 没错，
3: 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2: 对，
3: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1: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3: 嗯，
2: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1: 嗯，
2: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1: 嗯，
2: 外形又好看，
1: 对，
2: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就急着要下单了。
3: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1: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3: 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1: 嗯，
3: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1: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2: 是，
1: 咱可劲儿往下招。
3: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2: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3: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3: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1: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2: 是啊，
1: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 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3: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1: 得得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十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2: 嘿，合适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1: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兑我呢。哟，这得嘞，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两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3: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的。真的是。哎呀，那这样啊，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两袋了，我补贴3袋。
1: 好，
3: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1: 有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啊！好，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3: 啊！是啊，
1: 这价格行吧，阿姨？
2: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1: 哎，
2: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1: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3: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证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1: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0: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上海就这么一碗小馄饨啊，这肯定得20多块钱。哎，我再给大家尝尝这个汤啊。嗯，我跟大家说，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啊、就可以来一组。
0: 嗯，
1: 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嗯、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
0: 嗯、
1: 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嗯，芒果的肉香。
0: 嗯，
2: 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0: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
1: 嗯、
0: 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1: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
0: 嗯、
1: 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0: 哎，
1: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2: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了糊弄人的玩意儿。
0: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
2: 嗯、
0: 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的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啊，这一袋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得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主持人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到了这个季节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嗯，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儿，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对，咋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骨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错，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而且就它这个汤啊，哎，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浓郁啊，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哎，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肉乎乎的，这么一大锅。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的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涮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个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2: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

0: 那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剔骨肉这种尖厚的玩意儿。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的，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两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八斤呐。
2: 对，
1: 哟，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四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厂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
2: 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太好了，赶快抢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这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了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四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哎呦，一定要趁热吃啊！
1: 真好吃，
2: 越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比如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3: 对，
2: 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3: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4: 确实好吃。
3: 咱们如果说在家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牛贴骨肉，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真正的酱香汤汁，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您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0: 今天这锅贴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3: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这牛贴骨肉，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0: 是，
3: 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我们这个酱香牛贴骨肉啊，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

0: 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
2: 对，
1: 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八斤四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四大盒足足八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
1: 啊，
0: 又软又烂，
1: 没错，
0: 还带一点小嚼劲，
1: 啊，
0: 真过瘾。
2: 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
1: 啊，
2: 炖南瓜，炖土豆，
1: 对，
2: 或者菜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
0: 对，
2: 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1: 对，
0: 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
3: 好吃，
0: 解馋，
1: 嗯，
0: 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哎，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嗯，
0: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1: 对。
0: 那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贴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
1: 呵，
0: 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1: 带一盒。
0: 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贴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1: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立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8: 耳边清静，心情都变好。
9: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1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7: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1:1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11: 工厂只有开工了，工人们才可以拿到养家糊口的工钱，社会才可以得到我们需要的面粉。我们是在帮助国家实现社会稳定，懂吗？
12: 我明白了。
11: 哎，周玉最近在工作队干怎么样？
12: 这次查账全靠周玉了，是周玉和小刘查出来有一笔资金被转走的。
11: 周玉这个同志不错，本来作为一个女同志想把她留在团委的，可是她自己坚决要求下去，她这个人对自己还是很有要求。
12: 一说到团委，我有好长时间没见司徒梅了，她是不是很忙啊？
11: 病了，前两天到这个郊区团委去联系工作，骑着车子来回跑了好几十里路，淋了雨感冒了。
12: 她这个人就是这样，一工作就拼命。
11: 年轻啊，不懂得如何爱护自己。
12: 您好像挺关心他的。
13: 对啊，
11: 你们几个是我比较致敬的人，你们都是了解我的。其实对于我妻子遇难的这件事情，我心里一直是怀有深深的内疚。如果当时我能够对他们保护得再好一点，也许不至于这样。
12: 方书记，您千万别这么想。
13: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0: 是，你说怪不怪？我现在一见到司徒梅，心里就老想着去帮助他、关心他，好像在他身上，我找到了一种我妻子的那种感觉。不知这是为什么？
1: 陶书记，这么多年，您都是一个人过来的。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您现在遇到司徒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0: 这个事情不好急的，要慢慢来。第一步是要赚钱，只要把钱……阿凤，去开门。
1: 请问你们找谁？
2: 啊，孟同志，
0: 孙老板，周同志，你们好。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的女儿孙凤啊，阿凤是个演员，演技蛮好的。这个你们要不要坐一坐？
2: 不用了，孙老板。现在市里决定向你们厂提供帮助，
0: 哦，
2: 准备给你们厂提供低息贷款和平价原料。
0: 什么？低息贷款，平价原料？
1: 不过有个条件，生产出的面粉由国家统一调拨，平价供应市场。
0: 哦，当然当然，谢谢，太谢谢了。哎呀，这个自古以来都只是听说政府盘剥私人，没有听说过政府帮助私人发展的。这辈子啊，我是跟牢共产党了。
2: 孙老板，那我们现在去趟工厂吧，已经第五天了，工人们都在那儿等着呢。
3: 啊，还要去啊？我不晓得那些工人会做出什么事情来。
2: 孙太太，我们会负责孙老板的安全的，毕竟拖欠工资的是孙老板，解铃还需系铃人，孙老板不去算怎么回事啊？
0: 对对对，阿凤啊，把我的西服拿来。
4: 大家请放心，这几天孟队长一直在向政府反映，请求政府的帮助，政府是不会不关心大家的疾苦的。大家有什么事儿可以先对我说。大家这是怎么了？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嘛。
5: 我们不跟你说，那天孟队长是中午的时候给我们说定五天的，今天就是第五天，我们在等那个时候。
4: 你想干什么？
5: 我们被国民党骗过，被资本家骗过，我们不想再被骗了。
6: 行了，别和他说了，一会儿时间马上一到，时间一到咱们大伙都到他办公室闹去。
4: 你们可不要干出违法乱纪的事情来啊！这还没到中午呢，小佳，快去看看孟队长回来了没有。
5: 好。
6: 孟队长，
4: 快！孟队长，
2: 怎么了？到第五天了是吧？好像还差一点吧，不过没有关系。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政府考虑到我们厂里的具体情况，为了支持生产，决定由银行向我们提供低息贷款和平价原料，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生产了。我知道现在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工钱问题，在来的路上我跟孙老板也已经商量过了，现在想要把拖欠大家几个月的工资一次性补发齐，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要以实物先发一个月的，也就是说生产出来的第一批面粉每人先发两包抵一个月的工钱。
7: 不行，
8: 不行，
4: 凭什么只发一个月呢？
9: 那下几个月的怎么办呢？
2: 人民政府听人民的声音，有什么意见大家一个一个的提。
5: 孟同志，人家都说共产党是穷人的党，我倒看着你们怎么站到资本家那边去了。解放前国民党剥削工人，资本家剥削工人，共产党来了怎么也和资本家坐在

0: 一起剥削我们工人呢？他有困难，你们给他贷款，给他平价原料，而我们呢？我们几个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的死活谁管？
1: 对呀、啊，
0: 共产党管。
2: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人的死活当然由共产党来管。可是该怎么管呢？就拿咱们厂来说吧，劳资方有矛盾，但是你们有共同的利益。这个共同的利益就是要恢复生产，只有恢复了生产，工厂才能够盈利，孙老板才能够赚到钱，这样你们才有工资可发。如果我们把几个月的工钱一次性的发放了，那么国家的贷款很快就会用完了，那我们怎么恢复生产？如果不能恢复生产，就算你们这几个月拿到了工钱，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3: 不行，谁敢保证他不会又把钱转走？得让他一块发，哪怕多发两个月也行啊。
2: 孙老板，给大家表个态吧。
4: 请诸位放心，政府对我这么好，我要是再做对不起大家的事情，我就去跳国际饭店。
2: 孙老板，不用发这么狠的誓。工人兄弟们，这样吧，我们成立一个劳资协调委员会，一方面协调劳资双方的矛盾，一方面监督工厂的生产，预防资方抽走资金，监督他们按时发放工钱，这样大家可以放心了吧。工人弟兄们，我知道大家的要求仍然没有满足，而且大家也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但是我们的政府刚刚成立，国民党还在给我们搞破坏，我们的困难还很多。我希望大家能够顾全大局，和政府同心同德，一起度过这困难的局面。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这一天也不会太远。
5: 请你们相信我们工作队，我们是不会欺骗大家的。
6: 行了，算了算了，你们先干起来吧，要不然真的没饭吃了。
2: 工人们现在只是暂时收回了要求，我发现大多数人还是没有想通，咱们要马上进入到工人中间去。来，大家赶快开个会。

0: 了没有啊？烧几个好小菜啊！
1: 回来了，上本。
0: 回来了，今天我饿了啊！
1: 烧好小菜？啊，怎么能烧好小菜呢？要是给工人看见了，那可怎么办？又要吵了。
0: 有什么关系啊？他们还敢吵啊？哎，我都给他们发工资了，对他们蛮不错的嘛。告诉阿凤，弄几个好小菜，弄瓶老酒，今天晚上我要一醉方休。哼，
1: 什么事情这么开心？
0: 你真的不晓得，共产党是真帮我。哎，我们的工厂现在像个工厂的样子了。
1: 那可就太好了。哎，我最怕工人来吵了。去
0: 哎，到哪里去？
1: 我去帮帮阿凤啊。
0: 走走走走走。我不是跟你讲过很多次了吗？煮饭烧菜的事情让阿凤去做。哎呀，
1: 又不吃力的，我空着也是空着。
0: 我说不行就不行，要他在家里白吃白喝，什么事情都不做啊？要我像祖宗一样供劳他？
2: 爸爸妈妈，饭菜已经做好了，马上就能开饭了。
1: 阿凤啊，你爸爸刚才说的话都是瞎讲的，别往心里去啊。
0: 我怎么会瞎讲啊？我告诉你，阿凤啊，当年要不是我和你妈妈把你从孤儿院抱回来，你到现在还是一个在街上流浪的小瘪三。

0: 你要清楚的记得是谁把你一把屎一把尿的养大的，要明白知恩图报这个道理。
1: 我知道了，爸爸。
2: 好了好了，你不是说饿了吗？快去吃饭吧。
1: 我给你们盛饭去。
3: 等一等，阿峰啊，过来。来，你也坐下。吃饭之前，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讲。阿峰，你还记不记得那天在大华饭店进来的那个孟队长？记得吧？你对他感觉怎么样？
1: 我没怎么注意啊。
3: 没怎么注意？那天在大华饭店，你跟他面对面的还握过手了，怎么叫没怎么注意呢？
1: 爸爸，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2: 向本啊，你别是又想着把阿凤介绍给孟队长吧？
3: 就是这个意思。这两天啊，我一直跟孟队长在一起，我发现这个人是蛮有能力的，将来是一定能当大官的。所以呢，我想把我们家阿凤啊介绍给他。
1: 那天不是介绍过了吗？
3: 那叫什么介绍啊？这样子啊，这两天要是有空呢，你跟爸爸到厂里去一趟，爸爸给你们仔细的介绍介绍。
1: 我觉得那个人有点土。
3: 你真是不懂啊，那怎么叫土啊？现在北方来的土包子是最吃香了，白副官肯定回不来了，回来我也不会去找他的。现在要找呢，就在北方来的干部里面找。哎，这以后呢，你的一辈子，爸爸的下半辈子，我们家我们厂全都有救了，
2: 啊！阿凤啊，妈妈倒觉得这个孟队长人还蛮不错的。
3: 对呀，我的眼光是不会有错的。
2: 向本，那他真的能升官吗？
3: 当然了，现在他腔调越来越好了。
2: 阿凤，要不你就听你爸爸的话，跟孟队长先接触接触看看，嗯？
3: 嗯，听话。
4: 孟大哥，你还在工作呢？
5: 是啊，我在写工作小结呢。你看着我干什么？
4: 我今天才发现，你这个人挺会说话的。你看，你给工人做思想工作，说得多好呀！
5: 会说什么呀？我娘从小就说我嘴笨，像棉裤腰。
4: 什么什么？
5: 你不懂，这是我们山东的土话。我们山东人冬天都爱穿特别厚的大棉裤，棉裤腰那块又厚又笨，所以说你嘴笨，就说你嘴笨得像棉裤腰。
4: 真有意思。
5: 你赶快回去吧。天这么晚了。
4: 没关系，我陪你一会儿。
5: 你不用陪我了，快去吧。
4: 哦，那好吧。

0: 哎，你怎么了？
1: 孟大哥，
0: 你眼睛怎么了？
1: 孟大哥，我又看见你了，太好了。
0: 周玉，你怎么了？来，
1: 我没事儿，我们走吧，走。
2: 这么说，从你父亲出事那天起，你的眼睛就会出现瞬间失明。真没有想到，你居然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周玉，真的对不起。
1: 别这么说，孟大哥。其实你一直挺关心我的，只是我没有想到，那天见我爸爸是最后一次。我还记得他说，第二天他就要去公安部队工作了。
2: 你还有什么亲人吗？
1: 我妈妈也是一名地下党员，可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已经牺牲了。
2: 记住，你不是一个人，你还有很多亲人。我、三成、楼镇、司徒梅，还有唐书记，我们都是你的亲人。不要总觉得自己只有一个人，好吗？
1: 其实，不光是因为你这些战友，还因为……
2: 因为什么？
1: 因为我认识了你。
2: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都不要默默地放在心里，一个人去承受，好吗？那样太苦自己了。你可以告诉我，我们一起去面对。
1: 真的可以吗，孟大哥？
2: 当然，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娘去世的时候，是你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1: 这些你都还记得呀？
2: 每个人都有无助的时候，我希望陪在你身边的人是我。
1: 谢谢你，孟大

0: 哦，唐先生来了。
1: 你好，司徒先生在吗？
0: 在在。您请进。
2: 来，吃点水果吧，别只顾着下棋啊聊天的。
1: 谢谢，让您费心了。哎，
2: 唐先生，我们家阿梅啊，她有时候不太懂事情，一定给你惹了不少麻烦吧？
1: 伯母啊，你过分担心了。他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不给别人添麻烦，有理想，也有追求。
2: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都是南下干部纵队的，我是他的大队长。司徒梅这个人很能吃苦，我没有想到他是个上海人，更没有想到他的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司徒望平先生。
3: 哎呀，这个身份给他带来很大的痛苦。
1: 哎，你们能跟我说说司徒梅当兵之前的事情吗？我就是想对他多了解一些。
4: 王总好。
5: 您两位请留步。好，再见。再见。好，
2: 有空常来家里玩啊。
5: 一定。走了，走了。哎，
2: 这位唐先生啊，人真不错，
3: 有学识，有教养，不像我们家里的格林者，一开口全是大道理。
2: 哎，你有没有觉得他对我们家的女儿有点意思？
3: 是吧？

0: 不行，
1: 在这个问题上啊，做父亲的往往就比较迟钝。我看得出来，他呀一定是喜欢我们家阿梅的，他要不然打听阿梅的情况干什么呀？哎，你说是不是啊？
0: 哎，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这么点意思了啊。哎呀，其实就是年纪大了点啊。
1: 年纪大点怕什么呀？我们家阿梅不懂事儿，找个年纪大点的，我管得住她呀。
0: 嗯，有道理。
2: 王思远，
3: 司徒梅，
2: 好久没见了。
3: 是啊。
2: 工作顺利吗？
3: 还不错。你的精神很好。听说你前段时间感冒了，看来恢复的还不错吧？
2: 感冒小事一桩，算不了什么。哎，孟思远，我想继续报名参加南下。
3: 什么？
2: 你还不知道吧？中央组织南下服务团，在上海大学里边招收大学生，到四川、福建那边参加新区建设，需要南下干部带队，我想报名。
3: 你怎么还要走啊？
2: 为什么不走呢？
3: 司徒梅，你的家在上海，而且你在团委工作，这一切不都很好吗？而且才刚开始，你为什么还要走啊？
2: 正是因为我家在上海，我才不愿意在这儿待着，我不愿意过安逸的生活。再说了，革命者就是要不断前进的嘛。
3: 你真的要走啊？你没跟我开玩笑吧？
2: 谁跟你开玩笑啊？
3: 那唐书记知道吗？
2: 干嘛让他知道呢？我不跟你说了，我还要去大学里动员呢，我先走了。
4: 到前方去，
2: 思远，你怎么来了？
5: 你真的要报名啊？
2: 那我还能骗你吗？
5: 司徒梅，你为什么要走？难道上海的天地还不够大吗？
2: 我就是不想停下来，要继续革命。
5: 我真的搞不明白，难道留在上海就不能革命了？要革命就要不断的走吗？除了革命，你总得想点别的什么吧？比如你的父母，比如你……
2: 不要跟我提我的家人，就是因为他们我才要走的。
5: 为什么？
2: 思远，你可能都不能想象，像我这样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吧。前一阵我们部队刚刚进驻上海，我回了一趟家。这些年我第一次回家，看着我熟悉的家，看着我自己住过的房间，我都不能相信我在那个房间曾经生活了十几年。
5: 这很正常啊，我一样也有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家乡啊。
2: 那不一样。你是我的朋友，我不瞒你，我坐在我自己熟悉的房间里，有那么一阵我真的想重新住回去。
5: 这我能理解，毕竟你在那里生活过，那里有你成长的记忆。
2: 前几天我又回家看父母了，在家里吃了我以前最喜欢吃的饭菜。从家里出来回部队的路上，我就一路在想，难道我的革命意志动摇了吗？我以前偷偷从家跑出来参加革命，我以为我已经背叛了那个家，背叛了过去剥削阶级的生活了。可是，一回到那个家，看见这些年父母老了那么多，我发现我还是很留恋他们，很留恋那个家。我不能这样，所以我一定要走，我得离开上海，离开他们。
5: 你爱你的父母，爱你的家庭，这有什么错吗？而且他们也没有影响到你的革命啊，革命者也应该有正常的人情人性，有正常的家庭，正常的生活。
2: 思远，你忘了那句话了，无产阶级应该首先解放全人类，然后才能解放自己。我不能那样做，我必须要走，我决心已定了。
6: 奶奶，哎呦，妈妈，你不好报名了，你不能离开我们呀。
7: 我们回去，
6: 我们回家，回家啊，回家，
8: 司徒梅。
6: 来的呀、就是、我求求你们，求求你们让他跟我们回家吧。
4: 就是这个事儿，阿姨啊，叔叔，你听我说啊，我们这次报名呢是纯自愿的，如果张丽不愿意的话，没有人强迫他。张丽自己跟父母说，
7: 我坚决报名。啊，
8: 妹妹，你这么忍心离开我们吗？
6: 奶奶，你从小都没吃过苦，你受得了呢吗？
4: 阿姨，孩子大了，总要出来工作的，干革命多好啊。
8: 可是他真是赶风头，从小根本没吃过苦。
7: 要说没吃过苦，你们该问文思彤梅同志，她可是司徒旺平的女儿，人家都来革命了。啊，
8: 你是司徒旺平的女儿？真的？
4: 是啊，司徒旺平的女儿不一样能吃苦吗？您放心吧，你们的女儿表现得非常好，她一定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者。
8: 那你也去吗？
4: 当然。
6: 可是咱们只有一个女儿，怎么舍得呀？
2: 张丽啊，带你父母去学校看看，看看咱们激动人心的场面，跟他们好好谈谈。
7: 走吧，可是到了学校你们可不许说落后的话。走吧。
2: 看见了吧，我在这儿每天都过得又紧张又有意义。
5: 司徒梅，就算你真的要走，也要告诉唐书记一声，征求一下他的意见。
2: 为什么我一定要告诉他呢？
5: 因为他喜欢你。
2: 你说什么呢？
5: 真的，凭我这么多年对他的了解，他真的喜欢你，告诉他一声好吗？
2: 好，等我时间确定下来我就告诉他，行吗？
5: 司徒梅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了，要离开上海了。
2: 我知道，我和他住一个宿舍。
5: 你说这司徒梅也真是的，刚从北方走到上海，他还没走够，现在又要走，你说他要走到什么地方才能够停下来？
2: 孟大哥，有一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5: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不能问的？
2: 那我问了你不许生气。
5: 我保证不生气。
2: 你是不是喜欢司徒姐？
5: 你说什么？
2: 其实我早看出来了，南下这一路上你一直喜欢他，关心他。
5: 也许吧，曾经是有那么一点，不过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2: 你能说出来，说明你已经放下了。
5: 我和他之间现在只是革命友谊，没有别的。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并且能够去好好的珍惜他。现在唐书记爱他，他好像也知道，可是我真的怕他会错失幸福。
2: 幸福有时就在我们身边，需要你去发现它。
5: 没错。工人们的要求也不能说是不合理，只是工厂现在有困难，但是可以向工人们解释清楚，我想大家是会体谅的，绝对不能隐瞒什么，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
9: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们还是坚持。
5: 那这样吧，晚上我们劳资协调委员会开会，把工人代表一起叫过来，大家一起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9: 好的，好的，好的。
10: 哟，老宋在这里啊！
9: 哎，孙老板，是这样的，工人要求补发工资，我和穆队长正在商量这件事情呢。哦，
5: 孙老板，工人们的要求也不是不合理，只是现在工厂的情况，如果一次性补发，的确是有困难。所以我跟宋经理商量了一下，准备晚上开个劳资协调会，争取工人们体谅，先补发三个月，其他的。条件允许，尽快补齐。
10: 来，好的，好的。哦，对，阿凤啊，来来来，
9: 孟队长，你有事先忙着。孙老板，我到车间去看。
11: 哎，好的，好的。哎，我来介绍一下，
5: 我认识他，这不是你女儿吗？
11: 哦，对对对，你看看我这个记性。孟队长啊，我今天来呢是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你看啊，阿凤他们剧团啊最近没有什么戏拍，他可是蛮积极的，响应政府的号召，为生产出把力。想到工厂里来帮忙，你看怎么样？
5: 好，孙小姐想来工厂工作呀。
11: 人家现在不是小姐了，是同志了。不过车间里的事情呢，她是做不来的，读读写写还是可以的。她想到孟队长的身边做秘书，好不好？
5: 可我不需要秘书啊。
11: 哦，哦，那就到隔壁厂部办公室当秘书。宋经理一个人也是太忙了。
5: 这是你的工厂，你是老板，你定吧。
11: 好的，好的，好的，那就讲定了啊。你在隔壁，隔壁离这里呢，也就是一墙之隔，自己脑子活络一点，耳朵听听。孟队长这里有什么事情，快点过来帮忙。另外啊，再跟孟队长学点国家的政策。
12: 那以后还请孟队长多多指教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4: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5: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5: 走
3: 走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
2: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7: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 再配眼镜。
8: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
7: 永视力智能老花镜
8: 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
7: 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2: 永视力智能花镜有多牛？请记住这四点：一，永视力智能花镜的镜片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二，永视力智能花镜的眼镜品牌被评为国内眼镜十大品牌；三，永视力被评为全国消费者放心品牌；四。那第四点就更牛了，永视力品牌的智能花镜是可以直接出口欧盟的。您瞧瞧，就这些荣誉，谁能比得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呢，你怎么蹲呢？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所以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下午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

0: 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2: 故事从这里开始。
3: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4: 听得清，生活上更有滋味，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6: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3: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0: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ぜ俺がこんな高いところまで登ったか分かるか。
1: 分かりません。
2: シナにはこういう言葉がある。
3: 站得高，看得远。

咋样啊？买烟不给钱的。

啊！将军。

0: 态度好。
1: 哎，今儿你们俩的配合那是真不错。
2: 少爷，今儿哪有配合呀？啊，不说好了让我们俩去办这事儿吗？您怎么半道杀出来了？
3: 就是您这一来，我俩差点就完成了。
1: 哎呀，我是谁呀？我就是上大过玉帝，下大过阎王殿，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奉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

0: 哎，你们听烦了？
1: 没有，大少。没有。哎，你们是不知道啊，告诉你，戴上面具啊，把钱这一撒，每个人都是面具大侠，面具大侠，悠言含热泪啊，给我看的心里感动的，我跟你讲，这才叫行侠仗义啊。
2: 是少爷、啊、还剩多少钱？
1: 一个字儿都没剩。
3: 哪有行侠仗义还自己留钱的？
1: 哎呀，这说的对。
3: 这账谁给结啊？
1: 你们俩，
4: 您这叫劫富济贫吗？这不就劫我们俩？
3: 劫我们？你这这这，
0: 哎，叫一声大侠，
4: 嗯，大侠，
0: 叫声大侠，
3: 大侠，
4: 少爷，8月15咱们得回家吃饭，老爷和夫人都等咱们呢，您千万别行侠仗义了，行不？
1: 好，哎，走，下一站，
4: 对啊。什么叫下一站呀、啊？
3: 下，
4: 哎，少爷，
5: 江一，江一
6: 好了。哎，我进。哎
0: 朋友脑袋上没毛，您点子怎么这么正啊？
7: 傻小子，学着点儿。这不对呀、啊，你压的谁呀、啊？
0: 我压的也是武田呢。
7: 你压的是
0: 武田叔。
7: 傻小子，这可是日本人的天下。
0: 呀，来吧。
5: 谢白爷。
8: 中国人，你们都是蝼蚁。还有能打的吗？喂，喂。

0: 是不是三舅爷？
1: 好像是。
2: 就是啊，不是老这么蹲着也不是办法呀。

死我了。

0: 是中国人的天下。大侠，
1: 白爷，
0: 大侠，
2: 那这是天下的降龙面具。

0: 心慢用。
1: 哎，东哥，你坐。
2: 哎，是啊，东哥，来吧，一块坐吧。
3: 坐吧，东哥。
2: 坐。
4: 你坐，你坐，快坐下
3: 啊！坐这儿吧，
1: 坐，
4: 坐下，坐下，让你坐嘛。
5: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哎，谢谢掌柜的，谢谢。
4: 姐，
6: 我饿了，
2: 不等了。
4: 得嘞。
1: 哎，那人，出去瞧瞧。
3: 好嘞。
2: 那人，瞧什么瞧？不用去看。
0: 那人妹子，你坐着，我去吧。
3: 东哥，我来吧。大叔，我现在也不饿，还是我去吧。哎，
2: 多好的闺女！
0: 是，
2: 你说这大齐怎么就跟他处不到一块儿去呢？不行，今儿个是中秋，我看咱年底就把他们俩的事儿给办了。
1: 我看呢，是得给那人个名分了。哎，可大齐这脾气。
7: 是脾气不小，他爷爷那点功夫啊全传他身上了，到处显摆，招灾惹祸，再不压着真成混世魔王了。
4: 大齐，大齐，又是大齐。来，姐，我不吃肉，我吃个菜还不行吗？我知道您平时啊对大齐很严，可这心里呀、啊就是太宠这个混小子了。哎，我今天是诸事不顺啊。你看啊，警察局年底啊发奖金，他愣改成了剿共经费。更可气的是这个武田，他居然输给了孙悟空。
2: 孙悟空？
4: 他就是那个面具大侠。
8: 巨大侠，
4: 我输了100块呀、啊！面具大侠，你说这什么事儿啊？你说这，你看看，哎呦，你看我。

0: 你们就这么回去啊？啊？
1: 哦，哎哎哎哎，上次就是你。
2: 哎，我少爷，少爷，您都背一路了，少爷，您可别出事儿啊，少爷，没事没事，您快走，您快走，扛一道了，少爷，
3: 大齐哥，
2: 可别累着。
3: 大齐哥怎么了？
0: 啊，我
4: 哪儿嫂子？
1: 嫂子，原来是我。
4: 哎，哪儿嫂子怎么了？
0: 嗯，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不要叫哪人嫂子，猪啊。记不住啊！
5: 不要叫那人嫂子，嫂子。
6: 哎呀，小心着点
7: 啊！哎呀，刷刷，快快快点！
8: 哎，娘，爹，
9: 怎么回事啊？
8: 娘，别提了，刚才打麻掌的时候，阿根不小心被驴不是被马给踢了。哎，
9: 那人啊，快拿爹打药来。
3: 好。
10: 好外甥，你这俩跟班的怎么轮流喂马踹啊？
11: 这个月初五啊是大毛，
10: 上个月啊是阿根，再上个月
8: 还是我，还是我。
9: 快过来坐吧。
8: 哎，喂，你这是没？哎呦呦，你看你，
10: 这小哎呀，这
12: 是。老爷、夫人，您慢用，我去添几个菜。
8: 我换身衣服去。哎，哎呀。

0: 我说的没错吧？这个老板心可真够黑，
1: 10亿的啊，
2: 真黑呀、啊！
1: 少爷，咱早晚弄的，
3: 但今天来不及了，咱先回家去。
1: 干嘛呀？
3: 最近干的事儿不少了。
0: 行了，你看看，人都吃不饱，谁像你啊？天天吃这么多。
1: 那
0: 今朝的事儿今朝干，猴年等不了马月。
3: 今年蛇年，明年马年。
4: 犟嘴呢你？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5: 买不买？不买，快走！
6: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2: 那您吩咐上还能有错、啊？
7: 掌柜的，
8: 嗯，
7: 您喝茶
8: 啊？喝茶，喝茶，喝茶。
7: 您看，嗯，这个月咱可赚了不少。
9: 不好了，不好了，掌柜的，
0: 怎么了？
9: 咱们家的驴都得了瘟病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
7: 什么时候得的？
9: 就昨天晚上开始的。
0: 昨天晚上？哎。你们没请大夫？
9: 请了，请了好几个，可是大夫不愿意来，都说只一人不一畜生。
8: 胡说八道！
9: 掌柜的，掌柜的，
8: 哎呀，慢慢说，怎么了又？
9: 外边来了一个风水先生。
8: 滚蛋，滚蛋，让他滚蛋！
9: 他不肯走呀？
8: 为什么？
9: 他说他远道而来，一看啊，咱家就有凶器，问问咱家家畜有没有出事儿。
0: 出事儿？哎呀，看来这位先生还真有点道行啊！
10: 请，
9: 请请请请请请请，
10: 先生，
11: 请。
10: 您好，
12: 问。你的府上是否有家畜病瘟呢？
10: 是是，有。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的驴啊全病了。
12: 老猫乱回窝，母猪胡乱叫，牛羊横死祸，家宅必有殃。请问，你的祖坟前面是不是有一条小路？
10: 对，有，
12: 这条小路像一把利剑，直插你们的祖坟。只对坑公，所以坑公之路出妖王。你的宅上必遭殃啊！
10: 哎呀，那先生，您得想办法救救我呀！
12: 哎呀，恐怕神仙也难救啊！
10: 那
12: 让我想一想啊！
13: 哎，上好的草料啊，有没有买的呀？一个子儿一捆儿了，谁要不买谁吃亏啊！
14: 哎哎哎，你这得多少钱一捆儿？
13: 一个子儿一捆儿，
14: 一个子儿一捆儿啊，
13: 可不嘛！
14: 哎呦，真便宜，一个子儿钱一捆儿！
13: 哎呦呀，这不想往回搬了，
14: 是不是？
13: 就赶紧卖了吧。
14: 那你这相当便宜。
13: 那可不嘛！
14: 呀，
13: 钱不钱都无所谓，拿家吃着玩儿去呗。
14: 这怎么卖的？
13: 哎，一个子儿啊，老板，
14: 这么便宜
13: 啊！哎，嘿。您看看，这都是上好的草料，
14: 这一个点钱，我要买啊！
9: 行，走
13: 啊！
9: 我全要了，啊！
13: 哎呦哎呦，可谢老板，谢老板！哎呦，人都买了，得了，连筐都送
9: 我
13: 了，
9: 我都要了，
13: 谢谢老板，谢老板，
14: 都要，
13: 哎，谢谢。
12: 牛羊到死，府上弥漫着一股凶气，实属不祥之兆。老爷子
10: 啊，您说，
12: 你可是最近做了什么有损阴德的事，故而惹祸上身？
9: 你就说怎么结我们家债，哪那么多废话？
12: 老爷子，
10: 您说，
12: 我帮你算一算
10: 啊。
12: 眼下马上年关将至，又是灾祸连连，应该赈灾呀。您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在外面哄抬物价，提高米价，可有这回事？
14: 你说什么啊你？哎，
12: 老爷子，这可是有损阴德的事情啊，
14: 那
12: 必要引火上身。
14: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12: 横生扫把霉，
14: 家宅不一定肥。哎呀，眼角往外翻，家财必尽散呐、呀呀呀呀呀呀，
10: 您得想办法救救我呀，能不能把我们家祖坟都挖了啊？
12: 看来啊，只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
14: 开仓放粮。好啊，开仓放粮。
9: 掌柜的，那
4: 多少钱一斗啊？
10: 是啊，那都多少钱呢？
12: 哎呀，此时正值灾年，灾祸连连，要什么钱呢？
14: 啊，对对对，一分钱也不要，白给
9: 啊！没听错吧，掌柜的？
10: 你没听错，先是保佑咱们人畜两旺，多好的事儿！开仓放粮，开仓放粮。

0: 到皇帝登基八抬金。
1: 老爷子往这儿看啊，罗盘一动，往这儿瞅，您吃亏是福。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年。不老的真是大天子寿。
2: 我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
3: 大道法灭成三清道君，无上无量天尊，万法归宗。老爷子，
4: 先生，不，大师，大师，
3: 老爷子，
4: 大师，
3: 此符可保你生处平安，以后都不生病，安安康康。
4: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谢谢。
3: 不用谢我，
4: 大师。
3: 是您慈悲心肠，广结善缘，开仓积粮，实乃是大善之举。
4: 大师，谢谢大师。大师，快点，快拿着喂驴去啊！
5: 哎，好。
4: 哎，快快快！哎，行行行。大师，一点小意思。
3: 哎
4: 哎哎，小意思。
3: 哎，
4: 不不不，大师，大师，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师，小意思。

0: 要敢停。
1: 请问您是？
2: 这位是我们鸿记米店的老板葛掌柜。
1: 哦，葛掌柜，幸会幸会。
3: 那这位是？
2: 他是
1: 啊，我是赵大奇的爹。您有什么事儿
4: 啊？赵老板，哎呀，大过节的，谁也不愿意找这晦气，是吧？可有笔账，咱得算算清楚啊！
1: 啊，算账！
4: 哎，昨天你儿子带了一帮人到我那儿去开仓放粮，英雄，那是仗义。
5: 大奇哥，大奇哥，大奇哥，快醒醒！啊，大奇哥，快醒醒！
6: 哎，大人怎么了？谁？
5: 你家找上门来了？
6: 谁呀？
5: 葛掌柜找上门来了，你赶紧躲躲吧。
7: 哪个葛掌柜？葛掌柜？
2: 哟，米店那个吧？
7: 你们俩干的？没事，看看，走。
4: 满仓的粮食啊，这可不是钱的事
0: 儿，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儿，
8: 是钱的事儿。
4: 哟呵，这就赵大奇，
7: 葛掌柜，
3: 什么意思呀？
4: 哎呀哎呀，我没意思，我来讲理的。哎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兵器可是不祥之物
7: 啊！哎呀，是啊，昨天是我的错。我给您赔个不是。
8: 我给您鞠躬。哎，我再给您鞠躬。
4: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8: 我给您再鞠躬。
4: 行了，
7: 这样啊，有什么事儿呢？您怎么惩罚我都行。
4: 这可不是惩罚不惩罚的事。
7: 哎哎，您说的啊？
4: 当然了，
7: 各位，你们可都听见了。葛掌柜说了，没有惩罚的事儿。哎，谢谢葛掌柜，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着。
4: 别，我这肚子再大也装不下一仓粮食。什么呀？那粮食多值钱啊！
7: 是。都是我的错，
8: 我赵大奇，心不更名，坐不改姓，有什么事儿，臭。

0: 我一个人来啊，嘿嘿。哎，哥二哥呀，是不是昨天想剜了你一块心头肉似的？哎呀，
1: 别说那么多啊。
0: 好，我赔你一只手。嘿，我
2: 啊，别打呀，大姐。
3: 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4: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9: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0: 卡酷七色光
11: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2: 我就想离开他。
13: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3: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4: 墙你砸出来！
3: 天降巨款是馅饼，
15: 1.3亿啊，
3: 还是陷阱？
16: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7: 闹着人仰马翻。
3: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隐之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1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
10: 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7: 在那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0: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21: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22: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23: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0: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24: 亲，你的手，
25: 娘，手没事了，假的，骗他们的。
26: 哥呀，
24: 你还敢骗我？你错了没有？
26: 错了，
27: 哪儿错了？
26: 我不应该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哪怕是隔了一门，门里边粮食堆积如山，我也不应该救穷人于水火。我应该喝我的酒，吃我的肉，看我的戏。
27: 哎哎，我来。
26: 哎呀！哎呀！
27: 错哪儿了？好好说。
26: 爹，娘，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觉着我也没错。我之所以跪在这儿，是因为您是我爹，您是我娘。上面呢是赵家的列祖列宗啊，还有那个大金花。
24: 你还知道赵家的列祖列宗啊？记得赵家的祖训吗？
26: 立其身，正其言，待人以厚以宽，治家从严从俭，交友以德以贤，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24: 背得倒挺溜的，知道什么意思吗？
26: 列祖列宗的意思就是要分得清黑白是非，以处乱世之道，看着穷人受难就得帮，拔刀相助，两肋插刀。
27: 你就知道耍嘴皮子。想当初你爷爷面对日寇强敌宁死不屈，咱们赵家铁掌铺横遭变故，祖业被毁啊。
28: 生活了60多岁，
29: 难道还不知道你们是个什么鸟吗？
28: 既然那么好打，今天我就跟你们比比刀，假如你赢了，无论多少马掌，我们赵家好好给你做，没有二话；假如你输了，马上给我滚蛋，我们赵家以后也绝对不会跟你们日本人做生意的。请。

花拳绣腿，现在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泰山压顶。

0: 京城我们待不下去了。
1: 阮殿月，
0: 阮子，
2: 爹，
0: 把全家人所有的花金都带到媳妇儿家里暂避一下，走之前把赵家一把火烧光，不能留下一根铁钉给洋人。赵德，做我们赵家男人很难，要舍命容易，低头难，还要恕我大气，扬我国威。从现在开始，你就叫赵大齐。还有啊，爷爷刚才那一招泰山压顶，你看清楚了吗？啊？叫什么名字？
1: 我现在叫赵大齐。
3: 我是赵大齐。
4: 和你娘带着你连夜举家南迁，为的就是要保住我们赵家的气节和你这股赵家的血脉。
5: 我们就是盼着你能快快长大成人，延续香火。可你呢，现在就知道穿嘴皮子。行行行，我现在是管不了你了，以后让你媳妇儿管你。过段日子我就让你跟那人成婚。
6: 哎，娘娘娘娘，咱说道理说道理啊，谈事儿谈事儿，千万别动气，别说气话。
5: 你怎么就这么不喜欢那人呢？
6: 娘，不是我不喜欢那人，我都说了八百回了，我一直打小就把那人当成我的亲妹子，我不想让她做我媳妇儿啊。再说了，哎，我爹天天唠叨说你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啊，你要先立业后成家，我这不是得先立业吗？是吧？
4: 好好好，你要先立业啊，正合适。你三舅拉了桩生意，往河北大新庄送一匹马掌。
6: 来，我去。爹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走了。
5: 哎，我还没说完呢。
6: 哎，对了爹，嗯，刚才你说的什么庄来着？
4: 大新庄。
7: 哎呀
8: 我还真听说过这地儿，据说啊，那会儿那儿有一特别大的马场。但您说这两年兵荒马乱的，这事儿靠谱吗？
7: 嗯，哎，人家还没见到货呢，先给了一半的定金，这个数。
8: 五十啊？
7: 五百。
8: 五百？
9: 少爷，带我去这回，我比他功夫好。
7: 你好啊，
8: 老毛，少爷您注意安全。
10: 哎。

0: 我说大毛，
1: 啥？
2: 你呀、啊，不怕危险？哇！哎，那南门外那小红，放得下吗？
1: 放下吧。好。
3: 阿根抢着跟您来，您不带，我在家伺候掌柜的和大娘多好，您非得让我跟您来，
2: 伺候他们多没劲啊，伺候我多有意思，
3: 意思大了。少爷
2: 啊，
3: 这荒郊野岭的，一会儿要出来土匪给咱俩劫了可怎么办啊？
2: 你想多了，谁劫谁还不一定呢。
3: 那倒是，您不劫他们不错了。我就不明白，少爷，您说这兵荒马乱的能定200套马掌，这能是什么善人？
2: 肯定不是什么善人，甭管他，只要不是日本人就没事儿。再说了，我们赵家这半年的吃喝就靠他了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5: 指导员，你什么时候去南边走马上任的？
6: 后天下午。
5: 那我今天就替你逮条大鱼，立个大功，让你风风光光走。
3: 到了啊，到了。

0: 哎，少爷，这天都快黑了，这么大一庄子也没人，收获的呢？
1: 喂，梧州赵家铁掌铺，打的200副马掌，前来送货，有人收吗？
0: 收货喽。
2: 人都塌了。
0: 少爷，少爷，日本人。
2: 行行，
0: 日本人。哎呀！
3: 太君，皇帝，
4: 太君，我们两个是良民。
5: 哎，良民，良民，
4: 来这儿是送货的。您看，
5: 货。
6: 没错，我们就是消化人。我们要喝，也要人。喂，要吃了，吃了这个。
7: 嗨，走。嗯。
8: 马车很惊讶的，看来马掌已经到了，小鬼子准备接货了。
9: 老罗
10: 啊，
9: 到了大新庄，你负责外围警戒，我来打主攻。
10: 凭什么呀？临走了还想我攻？就瞅这马蹄印，一看鬼子不超过10匹嘛，怕球啊！我说指导员，你到了南面那边可不能那么那啥了。咱们骑兵团可是上马龙下马虎，别让人小看咱。就这么着，我往里冲，你负责外围支援。
9: 可你是大队长。
10: 哎呀，就这么定了。走，今儿晚上吃日本馆的。
0: 出发！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11: 八十六軍はこの地に座りすぎた。今宵をもって、奴らの腐敗神話を終焉させてやる。
12: 大佐、この戦に勝てば南方に左遷されることも免れるはずです。
11: これは我々帝国騎馬隊の名誉をかけた一戦となる。上層の者に証明するのだ。この聖戦において

0: 我々騎馬隊なしではダメだということをな。
1: 进！停下！老实点！
2: 少爷，赶紧上座呀！
3: 怎么办呀，少爷？
2: 哎呀，别慌啊！找机会想办法溜出去。
4: 我从正面进攻，你负责后面接应。
5: 还是我来主攻吧。
4: 哎，指导员，等我给你送份大礼吧。同志们，给我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大妈，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没准是小鬼子设了一个圈套。你想想，咱们送货为山就咱俩人，撞子人呢？
1: 我少爷，这都什么点了，保不齐洗洗睡。你想他们干嘛？咱得想辙吧，少爷。

0: 什么事儿呀？
1: 估计要打仗了。
0: 为啥？
1: 什么为啥呀？我听出来的，不是日本人的马。
0: 啊！哎呦，那少爷，咱赶紧想辙吧，要不然一会儿咱都得折这里。

0: 儿的人都在那儿呢。
1: 小鬼子，这帮畜生！
0: 少爷，赶紧想辙吧，要不然咱俩也得躺那儿。
1: 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0: 子好像有伏兵，
1: 准备战斗。
2: 同志们，冲！放肆！
0: 走吧，
3: 不是让你敲窗户吗？啊，走走走走。
0: 上来这什么呀？
3: 上来。

0: 今朝我々は八郎軍の罠にかかったようです。
1: おい、帝国騎馬兵の名誉にかけて行くぞ。

れです。大佐、行きましょう。

0: 对不住，没让你吃上日本罐头。
1: 别说话了，坚持住，坚持住。
0: 到了新四军那边，一定练出一只铁剑来，咱们八路军铁骑团没有一个逃兵。
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4: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古代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5: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3: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 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

0: 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6万元装修好礼包，一共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部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瓦卫浴，现在抢定即需5.99万元，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3: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4: 即将开战，
3: 更火辣的生活，
5: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是不是
3: 更带劲的玩法，
6: 哎呀我就差一点，
5: 好，
3: 更滚烫的乡土，
7: 糖个装的西瓜，
3: 更垂涎的比拼，
8: 花香豆香飘万家，
9: 太好吃了，
3: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10: 相约时光。
1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2: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 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

0: 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的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如果您总是耳朵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5: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6: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5: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4: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8: 铁集团没有一个逃兵，告诉他们当年老子怎么带兵的。

0: 没事吧？
1: 没事。
0: 这些马扎你就留下吧，要么你可真就白跑一趟了。我会按照行价给你钱的。
1: 长官，还要什么钱啊？你们都救了我一命，我不要钱了。
0: 我们是共产党，是打鬼子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给钱就拿你东西，你想让我犯错误啊？
1: 又不是给你的，犯什么错误啊？
0: 这事儿你就听我的吧。这是500块的边区币，也不知道够不够。不管够不够，你就收下吧。这已经是我们大队的全部经费了。
2: 报告，
3: 知道了。侦察连抓到一个奸细，肥头大耳的。他说刚刚参加完大兴庄的战斗，来这儿找什么少爷。
1: 少爷，那应该是我的兄弟大毛。少爷，就是我。
4: 少爷，
3: 大毛，
4: 少爷，你没死呀，少爷。
3: 大毛，你死哪儿去了？
4: 我来回的找你，我找不着啊，少爷。

0: 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被扎懵了。少爷，我跟您说实话了
0: 啊，
1: 我想找您，我真不敢呀，我真怕呀，少爷。
0: 好了，我也不敢，我也怕你不丢人啊？怎么？
1: 我再也不离开您了，少爷。
0: 活着回来就好啊！好了，别哭了，少爷，看啊。

0: 是吧？啊，站着分吧。哎，这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罗马市啊？有。嗨，走。啊。
1: 这
2: 儿的马可不错呀，不错不错。
3: 宝马，看小马来，
1: 您先看啊。
3: 看小马来，上好的宝马。
4: 要不是因为家里边实在揭不开锅了，我是舍不得卖呀。您别瞧它脏，这个俗话说得好啊，好人在嘴，好马在腿呀。我这匹马那可是日行千里，夜行八百呀。今儿个，咱们是就地喊价，谁喊得高？哎，谁先走怎么样？啊，
5: 好，有喊的没有？
3: 三块
4: ，三块啊！我让您骑一圈啊！您呢，睁开眼睛瞧瞧啊！这可是正宗的大碗良驹呀！
6: 我收五十，
7: 70。
2: 75。
7: 90。
2: 95。
7: 100。
8: 一百六，
7: 200，210，
5: 250，
7: 260，
5: 270，
7: 280，
5: 290，
7: 300，
5: 301。
4: 您真是这财大气粗啊！
9: 少爷，
1: 这人疯了吧？这是
4: 500，
1: 这100这么黑马？
10: 收好了，500。
11: 老板，这马就归您了。
10: 得嘞，
11: 您签好了。
10: 师傅，刚才那女的是你请来的托吧？
11: 不可能啊！不能够，不能够的。这个，我跟她都不认识啊。什么女的？还是
10: 真不认识

0: 真不认识，真不认识。哎，我说您这匹马好歹也是宝马良驹啊，您怎么不给他拾掇拾掇啊？这么脏啊！
1: 这年头啊，这人都顾不上，哪儿顾得上马呀？啊，是吧？
0: 也是。拿这么多钱肯定是很高兴啊，我这个兄弟啊论斤卖也卖不出这个价钱啊。
1: 您取消了，取消了。
0: 您是哪儿的人呢？
1: 你姓孙啊，北平人，这不是让日本人给占了。哎呀，只能跟着女儿啊一路逃难。
0: 就刚才那个是您女儿吧？
2: 这不是，不是，真不是。
1: 哎呀，老板呐，我女儿啊，在路上啊就没了。
0: 哎，那您打算去哪儿啊？
2: 去梧州。
0: 去梧州啊？我们俩可是梧州的人，要不然咱们一路同行吧？
2: 啊，不，我得等我女儿，我得等我女儿下葬。那个
1: 这个老骗子
0: 看出来了，你都看出来了，证明他骗术不怎么样。
3: 少爷，我欠您500，我慢慢还吧。我
0: 什么呀，我告诉你，这可真是宝马良驹，你看看那四条腿，你看看那个象背啊，卖1000都能卖上价去啊！再说了，咱们用的是什么钱呢？
4: 边币。哟，该。
5: 爹，哪有您这样诅咒女儿的？
4: 哎，这不说漏嘴了，这个话赶话嘛，啊，闺女啊。这可啊，真亏了你呀、啊！咱们这马卖了多少次了？每次都听你的话，乖乖自己跑回来。
5: 您上次就说是最后一次，那这一次呢？怎么算？
4: 爹啊，给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啊！哎呀，这儿离的梧州啊不远了，这不能再骗了。万一在城里边这要见了面，这怪臊的话。
5: 哟，你也知道不能再骗了，你也知道我是去梧州教书的，万一孩子们知道我怎么为人师表啊。
4: 是，
5: 你在数什么呢？
4: 数钱呢。480，
5: 您给我看看。
4: 490。
5: 爹，您忘了这边币只能在共产党的地盘用，梧州是日战区，用不了这种钱啊。
4: 什么？
5: 哎，爹！
2: 不，你他把我给骗了，
5: 就当是教训吧。现在去追都不知道去哪儿了。
2: 闺女啊，你说这钱咱们也不能花，你得把这个咱们的马得再弄回来呀！啊，
5: 不行，我不管。
4: 闺女，这马呀是你娘留给咱们的，要真弄丢了，最后一点念想就断了。
5: 行吧，我去。不过呢，这钱你得给我，我得还给人家，这样呢也算两清了。
4: 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了啊。

0: 是至交，爱马如命，这马呀就害怕爷的刀，他就乖乖的上马掌了。那金花可是难得的宝马良驹，无惧刀光，着实让我费劲呐。这马跟大金花没得比，不够刚烈。
1: 您把留在咱家的大金花送给巴图爷爷，让他上了战场。
0: 嗯，宝马配英雄啊。你巴图爷爷骑在大金花上多威风啊，只可惜狼烟战场。

0: 用显灵了，就这马，哎，您要是给他牵回去，老爷指不定高兴成什么样了。要我说啊，除了您不娶纳儿嫂子这事儿都不同意，剩下事儿全能给您应了。
1: 哎，教你一句古汉语吧，
0: 您说，
1: 滚。啊。哎呀，宝马良驹呀，啊，
2: 去吧，自己玩去吧。
3: 恭喜少爷！
0: 虽然说咱们大新庄受了惊吓，但是大金花来了，这就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
1: 塞翁是谁啊？哎呀！哎！
4: 啊、
1: 哎，女儿叫你，
0: 我叫大毛，不叫黄毛啊。
4: 小黄，
0: 哎，少爷，啊，好、啊，

0: 别怕，我告诉你啊，别走了，那边有日本鬼子。
1: 你谁啊你？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上打过玉帝，下闹过梁子。
1: 爹，你这是干嘛呢？
2: 你没看他带着这个？
3: 那句话就叫怎么说来的啊？就是你那个家里边有宝贝，然后就惹祸。
1: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嘛。
3: 啊，对对对，就这意思。你走吧，这个，这他妈荒山野岭的也不安全。
1: 爹，
2: 这个，我们都是这个良民，大大的良民。
4: 好吗？
2: 不，这马它不好，这马它是个病马，跟太君这不配的。
1: 爹，上马。
5: 上什么上啊？鬼子要马子还不给吗？
1: 不行，这是娘生前留给我的。
4: 商量完了没有？
2: 不，太君，
1: 爹上马。

0: 本来我只想要马，
1: 可现在我想杀人了。

0: 听着我说。啊！好吗？好吗？我是你的主人，你是我的了。好吗？
1: 太上，

0: 奴らをいますか。
1: なんだ、飼い主が死ねばもっとわしのことを聞くかもしれないな。殺せ。
0: はい。
2: 王子、よろしくな。
3: 对不起啊，刚才打了你。
4: 哎呀，想想我就来气。你说现在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怎么就没了呢？这我都跟你说了，那日本人就在呢。
5: 哎，这位大侠，咱们萍水相逢，你就拔刀相助，让孙某人呢真是钦佩。咱们呢，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来日相见，我必报相救之恩。哎，大侠。大侠，能我看看
4: 你？看看看！大叔，要守江湖规矩啊！啊，
5: 对，那你走吧。
4: 你们现在就要走啊？
5: 那干嘛不走啊？
4: 我操！就凭你们两人四条腿，能走出这片林子？
3: 难道在这儿等死啊？
4: 不是等死，是等人给咱们送马。
3: 你要用绊马索？
4: 不是绊马，是绊人。

走就走啊！来、哎。哎

0: 哎呀妈呀，妈呀！这都是命啊！这以后再也不能骗人了。
1: 爹，所以说以后做人还得走正道。
0: 我这不是想多给你攒点嫁妆吗？
1: 别，您再别，走。
0: 这是你干什么去啊？啊！

你是看这个日本人走了，想到这来找咱的大恩人，是不是？放心吧，咱们这个大恩人是还天庭饱满，是地角方圆啊，一脸的福相。

0: 面具还在，说明人没事儿。
1: 怎么讲？
0: 日本人向来管杀不管埋，就算是埋了，也不会摘了面具再埋。
1: 我怎么说的？
2: 我当时也没问问那个年轻人的名讳，小伙子是真不错啊！咱们以后到了梧州啊，没准还能见上面。
3: 经常耳朵里有嗡嗡声，请来帮耳通。听声音费劲，别人说话总打岔，请来帮耳通。
4: 耳边清净，心情都变好。
5: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
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3: 帮耳通专属耳部健康调养，一对一贴心呵护，守护中老年耳部健康。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3: 墙砸出来，
14: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了什么。
15: 哥，
16: 哎，
15: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6: 您的专属车价。
15: 我的
16: 不要紧，开着就行。
1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17: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

0: 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2: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还我！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游，快乐相随。
1: 哪来的力气？
2: 墙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3: 哎，
4: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3: 您的专属车价，
2: 我的
3: 不要紧，开着就行。
2: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2: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滚！
2: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9: 耳朵时常发闷发痒，听不见听不清，请到邦耳通。声音不清晰，与人沟通费劲，请到邦耳通。
10: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11: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2: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9: 邦耳通全国连锁，调养一体，正规靠谱，服务有保障，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桂中北里北站公交站台东侧，电话5876-6788。
13: 我怎么说的？我当时也没问问那个年轻人的名讳，小伙子是真不错啊！咱们以后到了梧州啊，没准还能见上面。闺女，你说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14: 爹，下马。
13: 好好好，来。干嘛？
14: 走吧。
15: 哎，给我站住！你，闺女，你怎么你疯了啊？你怎么这个那两匹马，它能吃好几百块呢？
14: 爹，那两匹是日本人的战马，普通人不敢收
13: 啊，
14: 敢收的呢又不敢卖，留在身边啊是个祸端，还不如让他们自由自在的去呢。
15: 不是你，不。
16: 干嘛，
17: 少爷？哎，少爷，您可算回来了，少爷。不是，马呢？
16: 哎呀，我告诉你啊，
17: 啊，
16: 哎呀，命太不好了，碰上两个流氓骗子
17: 啊！
16: 哎呀，马也没了，啥也没了，还碰上一大堆鬼子
17: 啊！哎呀，
16: 轻点儿。
17: 大新庄的鬼子，
16: 估摸着是。
17: 这小鬼子怎么这么轴啊？追我都追到这儿来了。
16: 这什么追你呀、啊？追我？这鬼子是你亲爹追你？
17: 啊，那就是您命不好呗。
16: 什么我命不好啊？我告诉你，哎，刚才你是没看，我那跟齐天大圣孙悟空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拿了一根绳子，咵嚓咵嚓，我扶三个人，我咵嚓。
17: 别吹了，少爷，别吹了。
16: 我嘿，
17: 不，都是真的，都是真的，都是真的。少爷，我再跟您说点真的呗。马没了，钱没了，货没了，回去怎么跟老掌柜的交代？
16: 我再教你一句古语吧。
17: 我滚。
16: 不是这句
17: 啊，那您说。
16: 脖子横刀向天笑，
17: 却
16: 只有肝胆

0: 小子，这我还没打你呢，你叫什么叫啊？还这么大声？
1: 爹，配合一下，咱装一下，要不然让我娘知道了，又该揍我一顿了。你知不知道啊？咱们家上上下下几十口人的吃吃喝喝，可全都指着这笔货款呢。啊，
0: 不是说到这货，哎，您知道这货主是谁吗？
1: 谁啊？
0: 日本人。
1: 什么？我打死你！你个臭小子，爹怎么能和日本人做生意啊？
2: 啊！你忘了你爷爷定下的规矩了？
1: 爹，你是真不知道啊？那货主是日本人，真是日本人？啊！
2: 我能骗你吗？到底怎么回事？这梧州还挺热闹的。
3: 爹，您看这梧州还挺大的。大？我看呐，这天下小得很。
4: 爹，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3: 我是说呀，既来之则安之，没准啊，真能碰见老熟人呢。
4: 多谢列祖列宗保佑，保我大齐能够平安归来。
3: 爹，这次我还看见大金花呢。
1: 瞎说什么呢？大金花不是和巴图将军一并战死在沙场上了吗？
3: 哎呀，我知道，我是说我发现了一批。 跟大金花一模一样的马，真的？那个，那毛发啊，那大眼睛，那大马蹄子，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咯哒，哎，爹，就跟这个大金花一模一样。
1: 哎，那马呢？
3: 马啊，在日本抢走啊。
5: 肖校长，我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孙佳慧，我在校一直是校学生会的宣传干事，北平高校民主联合会的骨干，以及校爱国话剧社的副社长。
6: 燕大的高材生，来我们梧州国小，真是屈才了。
5: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
6: 孙老师，给你提个建议。
5: 这些话，再或者说成了。
6: 孙老师，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我不但要教这些孩子识文断字，我更要保护这些孩子的生命安全。想不到，校长也是一个犬儒啊。
5: 让孩子远离战争，是我，也包括你所有老师的责任。对了，校长，前两天我跟我爹刚到梧州的时候，在住的客栈，碰巧遇到了我在燕大的哲学老师丰子良教授，他知道我要来这儿教书，给我写了封推荐信。丰教授？嗯，他说他是您之前的同事。
6: 他还说什么了？
5: 没有再说什么了，也没有机会再说什么了。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在下佩服呀，能被鬼子抓的那都是英雄好汉，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帮你引开了啊。哎，谢谢长辈。
1: 哎，小鬼子，小鬼子，
0: 不好意思，
2: 方教授，
0: 孙佳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哦，我要去梧州国小教书，这几天在找房子，一直没找着，就暂住在这儿。
0: 梧州国小，
2: 对，方教授，我还记得当年您从学校离职的时候，大家都哭了。啊，
0: 肖楠，
2: 肖楠，肖楠是谁啊？
0: 他是梧州国小的校长，我之前的同事。哎，你跟我来一趟。哦。这封推荐信啊，到肖楠那儿，你交给他，他一定会关照你的，啊！
2: 谢谢方教授。教授，你怎么了？
0: 啊，没什么，没什么。我先出去，你再走，多保重。

0: 你刚才说你们现在还住在客栈，需要我帮你们找住处吗？
1: 不用了，校长，已经找着了，谢谢你。肖校长，我想如果封教授在这儿的话，听到您刚才说的那些话，他应该会很失望吧。
2: 校长，你找我？
0: 啊，珊珊，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新来的老师孙佳慧，教历史和语文。
2: 你好，我叫林珊珊，我是日语老师，同时还教语文、历史、地理、音乐。嘿，你能来太好了，以后我的担子啊少了一半。
0: 珊珊，请你把孙老师带到办公室。
2: 好。

0: 您要的牛肉。
1: 啊，谢谢。
0: 南北曲池抱柱情，
2: 江花边草笑平生。
1: 南下塔。

0: 你三天了。
1: 抱歉，我们的联络员被捕了，情报晚到了三天。
0: 对不起，主要是任务紧急。
1: 啊，上级跟我说了，让我全力配合你的工作，需要我做什么？
0: 副师长派我在梧州一带组建一支新四军骑兵团，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马匹。
1: 梧州是水乡，马匹本来就少，如果在民间搜集的话，难保良莠不齐，倒不如我们打打日本人的主意。
0: 怪不得社会局说蜜蜂同志是华北局最优秀的情报员，我们俩想到一块儿。
1: 是这样，最近一个月日本人一直以贩运牲畜的名义往梧州运送战马，现在都在梧州的马场里，但是具体数量不知道。
0: 驻军情况，
1: 保安队一个中队100多人，鬼子一个小队50多人。
0: 成功是不行了。
1: 是啊，这样我把具体的情况了解清楚，马上跟你联系。
0: 好。
2: 啊！欢迎！
3: 我刚才买菜的时候看见俩金花了。
2: 啊！真的，就在警察局门口拴着，
3: 还有两个鬼子兵盯着呢。
2: 真的？这么说，那家伙也来了？
4: 少爷，您可不能再惹事儿了，收收心吧。大娘说了，您要是再惹事儿，就把我和阿根的腿打折了，然后再要命啊！
2: 哎呀，大娘是吓唬你们的。再说了，干完这票我就收钱。
5: 少爷，你不管你干啥，我都帮你。不是，
2: 管你。哎，你啊，先帮我一个忙啊，盯着这个大金花啊，看看他最后去了哪儿。
5: 好，
4: 你要干嘛呀？
2: 不干嘛，我舅妈
4: 啊，
5: 大金花是啥东西？
4: 是要咱俩命的好家伙呗。
5: 好家伙，

0: 请喝茶。大总阁下驾到，我这警局是蓬荜生辉啊。
1: 这个人当时戴了一个面具。
0: 大总，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这个人是谁了。
1: 是谁？
0: 悍匪一丈红。一丈红是个横行霸道的土匪，打家劫舍，祸害乡绅。他每次动手啊，都会留下一个面具。请看，
1: 那这个呢？
0: 这是拱局的伪钞啊。
1: 那这两件事加在一起呢？
0: 我明白了，拱局得和土匪合伙了。真是匪性相投啊。
1: 周局长，你要清楚，你为什么今天能坐在这里好好喝茶。

0: 卑职绝不敢忘皇军的提携之恩。
1: 少爷，我们俩今天偷偷摸摸跟了一天了，后来发现他们去了保安队大院旁边那马场，再后来日本人就走了。嗯，但是那大银花都留在那儿了。
2: 保安队马场啊，嗯，城南理解的。
3: 对，
1: 不是您可能不知道啊，这俩月发生了可多事儿了。这李家把所有的马场全都送给了日本人，换了一个什么专员的官。
2: 没错，
1: 比那顾市长的官还大呢。嗯，
3: 少爷，您不会是想……哎，行，就算您弄回来了，咱这搁哪儿啊？嗯，那么大一马，您不能拴家门口吧？藏哪儿啊？不藏，那不藏那送谁啊？怎么着？你要送那女骗子呀？啊，
1: 不是女骗子啊？不是，少爷，这不行啊！您不能对那人家始乱终弃啊！
3: 对啊，啊行，您不送女骗子。你要送共产党啊？
1: 共产党。

0: 真是匹好马呀！哎呀，
1: 团长，啊，咱们什么时候上去骑一骑啊？
2: 这可是师长的马，我都舍不得骑，你还想骑啊？啊！<笑>
0: 乖乖，这是咱骑兵团唯一的一匹战马，不骑怎么练啊？是不是？哎，
1: 同志们，这是我们骑兵团第一匹战马，有了这一匹，就会有第二匹、第三匹，就会有成百上千匹。政委。这给我们想办法弄了，啊！
0: 新来的政委有这么神通啊？
1: 哎，老李，你可别小看政委，那可不是一般的政务干部，人家在河北，那是正儿八经杀过鬼的。
0: 哦，哎呀，太好了！
3: 哪儿走吧？哪儿走吧？哟，
4: 老爷来了，哪儿走吧？哎，少爷，让我找你，说是带你要逛街，买首饰。
5: 什么？买首饰啊！
4: 买首饰，特意跟我说的。
6: 快去，快去！
7: 来，大毛啊，告诉那个大齐去账房领钱啊！
8: 谢谢大叔。
7: 哎，这小子开窍。
9: 掌柜的，什么时候让我们喝少掌柜的喜酒啊？
7: 有你们喝的，就怕到时候你们没肚子喝。干活去，干活去。
9: 好嘞。
4: 少爷，那人姐前面等你呢。
10: 知道了，别着急。
11: 哎，这位先生，
12: 这簪子不错，
11: 挺好看的。
8: 大齐哥，
11: 哟，来了，化妆了。方哥挑一个，
5: 我觉得这个好看。
11: 这个？
5: 嗯。
11: 还是姑娘识货，这位先生，有钱难讨姑娘欢心啊。哎，你别说，还真好看啊。
5: 好看吗？
11: 好看啊。多少钱？
13: 5块。
11: 啊，帮我包起来。
13: 哎，好嘞。
5: 谢谢大齐哥。
13: 哎，好了好了，你看，哎，
11: 妹子，要没有你光哥，哥都不知道怎么办了，谢谢了啊！哎，你们再看一看啊，喜欢什么买什么啊！
14: 哎，来的你挑的挑的，
11: 这不错啊，对，还有这个，这个特别合适。哎，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5: 老板，
11: 这个也可以。
5: 你再给我拿一个这个。
11: 哎，姑娘，干嘛要自己买啊？
5: 我要是空手回去，他该挨骂了。
14: 再拿一个。
11: 哎呀，来，您收好。哎，
15: 佳慧，我们梧州虽然比不上京城，

0: 但是也号称苏北小上海，你看不错吧？
1: 再好的地方现在也都沦陷敌手了。
0: 佳慧，你在这我不陪你逛街了。
1: 不是你让我陪你逛的吗？
0: 是吗？
2: 快闪开，拉近了，闪开，快闪开。
3: 没事吧？
4: 我没事，看看马怎么样啊？
5: 哎呦，小虎，你吓死我了！谢谢，谢谢。
0: 啊、没事。
6: 哟，珊珊，哎，
3: 散了啊，没事的。
7: 这个人好像是我们的大新庄区的赵大奇。
8: 这个人有趣。
0: 齐哥，
9: 哎呀，正找你呢，真是得来全不费。哟，骗子啊！
0: 你才骗子呢！你们认识啊？
9: 认识，何止是认识啊？半路碰上的，人家，哎，算了，不说了。介绍一下吧。
0: 哦，他是佳慧，是我同事。
9: 你同事啊？啊、嗯？哎呦，我说的呢。嗯，跟我们珊珊一样，长了一张为人师表的脸。
0: 哟，大齐哥、啊，什么时候学会说人话了？
9: 怎么说话的？我来找你有事儿，请你吃个饭，走吧。
0: 啊，请我吃饭？走走走走。
9: 再见。
0: 哎，佳慧，我们先走
10: 了。咦，白太爷，哦，这边看看，
11: 来两只，正宗的凤头来。哦，不错，挺好的。
10: 给三爷留着，明天我过来买。
12: 白老三，慢点跑。
13: 别跑啊！
14: 我说白老三，你欠我们葛掌柜的钱，准备什么时候还啊？
10: 大哥，兄弟手头有点紧，这两天宽限两日，宽限两日。
13: 这是啥？
10: 大哥，这钱你们不能拿，这是我给媳妇儿买药的钱。
13: 你蒙谁呢？
10: 不是，
13: 哪家姑娘能看上你白老三啊？
10: 真的，真的。哎呦，二掌柜，二掌柜。
15: 老三，哎，你怎么着也是个吃官饭的，怎么混到这步田地啊？
10: 二掌柜啊，都是因为武田长官那一架闹的，我连棺材板都赔进去了。二掌柜，咱俩都是老熟人了，宽限两日，两日，
15: 两日啊！宽限你两日、啊。你外甥当时开仓放粮的时候，怎么就不说宽限我两天？不过他血性，自己砍了自己一条胳膊。要不怎么着，你也给我留下一个半个手指头。
10: 别！哎呦，二掌柜，别！二掌柜的。我告诉你一个天大的秘密，咱们的事儿两清了，如何？
15: 天大的秘密啊，有多大？
10: 哦，赵大奇的手好着呢，葛掌柜上当了。
15: 嘿，你说这个活阎王啊！
16: 手是假的，
15: 假的！
16: 这个小兔崽子，简直是太岁爷头上动土啊！啊！ 我看他在外来户赵家是活腻歪了。你像我们葛家200多年了，到我这第六代，知道吗？那乾隆爷下江南的时候吃的都是我们家的米，这小子非给他的利。
8: 哎呀，不行不行，这个混世魔王啊，可不好惹呀。
15: 惹
16: 惹不起啊，我躲得起啊。
15: 躲？
16: 你懂个屁。这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8: 哎，扶我过来。

0: 位，
1: 二位慢用。
2: 大齐哥，看你穿那么体面，我还以为你要请我吃西餐呢。
3: 不是，你以为我愿意穿啊？
4: 穿成这样，我都不知道那些外国人怎么想的。你说这紧绷绷的，他能骑马能打仗吗？我刚才上来的时候啊，我就想像我们家那个大马庄，一步一步一步，你看你看，啊，哎，大齐哥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
2: 变。
3: 叮铃铃，叮铃铃，嗖嗖嗖嗖嗖嗖嗖，嘿，嘣！哈哈哈！来来，看一看，看一看，喜欢吗？
2: 钗子呀，
3: 啊，
2: 真好看，谢谢啊。
3: 哎，哎，你们这些富家小姐啊，是真难伺候啊。买什么东西都不合心意，
2: 那也得看谁送啊，你送什么我都高兴。
3: 哈，是吧？嗯，好好好好好，
2: 说吧，什么事儿？
3: 我就不能没事请你吃个饭了？
2: 得了吧，自从顾小轩去留学后就没见你单独请我吃过饭，每次都是我主动找的你，你还每次都要带上什么阿猫阿狗的。
3: 那不是，那是大猫和阿根啊。
2: 所以你不会只是想单独请我吃饭，说吧，什么事儿？
3: 这样咱们先吃饭后谈事儿啊。嗯，
2: 先谈事儿后吃饭
3: 啊，爽快。我是想啊，我想到日本的马场偷匹马。
2: 偷马？
3: 就一匹。
5: 不是，你们要干什么？
4: 干什么？老子今天要砸了你们家招牌！
5: 为什么要砸我们家招牌？
4: 为什么？
6: 诸位，你们瞅瞅，这就是赵家打的蚂蚱，什么东西啊？
7: 哎呀，
6: 用了不到一天就裂个这么大场口子，把我们家马蹄都伤了，是不是该给我赔？
8: 赔！
6: 是
8: 赔！赔钱！赔钱！
6: 必须赔钱！
9: 干什么呢？
6: 干什么？你们家里这破蚂蚱把我们家马都给废了，说吧，怎么个赔？
8: 赔钱！

0: 这不是我们赵家的马掌。
1: 不是大哥，
0: 这位小哥，你搞错了。
2: 哟，赵老板，你怎么证明这马掌不是你们赵家的呀？
0: 葛家二掌柜，你怎么来了？
2: 我怎么不能来？我来主持公道，打得好的就是你们家的，打得不好的就是别人家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说得倒轻巧。
0: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我们赵家马掌铺也是老字号了，打祖上起

0: 我从没打过一副烂马掌。
1: 你怎么证明啊？
0: 我们赵家的马掌每一副上都有一个小小的赵字做记号，这是我们赵家老祖宗留下的规矩，就是告诉后人做买卖要诚心实意，不能砸了赵家的招牌。您看看这上面有吗？
2: 没有，真不是赵家，
3: 真没有。
0: 这副马掌要是赵家的，我就敢当着大家伙的面把它嚼碎了咽到肚子里。
1: 即便这不是赵家的，但是你们赵家的马掌也不是什么好货。
4: 对呀，
5: 对呀，
4: 对呀，
5: 对呀。
0: 各位不相信的话，随我来看。这才是我们赵家的马掌。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8: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9: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
7: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 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墙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5: 哥，
10: 哎，
11: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5: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0: 您的专属车辆。
5: 我呢
10: 不要紧，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12: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13: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文武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啊。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市里，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你知道我要帮你，得冒多大风险？
17: 我知道，所以我才没想骗你嘛。
16: 小轩快回来了吧？
17: 啊，我不知道啊，好久都没有他的信儿了。
16: 是不是他走的时候跟你说过什么？我觉得你和我之间一下疏远了很多。
17: 有吗？
16: 嗯。
17: 啊。也难怪，你说你爹是谁啊？你爹那是大官，我爹是谁啊？我爹是赵家马掌铺的掌柜的，那差得远了，能不疏远吗？是不是？
16: 是吗？
17: 珊珊，帮哥这个忙吧，啊。
16: 好，我答应你。
17: 哎呀，哈哈，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珊珊果然是仗义啊，我赵大齐此生就认你一个当妹妹啊。
16: 跟我喝一杯交杯酒。
17: 哎啊，
16: 怎么我敢你不敢啊？
17: 交
16: 杯酒。
17: 杯酒啊。哎，这，哎呀，这成何体统嘛，成何体统啊！来来来来来，
18: 少爷，
19: 少爷，
18: 那个少爷，我跟您说一下啊，葛掌柜带着一帮流氓啊，上咱家惹事儿去了。您要是今天没事儿呢，就别回家。
17: 什么？
18: 哎，就是葛掌柜带了一帮流氓去找事儿了吗？

0: 行，咱到这儿看看今天是真还是假。
1: 看
2: 什么呢？
3: 今儿我就让你们看看这到底是真是假。
4: 我组长，我小心
3: 大喜。
5: 二掌柜的又来找事儿啊？啊，哼，我告诉你们，赵家马掌从来不做假货。我娘打小就告诫我，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赵家从来都不卖假货。哼，
0: 二掌柜，
5: 这个马掌要是假的，我就赔你一条胳膊。但是如果要是真的，你就赔我一条胳膊。来，爷们
3: 儿，哎，大秦，
6: 砍他！
3: 大秦，
6: 砍他！砍他！

0: 黎寿章的独生女，
1: 黎珊珊，独生女儿。
2: 珊珊，你来凑什么热闹？回家，回家，回家。
3: 来，
4: 赵家公子，
5: 说话算话，开刀。
6: 是。
4: 住手！
7: 这有谁呀？
8: 我，顾晓轩。
0: 哎呦，
7: 顾晓轩，咱们吴州青天大老爷顾市长的独生子，
0: 独生子，
7: 打国外留学刚，
9: 你是刚回来吗？
7: 刚回来了，
1: 独生子，顾晓轩。
10: 行，赵家铁掌坡有靠山。我们得罪不起，走走。
11: 哎，杨哥，
12: 怎么着？
2: 别走啊，二掌柜。哎呀，免得人家说我赵大齐仗势欺人。今儿砍也得砍，不砍也得砍。我去。
12: 哥真砍了，
2: 砍啊！
13: 顾轩，
2: 来吧！哎，
14: 怎么样？
2: 看看，我们赵家没有假货，完好无损。
15: 你小子下手还挺狠，
12: 不是啊？啊，哥，那是你拿我的手砍的，你不能。
2: 哎呀，好兄弟，
4: 大齐哥，
2: 好了好了，臭小子，长个了也长了啊！回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啊？
12: 那上海到梧州的路，你又不是不知道，这火车换汽车的，谁能跟你说准信啊？哎、
13: 大齐哥、啊，怎么样？你没事吧？我带你去看医生吧，哎、走。
2: 真没事儿，
12: 珊珊，你眼里只有大齐哥。
2: 说什么呢啊？我妹妹，走，喝酒去喽。

0: 这么着急叫我过来，是有什么发现吗？
1: 刚才赵家马掌铺的少东家赵大奇和行署专员的女儿黎珊珊在这吃饭，然后赵大奇又提出来要去日军的马场偷马。
0: 赵大奇，黎珊珊，偷马，这些年轻人啊，真是太冲动。
1: 您之前说过的所有有关马场的情报要及时向您汇报。
0: 你做得很好，我都知道了。还有提醒所有同志打起精神来，我们现在不能犯任何错，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全军覆没。
1: 是，
0: 去吧。今天这花生有点皮了，
1: 这就给您换一个。
0: 连暗号都忘了，
1: 对不起，没有下一次了。
2: 哎，您这锅得了。哎，你这么点钱怎么行啊？啊，这锅你拿不走。
3: 掌柜的，你就看看人吧，我们家就这么一口锅，晚上还等着回去给孩子烧饭吃呢。哎，
2: 您这儿吃上饭了，我这可饿肚子呢。不是都像你们这样的，我喝西北风去，拿不走。
3: 掌柜的，你就看看人吧。
4: 老伯，这个锅您拿走，钱也不要了，给孩子买点好吃的。哎，
3: 谢谢谢谢谢谢。
2: 老伯，你闺女下课了。这

0: 何况了，我有上好的女儿红。
1: 哥，你不知道我在日本这几年想的就是这一口。你真是我亲哥，阿里嘎多。
0: 小鬼子也好这口啊。行了行了，大毛、阿根，
2: 哎，
0: 上酒
3: 来了喽！
2: 哎，女儿红，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上好的女儿红，
0: 哎，
5: 来来来来来，
0: 红，哎呀，干，干
1: 干，
6: 干杯！
0: 怎么着？哎呀，小哥啊，出去吧，坐一喝，坐一喝，
1: 喝酒，
0: 跟我聊聊。日本现在什么样啊？
7: 就你这连陪带送的，咱们还怎么赚钱呢？
6: 哎，你就是个葛朗台。
7: 什么台？
6: 守财奴。
7: 哎，贾辉啊，爹带着你啊，咱们千辛万苦的从京城到梧州来避战乱，这容易吗？你说咱们再初来乍到的，做生意不狠着点的怎么赚钱呢？
8: 那都去当善人，那咱不得喝西北风啊？
6: 爹，你也知道我们是初来乍到呀，您这么做生意，以后我们还怎么办？
7: 刚当上几天老师，哎呀，就叫起爹来了啊！哎呀。哎，闺女啊，咱们中午吃点什么呀？
6: 嗯，西北风。
7: 这丫头。

0: 骗子。
1: 姑娘姑娘姑娘，正好麻烦你一件事儿吧，我们家少爷和另外一个姑娘还有另一个少爷他喝多了，您说这大老爷们儿的女孩喝多我们也没法弄啊，要不麻烦您一下啊。好，谢谢。
2: 在哪儿呢？
1: 对对对，逃了逃了。
2: 郭晓轩，
3: 在不在吗？
4: 你说你是不是错了，把我们抛在这儿，自己去日本逍遥了三年。
3: 我错了，我不应该抛下你。
4: 不是我，是我们。你说你是不是走之前和赵大奇说了什么？赵大奇他看着我，就我好多看到猫似的。
5: 哎呀，珊珊，
4: 赵大奇，你说起来，你起来。你说，
5: 你说，
4: 年纪比他大，工资又比他好，当年是你救了他，为什么现在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呀？
5: 哎呀，哪儿有啊！
4: 我跟你们说，我喜欢的人是……
5: 哎，顾小轩，来喝酒。
4: 哎呦，不是。
6: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走，
3: 没喝酒你谁啊？
6: 你管我是谁？两个大男人灌一个女孩酒，笑话吗？
3: 姑娘，你误会了。
6: 误会什么误会？要是我来晚了，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呢。
5: 哎哎，能出什么事儿啊？
4: 哼，走。我喝酒，喝酒。
5: 你去，你搭把手去。
0: 哎，包包包，
3: 这谁啊，大喜哥？哎呀，哈哈。大吉哥，没想到你真的信守了我走之前你对我的承诺，没去找珊珊。
5: 那当然了，咱俩是兄弟嘛，再说了，兄弟无高低。

0: 手足之义，袍泽之情，可泣天地。
1: 谢谢哥。
0: 你啊，是太能装了。你说你喜欢珊珊这么多年了，连他们家的狗都知道，你还装什么装呀？啊？
1: 不是我装，是珊珊。也许他心里边住着另一个人。
0: 来，喝酒。
2: 妈，给我酒。
3: 珊珊。
2: 张丹青，你不能不让我喝酒。
3: 傻姑娘。
2: 我
0: 告诉你啊，杜小轩，我赵大奇从来没教一个富家子弟，也就只有你了，就你一个是大官的公子。
1: 我大妈长的朋友也就你一个。
0: 干什么干呀？啊，没见过别人喝酒啊？你喝的是马尿啊？喝酒干的？
4: 他们，仲間だ。仲間です。彼は飲みすぎだ。すみません。

0: 孙元三，
1: ，
2: 我喜欢他呀，我就要和他混在一起，就算他让我去偷日本人的马，我也愿意。
1: 偷一匹日本人的马？
2: 嗯，当初是一匹什么大黄马。嗯，我要喝酒。

0: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有出息了，日语是说的真好。
1: 怎么说，我也待了几年啊。
0: 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1: 听我爹的呗。
0: 你爹他是个好人，你应该像你爹那样。
1: 世事无常，咱们的路谁知道最后能走到哪儿去。
0: 你没问题的，顾大公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我可跟你说啊，不管你以后干什么，不管你干什么啊，我都支持你。不过有一样你可要记住了，千万不要帮日本人为虎作伥，给他们当汉奸，我第一个就收拾你，不把你当兄弟了，大义灭亲。
1: 行，你想怎么灭就怎么灭。
0: 好了，
1: 爹，爹，爹，我回来了。阿嬷，阿嬷，阿嬷，
2: 夫人，少爷。
1: 哎，爹，
2: 你可回来了！
1: 我的爹，
2: 来来来，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1: 爹，我爹，我回来了。爹，
2: 慢点，
3: 先生。哎，他这是怎么了？
2: 少爷也不知道在哪儿喝了这么多酒。
3: 啊，你先出去吧，我来照顾他。
2: 哎，那我叫厨房准备一碗醒酒汤。
3: 好好好好好。哎，儿子，来，让我好好看看。
1: 爹，我回来了。
3: 哎，我儿子是有出息了，行李比人走得快。来来来，你先走。
1: 爹啊，我去找珊珊跟大齐哥了。
3: 你的行踪啊我早知道，你是打着我的名义去赵家铁铺帮忙，干得不错。
1: 爹，事急从权，我
3: 没有怪你，只是现在的形势有些复杂。自从黑岩大佐到了梧州，我总觉得味道有点不对。最近一段时间做事不要孟浪招摇。
1: 我知道了，可是咱们一味的忍让这也不是办法。
3: 看来这次从日本留学回来是大有长进呐。我已经给你安排好了，明天你就去警察局找周宝庆报道。先弄个行动大队大队长的差事干干。我让周宝庆盯着你，你也给我盯好周宝庆。
1: 好。
3: 你要记住，这人呢要尽自己的本分，有的时候要学会低头，但绝不能忘了自己的骨头是硬的。
1: 我知道了，爹。
3: 汤来了。
4: 少爷。
3: 你是该醒醒了，李寿昌的女儿你就放下吧。这个李寿昌最近跟黑岩走得很近。

0: 消消着，这么晚了他还来这儿喝酒。
1: 珊珊，你对这个肖校长了解吗？
0: 听说他是梧州本地人，后来好像全家去了上海，六七年前自己一个人回来，变卖所有家产开了这所小学。走吧。
1: 啊，
2: 哎，吃啊！哎，
3: 是不是因为昨天的事儿啊？哎呀，我身为这个赵家少掌柜的，当然要为赵家铁布分忧解难，是吧？出谋划策啊！再说了，为爹娘尽孝，那应该的，是不是？哎，吃吧，吃吧，吃吧。
4: 你们慢慢吃吧。
5: 大齐，
3: 嗯，
5: 昨天跟那人逛街逛的怎么样？
6: 是啊，你怎么突然就开窍了？听说你还给那人买了首饰。
3: 不是首饰，是一个簪子，但是那是
7: 簪子啊。你买的还真好，又大又配呀、啊。哎呦，哎，这么说，你舅舅能喝喜酒了？什么时候喝呀？
3: 舅，你想多了，早着呢啊！
6: 行，这小子，哎，哭什么呀？
5: 我高兴还不行吗？儿子终于长大了。
8: 哎，那人，哎呀，那人，你听我说嘛，那人，那人，哎呀，那人，
9: 那人妹子，对不起了。
4: 没事儿，我再把这事儿给忘。
9: 哎呀，都怪我，都怪你大齐哥，我是着急给人送礼，所以才想出那么一招的，别往心里去。
4: 但你为什么不对我说清楚？
9: 说了怕你不愿意吗？
4: 大齐哥，你知道你像什么吗？
9: 啊？
4: 你就像我爷爷留给我那把牛角匕首一样，先是捅进去，伤人一次，还要再拔出来，再伤人一次。不过这样也好，也许有一天把心扎透了，也就不疼了。
9: 真生气了！
8: 哎呀，那人妹子生气喽！那人妹子生气喽！哎呀呀！
0: 哎！
8: 哎，不，真生气了！

0: 诸位，给大家介绍一下，顾大队长今天第一天上任，大家鼓掌欢迎。顾大队长不仅是南京重视的忠良之士，同时也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优秀人才，他博古通今，通晓中外，能文能武。
1: 周局长
0: 好，大家请就坐。闲话呀我就不多说了，顾大队长他以后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我周某人的话，谁要是怠慢了顾大队长就是不给我面子，不给我面子大家可都知道什么后果啊。现在我宣布悍匪一丈红通过一案交由顾大队长负责。
1: 周局长，
0: 顾大队长，我还有公务在身，就静待佳音了。下面请顾大队长给大家训话。

0: 三叔。
1: 郭大队长，现在是公共场合，咱们之间你是长官，我是下属，不敢高攀，不敢高攀。
2: 同学们，知道这里是哪里吗？这里是东三省，黑龙江、吉林、
3: 沈阳。
2: 同学们，那是日本人篡改的历史，我现在不能跟你们解释太多，但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是中国的未来。你们一定要记住，这儿是中国的领土，不是什么伪满洲国，知道了吗？
4: 你是不是上课又说什么教材以外的内容了？
5: 没什么，我只是说了一些我该说的话。
4: 嗯，那你去吧。
5: 嗯。
2: 校长，您找我？
6: 我听说刚才你又提东三省了。
2: 我也听人说，这所学校是校长倾尽所有家产建立起来的。
6: 这跟我问你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
2: 您是封教授的同事，封教授是因为教授马列主义被迫辞职的，我想您应该就是……
6: 孙老师，你想的太多，说的也太多，我请你站在这些孩子家长的角度上想问题，你说的这些话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2: 会让孩子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伪满洲国。
6: 孙老师，杜甫有句诗，润物细无声，用它来形容教育再恰当不过。你所想表达的价值观我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是在当下这个环境当中你的教学方法简单粗暴，你这样做只能给孩子和学校带来麻烦，其他的作用什么也起不到。
2: 校长，润物细无声说的是春雨，可现在我们的国土正在燃烧，我们不需要风花雪月，我们需要的是振聋发聩的呐喊，让孩子们觉醒。我对您真的很失望，我先走了。
7: 小心，
8: 哎呀，你幼稚！
9: 小心！
10: 少爷，
11: 少爷，嗯，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拍。
1: 更火辣的生活，
3: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
4: 是
1: 更带劲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糖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骑了那么多的马，也就是大金花和这匹乌云盖月最合我的脾气。
1: 大金花，你梦里骑过吧？哎，
0: 小瞧我呢。出来。
2: 哎呦，少爷！哎，你可别给我惹事儿了！
0: 六六六！哎呦，
2: 这要让少爷！哎呦，少爷，你可小心点儿！
3: 哎呦，哎，咦，
4: 大齐哥，
3: 顾大队长，三舅，
4: 这匹马好。呦呦呦，这脾气还不小。
3: 那是，
4: 大齐哥，我是真羡慕你，总能换着不同的马来骑。
3: 我应该羡慕你才是。您是谁呀？啊，顾大公子，您要一开口，多少人带着马送到你们家门口去？
5: 大队长，这匹马呀，是周局长他老子周大善人的。您要是看上了，我替您去说去。
4: 三叔，我可没大齐哥那么胆大，我还跟周局长开口。
6: 报告。
4: 算了。
6: 报告。
7: 慌什么呀？慢慢说。
6: 大队长，南市口有个女人在贴反动标语。
4: 大齐哥，那我先去了啊。哎，
7: 向后转。
4: 走。
7: 跑步走。

0: 呢？刚才还在这儿呢。
1: 去那边看看。
2: 啊，走
3: 走。

0: 在泥盆啊。
1: 给我换匹马。
2: 少爷是不是中邪了？
3: 上次压货的时候，少爷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现在用他身上破了。
2: 啥话？
3: 春天到，
2: 还秋天呢。

0: 三天之内全部转移？
1: 准确的说，过了今晚还有两天。
0: 这个味道我很熟悉。
1: 是啊，就像撒了窝子都晕上钩。
0: 但我现在非常担心赵大奇，他未必知道这是个陷阱。没事吧？
1: 没事。
0: 我早就听说你的病情了，你应该尽快去上海接受治疗。
1: 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这里才是我的战场。
2: 晨晨，
3: 快点啦！大家都去你们教室了，
4: 小七哥，走。大七哥，哎，这个是我千辛万苦弄到的，你记得还给我。
5: 哎呀，你就放心吧，没事的啊。
4: 大七哥，你千万要小心啊！
5: 哎呀，放心，放心，放心，你放心，我没事的话会常来看你的啊。走了。
4: 良心，
5: 哎，走，走了，哎，哎，走了。
6: 爹娘，那个儿子错了，儿子不应该行侠仗义。
7: 行侠仗义？你上来那人哪门子行侠仗义啊？
6: 啊。您说的是这事儿啊？不是他这事儿。
7: 对不起，
8: 大齐，你还记得那人刚来咱们家那天吗？
9: 小少爷，你快下来，危险！这下这摔了你可怎么办呀？
10: 老伙计的秃头总被抓，瞧我把这害人的玩意儿除掉，永绝后患。
9: 哎，这危险！你快下来，下来啊！
11: 爷爷。
12: 你想干什么？下来！
10: 啊！
9: 哎，是。
12: 怎么，你想飞上天呐？
13: 八爷，我思来想去，老奴这把老骨头，还是要追随巴图爷回到蒙古大草原上才合适啊。嗯，
12: 落叶归根。在理啊！
13: 老奴随巴图爷出生入死，巴图爷的恩情我是没齿难忘。只是这世道兵荒马乱，老奴连自身都难保，还怎能保护小姐的周全呢？赵家和巴图爷交情深厚，我想来想去，只能托付八爷您了。
12: 巴图是我知己兄弟。

这孩子以后就是我的亲孙女了。八爷，这是巴图爷的贴身宝刀，要传给那人小姐的，请八爷您代为保管。

0: 娘。
1: 哎，好孩子，哭吧哭吧，不流个三缸五缸的眼泪，哪能叫女人呢？
2: 大姐，这么多年啊，我看你和那人青梅竹马，本以为你们是家务天成的一对儿。
3: 嗯，
2: 哎，可没成想啊。
3: 爹啊，平常您这说话呀、啊、就稀里糊涂的，一直让人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有一样我可不糊涂。
2: 你哪样不糊涂？
3: 哎，爹，我一样不糊涂。我知道我要娶的人他不是那人。哎，我是谁啊？我就是上到玉帝下到火阎王练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棒菩萨七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孙悟空，
3: 哎，大闹天宫。
2: 哎，不不，
4: 小朋友，珊珊老师在哪儿啊？
5: 就在那边的办公室。
4: 哦，谢谢你啊。
6: 大喜哥，
7: 哎，
6: 吓我一跳！你来干什么？
7: 我来看看你，你们啊！
6: 不会又想找珊珊喝酒吧？
7: 哎，没有。
6: 那你们聊吧，我先出去了。
8: 好。你是来找谁的呀？
7: 我是来找你的呀。
8: 什么事儿？
7: 啊，没什么，就是我告诉你啊，今天晚上要动手了。
8: 哎，你不多偷几匹啊？
7: 多偷几匹？为什么呀？
8: 就因为你要偷马才来见我。这一阵子咱们俩见面的次数比过去三年还多。
7: 嘿，有吗？
8: 嗯。
7: 珊珊，没事了啊，哎，走了。

0: 少爷为什么让咱俩在这儿接应啊？
1: 你说你是不是傻蛋？少爷办完事儿不得找个地儿换衣裳啊？
0: 你真不明白啊？少爷不让咱俩跟着，那是怕连累咱俩。你骂谁傻蛋呢？
2: 这不这就我变脸，我最讨厌这就我变脸，你给我走开！
3: 七、八、
4: 三、
3: 零、
4: 三、
3: 四、
4: 三、
5: 零。同志们，今天的马上披刀训练结束，明天继续。
4: 是。
5: 各单位带回。
3: 点头穿，好补刀。
6: 团长，我们什么时候还能骑上真的马呀？
5: 快，迟早会骑上的。
7: 报告团长，政委小武车发来电报。
5: 啊。老李，让你侦察连做好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出发。
8: 接应新来的政委张亮同志。
9: 是。
10: 走，
9: 走。
11: 太子。すでに一日が経ちました。そろそろ休息に参りませんか。

0: 瑞先吗？不是你。
1: 见了太君，我心里紧张的哈。对。
2: 一个说，
0: 七主姚仙女。
1: 是。

0: 瞅着你面生啊。
1: 我你都不认识啊？顾大队长你知道吗？我是他兄弟。
0: 那你来这儿干什么呀？
1: 我来这儿干什么？现在土匪闹得这么猖狂，我们来巡视巡视啊。顾大队长让我来的。
2: 周局长有令，此处的军事要地，闲杂人等一概不得进入。
1: 你敢说顾大队长是闲杂人等是不是？你那是我兄弟，你这么找死啊！
2: 你，小姐，
3: 开了。喂，
2: 行了，兄弟，小姐，
0: 什么玩意儿？

0: 哎，等会儿，干嘛去？
1: 找大娘去，少爷被抓了。
0: 完了。
1: 大娘，老爷，不好了，少爷。
2: 少爷。
1: 少爷，他被。
3: 干什么呢？
4: 知道你有孝心，可是通宵来回跑买螃蟹的事儿，以后千万别干了啊！
0: 哎，娘，你们慢慢吃，还有一屉呢啊！
1: 走，啊，大娘你慢慢。
5: 什么呀？差点露馅儿了！
1: 我说黎珊珊说的，说你被日本抓了，
5: 谁被抓？
1: 你呀、啊！
5: 我能被抓吗？啊！我是谁啊？
6: 我就是上打鬼玉计，下闹鬼人马令，就一声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么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的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啊！
1: 那珊珊为什么那么说啊？
5: 我告诉你啊。我是把日本人抓的那个共产党给救了。
1: 共产党啊！
5: 嚷嚷什么呀？啊！共产党，您都敢救啊？
3: 共产党怎么了？共产党又不吃人？
5: 哼！你少爷本事那么大，连日本人的马场我都敢闯，共产党有什么不敢救的？
3: 当时他们的通讯员啊，身负重伤，我骑着大金花带他摆脱了鬼子的追击。
7: 醒醒，快去救指导员。
8: 什么指导员？就是你们长官啊，他在哪儿啊？
7: 昨天我们出城遇到了鬼子，他为了让我爸妈带出来，他却把鬼子引开，结果
8: 那他去哪儿了啊？
7: 我这放下。
3: 当时啊，我偷偷地摸进了小鬼子的营地，我看这些小鬼子

0: 像都得了力气，
1: 所以
0: 我就假扮成中医，嘿嘿，在新四军的掩护下，我混进了鬼子的营地，解救了共产党的长官。哎，大金花就带着共产党的长官逃了出去，在新四军和鬼子作战的时候，我也逃了出来。

0: 小葵，我要把你送回部队，部队才是你的家。
1: 蓝金花，真懂事，知道把长官送到这儿来。

0: 谢谢你大马。
1: 不用谢，如果昨天不是你们的话，我也出不了城。
0: 别说那些了，如果没有你，我们也弄不到那些战马。
1: 这是一匹好马，放在日本人那儿可惜了。这样的吧，我送给你，你把它带回去，我带你跟你的同志们会合去。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哪儿啊？
1: 他知道。
2: 金子，这群畜生，我为他们吃我的炒米，居然撂蹶子踢我！
3: 连长，还不如一枪崩了他们。
4: 你要崩了谁啊？
5: 我是八路军129师骑兵团指导员张亮。
6: 太好了，早就盼着您来了。

0: 侦察连连长，李勇。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现在我们没有战马，可以从敌人的手里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这些战马是革命战士还有革命群众牺牲生命的代价换回来的。我看你们谁敢杀！
1: 我就说吧，你们长官说的对，这些马都是自己的朋友，怎么能那么对待人家呢？
2: 得嘞，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先告辞了。
1: 金花，我会想你的，我把你留给他，啊。
2: 跟着新四军好好打鬼子，我要想你的时候，我就去看你。
1: 好，
2: 走了，保重。

0: 那您赶紧找一趟黎珊珊去吧，她为您这事儿都快吓疯了。
1: 嗯，啊，真的？
0: 嗯。
2: 珊珊，你说赵大奇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啊？哦，没什么，我就是随便问问。
3: 他呀，是个傻子。
2: 傻子？我看你才傻吧。
3: 你说日本人和他有什么关系啊？非得去偷马，还把自己打伤了。
2: 他现在没事吧？他怎么样了？
3: 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2: 哦，没什么。你看，谁来了？
4: 哎，二位，昨天晚上没事吧？
5: 大齿哥，
2: 原来你就是他呀！
4: 啊？什么呀？
2: 你别装了，我知道你就是他。
4: 不是，
5: 大齿哥。
4: 哎。

0: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1: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0: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1: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碎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0: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碎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1: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
0: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1: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0: 那到底咱们这次碎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2: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再假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3: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2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4: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5: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6: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

0: 主角奖，他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他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2: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3: 便宜
2: 啊，10000多都买不了。
3: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4: 对
3: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4: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3: 哦，
4: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印子。
2: 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完了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想。
3: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嘛。
2: 对，
3: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4: 一共花了3500，
2: 3500块钱，
3: 两件才3500
4: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3: 对，这太划算了吧！
4: 那多好，
2: 是太便宜了，
4: 太便宜了。
3: 哎，小姐姐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3: 您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5: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嘛，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镯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3: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5: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3: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5: 就先给婆婆买吧。
1: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3: 哦，您也给儿
1: 媳妇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5: 谢谢妈。
1: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5: 哇，
3: 这个好漂亮啊！
5: 对啊，
3: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5: 谢谢妈。
3: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5: 谢谢妈。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二点五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0002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 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7: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的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8: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9: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8: 哎呀太乖了，
10: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11: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0: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12: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一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13: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2-3件呢，挺满意。
14: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 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00

0: 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1: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2: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1: 是的，
2: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1: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2: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
1: 岁玉换新
2: 这个活动，那目的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1: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1: 是的，
2: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1: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4: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3: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4: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的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就是给大家让利嘛。然后这一颗的话呢是飘兰花的翠，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水头，其实我们讲这个玉的话呢就讲种水色工嘛，这款的种非常的细，而且水头特别的足，包括它上面有飘兰花，这个兰花戴在手上就是一种水墨画的一个感觉，特别特别的诗情画意。那像这一只我们平时是卖50000多块钱啊，现在的话就是差不多5000多啊，这个价格就可以把它拿走了啊。那像这个的话呢就是跟他们俩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它的颜色特别特别的正啊，叫我们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

0: 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啊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我特别喜欢玉，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集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6: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7: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

0: 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戴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放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墙砸出来了，
6: 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7: 哥，
8: 哎，
7: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9: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10: 您的专属特价，
7: 我呢
10: 不要紧，

0: 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2: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3: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文武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4: 您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5: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6: 现在特别好，
7: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5: 有这点击太好了，
6: 真的挺好。
8: 谢谢热线。
4: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9: 我就想离开他。
10: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12: 没有一墙
13: 墙里砸出来的
11: 天降巨款是馅饼，
13: 1.3亿
11: 还是陷阱，
1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15: 会闹着人仰马翻。
1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6:30播出。

0: 会长大人，坐吧。
1: 报告老爷，咱们素不相识，往日无怨，近日无仇啊！您放过我吧，我上有老，下有小啊。
0: 你也知道，上有老，下有小，那就要多做善事嘛，多积德，别对鬼子死心塌地的。
2: 当心天塌五雷轰啊！我发誓，我对天发誓，我多做善事，行善积德。
3: 滚，回来。嘿，他怎么了？被吓晕了。 拖出去，好。
2: 没出息。怎么样，关老先生，身体还吃得消吗？

0: 老先生，你这个儿子真不简单的，无论我们怎么严刑拷打，他死活不承认他是你的儿子。当然了，你的戏也演得非常棒，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什么冯家堡，也不认识什么商会会长，只是为了掩饰你上次的失误，为了掩护你的儿子，扰乱我们的视线。哼，可惜呀。你还是失算了，还想见谁呢？
1: 老爷，要不掌柜刚过来找您。
2: 什么事啊？
1: 他说四海茶馆的伙计到药房前后配了几次药，都是治疗刀枪外伤的药材，要不掌柜怀疑四海茶馆藏着被黄平打伤的赌场刺客。
2: 什么？这么大的事，马上禀报渡边太君。
1: 那是那是，这下太君以后更重用您了。
3: 嗯，你也知道上有老下有小啊。嗯，那叫多做善事吧，多积德。嗯，别对鬼子死心塌地的，当心天打五雷轰啊。
2: 算了，别多管闲事了，一手延年。

0: 你们的村子现在被皇军征用了，就是说你们的房子和这儿的土地它现在都是皇军的了，你们必须得从这儿搬出去，当然皇军会给你们补偿的。从现在开始3天之内你们都得搬干净，违者格杀勿论。
1: 太君请。

0: 这个祠堂不错，作为我的队伍的住宿。只要太君喜欢，卑职就开心了。哼，刚才看到的那个也不错，作为你队伍的住宿。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太君，您看看这里面还满意吗？
1: 环境还不错，家具也很好。
0: 杨少康，其实我一直都很看重你。眼下呢，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只要你能够悉心听我的安排，将来皇协军的副大队长就是你的。<笑>
2: 谢谢各位太君栽培。<笑>
0: 赵卿，他在平日里有没有说过我什么坏话？
2: 这个好像是没有听过吧？看来你对这个副大队长的职衔并没有什么兴趣嘛。哎，太君，这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他不是个好士兵。至于赵兴说您坏话这事儿，我是确实没有亲耳听到过。不过，下面的兄弟好像是听到过。
0: 他说什么？说您粗鲁、残暴。<笑>那你有没有觉得我粗鲁、残暴呢？
2: 没有。<笑>
0: 你有没有觉得，其实我很文雅？
2: 不雅，不雅。
0: 太君，您就是个读书人，博学多才，满腹经纶，您就是个典型的书呆子。不要拍马屁，应该说我是一个典型的文雅帝国军人，不是书呆子。
2: 哎呦，我这臭嘴，一高兴就说粗鲁。
0: 记住，以后但凡有赵兴一点一滴的动作消息，都要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嗨，
0: 粗鲁。
3: 残暴！哈哈哈哈哈！一，你，一，你，报告，
4: 进来。
3: 连队长，您找我。 关大河，关大河有消息了？啊，关大河被我们抓起来了。恭喜太君，那个冯家宝就是关大河。
4: 啊？
3: 真是难以置信呢。
4: 是的，我弟当时也很震惊。
3: 皇协军的大队长，怎么可能是八路军的团长呢？战争时期，一切都有可能。我已经把冯家宝看押起来了。赵兴军，从现在起，我正式宣布你为渡边联队的皇协军的大队长。
5: 赵兴，感谢联队长的栽培。
3: 让你管理皇协军

0: 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连队长，赵兴祥亲自去铜陵村监督战俘营的修建工作。
1: 哦，为什么？
0: 因为修建铜陵村战俘营是师团部交给渡边联队的重要任务，卑职不能袖手旁观，必须全力以赴为太军分忧。
2: 赵兴军，请进。袁爱小姐去格木大队查看伤员了，你们慢慢聊。好。你的腿怎么样了？可以走路了，有点僵硬，但关系不是很大。
0: 日本人要在铜陵村修建战俘营，有800个中国军人被押进去，我要营救他们。

0: 这样弄你还满意吗？
1: 不错，我就需要这样面积的一个操场来训斥战俘。
0: 你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您就说，我就去办。
1: 围栏什么的都已经设计好了。杨少康，你这次做得很好。
0: 谢谢各位太君夸奖。长官你怎么来了？
2: 奉连队长之命过来进攻。
1: 赵兴，你是来监督我的吧？
2: 不是，我是来监督杨队长的黄协军中队，让他更好的配合葛木队长。
0: 那个葛木太君，那长官住哪儿？
1: 你们的部队不是在客栈吗？客栈里还有很多的房间。
0: 是是，这是不是太委屈我们长官了？长官应该住大宅了。
2: 不用不用，没事，客栈挺好的，就客栈吧。哎呀，这雪说下就下起来了啊！
0: 可不是嘛。哎，长官，你说咱这地儿条件有限，不比咱县城，你就委屈委屈。
3: 这地儿太破了，咋睡呀？啊，挺好，也能睡。
0: 哎，长官，哎，这边。
4: 政委，刚得到消息，关大河带着黄协军离开了县城，去了铜林村。
5: 我一定要杀了关大河。
6: 周伟，我想办法混进铜林村。
4: 不行，我觉得呀，现在政委伤势严重，咱们先撤回封神寨，等政委的伤养好了再说不迟。哎，
6: 混蛋，杀不了他，咱也不能让他好过。这样吧，找鬼子告发他，揭穿他的真实身份，这样的话鬼子肯定不会再重用他。哎呀，
5: 不行不行，这个办法我想过，还是不妥。万一鬼子利用关大河以前是八路军团长的身份大做文章，树立一个汉奸的典型，那对咱们抗战大局是有很不利的影响的。
4: 郑连长，你这个办法就算是可行，现在也晚了。
6: 你啥意思啊？
4: 鬼子他们现在认定这冯家宝，他就是关大河。
6: 还有这种事儿呢？那冯家宝的父母呢？
4: 早前年得病死了。
7: 站住！站住！
4: 韩长官，
7: 上哪儿去？
4: 我们还是上次那个送茶叶呢，您不记得了？
7: 啊，还是你啊？
4: 这个是我们的路条。啊，
7: 哎呀，这个，哎，好好好好，来，那行，走吧。
4: 多谢啊，多谢。
7: 哎，走走走走走。哎，条拿上，条别忘了啊。
4: 好好好，
7: 走吧。

0: 连队长。
1: 嗯，他的情况怎么样？
0: 一直没有着过，已经昏过去了。
1: 嗯，把他给我弄醒喽。
0: 嗨，
2: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太君，我不是。
1: 八嘎，不要打了。冯家宝是皇军的朋友，赶快给他松绑。
0: 嗨，
2: 太君，我是冤枉的，太君，我不是关大河，我是。

0: 太君，冯家宝，你得受委屈了，起来吧。冯家宝，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证明你对皇军的忠诚，就看你愿不愿意了。
1: 我愿意。我愿意，太监，我就是您的走狗，你叫我干什么我都愿意。
0: 哟西，我们得到重要情报，八路军独立团就藏在大蒙山的风林寨，我想组织一个敢死队，我想让你出任这个敢死队的队长。
1: 敢死队？
0: 怎么，你害怕了？
1: 我不怕，我愿意。
0: 哟西，好。很好，啊，给他穿上衣服，收拾收拾，出发吧。
1: 好，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这位，我背你，
1: 请。
0: 来。政委，试看，怎么样？
1: 你还别说啊，给我用啊，正好啊。
2: 政委，你可回来了，您这腿好些了吗？
1: 问题不大，没什么事儿。
2: 那就好。
3: 政委啊，这些日子啊，同志们可都非常担心你呢。对了，咱们一营长呢？
1: 一营长他壮烈牺牲了。
3: 什么？
1: 死在了关大河的枪口之下。
3: 这个王八蛋！
1: 关大河。哎，部队情况怎么样？
2: 伤员都恢复的差不多了，
3: 现在就是弹药缺乏，难以补充啊。
1: 走，带我去看看战士们。
2: 好。

走，走啊，走。

0: 日本的茶朵，喝得习惯吗？陈亚小姐，我答应过赵新军，等你的腿康复了，送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所以，请你告诉我，你现在最想去哪儿？我说过，是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只要你想去，我都可以送你去。我想去铜陵村，你要去战俘营，我要去陪赵鑫。你是说你要去陪着他？
1: 是的，从今往后我要和他厮守终生，再也不离开他。
0: 爱情的力量可真是伟大呀。好吧，我成全你。

0: 们现如今是我们的俘虏，我们对待俘虏的原则是优待。我们现在给你们吃，给你们穿，不杀你们，但是你们一定要学会感恩。倘若在这里有任何人想要报复或者是逃出去，那样你只会死路一条。还有任何消极怠工或者是不遵守我们的管理的，我们全都严惩不贷。你们听明白吗？
1: 那个女八路她还没有死。
2: 什么？那个女八路没有死？那现在在什么地方？
1: 在我住的地方。
2: 这么说，是你放了那个女八路？
1: 是的，我现在想把她送去铜陵村战俘营。
2: 这还差不多，你还不算糊涂，这是她应该去的地方。
1: 哥哥，你误会了，她不是以战俘的身份去战俘营，而是以家属的身份和她的男人团聚。
2: 赵兴，这简直是胡闹！这是军营。元爱，谁给你的权利？

0: 月天山雪，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春色未曾看。小战虽经古，消眠宝玉安。愿将摇下剑，只为斩楼兰。
1: 那我跟你说，就这么回事儿，知道吗？
2: 可不咋。
1: 啥的，那个，就那天，你知道吗？
3: 哎，我跟你说，
1: 我跟你保安说，
3: 那啥，
1: 咋的了？
3: 哎，长官，
1: 长官，
3: 哎，这，你是那个？
1: 石川哥，你认识啊？
3: 你不认识吗？
1: 嗯，
3: 刑场那个？
1: 哪个？
3: 哎呀，你个猪脑子，杀黄县长的那个？
1: 杀黄县长那个？嗯，让我快过来，那边有危险。
4: 哎，你说他是聪明还是糊涂啊？
5: 他呀，不是聪明也不是糊涂，他是，这都是浆糊。
1: 你看看，这女人好像对掌柜使美人计，掌柜好像中计了。
3: 哎呀，干啥呀你？你眼他妈瞎呀？你还看不出来这是长官的女人呢？你这你猪脑
1: 头发，别好头发，
3: 好你头发咋了？你这猪脑头发，
1: 别好头发，
3: 你咋样？
1: 怎么的？
3: 咋的？你想干啥？你
5: 够了！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没过门的未婚妻，陈亚小姐。
3: 嘿，嫂夫人好，嫂子好，
1: 大太太好。
4: 大太太，难道你还有二太太吗？
5: 你脑子笨就别耍小聪明，你不说话死不了。
1: 是，长官英明，长官高明，长官大方光明。下次你再动，
3: 整死你！干啥你？哎，长官，我给你带路，哎，我来。
6: 上の命令だ。奴らをしっかり監視しろ。
3: 请问长官，

0: 长官，您的房间。长官，我去安排您中午吃饭的事情。
1: 下去吧。
0: 嘿嘿嘿。

0: 你睡哪儿啊？
1: 长官当然睡床上了。
0: 那我睡哪儿呢？
1: 太太，你也睡床上了。
0: 可是这里只有一张床。
1: 但是有俩枕头啊。太太，你睡那个花的，长官睡那个更花的。长官，你这太太脑子有点不好使似的。没，我们老家有句老话说得好，傻媳妇有福气。
2: 二狗啊，有你在我身边，我已经福如东海了。下去吧。
1: 啊，太太，连俩枕头啊。
0: 见到阁木了吗？那东西呢？
2: 我只好等下一次了。

0: 后来这个赵兴把陈亚玲的房间12楼的最里面。
1: 什么？他们竟然住在一起了？你回战俘营吧，继续用心做事。
0: 嗨。

0: 小姐，小姐，是又在想赵兴了吧？
1: 这一次你猜错了，我在想那个八路军女教员。
0: 小姐吃醋了，
1: 她为什么不回归部队？难道部队被打散了，打败了，她不知道在哪儿？还是她有任务没有完成，没有办法回去？
0: 也许她不相信小姐的承诺，以为你是在试探她。
1: 她为什么坚持要去战俘营呢？难道他跟赵兴之间真的有秘密，他就不怕泄露吗？还是他真的要跟他同生共死？
2: 哎，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关键人物啊？
3: 这是格木队长的指挥部。
2: 那可以进去看看吗？
3: 啊，这个
2: 是同宁村的祠堂，里面呢是供着马氏家族的祖先牌位，我想进去拜一拜。
3: 拜一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2: 我姥姥就是这个地方的，她现在去世了，所以我想进去拜一拜。
3: 你姥姥？那走吧。
2: 好的。

0: 好大的雪啊。你好。
1: 哼。
0: 把他给我抓起来。你们中国有句话讲得好，叫做冤家路窄。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说一说吧，这次到铜陵村来做什么？是谁？

0: 恐怖队长，我们可以走了吗？
1: 想不到赵大队长最大的本领就是躲在女人的石榴裙下装好汉。领教了，你们走吧。

0: 现在我们已经确认玉观音就在格木的房间里，好在他还没有什么察觉。
1: 那凭你现在的身份，赶快想想办法把他拿回来。
2: 小姐，
1: 村里还有人吗？
2: 村里已经没有人了，已经全部被杀光了。
1: 进村。
2: 嘿、哎。

0: 你留在外面。
1: 嘿。
2: 别哭了，别哭了，你们别哭了，别再哭了。好了，别哭了。
3: 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干什么？
4: 小朋友们别害怕，我们呀是听说你们关家村遭到了不幸，是来帮助你们的。
3: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4: 我们是从县城里来的。
3: 县城？不说实话炸死你们。
5: 阿姨，你知道我们校长什么时候回来吗？
4: 啊，校长啊，你们校长，你们校长出远门了
3: 啊。对，校长出远门了。
4: 啊，我叫袁爱，我是县城的小学老师。
3: 老师？你是老师？
5: 老师？
4: 对
5: 呀，
4: 我是小学老师。
3: 不能擦，这是我们校长写的。
4: 同学们，老师教你们一首诗好吗？
5: 嗯。
4: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上课了，快坐好。
4: 同学们，这首诗呢是中国唐代诗人孟郊的一首诗，赞扬伟大的母爱，怀念我们慈祥的母亲。
5: 我想我妈妈，我娘死了，我爷爷奶奶也都死了，
3: 我们全村都被小日本鬼子杀害了，就剩下我们几个了。
4: 你们校长出远门了，他让我来照顾你们。
3: 你骗人，校长被县城的小日本鬼子给抓去了。
5: 三宝哥哥，校长被县城里的鬼子抓去了，真的吗？
7: 你为什么不告诉
3: 我们？我怕你们伤心，就没告诉你们。你们两个女的怎么敢来这里啊？不怕鬼子吗？
4: 你们小孩子都不怕，我们大人又怎么会怕呢？

0: 这么说，你们都是孤儿了。嗯。跟我去县城吧，县城里有小学，你们可以在那儿上学。我保证，日本人是不会伤害你们的。
1: 不，我们要等大河叔叔回来，
2: 带我们打鬼子。
0: 春晓，孩子们都饿了，去车上把米和菜拿下来，给他们做饭。去吧。
3: 老师，我们家的人都被鬼子杀了。
0: 可怜的孩子，老师以后会照顾你们的啊。

他们在干嘛？抄写唐诗。太好了，终于有关大河的线索了，赶快告诉连队长阁下。不行，现在还不能说。

0: 快去看看那火怎么样了。来，三宝，快吃吧。
1: 老师，你怎么不吃？
0: 春晓，再去厨房拿两双筷子来。
2: 厨房里已经没有筷子了。
0: 你们吃吧。
2: 好吃吗？
1: 嗯。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你发烧了。春晓，你快去把我药箱拿过来。
2: 哦，
0: 快去啊。
2: 好。
3: 原来老师你还会治病啊。
0: 爸爸已经教过我，小心呛着。

谁啊？是你？你怎么来了？哎，不是，你来干什么呀？你来县城找人啊？找谁啊？哦，找当兵的。他叫什么呀？你不知道名字那怎么找啊？哦，挂手枪呢？当官的？骑马？大官啊，那黄星星里边是有大队长跟副大队长有马，你找大队长啊？你找他干啥呀？亲家？不是啊，老乡？不像啊。哦，你不会是想攀高枝儿嫁给当官的？哎呦，做梦的吧？我都看不上，那大队长能看上你？相公啊，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啊，你是让我带你去找他？哎，行行行，不过你这打猎的东西不能带啊，放下。

0: 那个，走吧。
1: 烧已经退了，好好休息就没事了啊。
2: 嗯，
1: 来，睡觉吧，孩子们。
3: 圆圆老师，你没有被子怎么睡觉啊？
1: 我不睡，因为被子不够。
3: 圆圆老师，我们一起睡。
1: 没事，快睡吧，乖。把被子盖好啊。
3: 嗯，真乖。
1: 快把眼睛闭上吧。

0: 夜12時だぞ。
1: 時間だ。行動する。
2: 是不是得找个地方躲起来啊？
3: 老师，我们可以钻地道，鬼子抓不住我们。
2: 地道？村里有地道吗？三宝？
4: 嗯，跟我来吧。

0: 你慢走啊，慢走。嗯，王宝来啊？
1: 啊，
0: 他是谁啊？
1: 啊，他是我的。
0: 你的什么？我可告诉你啊，这赌场可不是什么不三不四的人都能随便进的。
1: 啊，他是我远房亲戚，来找大队长的。
0: 找大队长
1: 啊？
0: 找大队长干什么？
1: 想给大队长做小老婆。
0: 你小子可以啊，不光会放债，还会拉皮条啊。啊，接你吧。
1: 哎，走。
2: 娘的老
3: 又出关了。
1: 您老的手机可好啊？
2: 好个屁！接二十块大洋，下个月还你。
1: 哎，来来来来来，大队长，你这手机不好呀、啊？你要硬撑啊，转转运再来啊！
2: 转运？怎么转？谁呀、啊？干什么的？
1: 这是我的死鬼老爹，当年啊给我订的娃娃亲。
2: 小子艳福不浅呢、啊、这小牛眼睛长得挺水灵，
1: 可是人家没看上、啊、看上您了。
2: 我
1: 啊，跟着他走，他是红街军最大的官，你要找谁跟他说一下。队长
2: 啊，等等，
1: 去
2: 这就我办公室，随便参观啊。

0: 你是个哑巴？怪不得一路上不说话呢。王宝来这小子太不地道了。你找的是他？请卫兵。
1: 队长，
0: 把这丫头带去洗澡吃饭。
1: 是。
2: 大清，哎，走吧，快走。
0: 你小子赌运亨通，桃花运也这么旺，连哑巴都能看上你。是。
3: 快跟上，快快。
4: 喂，老师，我们现在去哪里？
3: 哦，三宝，你说呢？
4: 大河叔叔怎么还不来啊？
3: 是关大河吗？你们在等关大河啊？
4: 你怎么知道关大河？
3: 哦，我听说他是八路军独立团的团长，是个大英雄，打仗特别厉害，是吧？
4: 你说的对，关大河就是抗日大英雄。
5: 三宝哥哥，大河叔叔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4: 大河叔叔说过，他会来接我们。但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3: 既然这样，我提个建议好不好？
6: 好。
3: 你们呢，先跟我去县城，县城里有小学，你们可以在那儿上学，然后我就带你们去见关校长。
6: 真的？
4: 白天你怎么不说关校长在县城？
3: 因为关校长被皇军关到监狱里，我怕你们难过，所以我就没告诉你们。
4: 呸，什么皇军？小日本鬼子。
3: 对，就是小日本鬼子。我保证你们一定会见到他的。
4: 你怎么有这么大本事啊？
3: 我经常给他们看病，里头也有皇军，他们说过会帮我的忙的。三宝，你就不想见关校长吗？
4: 老师，
3: 三宝，你这是干什么？
4: 老师，你要发誓。
3: 好，我发誓。怎么发？
4: 说话做事，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3: 我袁爱老师做事，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中间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7: 啊，怎么办？鬼子的巡逻队来了。我们快走吧，快走吧，来来，快走，快，来来来，快。

0: 我是来向格木队长表示感谢的。
1: 你弟不能进去，大队长在工地，去工地找他。
0: 提着这个去宫殿，不太好看吧？我在客厅等他一下，好吧？
1: 不行。
0: 那就麻烦你把这个帮我转交给格木队长吧。谢谢。进去，电线交给卫兵了。哎，你拿我衣服干嘛？
2: 洗啊，这么脏。

0: 是你们呢？
1: 啊，所长，
0: 谁带你们来的？
1: 所长，
2: 关校长，是我。
1: 校长，
3: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把我的学生骗到这儿来？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2: 关校长，首先请您接受一个日本女人对您的敬意。
1: 日本人？
3: 日本人？
2: 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想侵略中国，也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想要中国人当奴隶。最起码我反对这场战争。
3: 那请你报上真实名字和身份。
2: 我叫袁爱，以前当过小学老师，后来被召集到中国当军医。啊，
3: 给侵略者治病疗伤的军医？
2: 是的。
3: 这就是你所谓的反战吗？把受了伤的鬼子兵治好了，让他们重新拿起武器来杀中国。
2: 我很抱歉，我是一个弱女子，但是我有我自己的办法进行反战。
3: 这么说，你是真的反对这场侵略战争了，是吗？
2: 是的。
3: 那请问，你知不知道血洗关家村的鬼子头头是谁？
2: 是葛木大队长。
3: 好，那好，你想办法把葛木杀了，我就相信你刚才的话。
2: 我不会杀人，但是对于日本军队血洗关家村的做法，我也感到非常的羞耻。我想替他们赎罪。
3: 赎罪？怎么个赎法？
2: 照顾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去县城的小学上学，

想不到赵兴也会和我来这一套。哎，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硬骨头啊，没想到中国人骨子里都是奴隶。

0: 这个赏给你吃。
1: 谢长官，谢长官。
0: 哎，就在这里吃。
1: 哦。谢长官，谢长官。
0: 这赵兴明明知道我是在工地，怎么会到这里来找我？
1: 他说拿着礼品不好意思去工地。
0: 要不是看在袁爱小姐的面子上，我是绝对不会放过她的。不过这样就算了，如果她下次再来找我，你就直接让她进来等我。
1: 嗨，
0: 下去吧。

0: 李二狗来了，让他进来吧。好。嘿，嘿，嘿，他你找我？嗯，坐吧。
1: 啊，
0: 今天是我们大队长随时向您报告吗？
1: 说吧。
0: 是。我们队长今天早上吃的是馒头、大饼、鸡蛋粥，中午吃的是包子、面条、大米饭，晚上吃的是……
1: 我不要听这个，捡重要的讲。
0: 我们队长今天。

0: 房尿、一房屎，拉屎在部队，尿尿是在工地上。
1: 你是想羞辱我们皇军吗？
0: 不是，小子不敢。
1: 我不要听这些，要讲重要的内容。
0: 太君，那是你说的，让我监视他一举一动啊。
1: 我要听的内容是，比如赵兴他今天都见了什么人，和什么人说了什么话，你得明白。
0: 啊，这回得明白。
1: 二狗，跟着我们皇军好好干。
0: 嗯。
1: 我们是不会亏待你的。
0: 嗯。
1: 假以时日，你一定会升官。
0: 嗯。
1: 发财。
0: 嗯。
1: 还有女人。
0: 还有女人呢？哎，太君对我太好了。还有女人，嘿嘿，太好了，嘿嘿，还有女人呢，太好了。
2: 报告，这是连部派来的慰安妇，说是他们那边最漂亮的。
0: 谢谢太君，这就把她带走了。
1: 这个不是你的。
0: 不是，太君，刚才你说还送我个女人吗？怎么说话一会儿不算数了？
1: 算了算了，带下去，带下去。
0: 谢谢太君。哎，今天归我了。
1: 哎，真是一头蠢猪啊！可是又没有办法不用它。来人了，去悄悄的把杨少康给我叫来。
2: 嗨。

0: 队长。
1: 那个妞呢？
0: 洗完澡了，在客厅吃饭呢。队长，你眼力真好，这妹子水灵灵的，不比那大队长的解放姨太太差。
1: 什么？
0: 保准是个活花闺女。
1: 我都娶了四房姨太太，不想再添麻烦了。
0: 那就尝尝鲜，撞撞运。如果不行，把她搬窑子里去。
1: 你他娘的就是馊主意多啊！人家是来找赵兴的。
0: 啊，这个，那赵大队长不是已经有女人了吗？
1: 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
0: 赵大队长跟那个袁爱小姐总有说头啊。那袁爱小姐一直喜欢赵大队长，袁爱小姐绝不愿意看到赵大队长四处风流啊。这个妞就是个炸弹，如果您把这个炸弹给排除了，袁爱小姐说不定还会感谢您呢。
1: 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你说老子就算霸王硬上弓，也算是帮了赵兴一个大忙，说不定还能落于爱小姐一个好。
0: 就这个理儿。
1: 你小子挺聪明，到军需官那领十个大洋赏去。
0: 谢赵队长。
1: 去。

真水灵啊。小蘑菇，名字真好听，又香又嫩的。老子今晚有口福了。小蘑菇，别害怕，老子喜欢你。你要是跟了我，我保证让你过上好日子。

0: 定找我。
1: 你去搬到赵兴的隔壁住下，去看一看他到底在干什么，特别是在晚上，明白吗？
0: 嗨。

0: 你二哥，二哥，开门！
1: 川哥，你干啥呀？
0: 干啥呀？你说干啥呀？
1: 这不太君赏我个女人吗？正做运动呢，你敲门，给我吓的。
0: 太君赏你的女人？
1: 嗯。切！那你不相信啊？这不太君说让我监视大队长，监视。那你
0: 说啥呢？小点声！想死？关禁？该干啥干啥去！
1: 别敲门了啊！快走吧！
0: 你。
2: 格木还在怀疑你吗？
3: 他从来就没有相信过我。
2: 那李二狗是不是故意让你知道格木在监视你啊？
3: 李二狗，他没那么聪明。
2: 可是我这心里还是不踏实，要不我明天去祠堂看看吧。
3: 嗯，好，时间不早了，睡觉吧。
2: 怎么睡啊？
3: 你睡床，我打地铺。

0: 你们干啥的？你们是干啥的？
1: 我们是北路的马帮兄弟，您是？
0: 俺们是枫林寨的民团，你们这是要去干啥去啊？
1: 啊，路过这里，去运点干货到亮马镇。兄弟，辛苦辛苦啊！
0: 先去吧。
1: 啊，谢谢谢啊。
2: 来，叫。

0: 哟，大爷您来了，里面。
1: 你是掌柜的吗？
2: 小的便是。大爷，您有什么吩咐啊？
1: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你的家小就在后院。你有一个老娘，一个老婆，一个6岁的儿子，一个3岁的闺女，对吧？
2: 哎呦，哎呦，哎呦，大爷饶命啊！我这是小本的买卖呀，大爷。
1: 我不是来抢劫的。八路军独立团在枫林寨。你告诉我，他们在哪儿？
2: 大爷，我不知道啊，大爷。
1: 去，到后院把他们家小都杀了。
2: 是，大爷，我求求您了，这求求您饶了我吧。
1: 你不说，他们也会说。等到你全家老小都死光了再说，来不及了。
2: 我说，
3: 政委，有情况了。
4: 怎么了？有什么情况？
3: 哨兵报告说，有个马帮进了枫林寨，说是路过，要去亮马镇。
4: 马帮？有多少人？
3: 有10来个人，7、8匹马，另外还有几个镖师。

0: 什么东西？
1: 说是山货。
0: 山货？不对。
1: 怎么不对？
0: 你想啊，这山货只有从山里往山外运，哪有从山外往山里运的？
1: 这么说的话，是敌人呢？
0: 警卫员，
2: 到！
0: 通知二营长、三营长，分散转移部队进山。
2: 是。
0: 注意隐蔽啊。
2: 是。
0: 陈连长，咱们俩马上去厨房。
1: 去厨房干嘛？
0: 咱们把盐带上，进了山，没有盐可是不行的。
1: 好，
0: 走。
3: 后面跟上，快，跟上！
4: 兄弟们，升官发财就在今天，冲啊！
5: 来
4: 冲
5: 啊！
4: 冲啊！
6: 方家宝这个混蛋，为什么提前进攻？为什么不等到天黑？
7: 长官，我们现在怎么办？
6: 命令部队，马上进攻冯林寨。
8: 开过来！
9: 站住！站住！
8: 别动！
10: 独立团团部在哪儿？走！你们俩干什么呢？
0: 啊，老总，我是做饭的伙夫，他是喂马的马夫。
10: 搜身。
8: 是。
3: 长官，他们没枪。
10: 手里拿着什么？
0: 老总，这是盐吧？
10: 去。
3: 长官，是咸盐。
10: 你们拿盐干什么？
0: 啊，这不是给八路军干活啊，太辛苦，又挣不着什么钱。我想趁机把这点盐弄回去，换点钱，不是吗？
8: 报告队长，团部没人，八路军都跑了。
10: 那好，把这两个人带走。
8: 走，
3: 走，
8: 走。

0: 报告太君，敢死队已经占领了八路军独立团团部。
1: 战果怎么样？
0: 打死了三个，我军有点伤亡。
1: 抓住了几个？
0: 抓住了两个。
1: 命令部队继续追击。
2: 嗨，一个走。
1: 带上。
0: 带上。
1: 他们两个什么地干活？在什么地方抓住的？
0: 包括太君，一个伙夫，一个马夫，在厨房抓到的。
1: 你弟负伤了？
3: 是，受伤了。
1: 是枪伤？
3: 是枪伤。
1: 在什么地方负的伤？
3: 啊，我前几天下山去买粮，碰到了巡逻队，他们要抓我做民夫，我没干，他们就给我来了一枪。
1: 伤在什么地方？
3: 伤在腿上。

0: 把他们带下去。是，带走。走。太君，您刚才这是？啊，我怀疑他是八路军的军官，但是他的伤口证明他不是军官。
1: 您从哪儿看出来的？
0: 你想，如果他是八路军的军官，独立团撤退的时候就不可能把他落下。 如果是军官，那么他的伤口就不可能在大腿的后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独立团的军官作战勇敢，我们在亮马镇陈家谷，他们都是迎着皇军的枪口冲锋作战的，明白？

0: 大队长又来送礼了，
1: 这手下送给我两瓶好酒，我舍不得喝。我说送给格木队长一起喝，他在吗？
0: 格木大队长去工地了，要不队长你先在里面等。
1: 好啊。

0: 赵行军，
1: 关牧队长回来了。
0: 你怎么又来这里？
1: 我的手下送了我两瓶好酒，我说给关牧队长带过来。
0: 你不是赵行，你的英雄气概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现在看起来倒像个奴才？
1: 皇军不就是喜欢奴才吗？
0: 可你不行，你应该是我的对手。我讨厌你在我面前表演。说说吧，你一定是有其他的目的。
1: 葛木队长，我跟您硬碰硬，你生气，我讨好你，你又不舒服，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0: 果然是好酒，谢谢你赵将军，你可以走了。
2: 长官威武，连桀骜不驯的赵鑫都软下来了。
0: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定是有其他的目的，一定有。
3: 来，给你。
4: 袁爱老师，我有一事相求，你能不能把这些孩子赶紧带出去？
3: 他们……
4: 同学们，老师最大的遗憾就是以后不能给你们上课了。
5: 校长，袁爱老师给我们上过课。
4: 你教他们什么了？
3: 唐诗。
4: 你也懂唐诗？
3: 小的时候父亲让我熟读唐诗三百首。
4: 那你们学的是哪首啊？
6: 子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一口直

0: よくも無事しやがって。それで行け、やつらすまでよ。
1: 是你，你的枪伤是我治的，你还记得吗？
2: 雨爱小姐，
1: 他们没有闹事，我是带他们来见他们的校长，请你和你的士兵赶紧退下吧。
2: 雨爱小姐，请你现在出去。
1: 那他们呢？
2: 抓起来，统统的。
3: 打得好！
2: 报告。
1: 这些孩子也是我的学生，你不能对他们无礼。
2: 雨爱小姐，我再说一次，请你现在出去。
1: 我也再说一次，他们不走，我不走。
2: 不行。
1: 那行，我就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坐牢。

0: 这么快就回来了？
1: 哎呀，装孙子实在是太累了。
0: 快坐吧。怎么样了？
1: 东西我没拿到，但是玉观音我仔细的看过了，底座应该没有人动过。
0: 那怎么拿出来呢？
1: 你别这么愁眉苦脸的，咱们可以换一个思路。你想啊，我们住在这儿，被别人监视，我们的房间说不定已经被他们搜查过多少遍了，可是我们的东西放在阁木那里，是不是反而更安全了呢？
0: 这衣服的扣子已经缝好了，你先穿上吧。
1: 哎呀，这有老婆就是好啊。
0: 你先试吧，我去做饭了。
2: 长官，又新到一批战俘。
1: 啊，好啊，去看看。

上怎么什么声音都没有呢？

0: 嗨，
1: 怎么回事？
0: 控得住我，
2: 可没有。
1: 袁艾，这里不是你待的地方，赶快离开。
3: 这些孩子也是我的学生，他们不走，我是不会走的。还有，我要替关校长担保，把他放了好吗？
1: 不行，通通都不行。
3: 那我就跟他们一起坐牢。
1: 袁艾，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眼睛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哥哥？
3: 哥哥，请你善待这些中国的老百姓，他们是这场战争的受难者，你作为占领军的军官，应该保护他们，而不是摧残。
1: 你没有权利教训我，赶快离开。
3: 他们不走，我是绝对不会走的。
1: 把他给我拖出去。
2: 嗨，
3: 不要过来。你们再往前上一步，我就自杀了。
1: 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恭喜你了，袁艾小姐，恭喜你成为这个监狱里面第一个反抗大日本帝国的日本囚徒。

0: 你真的是他的妹妹，亲妹妹？
1: 我是他的表妹。
2: 原来这样做有必要吗？他到底想干什么？
3: 连队长阁下做得很好，其他的就不用担心。
2: 他想在这里待到什么时候？
3: 小姐交代过，一直关到赵兴来探望关校长。
2: 赵兴会来探监吗？
3: 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做骑着毛驴看唱本，走着瞧。

0: 你，跟我走。说话，听见没有？
1: 长官，怎么了？
0: 洛阳啊，我要让他给我干点私活，扛一个柜子。
1: 什么功夫私活？这种活他们都得干，对吧？

0: 你走，我一会儿还得吃饭呢。
1: 我那儿有饭。
0: 哎，你就是个俘虏，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让你干啥你就干啥，听了没有？赶紧的，
1: 走了。
2: 哎，谷柱子，来，快，快进来。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3: 当然认识，你不就是李芬吗？
2: 是啊。
3: 哼，怎么，现在跟他混一块儿了？
1: 嗯，我老婆。
3: 什么？你老婆？你真当了这个黄杰军军官夫人了？嗯，你怎么还嬉皮笑脸的呀？难道你也当汉奸了？怎么现在个个都来当汉奸呀？军官的，你说你之前一直都是被误会的，现在这怎么解释？看你就不是好东西。
1: 谷柱子，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没有叛变，这都是误会。
3: 你不要说，我不会听的。事实就是事实，没什么好说的。还有你，好好的当什么汉奸夫人？
2: 谷柱子，我是被敌人抓去了，是他救了我。现在为了保护我，我们俩就假扮夫妻，所以我就不能回到部队，暂时先留在这里了。
3: 奇怪了，太奇怪了！你在这个汉奸这里住，和他假扮夫妻，难道就是为了寻求他保护你？
2: 哎呀，是啊，我觉得也是挺奇怪的。可是我仔细想想，这也没什么呀，他又不是叛徒，他又不是汉奸。
3: 不是叛徒，为什么不离开这鬼地方？不是叛徒，他为什么不去找我们队伍？
2: 哎，
1: 我留下来，就是为了要救你们。
3: 救我们？
1: 哼，当然。李芬留下来也是为了配合我一起工作。
2: 是啊，我们现在既然已经被困在这里，那就做点事情呗。要是成功了，那不就是很好吗？我是这么想的，你也可以这么想啊。哎，你再仔细想想看，现在在战俘营里不就是两条路吗？一条是留下，一条是逃跑。现在有个逃跑的机会，不就是很好吗？你为什么不试一下？
4: 袁艾老师，你为什么要自讨苦吃呢？
5: 我说过，我要替那些日本人赎罪。
4: 坐吧，坐吧。
5: 孩子们，你们听过伊索寓言吗？
6: 没有。
5: 那我跟你们讲一个狼和羊的故事，好不好？
6: 好。
5: 从前呢，有一只狼，它来到一条小溪边，看到一只羊在那儿喝水，它特别想吃这只羊。

0: 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

0: 光艺术团，
1: 爬酷七色光，
2: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5: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6: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5: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6: 别走，还一会儿走。
5: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4: 相信我，
5: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必有你。

0: 哟，洗衣服了？
1: 嗯。
0: 哎，天福号的酱肘子啊，你最爱吃的。我路过那个便衣坊，就太累压架了。
2: 一会儿我弄口饭，咱们俩啊喝一口啊。
1: 今儿有什么喜事儿啊？
0: 没喜事儿，咱夫妻就不能对酌了。
1: 对了，春生哥的事儿没法挽回了。
0: 怎么说呢，够呛。现在啊，领导那边对他意见还是挺大的，就算他自己不走，往后的日子也不会太好过了。这么着吧，咱们俩呢给他再找找工作，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好，
1: 还记得那会儿我不同意春生哥去缉私队吗？
0: 所以啊，要不怎么说呢，媳妇儿，不服你真是不行，还是你看得透看得远。我这人呢就是一腔热血，太重哥们义气了。不过这些日子下来吧，我真是发现时代不同了，大家都是成年人，考虑问题呢应该更加成熟一点。尤其我现在大小也算是个领导，所以我要自我检讨。在春生这个问题上，我确实考虑得不周到，他的个性太强，不善于处理这些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上可以说是太不成熟了，对我造成点影响啊，这都是其次的，主要的问题是，
1: 你什么时候开始烦他的？什么时候决定要把他弄走的？
0: 不是，我怎么会烦春生呢？你说什么呢？我把他弄走的？
1: 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当初为什么不愿意你们在一起工作。
0: 为什么呀？
1: 我怕你们连兄弟都做不成。
0: 嗨，这话说的，我跟你说啊，我们俩现在也是很好的兄弟啊。
1: 你现在做的事儿比我当初担心的还要糟糕。
0: 我做什么了？
1: 你容不下他，你可以直接跟他说让他走，当然你不敢，那样就等于承认你小心眼儿。你讲义气你说不出口，所以你今儿玩阴的。
0: 我玩什么阴的了？我
1: 君子先责而后交，小人先交而后责。

你既然当初执意让他和你一起工作，就要承担这样做的后果。他没变，是你变了。你先君子后小人，一错再错。

0: 脑子全都是麻烦。从他进集资队开始，我天天跟着他后面擦屁股。你先去因为他的离开而责备我，你知道我为他付出多大代价吗？
1: 你还有机会补救，去找你的好兄弟，把你这些阴招跟他说清楚。
0: 我没什么可说的。

0: 神哥。
1: 哎，胖子，来，坐。
0: 等了一会儿了吧？
1: 没，我也刚到。
0: 你工作上的事儿？
1: 嗨，你今儿找我出来就为这事儿啊？行，那我真挚的、诚恳的跟你道个歉。你应该好好骂骂我。
0: 我骂你？
1: 我当初就应该听你的，不应该去集思队工作。我要是听了你的话，这红军也不会被我连累了。
0: 你听我的。
1: 哎，疯子，你千万别怪红军啊！红军他都跟我说了，我们兄弟之间不藏着掖着。他其实也不是埋怨你，他就是不理解。其实我一开始我也不理解，我心想，我说这方子怎么心里对我有意见呢？可是现在我也明白了，还是你看问题看得深看得远。真的，人不一定最了解自己，还是得靠别人提醒。当然了，也不是每个人都行啊，那得是聪明人，还不是一般聪明的人。这种人我这一辈子就见过俩，你算一个。
0: 还有一个是谁啊？
1: 还有一个是我战友，在战场上牺牲了。嗨，被你这么一说还挺想他们的，得找个时间去看看他们了。哎，对了，今儿找我还有其他事儿吗？
0: 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怕你没有工作，在家意志消沉，开导开导你。
1: 拿我开涮？
0: 真的？
1: 行，就冲你这份情谊，我也不能再消沉下去了。红军儿，他怎么样了？
0: 他挺好的。
1: 胖子，你得好好开导开导红军儿，他最听你的话了。你就跟他说，让他跟那领导好好的检讨一下，重整一下精神，千万不能被我这种小事儿给影响了。嗯。还有一件事儿啊，红军儿前途无量，这官儿越升越高，这诱惑嘛也越来越大。他是个聪明人。不过越是聪明的人越容易犯糊涂，自认聪明。你最了解他了，没事的时候多提醒他。

0: 回来了，媳妇儿。哎，今儿我去你们学校了，我听你们同事说你这一下课就走了，去哪儿了？
1: 春生哥说了，他早该听我的，不去麻烦你，现在连累你了，他觉得很愧疚。哦，他还说你们是好哥们儿、好兄弟，没什么藏着掖着的，你什么都告诉他了，他还说你前途无量。
0: 你找肖春生去了？

0: 怎么，羞愧难当了？
1: 你把这事儿都跟他说了是吧？叶芳，你居然出卖我！
0: 陈红娟，到底谁出卖谁呀？自从你在大学当上学生会主席开始，你就觉得自己从来都没有错过，不管什么事儿都是别人的错，认个错，道个歉，有那么难吗？
1: 我道歉，我道什么歉呀？我道歉呀！人家一个个找人进来的，都知道小心翼翼的，生怕给人家添麻烦。他肖春生呢，帮人家出头，到领导面前将我一军，他考虑过我吗？
0: 说实话，你后悔了吗？
1: 叶芳，我看是你后悔了吧？你当初要是不跟我演那出大戏，您叶大小姐肯定平步青云了，也用不着费心费力的像教育儿子一样在这教育我。

0: 陈红军得知叶芳去见过肖春生，紧张起来，找了个借口来看肖春生。
1: 红军，
0: 看他一切正常，陈红军松了口气。
2: 如果不是要准备考试，我就跟你一起去云南了。
3: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考试，等你什么时候想去了，我们随时去。
2: 也行，你就当散散心。
3: 我就是想那些战友了，想去看看他们。
2: 你放心去吧，燕秋姐和天哥那儿我会时常走动，你别担心。
3: 小梅，幸好有你。
0: 贺红玲在新乐团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为了能确立她首席乐手的地位，争强好胜的贺红玲废寝忘食地练习着。

0: 段组长，有人找你。
1: 磊哥，
2: 水生。哎，我说你想的，怎么还觉得突然袭击了？
1: 哎，段组长，注意形象啊！
0: 来，坐。给你拿点水吧。
2: 你说说，你来云南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我好去车站接你。
3: 嗨，咱哥俩谁跟谁呀？用不着接。
2: 喝水。
4: 我复原后啊，养了一段时间的伤，腿好了以后，组织上觉得我有专业能力，就把我调来刑警大队这儿了。这儿的工作没日没夜的，可比你的工作累多喽。
2: 你呢？跟小梅怎么样？大概什么时候结婚啊？
3: 结婚迟早的事儿，我就是想找个合适的时间去他家征求一下他父母的意见。
2: 其实吧，我一直觉得还是小梅更适合你。啊，对了，你还没说呢，怎么突然来云南了？出什么事了？
3: 嗨，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我就是想你们了，来见见你们。
2: 想我们了？我看你是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吧？我告诉你啊，这人一念旧，就证明对现在的生活不满了。
3: 哎，我就是想不明白，你说为什么人年轻的时候可以呼朋唤友，跟大家都可以亲如兄弟，为了战友兄弟拿命去拼都觉得值得，但是现在为了钱，我以前的朋友打着我的名义走私，为了权，我最好的兄弟苦心设套做局，就是为了让我离开缉私队。
2: 你这哪是不懂啊，你就是不想去面对。这人啊都会变。
3: 我说你今儿被小羊毛附身了，怎么这么深沉啊？不说我了，你怎么样啊？这刑警大队的工作可不比当兵轻松啊，你这腿能吃得消吗？
2: 我挺好，恢复得都不错，平时走路啊跑跳什么的都没问题，就是阴天下雨啊难免会肿胀发掉。
3: 没去医院看看呀？
2: 去了，去了军区医院，医生说当年做手术时用的钢钉在体内变形了，现在也没办法拿出来，只能先这么忍着了。现在做手术啊都实行用钛合钢钉了，如果当年有这种钢钉的话，兴许这条腿就能完全恢复好，也就用不着退伍了。
3: 你说这事儿啊我心里面就难受，咱们国家这康复器械太紧缺了，导致很多病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就说我那北京的康复中心的病友们，其实大家能站起来的几率都是一样的，就是因为这康复器械的匮乏，他们很多人还要排队用，耽误了不少时间。
2: 怎么着，这事儿你能解决吗？
3: 我就是在想我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2: 行了吧，别想这么多了，这都不是咱们该想的。你呀，就是操心的事儿太多，咱们顾好自己就行了。你下午什么安排啊？
3: 我这一刚到昆明就来见你了，下午去看看阿毛吧。
2: 哎，对了，陈生，你还记得当年咱们救的那个珠宝商人向南吗？
3: 记得。
2: 这个向南现在生意可做大了，他现在可是我们昆明非常有名的翡翠珠宝商人。
3: 他这个人生意能做大我一点都不意外。雷哥，你记不记得他当年为了一块石头连命都可以不要，

0: 是啊，他这个人有眼光，有胆识，还非常念旧，是个重情义的人。
1: 怎么，你跟他还有联系啊？
0: 可不是嘛，他一直念着咱们当年的救命之恩，时不时就来找我，跟我喝酒叙旧，还一直跟我打探你的消息，说想有机会啊，好当面报答你。
1: 嗨，有什么好报答的呀？这不是我们军人该做的吗？
0: 陈生，实话跟你说啊，向南这人还真不错，是个可以交的朋友。我觉着你既然都已经来了云南了，不妨去见见这个老朋友。
1: 哎，不了，我要是主动去见他的话，他一定会对我千恩万谢的，我可受不起。
0: 哎，这么多年过去了，陈生，你小子还是这么傲气，
1: 这骨子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
0: 行，随你吧，你下午那就先随便转转，等晚上老地方我给你接风。
1: 行，那咱哥俩不醉不休。
2: 二老放心吧，莲芳和黑豆他们娘俩过得挺好的，我定期给他们寄生活费，我会帮你照顾好他们的。

0: 肖同志，哎呀，肖同志，肖同志，哎呀，我的救命恩人呀，我终于见到你了。那什么，是我家向南来的，大家都是老朋友了。你好不容易来次云南，我要不告诉他的话，到时候他该埋怨我了。是是是，来来，别站着了，坐。哎，好，来，请坐，请坐，请坐。坐坐坐坐坐。哎呀。
1: 肖同志，自从昆明一别，这一晃5、6年就过去了啊！来，哎，对了，我听说你在战场上负伤了，怎么样？现在恢复的还好吗？
2: 嗨，你看我不好好的吗？
3: 呀，别老肖同志，肖同志的多生分啊！大家都是熟人，以后你就直接叫军政。
1: 这我哪敢啊？
2: 有什么不敢的呀？你比我和段磊都大，这以后我和段磊就叫你南哥啊。
1: 好，来，那就陈生兄弟，来喝酒。
2: 磊哥，说说吧，
4: 说说什么呀？
2: 你今天晚上找向南来，不光是为了叙叙旧吧？
4: 你小子，猴精猴精的。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啊！
2: 少废话，说吧。
4: 没错，今天啊，我原想能过来，其实是有些想法的。
2: 什么想法？
4: 陈生，其实这些年，我跟国华、红玲、小梅他们都没断了联系。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多少也知道一些，也挺难的。
2: 磊哥，我跟你，我就不藏着掖着了。我这回来昆明，一是来看看阿毛，再一个就是为了找你散散心。
4: 你是个能成大事的人，陈生，安慰你的话用不着我多说。

0: 现在啊，就是缺方向。一旦你找到了方向，我相信你很快就能振作起来。你这话说的没错，但是我就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也许向南就是你的方向。
1: 你的意思不会是想让我跟向南合作吧？
0: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春生，这个向南跟我聊过很多次，他的生意越做越大，他一直想把他的珠宝生意啊做到北京去，可是苦于他身边没有朋友能够帮他打开北京市场。我当时就想到你了，但那会儿你不是在缉私队有正经的工作吗？我就没搭这个茬儿。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跟你说过，向南这个人可交，你呢在北京又有那么多的亲朋故友跟社会关系，你们两个要是能够合作起来，那绝对是天作之合，肯定能干成一番大事儿。
1: 关键是翡翠珠宝这一行我一窍不通啊。再说了，你也说了，人家向南现在可是大老板，你看看我，一没钱二没势，人家凭什么跟我合作呀？
0: 凭什么？就凭你是萧春生啊。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向南要是知道你肯帮他，他能乐疯了，你信不信？
1: 算了，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了。哎呀，
0: 你也别急着拒绝，刚才在酒桌上向南不是约咱明天下午去他店里坐坐喝个茶吗？你见了面听听他怎么说，然后再做决定。
1: 行，走。
2: 大夫，哎，都办完了。那个，我爱人明儿就出院了，您看回家之后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3: 我都写上面了，回头呢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哦，对了，男方啊，多关心关心女同志啊。哎，
2: 一定一定，这个您放心啊。那个，我问一下，那我爱人什么时候能再怀孕啊？她这次怀孕我们俩都不知道，不然我肯定早把她供起来了，不可能让她遭这份罪啊。
4: 这不对吧？清宫之前她说了她自己服用过叶酸的，那肯定是知道自己怀孕了呀。

0: 这是上等的普洱，来，二位兄弟尝尝。
1: 好茶。
2: 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南哥可是我们昆明数一数二的珠宝商，就光昆明就有四五家店铺，还有自己的玉器加工作坊，就连腾冲那边还有给他专门提供翡翠原石的供货商呢。
1: 南哥，看着你生意这么好，替你高兴。
0: 我向南今天的这一切都是你给的。
1: 别这么说，
0: 要不是你段磊和红玲，当年的我早就横死街头了，哪还会有今天。
1: 行了，打住啊，我今儿是来喝茶的，不是来听你说感激我的话的。
0: 好，哎，喝茶。哎，其实说句心里话，就是你不来昆明，我也会去北京找你的。
2: 哎，我说小南，你是不是早就想好了要帮春生了？
0: 你以为呢？你是个警察，又不是生意人。哎，跟你说实话吧，其实啊，我心里早就想清楚了。我呢，其实就想让你给我和春生搭个桥。要不是春生在北京，我压根就不会动这个念头。
1: 南哥，

0: 你太看得起我肖春生了。哎，
1: 春生，北京是什么？那是全国的首都，巨大的市场，无限的商机啊，这全国的商人都想把生意做到北京去。哎呀，可是想要打入北京市场实在是太难了。你们知道难在什么吗？难在人，有能力、品行好又靠得住的人。我向南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北京有像春生你这样的一位朋友。哎，不过我话说在前头啊，我想去北京找你绝不是为了报恩，我呢，我是想请求你帮我个忙。
0: 南哥，我肖春生何德何能能帮上你的忙？
1: 春生兄弟，在我眼中你为人正直又很讲义气，而且我听段磊说过，你在北京朋友多，人脉广，那你不帮我谁帮我呀？我还上哪儿找像你这么可靠又信得过的朋友啊？啊，
2: 是啊，春生，小南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要不帮他的话可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南哥，你们这一行，一刀穷，一刀富，一刀披麻布，一夜暴富，一夜倾家荡产，靠的就是一个赌字儿。你们这一行我肖春生不感兴趣。
1: 你说这话呀，是对我们这个行不了解。没错，我是靠赌市发家的，可那是早期的原始积累啊。我，嗨，段磊，看来我们有必要给春生同志好好讲讲中国的玉文化了。哎
2: 呀，没错，是时候啊，该给这小子开开窍了。
0: 瞧你们一唱一和的，好像这里头的门道很深似的。怎么着，想给我上一课呀？行，反正我今儿有空，洗耳恭听。
1: 何为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中称，食之美者为玉。用白话说，玉就是美丽的石头。当然了，这是最简单的说法。金自矿出，玉从石生，非幻无以求其真。然谈美玉之乐者，未必真得美玉之真趣。那么什么是玉之真谛呢？其实孔子早就对玉下过概论，仁义智节勇是玉之五德。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玉是天地之结晶，有生命，通灵性啊。但古人又云，玉虽有美质，在于时间，不知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变。这儿说的就是琢玉，也就是那句话，玉不琢不成器。
0: 哎，停，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抱着石头逃命的向南吗？
2: 你什么意思呀？
0: 不是，这哪是珠宝商人啊，这比大学教授讲的还好啊。南哥，你什么时候这么有文化了？
2: 你挤兑谁呢，春生？我告诉你啊，这甭管干什么，如果他要是对自己行业的渊源文化没有深入的了解，那什么都做不到。
1: 我祖上几辈人都在跟翡翠玉石打交道，我从小耳熏目染的就对玉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说传承也好，热爱也罢，反正啊，我就觉得我向南这一辈子就要和这些美丽的石头相伴终生。而且你知道吗，这个中国的传统的玉文化博大精深，够我学习一辈子的了。
2: 你小子别打岔，好好听课。
0: 行，我听着。

小梅，我来昆明已经好几天了，你还记得我在昆明街头救的翡翠商人向南吗？他和段磊两个人现在是我的老师。

每天给我上课，讲中国的玉文化。向南说，以玉观心，以玉养德，以玉弘国之大雅。你一直跟我说，要随着自己的心走，但能观心的前提是要先静心。我忽然觉得，我来到向南这里，也许也是一种机缘。老天让我好好停下来，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小梅，我很想你，等我准备好了，我就会回来。

生，展信佳，我一直相信你，相信你的判断，相信你想做的事情一定能成。你知道，无论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无条件的支持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考了理疗师资格证，康复中心的院长答应我，等我拿到证就可以入职，到时候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了。你知道吗？我真是太喜欢这种一起努力的感觉了。

0: 你好。
1: 哦，您二位，
0: 我们是缉私大队的，接到报告，指认您这儿的香烟渠道是走私的，非法的，现在需要您给我们走一趟，了解一下情况。
1: 是您开玩笑呢吧？这我这都有证，这证不可能是假的吧？而且我所有的香烟都是从正规渠道进来的呀。
0: 您的这个证我们后续会核查，但是现在已经确认您的渠道是非法的。郭黑子您认识吧？
1: 我认识啊。
0: 他是你们这香烟的供货商。
1: 对，
0: 经过调查，他的香烟渠道都是走私非法的，现在人已经被警方扣押了。
1: 怎么可能？
0: 现在需要您跟我们走一趟，了解点情况。

0: 事儿吧？你别瞒我啊，我都听说了。
1: 没什么大事儿，也没想瞒你，就是过去配合他们把问题说清楚。
0: 你还说没瞒我？我都听张大姐说了，警察说咱们这个叫勾结走私犯。
1: 勾结走私犯，我就是走私犯，我还勾结谁去？那张大姐呀，那个嘴的，谁不知道？你别听她瞎胡咧咧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其他的你什么都别操心，有我呢。先回去吧啊，我跟这儿散会，
0: 早点回来啊。
2: 怎么样啊，顺生，这两天我跟向南轮流给你上课，还带你参观了其他几个店铺跟玉器加工厂，我们俩这嘴皮子都快磨破了，你今儿个也该给个准信儿了吧。
3: 南哥，说实话，你想跟我合作的诚意我已经感受到了，而且经过这几天跟你的相处，我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远见而且很真诚的这样一个人。我肖春生能跟你交朋友是我的荣幸。
4: 这么说你答应帮我了？

0: 我是想听听你想让我怎么帮你。
1: 北京现在所有的珠宝玉器生意基本上都是由北京工美总公司在经营，这个北京工美总公司呢，不仅是北京最大，而且是全国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国营公司。它不仅销售，而且下属啊还有各种加工各类工艺美术制品的厂子，那规模大了去了。
0: 行啊，北京这点事儿你门清啊。
1: 不瞒你说，对于怎么样进入北京市场我研究好久了。哎，按你们军人的话说，就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嘛。
0: 南哥接着说啊。
1: 所以我们如果要进入北京市场，就必须要跟工美总公司的人打交道，建立合作关系。春生，你要是有门路能跟他们联系上，那北京市场的大门就对他们打开了。
0: 南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我在空司大院有一发小，他当兵转业之后就去了这个工美总公司上班。这样吧，我回北京找找他，说不定他能帮上咱们的忙。
1: 那太好了。
2: 瞧见没有，我就说了，在北京就没有他春生办不成的事儿。
1: 是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你说咱俩不合作天理难容啊。
2: 春生，赶紧着吧。
0: 赶紧什么呀？
2: 赶紧合作起来呗。
0: 着什么急呀、啊、
1: 哎，不是春生，你这刚搭好梯子让我爬上去，你不会撑梯子吧你？
0: 啊，南哥你别急啊，是这样的，咱们合不合作这事儿先放一边，我呢先回北京找我这发小去，如果他真的能帮我搭上工美那条线呢，我们再合作，如果不成的话，你也别怪我不近人情啊，我这也是爱莫能助啊。
2: 瞧见没有老乡，这个就是肖春生。
1: 没错啊，做事踏实稳重，是个干大事的人。
0: 你们俩就别捧我了，我来昆明也不少时间了，明儿我就回北京。南哥你等我信儿，一旦我跟那边谈成了，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我可不敢跟非法经营沾边儿。啊，这钱一分不少，都退给你了。

0: 哎，孔志哥，我这两天可听说西天那小店关门了，你说这回他可怎么办？
1: 你说他干点什么不？啊，走私香烟，国家现在就在明令禁止非法走私烟草，
2: 不听他业听谁业？
0: 这要是春生从云南回来知道了，我还得气个好歹的。
3: 这齐家向来不走正道，这次呀也算给他吃个教训吧。
1: 嗯，我跟他说啊，你俩可给我好好的，别弄那些歪门邪道的，回头真出了事儿，我可不保你们俩啊。哎呀，
0: 说什么呢，红军哥，我们俩这小买卖能出什么事儿？
4: 就
0: 是不是？来，
1: 来
0: 走一个哥，
1: 来。
3: 不过我看起来齐天可没那么容易被打趴下呀，毕竟春生是他小舅子，回来怎么着也得帮衬一下子，他那么讲义气一人。
1: 我这兄弟啊，不仅讲义气还硬气着呢，这全世界就属他最正直了。
3: 哎哥，甭想了，喝酒啊。
0: 对，来红军哥，走一个，
1: 来，
0: 干了啊。

0: 我看啊，往后啊，给他穿个春生的裤腰带上算了。他去哪儿啊，就带你去哪儿。
1: 哎呀，孩子大了，管不了了。
2: 哎呀，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

0: 怎么样，有没有想我啊？
1: 川生，我爸妈在家。
0: 我这刚从云南回来，我给叔叔阿姨带了点云南特产。我这刚下火车，我就过来了。我这家还没回呢。我你怎么这么伪装无措呀？我这为了谁呀？我害羞。还不让我进来，快点进来吧！哎，叔叔阿姨，哎呦，哦，嘿嘿，郑生来了！哎，我刚从云南回来，带了点特产来看你们。你看这孩子，顺生，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打算啊？看见了吗？这小梅啊，处处护着春生，生怕我把话说重了。
2: 那是。
0: 嗯，
3: 头叔啊，您说的对，小梅对我确实特别好。哎，谢谢阿姨。叔，我还是准备自己创业。我以前总觉得报效祖国人民的方式只有当兵一种，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我去南方转了一圈，这眼界也开阔了不少。国家也提出了要用更多的力量去发展国民经济，这国家以后也会支持自主创业。
0: 看来你这事早就想好了啊。既然是这样，那缉私队的事儿就算过去了，不提他啊。我们岁数大了，也帮不上你们什么，但是还是从心里边希望，今后你不管是干哪一行哪一业，一定要做到最优秀。
3: 阿姨，头叔，你们放心，虽然我现在一穷二白，但是我努力上进，我一定努力干出一番事业，让自己配得上小梅。
0: 来吧，陪叔喝一杯。
3: 叔，敬你一杯。
0: 来，
4: 来，
0: 闺女，
3: 阿姨。

0: 醒醒，起来吃早饭了，我得干活去了。
1: 姐，
0: 你回来了？
1: 回来几天了？
2: 姐，小卖部的事儿，小梅都告诉我了。姐，去干什么呢？啊，
0: 邻居借了一点糊纸盒子的活儿，我帮忙打散工呢。
2: 几天呢？
0: 还在睡呢。你别欺负他。我来。
2: 起来。
1: 我让你起来，听见没有？
2: 就是这样照顾我姐的。这边最近，
1: 所以这就是你睡到大中午十二点的理由，这就是你让你老婆去糊纸盒的理由是吗？
2: 其实我告诉你，我姐不是一个娇气的人，但她跟你在一起，如果你让她又吃苦又受气，你别怪我不顾咱哥俩的感情。
1: 盛副科长，既然你是解放的战友，那就是我的战友了，咱们当兵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哎，您千万别误会，我今儿找你来喝酒呢，纯粹是联络一下咱们战友的感情，没有其他的意思。哎，
3: 瞧你这话说的。我跟你说，春生，你是大院子弟，我也是，你是部队大院，我们是外贸大院。
4: 我跟你说，这肖春生的名字在我们外贸大院那帮哥们弟兄里那早就传开了，今儿能跟春生一块儿喝酒，我特别高兴。来，
3: 这样，咱哥仨呀，喝一个，好吗？
5: 来，喝一个，喝一个。哎呀，爽！哎，老陈，我跟你说啊，春生，我铁瓷啊，他今儿能请你到这儿来吃这顿饭，就说明没拿你当外人，知道吗？又是战友，又是哥们儿。啊，春生，我跟你说啊，有什么事儿就跟他直说，甭跟他客气啊。
3: 解放说的对啊，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直说，咱们哥们儿甭拘着，好不好啊？
1: 行，那我就直说了啊。我呢和我一昆明一朋友想一起合伙做翡翠珠宝的生意。我那朋友叫向南，在昆明有自己的店，还有家传的手工作坊。我们现在手里有一大批翡翠珠宝首饰。我就在想，

0: 能不能把这生意放到北京来做？
1: 明白了，你们是想跟我们工美服务部打打连连，是不是这意思啊？
0: 没错，我就是这意思。我就想问一下，咱能不能一起合作？
1: 能啊，太能了！我跟你说，春生，我们工美总公司在全国那是最大的经营工艺美术制品的公司，这翡翠珠宝玉器也属于工艺美术制品啊。我还告诉你，北京城最大的玉石加工厂就是我们公司旗下的产业，每年呢我们都会生产大量的翡翠珠宝玉石摆件，其中一部分啊就远销到海外，给咱国家呀赚点外汇，剩下的就在北京的各个工美服务部销售啊。
0: 听您这话的意思，你们主要是自产自销啊？那像我们这样的情况怎么办？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了啊。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还在几个特别大的涉外饭店啊有销售点，这里边就需要大量的货源，我们除了自产自销以外，还跟很多的翡翠珠宝商人合作，给他们做代销。明白这意思了吧？
0: 明白。代销是怎么个代销法呀？
1: 这么个意思啊，你呢把你的货哎给我们拿过来，咱们商量好一个价钱，之后呢我们工美服务部在这个价钱之上再做一个浮动价格，这样等货品销售出去之后，我们再按照之前的报价给你们结账，这样呢你们有利润我们也有利润，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那这个定价怎么定啊？啊，
1: 是这样，我们工美服务部啊聘请了一批这个做珠宝玉石的老先生，还有玉石雕刻的匠人，由他们来看货定价。哎，其中有一位姓金的老师，哎呦喂，人家那个祖上可是在皇宫里给皇上和西太后老佛爷做物件儿。哎呦，我跟你说，这位金师傅呢，今年啊60多了，人已经退休了。我们公司特地把人家聘请回来，给我们看看货，定定价，捎带手啊，教教年轻人这个翡翠玉石雕刻的手艺。人家这位金师傅那可是国宝级的人物，真正的大师。我们工美服务部有句话啊，叫老师傅一眼高一眼低，全凭经验和本事。你放心春生，今后只要是你的货，我都让这位金师傅亲自掌眼，价格上绝对公道，不能亏待了咱兄弟，对不对？
2: 那还说什么呀，这生意就这么定了啊。
1: 定了。
2: 来来来，熊副科长喝一个。
3: 熊副科长，
0: 来。对，南哥，这个我跟工美熊副科长聊的情况呢大概就是这样了，你觉得怎么样？
3: 太好了，春生。这样，你给我2天备货时间，我备好货马上飞北京。
0: 行，那我就在北京等着你啊，咱北京见。
3: 好，北京见。
0: 小梅，这个向南啊真是个痛快人，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4: 你决定了？
0: 嗯，决定了。
4: 春生，你知道吗，这是我这么长时间以来见到你最开心的一天，我也很开心。无论你做什么选择，

0: 爸妈，这段日子多亏有你们的照顾，我这身子恢复得也差不多了，明儿开始我想回乐团报道了。
1: 还想跟你说呢，最近我跟你爸商量了好几次，就是觉得呢，国华目前是创业的关键时刻，你看你前一段时间为了首席这个位子那么拼，你们夫妻俩也是十天半个月见不了一个面，这不是长久之计，所以我们想你就退下。

0: 这个重心多放在家庭生活上。
1: 妈，我这辈子除了小提琴，我就没想过其他行业，而且我们团现在很重视我。
0: 你们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个萝卜一个坑，而且你休息这么长时间了，你那个位置已经有人替上了，也不能所有的好事儿总等着你一个人吧。
1: 妈，您的意思是我在乐团的位置已经没了？我去问团长。
0: 你不用去，你们团长我们都见过了，而且沟通得明明白白的，你要就这么去了弄得挺尴尬的，再说也是自讨没趣。
1: 妈，到底是团里不想让我回去，还是您不想让我回去啊？
0: 这有区别吗？
1: 当然有区别了。您知道我离开部队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乐团有多难吗？您知道我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吗？您看我手上每一个茧子每一处伤都是我的实力，我的勋章。我是团里的首席，没有人能替代我，团里怎么会不要我呢？

0: 那就算是妈不愿意让你去，好吧。我同意你跟国华的婚姻，你已经做了叶家的媳妇儿，就应该有个媳妇样。你跟国华原来年轻，打打闹闹的，我们知道你们都是孩子，也不计较。可是现在已经到了做父母的年纪了，就应该有责任心、有责任感了。如果前一段时间。 不是你那么拼，能流产吗？
1: 妈，
0: 我说的不对吗？妈什么妈呀！我们家就这么一个儿子，我辛辛苦苦把他养大，你让我们无后，对得起我们吗？
1: 你对得起国华吗？
0: 行了，别拦着我，越说越来气。除非他还咱们一个孩子，否则别想让我改变主意。 为什么争强好胜，您不明白吗？要不是因为您儿子争着抢着非要退伍，我用得着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跟一群18、19岁的孩子竞争从头开始吗？您只考虑您儿子，您考虑过我吗？您考虑过我的人生、我的事业吗？

0: 来了，谁啊？
1: 哎呦，
2: 先生，我一接你电话，我就马不停蹄的备货。这做生意啊，就得争分夺秒，是吧？
0: 你也是，不提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机场接你。
2: 打个车很方便。哎，这是
0: 啊，南哥，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小梅。
2: 哦，这就是弟妹啊！哎，你好，你好，久仰了。哎呀，一看到弟妹啊，我就想起一首诗：金妻有如此。英语小梅童啊，怪不得他在昆明的时候天天念叨你呢。
3: 小南哥，我也老听春生说起你，咱也算是旧相识了。
2: 是是是，
0: 来来来，坐下说。
2: 哎哎，好好好。哎，
4: 你轻点啊，这里头可都是货，可千万碰不得啊。
0: 知道，还用你说？放心吧啊。
2: 哎，轻点。哎呦，谢谢。哎呀，哇，
0: 这么多呀！
2: 看看，这一箱啊，是我精选的大料出的高档货啊。哎，这一包就不看了，这一包是适合普通老百姓能够接受的中低档的货啊。我想啊，咱们既然要卖，不能只卖高档货，大陆货也应该备些啊。
3: 小南哥，你想的可真周到。
0: 小梅，南哥可是行家呀。啊，你看，这批高端货就可以针对外宾，还有那些有实力的买家；那批中低端货呢，就可以面向广

0: 大喜欢翡翠珠宝的老百姓。这么一来，咱们就高中低各个档次的货都齐了。
1: 对，没错。
2: 哎，陈生，原来这货

0: 金大师，您觉得这批货怎么样？小熊，哎，如果没看错的话，这批货出自两块料子，一块是木纳的料子，一块是磨弯机的。我说的没错吧？金大师，您眼力可真准，没错。
1: 这批货就是出自木纳和磨弯机两块料子。金大师，您是怎么能一眼看出这批货是出自哪个厂口的料啊？陈胜，这问题你就不用问了。金大师是咱们这个行业的魁首，甭管什么货，他老人家只要一眼就能告诉你料出自哪个厂口，用了几道工序，怎么打磨出来的。这意会灼光，每道工序。
0: 他都了如指掌呀！哎呦，金大师，您可真是太厉害了！哎呀，你们俩也不用恭维我。你们从事这行业，为的是挣钱吧？不瞒您说，我们云南很多人做玉石生意，最开始的时候呢，是有点投机的心思。不过我觉得咱们这行。 有很深的文化底蕴和传承，我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样想了。说说你的想法。我现在想的是，要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和关注我们中国的玉文化，要让更多的人去喜欢上我们的翡翠珠宝物品，因为它们实在是太美了，值得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去拥有。
2: 那你呢？嗨，我们俩就是因为想法一致才走到一块儿的。小伙子，你们俩记住今天说的话了吗？
0: 哎，
2: 行了，现在咱们说说每一件的价格吧。
0: 哎，好，
3: 好，来来来来，
0: 谢谢啊。
4: 那我就开吃了啊！
5: 来来，尝尝小梅的手艺。
0: 哎，好好好，谢谢谢谢。
6: 夏郎哥，你带了两大袋子的货，工美服务部全都收了。
4: 嗯，
7: 可不，这高中低档货，咱们所有的货，工美全收了。就这，
4: 那熊军还说咱们的货量太少呢。
7: 这么多的货还嫌少？嗨，小梅，这算什么呀？
4: 人熊军跟我说了，说工美服务部在北京市就有好几个销售网点呢，再加上涉外酒店的柜台，就咱们这点货，还不够人家塞牙缝呢。
7: 嗯，
4: 而且，那金师傅给咱订的价格十分公道，就咱们那些货里啊，有一丁点的瑕疵都逃不过他的眼睛，那不愧是大师级的人物。我现在啊，心里就一个字儿，服。
7: 可不是嘛，你甭说南哥了。 我当时直接傻了，那一件件的哪儿好哪儿不好，种、水、色、裂，那讲的头头是道啊！哎，人家金师傅还说了，就咱们那批货，雕工太差了，男戴观音，女戴佛，挂件靠的就开脸儿，就咱们那批货的开脸开的，没有一件能入得了人金师傅法眼的。小梅，你不在。
4: 刚开始，南哥还特别不服气，后来熊军直接拿出一件金师傅亲自雕的观音，我俩一看，傻了，那观音雕的栩栩如生，跟真的一样。南哥当时就闭嘴了，<笑>
0: 我还敢说什么呀？人家金师傅那雕工那可是顶尖的，哎，就那观音的脸开的呀，那手那衣服的纹路，我都看晕了。
5: 哎，你说就那牌子卖多少钱，他都值。哎呀，
7: 南哥，你就知道钱，那是艺术品，艺术是无价的啊！
0: 对对对对对，
5: 被你们俩这一说，我现在就想看一眼，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眼福。
7: 既然咱们跟金师傅已经认识了，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就是，下回咱一块儿去。

0: 好不好？
1: 行，来
2: 一块儿去啊，
1: 喝一个，
0: 来喝一个。哎，对了，陈生、小梅，我打算啊，明天就回云南。
3: 不是，南哥，不多待几天啊？
0: 我这次送的货，工美全都收了。我待这儿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想着啊，我赶紧回云南，先去腾冲、瑞丽进一批料子，然后尽快加工出来给工美送货呀。
3: 说的也是，就是咱们给工美服务部的那批货，要在柜台上卖的话，很快就卖光了。行，南哥，那货源我就指望你了。
0: 这你就放100个心吧。但是，我有一句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哎，
3: 咱们俩谁跟谁啊？有话直说。
0: 不瞒你俩啊，我大部分的资金呢，全部都投在这个昆明几间门脸柜台摆的货上，还有这次给宫美送的货上。这马上就要给宫美备这么大量的货，我这手头还真有点紧张。
4: 是啊，这么多的货。这得需要多少钱啊？
3: 南哥，你缺钱早说呀，差多少钱我来凑。
0: 那行，陈生，既然咱俩是合伙，我就不跟你客气了啊。你能凑多少算多少，剩下不够的我再想办法。
3: 行，这么着，明儿你先回昆明，钱的事情我尽量凑，凑到之后给你汇过去。
0: 行，那就这么定了。
3: 行，
0: 来。
3: 来，
0: 这杯你得干了啊！
4: 这向南哥可真有意思。春生，你答应帮向南哥凑钱，你想好怎么凑了吗？
3: 这南哥说的也是实话，宫美的货款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你想想，要是我不帮他，谁帮他呀？
4: 那你想好了怎么帮他？
3: 我手里还有一点复原费，还有之前上班存的一些存款，也没多少，但总比没有强吧。
4: 我还有点积蓄，明儿拿出来都给你。
3: 哎，小梅，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呢？
4: 跟我还问你的我的。
3: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这样，明儿我去找我姐还有天哥，让他们想想办法。
4: 行，听你的。不过春生，就你那点钱，就算再加上东拼西凑，都不够进一块料的。向南哥应该也知道你的情况，张嘴跟你提钱的事儿，是不是有点奇怪？
3: 嗨，南哥这个人我清楚了。没什么好奇怪，而且他都已经张嘴了吧，我也答应他了，我就得尽全力帮他，放心吧。

0: 你玩上珠宝玉器了？
1: 什么叫玩啊？张哥，你记不记得我之前在昆明救了一个珠宝玉器商人，叫向南。
0: 有印象。
1: 我这回去昆明，他特意找到我，想让我帮他把生意做到北京来。我这不托关系帮他联系了一下北京工美公司的人吧，而且第一批货都已经代销出去了。
0: 哎呀，行啊，春生，珠宝玉器这可是好买卖，你没少挣吧？
1: 我就是帮朋友的忙，跟我没什么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没用你，他能顺利把货铺到北京来啊？
1: 行了，天儿哥，咱先不说这个了。我今儿来找你呢，就是因为向南这摊子铺得太大了，他手头有点紧，我想帮他。
0: 帮啊？这忙咱得帮啊！你说我出挣多少钱？尽管说。
1: 你这口气大的，你有钱吗？你有钱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去啊？天儿，我今儿来找你呢，不是问你借钱的，我就是觉得你朋友多又有面儿，你能不能想想办法，跟你那些有钱的朋友周转周转？你放心啊，等工美那批货的钱下来之后，我。

0: 立马还给他们。找谁周转呢？找谁周转？有什么事儿你直接跟我和你姐说不就结了？
1: 找你们？
0: 哎，春生，你小瞧人。我告诉你，瘦死的骆驼的比马大。我干了那么多年买卖，手里头能没点积蓄？
1: 别吹了，天哥，你有积蓄，你有积蓄让我姐给人家糊纸盒。
0: 这个你就得问你姐了。就这事儿，我跟他吵了好几架。我说了，咱手头不是没钱，你犯不上去给别人干帮工去。人家说什么？哦，花积蓄那叫坐吃山空，花一个少一个，死活不让我动那笔积蓄。人说的也对，万一有点什么事儿应个急，是吧？
1: 你别说，我姐啊，还真是这么个人，受累的命。
0: 是，她就爱操了。但亏了，这笔钱是他把着，要是在我这儿早白干净了。你看，这不就派上用场了？
1: 这么着，天哥，你晚上跟我姐商量商量，如果她同意的话，你就把钱交给我。哎，你放心啊，向南那个人我清楚，他绝对不会让咱们白忙活的。你就这么跟我姐说，你就说这笔钱给我们，绝对比你们存银行的利息高。
0: 利什么息呀、啊，春生。自打我那小商店黄了之后啊，我就一直琢磨，我这干点什么好呢？你看，这馅饼不就掉我脑袋上了？玉器珠宝多好的买卖呀、啊！啊，有向老板这么行家，渠道还在你手里，我那不就闭着眼睛挣钱吗？春生，要不你跟那个向老板商量商量，我这钱就算入股，咱一块干，你看行不行？
1: 谦儿哥，你想的可真美啊！入股，我实话跟你说吧，之前向南确实一直拉着我想跟他合伙，但我一直没答应。工美这事儿，我就纯粹帮朋友一忙。再说，就咱这点钱想入股，我张不开嘴。
0: 春生，你就这点不好，死要面子活受罪。我知道你不想占人便宜。我也不为难你，晚上我跟你姐商量一下，她要是同意，我明儿把钱拿给你。那至于是借给你也好，还是送我入股也好，我这个听你的，你定。
1: 行。
2: 哎，款我已经收到了啊！哎呀，你这真是及时雨，雪中送炭呐！
1: 嗨，哥，您就别拿我开涮了。就我这点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啊？
2: 钱多钱少无所谓，我看中的是这份情谊。
1: 哎，南哥，我今儿给你打电话就是要跟你说，这工美的熊科长跟我说呀，你这批货卖得特别好，让你赶紧再送一批货过来。
2: 货我已经备好了，明天我就飞北京啊。
1: 哎，南哥，我这钱刚汇过去没两天，你这么快就准备好了？
2: 嗨，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你得等着我吧啊！
1: 哎，行，等着你啊。

0: 那是不少给的，5000吧。这做工是稍微差一点，6万可以，2万可以。哎，这个好，2万5，哎呦，这个比那个好。
1: 来，你们二位看看啊，货款已经下来了。哎呦！
0: 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对，应该的，应该的啊！来来来，来，这齐家兄弟也不是外人啊，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我最为难的时候是你们帮了我，我这里呢也就不说谢谢了啊。
2: 仁哥，这么快就还钱了？我这可不是还钱，是分利。这也太多了。啊？不，这，南哥，这什么意思啊？
0: 这是咱们送给工美公司第一批货一半的利润，
2: 这钱是你应得的。
0: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着。<笑>我就知道你不会收。陈生，在昆明见你的时候，我就说，咱俩是合伙啊。虽然你一直没有答应我，但这北京工美总公司的大门是不是你帮我打开的？
2: 嗨，小事一桩，不值一提。对你来说是举手之劳，那对我来说，那就是天大的难事儿啊。 这就是你的价值。再有，我跟你说实话吧，我知道，只是让你帮忙，让你跟工美联系，你肯定不会收钱的。我才故意说我缺钱，请你帮我筹钱。这钱我可是拿到了，但是在我这里，不是问你借的，算你入股的本金。所以啊，打你帮我的那时候开始。
0: 你就是我的合伙人了，分利，你问心无愧。就算我出钱出力啊，但是你们这翡翠珠宝生意这一行投入这么大，就我们那点钱，顶多算个零头啊。我这也不能分你一半的利润啊。有句老话说得好，买卖好做，股难当。我向南能碰上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
2: 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再说了，很多事儿他不能拿钱来衡量。你肖春生的价值也不止这区区的50%的利润呢。
0: 南哥，我知道你是心存感恩之心，想帮我，
2: 好意我心里了。可是这钱我真的
0: 没什么可是的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以后就是我在北京的合伙人，北京的生意。 咱俩各占50%，你要是还矫情的话，说什么都不答应的话，那我明天就去把工美的货全撤回来，我回云南，则当是我不认识你这个朋友。
2: 南哥，你这不是为难我吗？<笑>
0: 兄弟啊，你这是为难我呀！哥哥，我这么多年就干了这么件顺心的事儿，你就成全我吧，好不好？
2: 行，南哥，多的不说了，打今儿起，我们就一家人，就是在北京的生意伙伴。
3: 好，
2: 陈生，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笑>来，天儿哥，
3: 财源广进啊，生意兴隆，
2: 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0: 用劲儿，用劲儿！哎，使劲儿！哎，再使劲儿，再使劲儿！哎呦，哎，春生来了，
1: 林大爷，李叔，
2: 连着呢。嘿，春生，你个臭小子，是不是忘了我们了？
1: 怎么会？我心里一直想着大伙呢，
2: 一直惦记着大家。
3: 春生，看到小梅了吗？
2: 他在隔间给别的病人扎针呢。
0: 哎呀，李叔，我今儿不是来找小梅的，我今儿是来看你们的。哦，
3: 好些日子没见你这人了，这康复中心没有你，他不热闹啊。
0: 这是想我了？要不然我跟小梅一起考个资格证，来咱这儿帮忙怎么样？
3: 那好啊，
4: 你算了吧。哎呦，咱这康复中心的庙太小，装不下你这座大佛。
0: 瞧您这话说的。哎，咱复健中心最近怎么样啊？好多熟脸都不见了，这是康复了，回家去了。
4: 哎，那儿哪行呢？我算明白了啊，这康复治疗啊，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哎，你需要有信心，有耐心啊，还要有韧性啊。这每天呢，都要活动活动筋骨，不是说在这儿住个十天半个月，它就能好的。嘿嘿嘿嘿，哎，春生。是话又说回来了，咱这康复中心呢、好是好，哎呀，就是这器械呀、太紧缺了。
3: 就这个小东西啊，
4: 自打你小子治好以后啊，就把它留给我们用了。哎呦，我们这整个康复中心的人呢是轮流用，嘿，没多久哎，嘿，未经组织批准，它先坏了。坏了！哎呦，你说，要是多备几台轮着用，至于坏了吗？
0: 坏了啊！那不是耽误咱们康复训练吗？哎呦，
4: 你以为哪有那么多人像你那么幸运遇到个童小梅的？哎，人家那么耐心的给你按摩、针灸，告诉你吧。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0: 这大多数人家里人呢，对这复健治疗他是一窍不通。
1: 春生啊，你看看这孩子，之前啊他摔断了腿，才治了半个月，家里头啊负担不起了。哎，这回去之后啊，也不知道哪年哪月他才能站起来呀，可怜的。

0: 来，拿着。
1: 谢谢哥。
0: 小朋友，怎么弄伤的？
1: 爬树上掏鸟蛋，从树上摔下来。哎
0: 呀，出去，有胆子爬高，就得保证不摔下来。得挑老树爬，还得捡粗的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就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爬树。
0: 怎么不能啊？不继续练了？
1: 我妈说练了也没用，不如回家。
0: 哥哥问你，你自己怎么想的？
1: 我觉得有用，要是家里能有锻炼的器材就好。

0: 冲子，别灰心，只要按照之前姐姐教你的那几个动作坚持练，一定会好起来的。姐姐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你的家里帮你做针灸。
1: 谢谢童大夫。
2: 哎呀，看来你这个棋艺不行啊。
3: 叔啊，我这三脚猫功夫哪能跟您比啊。
2: 这个

0: 这一年多了啊，我听小梅跟我说，你这个珠宝一区生意赚了不少钱。你当初跟我说你要去创业，我还以为你在吹牛呢，没想到你还真做到了。
1: 叔，我那生意都是朋友帮我的忙，不算我的本事。
0: 你什么时候学会谦虚了啊？你的事儿啊，小梅经常跟我说，说你个好朋友向南负责给你进货，你呢负责打开北京的销路，你们两个是非常好的搭档。还有
2: 你那个姐夫也帮了你不少忙啊，
0: 看来你们这个古搭子搭得不错，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啊。嗨，
1: 我们在生意上的事儿还差得远呢。
0: 我这辈子没做过生意，也没什么忠告，但是世间的事情万变不离其宗，有一句话要谨记，德在人先，利居人后。
1: 董叔，虽说您没做过生意，但是您的这句话可是生意场上的金句啊，金玉良言，这以后不多跟您学习。
0: 行，你要是愿意听，我就多说一句。哎，
1: 您说。
0: 你现在有钱了，一定要记住，这个钱要用在正道上。
1: 叔啊，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0: 你小子，看来你早就心里计划好了。
1: 是有这么一个计划，等这计划成熟了再跟您汇报。嗯，
0: 好。哎，下棋下棋啊。
1: 对，哎呦，我认输，
0: 来再来一盘。
1: 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小梅，今儿我和你爸下棋，你爸跟我说了句话，他说你小子现在赚钱了，得好好想想把这钱用到正道上去。
3: 你不是已经想好了？
1: 知我者小梅也。我想这事儿啊也不一两天了，我在想为康复医院做点什么，往那里面搞点医疗器材。
3: 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也很有意义，只是咱们从哪儿进这些医疗器材呢？你看之前我帮你买国外的那个电磁仪都和李尚游对上了。
1: 哎，你说这唯一的渠道就只能从商场跟国外购买吗？
3: 目前国外的复健器材比国内的要成熟，也只有国外一个途径，但是不是只有商场一个渠道那就不一定了。
1: 哎，你有办法？
3: 我没有，不过有一个人肯定有。
1: 哎呦，小梅，你的意思是让我去找程红娟？还是算了吧，我跟国安红军他们很久都没联系了，虽然我拿他当兄弟，但是我跟他不是一路人。
3: 如果你是为了自己的事情，你可以不去找他，但是这一次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再说了，黑子的事儿本来就是他陈红娟的错，你心虚什么？该心虚不敢见你的人是他。
1: 你说的有点道理，不过以我对陈红娟的了解，他不会帮我的，我去了也是白去。
3: 去不去是你的事儿，说不说那是他的事儿，而且这也是我目前唯一能想到最快打听到消息的路子。如果说不行的话，咱们就想其他办法。
1: 行，听你的。这样，我现在我就找程红军去。
3: 需要我陪你吗？
1: 不用，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儿，你放心。
4: 春生，哎，快快快快，请进，请进。哎呦。

0: 来，坐。
1: 哎，
0: 来吧，快坐。来，喝点茶。听说你现在做这珠宝生意发了大财了，我正准备这两天休息去你那转转，给你捧捧场子。
1: 嗨，也就那样吧。
0: 怎么了？今天来找我有事儿？有事儿你就直说，我能帮上的一定帮。其实咱们那会儿在队里有些事儿我也挺过意不去的，真的，叶芳到现在还在怨我呢。
1: 红娟，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了。我就怕你觉得亏欠我。这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的难处，我都理解啊，都理解。
0: 你能理解真的是太好了。
1: 红娟，我今儿来呢是想找你打听个事儿啊，我想帮复健中心多买几台复健设备，不知道你有没有进货渠道。是这样的，现在好的复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很难买的。我就想着你在海关嘛，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渠道，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帮我联系到国外的厂商？
0: 这个稍微有点难度。
1: 红娟，有难度的话那就算了。这样吧，我前段时间听叶芳说他们大学有国外交流的机会，我问问他，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没有。
0: 哎，书生，那个叶芳现在学校特别忙。其实这两年啊，国内的市场越来越被国外所重视，尤其是医疗器械这一块，国内的产能不足，需求又大，大家都想来开垦这块处女地呢。就算咱们不去找他们，他们也会想尽一些办法来咱们这边开办事处的。这么着，明天呢我带你去个地方，应该能找到你想要的东西。这些质量方面啊有些鱼龙混杂，这就得需要你自己把关了。如果真的看走了眼，但是质量可真不好保证啊。我跟你说，
1: 没问题啊。哎呀，红娟，谢谢你啊，还是你有办法。
0: 嗨，跟我客气什么呀？哎，正好今天叶芳有事儿，就咱们哥俩。我一会儿呢，弄两个菜就在我这吃。我那有瓶好酒，咱们俩必须喝点啊。
1: 行了，哎，那个小梅还在家里等我消息呢，饭我就不吃了。这样，改天我请你吃饭啊，我就先回了。
0: 那也行，那你要有事儿我就不留你。
1: 行
0: 啊，啊，我送了你。
1: 哎，别送了，明儿见啊，走了。哎，你好，
2: 你要点什么？
1: 我就随便看看，您先忙，有什么需要再找你。
2: 那您随便转转。
1: 谢谢啊。红娟，我真没想到啊，还真有这样一些医疗器械的店面。
0: 我跟你说，春生，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好处啊。现在啊，这个国内的医疗器械这一块生产上有些落后，但是咱们治病救人的标准不能降低吧，所以说暂时只能依赖着进口。
1: 哎，就这么简单啊？这国外的这些先进的医疗器械进来就这么直接就可以卖了？
0: 这怎么可能呢？你还真当是卖菜呢？我跟你说啊，任何一款进入咱们中国的医疗器械产品都要由生产商或者是代理委托人向政府的相关部门提出市场准入申请，而且必须要拿到全国统一标准的注册证书和注册号。现在咱们国内市场上确实有些鱼龙混杂，政府呢也监管不过来，所以说这质量方面还真得你自己把关啊，你可看好了啊。
1: 哎，红娟，你刚才说那个代理是什么意思？
0: 嗨，代理
1: 啊，
0: 代理就是把生产商生产的医疗器械找途径得卖给医院。你想啊，现在全北京 乃至全国那么多医院呢，这根本就跑不过来，所以得靠。

0: 到代理去开拓销路啊。
1: 你看啊，现在很多医院为什么买不到自己想要的医疗设备，这就是因为信息不对称。你说这个买家找不到卖家，卖家也找不到买家，所以说啊，这事儿要想解决还真就得靠代理。你再看看。
2: 行，说的有点道理啊。
1: 肯定有合适啊。
2: 哎，老板，有没有那个电磁治疗仪，就是复健康复用的那种？
3: 有，您要几台？
2: 十台。
3: 您要往哪儿销啊？
2: 我不销，我就送给复健中心。
3: 哎，我们这儿复健仪器还有别的呀？中频脉冲治疗仪，这个远红外治疗仪，什么样都有。
2: 这么齐全呢？啊，哎，那有没有那个复健床，还有复健拉伸器什么的？
3: 在这儿没有，那我们那仓库里有样品。您要看上，按照您的标准上外国给您采购去。
2: 行啊，哎，那现在方便去仓库看看吗？
3: 啊，就在边上，走吧。
2: 哎，行，走
3: 走走走走走。
4: 哎呀，陈局长，您来怎么不跟我打个招呼啊？
3: 马主任，
4: 您这是公事还是私事啊？哦，中午做东啊，赏脸，咱们一块吃午饭。哎呀，
1: 我真不是跟您客气啊，纯私事儿啊。我今儿呢，就是陪我这兄弟过来转转。他要找一些关于复健的设备，您这边给帮帮忙
4: 啊？那好办，这局长的兄弟，哎，啊，您贵姓啊？在哪儿高就？
2: 免贵姓肖，叫我春生就行了。啊，不高就，我呢就做点小本的生意买卖。哎呀，
4: 这陈局长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啊！今后有什么事儿直接找我啊！来，那个。您就不用陪着呀，亲自转了，我陪您转啊。这个质量啊，价格啊，一定向您保证便宜。
2: 谢谢啊，谢谢马主任。那个，我今儿就不麻烦马主任了，我们这都要走了啊，就去他们仓库转转去。
4: 哦，小刘，这是局长看得起你，保证这个质量价格一定要把好关，便宜，记住没有？哎，
3: 您放心，没问题。
4: 啊，记着有事找我啊！
3: 您先忙着，马主任。哎，
4: 好，再见。记着找我啊，马主任。
3: 我看您二位这人脉可以呀，又认识这个复健中心主任，又认识国家干部了。哎，考不考虑给我过来做个代理？哎，这代理啊，人脉是最重要的。
5: 我们俩今儿第一次来逛这器械市场，
2: 你倒好，工作都给我们安排好了。行了，先把今儿的正事儿给办了。
3: 好，
2: 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局长，嗯，你跟我说的时候吓我一跳啊！你是从哪儿搞了这么多设备啊？
7: 我托我一海关朋友介绍一渠道。局长，您不知道吧？这北京还有这么一小规模的医疗器材市场。
6: 你算是帮我们大忙了，我已经安排财务，钱已经准备好了，该怎么算就怎么算。
7: 哎，不行啊，局长，您这儿看不起我。我之前开店赚了点钱，我就是想帮咱们复健中心做点什么，那些设备就当我捐赠的。
6: 这怎么行啊，一码归一码啊，你能时不时的来看望大家，我们已经很高兴了。现在又解决了我们燃眉之急，你非不收钱啊？那设备我们不能收，你哪来的就拉回哪儿去。哎呀，
7: 您这话，行，那我一会儿就去财务那儿领钱去。
6: 以后复健中心器械采购这事儿交给你了。哎呦，啊，这辛苦费不能再推辞了。
7: 行，听您的。那院长，以后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啊。
2: 行。院长，我先走了啊，您先忙。小梅，
8: 成了？
2: 当然成了。陈红军啊，带我去医疗器械的门店转了一下。哎，我真没想到，咱北京还有这样的地方。虽然不能说那里面的器材应有尽有吧，但该有的都不少。
8: 那哪天等我空了，带我去转转。
2: 行啊，没问题。小梅，我今儿去转了一趟呢，我有个想法，我想做医疗器械代理。医疗器械代理就是把国外的那些医疗器材公司

0: 的产品通过一渠道转到国内卖给国内的医院，我就从那中间赚个差价。
1: 那玉器店怎么办？
0: 玉器店你清楚的呀，我是纯粹帮南哥一忙。是，我喜欢玉，但我不想让玉成为我的工作。而且我告诉你啊，国内的这个医疗器械市场刚刚兴起，我想做这个行业的拓荒者。小梅，听我说啊，这件事儿呢，其实我心里盘算很久了，有什么不懂的我可以学嘛。而且这个行业啊刚刚兴起，我完全可以和这个行业一起成长。小梅，听我说啊，我前段时间去了昆明，看望了一下段磊，他的情况呢比那些老兵好多了，能走能跳的，就是腿里的那根钢钉折磨得他晚上都睡不好觉。我就一直在想啊，要是我们能弄到一些进口的医疗器械，那么段磊还有那些复健中心的人，还有更多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是不是都更有希望，更有盼头了？不是，你笑什么？
1: 果然是肖春生同志，和别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0: 小雷，你知道的，我本来也应该瘫在床上的，要不是因为你帮我弄到那些进口的医疗器材，研究了新的康复训练方法，我怎么可能站得起来，怎么可能过正常人的生活？
1: 别给我戴高帽子。
0: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不是给你戴高帽子。不是每个人都像我那么幸运能遇到你，我也不能做那个唯一的幸运儿。无论怎么样，我都要试一试，相信我。
1: 我说过了，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来，
0: 哎呀，陈哥，这咱们这生意也算走上正轨了。你在昆明负责发货，跟工美那边对接的事儿，我姐夫也全面接手了。
2: 哎，对了，你姐夫齐天这个人啊，在跟人打交道方面，那可真是个天才啊！甭管什么人，短时间都能成为朋友，这一点比你强啊！
0: 那是啊，齐天当年四九城有名的玩主，他这个人讲义气，懂规矩，就好交朋友。
2: 你把生意交给他，就算交对人了。哎，
0: 这事儿对他来说啊，小菜一碟，又占不了他多少时间，他就每个月跟工美的联系人打个电话。
2: 这样就叫做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你要是让我跟那帮人打交道，我坐那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来
0: 来，
2: 哦对，还有你姐燕秋，那真是把家的一把好手啊。自从她负责跟工美对接财务方面的事儿啊，那账目做的条理清晰，分文不差。
0: 南哥，这我可不得不说，我姐可没少下功夫，那财务方面的书可没少看啊，点灯熬油的，有他们俩在，你就省心多了。
2: 你小子也够省心的啊！你看，这发货有我，销货有你姐夫，结账有你姐，你这整个一个甩手掌柜的。
0: 来来来，南哥，
2: 来来来，
0: 敬你一杯啊！南哥，正好我也想跟你说说这事儿呢。
2: 你小子是不是有什么新想法？
0: 没错，我想做医疗代理，做复健器材。
2: 复健器材，陈生，你能跟我说说你为什么要做复健器材吗？
0: 我也是这一回腿伤了之后才知道了复健有多苦，这过程有多漫长，不仅需要有人照顾你，还需要专业的科学方法，训练不当的话就很容易再也站不起来了。我就在想啊， 如果这国内的复健器材没有

0: 那么的紧缺，那么就有更多复健的人可以站起来了。说来说去，你想做的是能帮助别人的事儿，而不是你能不能赚到钱。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这产品好了，自然有人要，那就自然能赚钱。我没想那么多。
1: 春生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现在的人呢，好多都想做那些能赚钱的事儿，而你呢，却想着做能帮助别人的事儿。你的境界不一般呐，
2: 来，我敬你，
0: 来。其实南哥，我也没你说那么伟大。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器械领域涉足的人很少，未来的市场很广阔的，我越早开始就越早占领了先机，我就不想再拖了。我这一次找你过来就是想问问你要不要跟我一起。
3: 术业有专攻，我这么多店了，已经把我忙得焦头烂额的了。再说我没你那么高的觉悟，这助人为乐的事儿还是你自个儿来。
0: 行，南哥，那算我给你打过招呼了。不过您放心啊，甭管我干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意的，
3: 这点我信。来，春生，我祝你再创业成功。
0: 来，
4: 你决定了？
0: 决定了。我本来就是想为复健中心做点事儿，我是今儿了解下来，原来这医疗器械的市场这么广，需求这么大。天哥，我是真的很看好这一块市场。
5: 不过做进口医疗设备代理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
0: 姐，我都已经想好了，咱们之前做珠宝玉器的生意赚了不少的钱，而且啊，跟南哥已经说了，北京跟他合伙的生意继续做，反正这生意也已经走上正轨了，咱们现在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
6: 去开拓新的商机。
0: 况且啊，这事儿是我自己想做的。
4: 那你要是真决定了，我就跟你一块儿干。
0: 天哥，我告诉你，你不跟我干都不行。我那珠宝玉器的生意还有向南，这医疗器械我就是一光杆司令，你不帮我谁帮我呀？哎，不过我突然想起来，前段时间小梅跟我说，她把我的想法告诉了方子，方子倒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干。
5: 哎，那方子能来那更好了，他是大学老师，有文化。这事儿吧，本来我还有点担心，但如果方子能来，我觉得靠谱。
4: 既然都聊到这儿了，那我也想跟你说个事儿。这起子瓶盖、小刘、向东，他们这段时间没少找我。
0: 不是，找你干什么呀？
4: 还能干嘛呀？这埋怨我呗。嗨，你也明白，他其实也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你。
5: 还没明白呢？他们是埋怨你做珠宝玉器的生意不带着他们。
0: 哎，姐，这别人不明白，你还不明白啊？这珠宝玉器的生意是我跟向南合伙的，这南哥要是不点头，我怎么好意思往里面拉人呢？
4: 那既然要开新公司，那肯定缺人手，要把哥几个都带上吧。
0: 行，我明白了。一个好汉三个帮，有他们加入啊，咱们就是如虎添翼。这样吧，天哥，你就跟他们说，只要他们愿意，咱们就一起干。
4: 得，有你这话，激活。
0: 既然大家伙都已经到齐了，那我就正式开始我们的会议。首先，经过小梅的提议， 我决定将公司名字取名为春晓，寓意给病人带来春天，大家觉得怎么样？
2: 好
7: 好好
0: 行，那第二项啊，也是经过大家的票选，我们已经选出了公司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造福人民。
8: 行了，这些口号没啥用，赶快说正题，别搞这种形式主义啊。
0: 嘿，我说方子，怎么了？你现在的时间已经按分钟计费了。
8: 嘿，
0: 我之所以在正式会议之前提出这个口号，就是想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记住我们的这一份初心。我们这次创业不应该只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为了代理最优质的医疗器械，造福人民。只有这样，我们每一个人才会对我们的这份事业心怀敬畏，才会对我们代理的产品严格把关。
2: 好好好好好，不错。
0: 行，各位啊，听我说，那接下来就进入第三项，也是我们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我们今后该怎么分工。我认为应该分为财务、采购、市场三个方向。那接下来我就先说一下财务，也就是投资方面的。既然大家都愿意跟着我一起干，那在座的每一个人就是我们春晓医疗的原始股东了。大家也都知道，我肖春生呢，之前做翡翠珠宝生意赚了些钱，所以公司在资金上面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的。不过既然各位是公司的原始股东，我也了解你们，要是不让你们每个人干点什么，你们心里面肯定也不踏实。那这么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根据你们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愿意出多少都可以。我和天哥占公司的51%的股份，剩下的股份就分配给你们每一个人。大家有什么意见吗？
9: 没有
2: 。
9: 好，这个好，这个
0: 行。姐，那以后公司的支出就交给你来管了。
5: 行啊，那我就是后勤保障部部长。
0: 姐，你可是掌握了我们所有人的经济命脉啊，这以后除了给大家按股份分成以外，每个月给你们每个人发工资，这工资的形式呢，就采取基本工资和提成的方式，卖出去的产品越多，分得越多，多劳多得，大家觉得怎么样？
2: 行啊，好啊，
10: 这没有没意见，
2: 没有没意见。
0: 行，那大家没什么意见的话，我就来说一说第三项，也是我们产品的市场。就拿小梅他们康复中心来说，一般一家康复中心有30个康复器材，但是却有1000余名等待康复的复健患者。北京复健中心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复健中心了，连他们的医疗器械都这么的匮乏的话，那其他城市更不用说了。而且啊，这还只是复健器材这一个品类，所以各位，我敢保证，这个市场一定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经过我们一个月的市场调查呢，当然也辛苦方子的牵线搭桥，我们最终决定代理普尔威利公司的医疗器械。
2: 哎，普尔，这我懂啊，外国人还懂中国茶呢。
4: 懂什么呀，你听着。
0: 行了，听我说啊，下面呢我们就有请普尔威利公司的刘主任刘春先生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产品的情况。
11: 来，刘总。
12: 大家好，我叫刘春，这个我是这个普尔威利的这个代表。我们这个普尔威利的种类啊非常多，这个康复器材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那个肖哥之前跟我们这儿采购这些产品啊，哎，就是这些。
13: 我们这个产品啊，特点就是这个质量好，全是进口的。
12: 后续啊，我们还配备了专业的这个器材工程师，负责这个售后啊维修。但是啊，这酒香啊还怕巷子深，我们把这个产品做好的同时，还希望大家把这个市场拓展做好。谢谢。
2: 好，
0: 说得好。各位啊，我相信你们听了刘主任的介绍以后心里面更有数了。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具体的工作分配。天哥，北京城你最熟，你就带着瓶盖和起子去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工作的地方
4: 啊。这事儿交给我，你放心。
0: 行，交给你了啊。 那我就负责销售。

0: 渠道。小梅，方子，你们俩就这两天争取把咱们公司需要的那些许可证啊文件什么的都给办下来。这个市场太多不符合规范的代理公司了，咱们春晓可不能随波逐流啊。
1: 嗯，好。
0: 行，那各位，咱们以后就同舟共济，一起努力了。

0: 累吗？
1: 还好，就是压力有点大。
0: 肖春生同志还怕压力？
1: 这大家伙儿把所有的积蓄都投在咱们春晓，我可是肩负着所有人出人头地的希望，大家伙都指望着我。我要是说我没压力，那是骗人的。
0: 我挺高兴的。
1: 洪小梅同志，我说我有压力，你还挺高兴啊？高兴什么？
0: 我高兴你终于找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找到了自己的路。我也高兴你愿意跟我说压力，一直以来你都是自己默默承受的那一个。你愿意跟我分享，我也愿意分担。
1: 我不要你替我分担，我要某些人给我些力量。
0: 怎么给力量？别闹，好多人呢。
1: 其实能和大家伙一起朝着一个目标努力，我还真的挺高兴的。
0: 你高兴我就高兴。
2: 不好意思啊，你这个产品呢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医院有长期合作的单位。
1: 医生，麻烦您再帮我跟主任好好说一下，我们真的有非常适合你们医院的器材想要推荐给你们。
2: 想跟我们这医院合作的人太多了。你这样，你要不再去其他医院看看。
1: 哎，医生，明白明白。那要不这样啊，我把这资料呢放在您这儿，等主任回来之后麻烦您拿给他看看，那万一这主任感兴趣呢。哎，行，那医生我就先走了。医生，这个资料拜托了啊。
3: 怎么样啊，重生？哎，
1: 甭提了，跑了五六家医院，连采购科的门都没让我进。
3: 我记得你之前在缉私队的时候，不认识一个秦主任吗？你找过没有啊？
1: 秦主任
3: 啊，
1: 我跟他就一面之缘，也没联系过。这样吧，我明儿约他试试。
3: 哎，我告诉你啊，就这年头，你有一面之缘，那就比不认识强。我觉得你去找他试试，碰碰运气。
1: 行。秦主任，来，我先敬您一杯。
4: 我就不多做了，要早知道你已经不在海关缉私队那边，我不会来这儿见你了。
1: 是，多谢秦主任赏脸。
4: 你的诉求我知道了，你们的医疗设备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科室会再考虑。
1: 哎，没问题，秦主任，您放心啊，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符合要求的。
4: 产品质量也不是我们的唯一考核标准，你说你们这个价位这么高，超出我们医院的采购预算了。
1: 我知道啊，最近市场上是出

0: 质量放到首位吗？
1: 你是在教我怎么采购是吗？哎呀，
0: 秦主任，我没这意思。哎，秦主任，
1: 刘部，
0: 哎，秦主任，考虑考虑我们的医疗器材吧，啊。

0: 又不顺利，医院本来就很忙的，而且他们也有自己严格的采购体系，他们应该不会轻易相信你。我只是没想到啊，我以为判定一家医院是否采购设备的标准是质量和价格，但是我万万没想到。
1: 别着急，新鲜事物的出现倒被接纳本来就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你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得有这样的心理准备。我有心理准备，我只是觉得我跑十家医院，怎么着也得有一家接纳我吧，结果连一家都没有。非常时期就得用非常的手段，如果说实在没有路的话。
0: 捷径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你什么意思？你有办法？我把你的情况跟我妈说了一下，她想找你聊一下。哎，小梅，就这点事儿，你跟你妈说干什么呀？
1: 自己亲妈有什么不能说的？
0: 我不想麻烦阿姨，我也不想走后门。
1: 这不是走后门，这其实是双赢。他们医院本来就要新进一批设备，现在医院的设备有多紧缺，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我妈可是出了名的严苛，没有那么好说话的。如果说你们产品的质量真的不行，那她也是绝对不会向医院推荐的。
0: 行，那我试试。
2: 妈，你听完介绍，春生公司的产品是不是很好？妈，您有什么意见就尽管提，春生一定会改正的。
0: 阿姨，要不这样，我们可以送一批货到您的医院作为试用品，我们愿意接受免费的试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2: 敢接受免费试用，看来你是十分自信了。
0: 这么说。
2: 阿姨是愿意帮我们了。先试用再采购的这种方式，没有一家代理敢这么做。你这样做，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
0: 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这样吧，
2: 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
3: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你这样做是不是破坏了市场的规矩？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我也必须这么做。我们现在在创业的初期，宁可少赚点，也要得到被市场认可的机会。这样吧，明天啊，你跟我一起去趟医院，我带你去见一见采购科的主任。 看看他们的需求和你们的产品是否能对得上。哎，可先说好了啊，我只负责牵线，后面的事就你自己负责了。
1: 阿姨，您放心，我保证不辜负您的期望。
0: 谢谢妈。女孩子就外向，这几天呢，小梅把我的耳朵都吵聋了。这次答应你们两个了。
2: 以后我的耳朵就清净了。小妹，谢谢你。谢谢妈。谢谢阿姨。
3: 姐，你再看一下。
2: 没事，是三二。
4: 那您不要紧，哎，不是，大家我都在啊。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京西医院的订单我们已经拿下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而且，而且还是核心代理，以后他们医院多个科室都会采用咱们公司的设备。哎，姐，你看看这是合同，定金马上就到了啊。最重要的是，立马可以给大家伙发工资了。
5: 这样啊，今儿我请客，就去砂锅居搓一顿去。
6: 润川，我告诉你啊，我们大家伙这次不会手软，你就等着破绽吧你。
5: 走，走，走。
0: 姐，
5: 不是姐，怎么了？
0: 送我去医院。

0: 哥，恭喜啊，你媳妇生了个女儿。
1: 谢谢，谢谢。
0: 哥，恭喜啊，
1: 我当爸爸了，
0: 我当舅舅了。
1: 当爸爸。

0: 哎呀，肖总，
1: 哎呦，金主任，
0: 又见面了，
1: 又见面了，
0: 快坐坐。哎，
1: 哎呀，金主任，您太客气了，叫我春生就行了。哎呀，真是不容易啊，咱们这回终于在您的办公室聊了。
0: 是是是，那我就叫你春生，这样呢，我们还显得亲近啊。春生啊，我们医院试用了你们的设备之后啊，质量确实是好，不过这个价格上还有没有下降的空间啊？
1: 金主任，实话跟您说吧，我们这个产品的利润已经压到最低了。我们春晓前期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开拓市场，所以这个价格呢，确实没有让利的空间了。
0: 哎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我们也很为难呐。
1: 明白明白啊，金主任。金主任，其实我今儿来找您还有一件事情想跟您商量一下。
0: 好啊。
1: 这个资料您可以看一下，我知道你们院长一直在申请国家心脏病科研基地，这些资料呢是我托我们国外的供应商带回来的，他们一直和很多的科研机构还有一些大学实验室都有联系，这个可绝对一手的前沿资料，我相信你们院长一定特别需要。当然了，这些资料呢就是秦主任您托我带回来的。
0: 哦，你还在替我着想。这些资料正是我们院长需要的。春生啊，你这脑子真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啊。嗨，那我也先替院长谢谢你了
1: 啊。您太客气了。
0: 那以后我们科室的设备采买订单就交给你了。
1: 谢谢秦主任。
0: 当然了，不是因为这些啊，主要是你们这些设备我们试用过之后效果确实是好。这个花钱呢，好钢得用在刀刃上，好的设备值得投资。
1: 对，金主任您说的没错。
0: 哎，对了，我们医院近期想进五台远红外治疗仪，要的比较急，就这两天能搞定吗？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您放心。

0: 喝醉了。
1: 你说你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妈问我你怎么去了这么久，我都不知道怎么回话。
0: 跑生意，跑生意，可不就得四处跑吗？
1: 结果最后是什么也没跑成，是不是？今儿兴致不错，有收获？
0: 哪有什么收获啊？这不一晃哥几个又好久没见了，喝顿大酒呗，开心开心就完了。
1: 大伙儿都好吗？
0: 好啊，都挺好的，挣钱的挣钱，提拔的提拔。你想问谁啊？
1: 没想问谁。
0: 你想问萧春生，对吧？
1: 我没有，你爱说不说，不说拉倒。
0: 萧春生忙着跟佟小梅谈恋爱呢，满意了吧？
1: 我去煮点粥，你要喝吗？
0: 就算他萧春生干得再好，挣再多的钱，我也不会让你后悔的。回来这么久我没见他，就是憋着劲儿我要抽过他。我要让你知道，跟着我才是最对的选择。

0: 不花，你要是信得着我呀，你就跟我干。你细想啊，我现在身处这位置，如果咱们俩干公司了，那出多少货，批文一准没问题啊。只要咱们兄弟联手，5年之内，我就让所有人管你叫叶总。
1: 红姐，你说这个能做吗？
0: 能做，岂止是能做呀，那都得赚大发了。不是怎么着，你不信啊？国华，你可是我大舅哥，我能坑你吗？回来联系春生了吗？其实在我心里边啊，你一点都不比某些人差。你说他都能做生意挣大钱，你有什么不行的？而且你想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咱不玩点上弯道超车能挣着钱吗？
1: 行，红军，你这条船我可上了啊！打今儿起，咱哥俩有钱一块挣，有事儿一块担。
0: 能有什么事儿？啊？笑哥，你这又拿着订单了？
2: 怎么着？多赚点钱不开心啊？
0: 那不能够，多多益善。
2: 哎，小刘，跟你说个事儿啊，咱们得好好的跟公司反映一下。这供应给中国市场的医疗器械必须更加的高端。我这回跟小梅跟医院的医生啊好好的聊了一下，我发现他们其实不是不懂这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器械更新到哪一代了，而且啊这医院的要求其实比我们想的还要高，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拿一些快淘汰的医疗产品来糊弄中国市场
3: 啊。好好，嗯，
2: 还有一事儿，咱们做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这个产品，虽然是它的数量比较少，但是它单价高啊，综合下来其实咱们也没少赚。而且啊这个高端的医疗器械啊越早的进入就越早的占领了这个市场，千万不能被同类型的医疗器械给抢占了先机啊。你看看这里面的订单，今儿我和小梅啊去聊了一个急单，你看看。
4: 你谁叫小金生啊？
5: 喂，哎，
2: 我是。你们这是
4: 这样啊？我跟你说个事儿，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你们的医疗设备，坏了市场规矩，你懂不懂？我跟你讲个道理啊，你看你们让医院免费试用，那医院肯定选你们呀。你这么做，别人家也得跟着这么做。那那些试用过没被选的怎么办？
2: 行，你给我讲道理是吧，我也给你讲讲道理。你们怎么不想想医院为什么选我们的产品不选你们的呢？啊，质量是医院选择的唯一标准，要是我们春晓的东西质量不行的话，你甭说免费试用了，你就是白给人家医院也不会要。
6: 废话什么话呀，
7: 你干什么呀？
6: 啊，给我起开，
7: 有话好好说，
6: 跟你没关系啊，给我起开。
2: 你别管
7: 春生，
2: 你别管。你想干什么呀？
6: 什么叫想干什么？
8: 干嘛呢？干嘛呢？让开！哎，
9: 怎么又是你啊？
10: 你没事吧？
2: 没事，我没事。啊，
10: 我跟你说啊，警察马上就来，不想惹事的话赶紧走。
4: 行，马主任啊，今天你来呢，我给你这个面子。没问题，我马上走。这儿小子，我告诉你一句话啊，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9: 行了。走了，对不起啊，走，
2: 谢谢啊，马主任，
9: 走。
7: 春生，你怎么了？
2: 小梅，我没事儿，你别担心。哎，我这就是太久没运动了，这突然一动吧，闪着腰了，没事，别担心。
7: 怎么会没事呢？万一旧伤复发了怎么办？
2: 小梅，我真的没事儿。
7: 咱们去趟医院，赶紧做个检查，确定没事了，我才放心。
2: 行，你要实在不放心， 那我们就去医院，行吧？
3: 行行，拜。
2: 哎，小刘，那我们先走了啊。
5: 行，你慢点。
2: 哎，对了，记着我跟你说的话啊。
5: 好，
2: 走吧。真没什么大事儿，就没。哎呦！
11: 从 CT 上看倒是没有什么异常，腿部浮肿可能是近期劳累过度造成，毕竟之前受过重伤，还是谨慎一点，近期多注意休息。啊！
2: 哎，谢谢大夫。
7: 谢谢。
2: 看吧，都说了没什么事儿，都是你太紧张了。
5: 栓子，我这有个事儿，你先坐会儿，我回来咱俩说。啊，
12: 哎，行哥。
5: 哟，帅哥，你怎么来了？
12: 刚接了个单子，要一批远红外治疗仪，我说我过来看看有没有库存。
5: 远红外治疗仪最近还真缺货啊，最近够呛能补。你这么着，哎，我出去着急有个事儿，你在这坐会儿，回来我给你想办法。啊，
12: 成，那你先忙。啊，
5: 得嘞，
12: 那我等你啊。
5: 好嘞。
13: 天儿哥，不认识我了？住你隔壁那小栓子呀。
12: 栓子，哎，你不是跟你爸妈去山东了吗？
13: 嗨，当年啊，我爸我妈上山东做生意，我不乐意跟着去，没辙呀。这么多年我一直惦记着回北京，还有咱胡同那帮兄弟们。这前两年啊，我妈得点重病，山东那边治不了，只能回北京。我照顾我妈照顾时间长了，这老接触医疗器械，慢慢我也就干这行了。哟，这么一说，我得干了小两年了呢，哥。
12: 嘿。那你是我们前辈啊。
13: 您净开玩笑，您跟春生哥的大名，这市场谁不知道啊？
12: 那你不过来找我吗？
13: 哎呦，我这不是知道您跟春生哥生意做得好吗？我怕我主动找您啊，您再觉得我是巴结您。
12: 你就爱琢磨。嗯，只要你们那质量好，那我们拿谁的不是拿呀？肥水不能撩外人田，对不对？
13: 哥，我干这行都有点年头了，我们这质量机子都是整机进口的，质量绝对没问题。
12: 那你们那儿都有什么产品啊？
13: 那多了，你像电磁仪、远红外治疗仪。
12: 哎，等会儿，哎，远红外治疗仪你们那儿有啊？
13: 有啊，哥，你要啊？
12: 三证齐全吗？
13: 三证齐全呀，哥。
12: 刚接了个单子，要五台，你们那有几台啊？
13: 台，我现在手头有三台，哥，我再给你调两台。
12: 那别说了，待会儿干货就
13: 走。
12: 走，哥，走。

0: 这酒是我们公司代理的，请陈局长喝，算是推广吧，公司报销的。
1: 你认识吗？
0: 我是李总公司的，上次你们见面的时候我就在后面。
1: 实在不好意思啊，上次太忙了，没什么印象。
0: 那当然了，您那么高高在上，我在台下的角落里仰望，自然是没有印象的。
1: 实在是不好意思。
0: 不过我对您的印象倒是特别深刻。
1: 是吗？
0: 哎，要走了吗？
1: 啊，回了。
0: 还早吧？
1: 嗯，
0: 我们公司还代理了几款外国名酒，试一下吧。

0: 媳妇儿，你还没睡呢？今儿还是我请吃饭，喝多。本来啊，这喝两杯就行的，结果这客户太盛情了，真是招架不住了。
1: 女客户啊？
0: 有女的，男女都有，男女都有。
1: 你早点休息，我先去睡了。
0: 哎，别忘，你还在为春生的事儿怪我。我跟你说啊，春生现在都已经不怨我了。他这次买那个复健设备是我给牵的线儿，他这次的新的事业发展方向也有我的功劳。
1: 你不要脸的地方就在这里。你伤害别人的事儿，你从来不放在心上。你帮助别人一点功劳，却全都算在自己头上。
0: 我陈红军做什么事儿，在你叶芳这都是错的，是吧？行，那以后萧春生的事儿我就不管了。那成也好，败也好，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0: 最后一天，你再休息最后一天，我就放你出去。
1: 行，童医生，听你的。
2: 超哥，
1: 超哥怎么了？慢慢说，怎么了？
3: 春生，我闯祸了。
2: 闯什么祸了？
3: 之前有一笔订单，舞台远红外治疗仪，刘春那没货，我在市场上就撞见栓子了。他说他那有货，而且进口设备这三个证也都齐，价也不低啊。这孩子我从小看到大，我觉得人品不会有。
1: 说重点，怎么了？
3: 重点是这批货他卖到医院里去了，钱我给栓子已经结了，但是治疗过程中伤了三个人，这三个人的腿都有不同程度的灼伤。
1: 什么？伤人了？不是，秦人你搞什么呀？啊！
2: 春生，你先冷静一些，让挑哥把话说完。
3: 现在院方啊，要求我们赔偿退货，最主要是。他们报了警，警察已经把我们仓库都给封了，钱我收了，货我发不出去，你说这违约了赔偿金我怎么办？
1: 天儿哥，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啊。
3: 对，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他那批货就不合格的产品，说白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1: 不是，别说了，栓子人呢？
3: 找不到了。我去找过了，他邻居说他不在，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这小子跟我组织
1: 说这些没用了，天哥。不是，医院那边，我们一定要负责。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3: 哎呀，不是我们，是我
1: 说这些没有用，天哥。这样，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把我们春晓医疗的信誉给毁了。
2: 春生说的对，
3: 春生，你们听我说，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1: 天儿哥，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这不是一个小事情，我们要让医院知道我们春晓是有担当的，不然我们春晓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3: 我们一大笔钱压在了工美的货上，另外一笔钱用在了医疗设备，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1: 这样，你跟医院那边说，我们绝对不会赖账。五天，给我五天的时间，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不是，行了，你快去吧。
3: 我去。
1: 哎，不是，停，包，快去。小梅。我都能解决，
2: 都会过去的。

0: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1: 千万不行，天哥，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咱们跟南哥的生意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现在这货越来越多，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你在这个节骨眼你找他分钱，你不是为难他吗？
0: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1: 先别急，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再想想办法。进。哎，小梅，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你们，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我怕有什么事儿，正好给你带过来。没事儿，再想想办法。

0: 我叫赵春生，你呢？挺爽啊！不算，杜磊，你有本事，给我比单双杠！
1: 你就比！
0: 我打小跟警卫营那帮人一块练，这单双杠才是我强项。
2: 一百零五，一百零六，
1: 怎么样，小春生？服不服？
0: 磊哥，兄弟归兄弟啊！
1: 懂吗？当仁不让，
0: 能跟你再比一次，
1: 过瘾。有你这样一个对手，我也觉得挺痛快。打今儿个起，咱俩就是生死兄弟。一辈子的战友，
0: 一辈子的兄弟。

0: 小妹，你不用担心啊，就是磊哥走得太突然了，我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我知道你和磊哥感情这么深，需要点时间。
1: 就是因为感情深，我才不想让磊哥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信上说，就是因为内科让他不适的更定，才让他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我不能被打倒，我一定要尽快实现医疗器械的更新换代。
0: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不愧是肖春生同志啊，你能这么想，我很开心。赔偿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跟我父母借好钱了。
1: 不行，不能再麻烦你了。每次一出事儿就麻烦你，我肖春生还有什么用啊？小梅，这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已经跟我姐商量好了，把家里的积蓄拿出去赔偿。过段时间，向南的分红也快要到了。
0: 那太好了，向南分红到了，咱们就能把问题给解决了。我会陪着你。

0: 本以为经过这一次事情之后，我们春晓会跌落谷底，没想到都挺过来了。来，感谢各位不离不弃，感谢，这一杯我干了。接下来我还有件事情要宣布，这一次的事儿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春晓要做自己的医疗器材，不能只依赖进口。
1: 啊，这我们几个能成吗？
0: 天哥，你相信我，这是咱们春晓以后转型的目标，5年甚至是10年我们一定可以达到。
1: 我说如果啊，如果我们从买卖转向生产，那光我们几个肯定是不行。就我们胡同里长大的孩子，就是榨干了，无非也就是能差到这一步。咱们要想继续发展，那必须得是吸收人才。
2: 可就咱们这个小作坊，上哪儿去找这技术人才啊？
3: 哥，虽然政府鼓励私企发展，但是大伙还是认准铁饭碗。像咱这条件，肯定抢不过人大单位。那人家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凭什么来咱这儿？
4: 哎，我有个想法啊，你们听听。考虑到咱目前不能给人直接兑现钱，那怎么办呀？兑现未来的钱呗。这事交给我吧，我去找我们学校的人才中心推荐，总要靠谱一些。如果找来的技术人才能够帮咱们产品开发成功，那么就承诺后续利润的5%给到他们，吸引人过来。
0: 明白了，你是想搞收入预支？
4: 对，你想，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咱们这个医疗项目市场上又是很可观的，那就不妨大胆一点。还有，我听小梅说，一些老教授、主任医师在退休之后无处奉献，如果说咱们能把他们吸收过来，那可是相当优秀的人才储备啊。
5: 我没事，小
6: 梅，
5: 咱们就拿到订单。
6: 慢点，
5: 我真没事。啊，我没事，小梅，你不用担心我。
6: 我知道你高兴，可也不能喝这么多酒了。

0: 来，喝点茶。
1: 小妹，这要是锻炼他活着该多好啊。要是他还活着该多好。但他也不活着，如果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2: 他说只要我们结婚，他就会来北京。

0: 希望大家从今天起团结一致，为了华盛的未来一起奋斗，一起青山加瓦。好，
1: 就在肖春生重振旗鼓的同时，叶国华的事业也越做越好。
2: 怎么样，这一单拿下来，华盛可就是行业内的老大了，没白干吧？
3: 红军，这做生意也不难吧？
2: 是不难呀，那你得看你跟谁做呀。怎么着，叶总，什么时候换别墅啊？
3: 换别墅？
0: 下个月吧。
2: 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4: 等你呢，有事问你。
2: 等我？说吧，什么指示？
4: 你和我哥出去了，你们最近走得挺近。
2: 你这话问的，我跟国华本来就是哥们儿，而且咱们又是一家人，你说我现在有点资源有点能力，那我肯定得帮他呀，这事儿不能含糊。
4: 你别害我哥。
2: 你这是什么话呢？我怎么能害国华呢？我跟国华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亲上加亲，那在我心里面他就跟我亲哥一样的，我怎么能害他呢？
4: 亲哥，想当年你也说肖春生是你亲哥。
2: 不，你这老肖春生，肖春生，你有完没完了？这事儿过不去了是吧？行，之前那件事情是我做错了，行吗？但是咱现在得一码归一码了吧？他是他，国华是国华。你，不是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形象啊？怎么会让我害国华呢？这不可理喻啊！
4: 什么形象？你什么心思？我都清楚得很。
2: 行。来，你说说，我听听，我什么心思？你今儿就说清楚了。来，
4: 现在我哥生意上依赖你，你当然高兴，确实是个机会，可以让你在我和我家人面前耀武扬威。可将来如果有一天我哥的生意做大了，不再需要你的照拂了，哎，以你的度量，你能容得下他吗？能保证不在背后使坏？
2: 度量，我在你心里就这点度量。
4: 对，
2: 行，服了，心服口服啊，叶芳。你说，咱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我在你眼里就这么不堪啊？有时候我真是在怀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这事儿我想了很久。我终于想明白了，从一开始你就看不起我，对不对？你就认为这群人里面我就是最差的那一个。我没有肖春生义气，没有叶国华的背景，没有小六的圆滑，没有向东的幽默，对不对？
4: 我从来就没有看不起你。啊？
2: 你看得起我？你要是真看得起我，你就不会因为逃婚让我背上强奸的骂名吧？如果你哥看得起我，也不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还有你爸你妈也不会因为那小事给我脸色看，包括他肖春生，如果他看得起我，就不会上领导面前将我一军，让我下不来台，里外不是人。哎，我就想问问你啊，叶芳，你说你们这些人是自私呢，还是根本就没拿我陈红军当回事儿？
4: 陈红军，你扪心自问，究竟是谁自私啊？其实最自私的那个人就是你。
2: 我自私，行，我自私，我最自私了，行吧？可是我为了谁啊？我还不是为了你，我为了叶家。
5: 我在梦里找到一枚书签，

0: 一下。
1: 墙你砸出来了。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2: 哥，
0: 哎，
3: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2: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价，
1: 我呢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0: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将墙给砸出来。
0: 天降巨款是馅饼，
4: 1.3亿，
0: 还是陷阱？
5: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0: 黑拉哥，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1: 怎么会呢？我不会放下你不管的。
0: 我真不敢想，你要是来晚一步，我会怎么样？对了，仇报了吗？
1: 龙彪死了。
0: 真的？龙彪死了？太好了，太好了，秀终于可以安息了。我们要把车开得远远的，远离这一切，远离天界。
1: 好，
0: 我们到一个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们重新开始生活，好不好？
1: 就这么说定了。加藤先生，
2: 怎么样，抓到了吗？
1: 让那小子给跑了。
2: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嗨，对了，加藤先生，龙彪被黑娃给杀死了。
2: 什么？
1: 是的，我们赶到的时候发现龙彪已经死在了街角。
2: 嗯，龙彪对我们已经没什么用了，我们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先生，什么事情？
2: 最后一批物资马上到港，武松计划就要完成一半了，所以在物资到港以后必须要保证安全，要进行24小时的保护，明白吗？
1: 嘿，我立刻去办。
2: 还有念生和那些共产党想破坏我们的计划，要想尽一切办法防范他们。
1: 明白。
0: 黑娃哥，咱们只要有地方住就行，到时候你什么都不用干，我呢就再做面条，到时候啊周围的人都不认识你了，你再出来啊。等我们的生活过得安稳一些，我们再要个孩子。
3: 你就给我生一个啊？
0: 那你还要几个？
3: 一个怎么能行啊，越多越好。我说停下来歇会儿，我累了。

0: 跟你在一起真幸福。
1: 翠儿，我想好了，我以后绝对不再这么干了。以后就我们俩，我们开始新的生活。

说什么？哎呦阿哥，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姐，你受伤了。

0: 昨儿我不是个好男人，我从以后答应我，一定找个好男人好好过一辈子。
1: 哎呦阿哥，你给我听着，你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男人，我求求你了，别离开我，我求求你了，你就答应我这一

0: 百人，把这些箱子都搬到仓库去，快点！
1: 快！
2: 快点！快点！啊！
1: 小心点！
2: 小心点啊！
3: 应该就是这批货，东西不少吧？走，回去通知大家。

0: 司令，司令，武松计划有消息了。
1: 嗯，
0: 据我们安插在码头的线人报告说，昨天晚上有一批物资到了天津港，他去查看了一下，发现正是武松计划所需要的物资。
2: 看来时机是越来越成熟了。你去，让部队随时待命。
3: 是。
2: 你好，麻烦你给我接总部。据我们人员的确切情报，现在日本人的那个雾凇计划已经越来越完善，他们最后的一批物资已经进仓库了。等时机成熟了，我们会随时采取行动。
1: 好，
2: 是。
0: 昨天晚上，日本人又运了一批货物。
4: 看来，这是日本人最后一批货物，雾凇计划已经完成一半了。
5: 对，在他们将货物转移之前，要赶紧行动，不能错过这次机会。现在的问题是，那些货物在哪个仓库？我们要针对性的下手。
6: 这个事儿就交给三叔了。今天晚上我就查他个一清二楚。
5: 三叔，我和你一起去。
6: 别跟我争功啊！什么叫人多手杂呀？你去了反而给我添乱。
5: 码头很危险的，我和唐雪茹侦查的时候，还差点被抓住。
4: 是，有个伴儿也安全。
6: 三叔纵横江湖这么些年，向来都是来无影去无踪，就这么定了啊！继续。
5: 哎，夏冰，炸药准备好了吗？
4: 放心吧，都准备好了。
5: 一旦确认货仓，下一步就是要引开日本人的注意，然后一举炸了货仓。但是最不容易的事，就是如何才能引开日本人的注意呢？
2: 这个就交给钟立堂吧。

0: 提到的雾凇计划，现在日本人的雾凇计划已经进行到一半了，他们把所有的物资已经搬进了码头的这三个仓库。大家看，我们现在要采取一个行动，就是派出车把这三个码头仓库的货物全部给拉出来。
1: 那日本人会不会提出抗议？
0: 肯定会抗议，不过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日本人要是抗议的话，我们就跟他们说这码头里面藏着共产党，我们就以搜查共产党的名义进去，等把这些设备拉出来以后，日本人那才叫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设备拉出来以后，包括运输装置，一定要保存好，因为这些设备是非常先进的，这些设备对我们也很重要。这些设备我们要研究透了，对今后我们对付日本人都是非常有用处，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3: 这事儿啊，一定要办好。
4: 小叔。
3: 哟，美玉啊，去吧。怎么着？有什么事儿啊？
4: 我想找念生。念生。
5: 美玉。
4: 念生，我看了孔文涛的日记，上面对那个云松图做了充分的标记，他还画了一些图，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我就看不太懂了。
5: 看来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上次被他们抓到，孔文涛把我后背上的图临摹了下来，所以才能找到云松图的秘密，也因为这个现在才有了这本重要的日记，看来他们是准备行动了。
4: 这样，我想办法把它偷出来。
5: 美玉，你这样做会有危险的。
4: 没事，为了你做这些我不怕。
5: 对了，我向上级请示了，准备安排你到后方革命区去，你愿意去吗？
4: 革命区，你可别忘了，我是韩司令的女儿，和你们共产党道不同，人家肯收我吗？
5: 关于你身世的问题，雪茹已经跟我说了，说你算是有革命倾向的进步青年，而共产党对所有的革命者都一视同仁，并没有成见。如果你愿意去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4: 那你会去吗？
5: 会去，等忙完了我就会去。
4: 你去我就去，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把云松图拿过来。

0: 看来孔文涛已经摸清云松图的路线，很快就会行动。
1: 如果美玉真的成功的话，会让孔文涛寸步难行。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美玉。
0: 医生，上级已经回复我了，他们同意将美玉转移到革命区。
1: 真的？
0: 嗯，上级对这件事情很重视，他们说韩司令的女儿能有这样的觉悟是值得我们帮助的，我们不但要帮助她，还要争取她。
1: 上级真是这么说的？
0: 嗯，我觉得你应该尽快执行转移。
1: 我也这么想，可是我怕。
0: 你怕什么？
1: 你知道美玉是小姐脾气，她说到什么就一定会做到。我怕她执意去偷胡文涛的日记，然后才肯离开。
0: 医生，美玉的工作还得你来做。

0: 干什么去了？
1: 干什么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
0: 我再问一遍，你干什么去了？
1: 干什么？干什么呀？我回家去取我自己的东西，你管得着吗？
0: 你别在这给我装糊涂！我告诉你，我刚从汉司令那里过来，你根本就没有去过。我告诉你，你别想在我脑袋上扣绿帽子。你跟聂生那点丑事，我都知道。你要敢再暗中联系他，我告诉你，我就告诉你父亲，我就不信治不了你这水性杨花的家伙。

0: 已经这么久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
1: 你别担心了，云骑师叔有分寸，而且他武功那么高，应该不会有危险。
0: 这不是武功高不高的问题，码头上日本人的眼线那么多，很难躲得过去啊。你们两个上次不就差点出事儿吗？
2: 不行，我得去看看。
1: 哎，我跟你去。
3: 三叔，
1: 终于回来了，我们一直在等你。
0: 三叔，
2: 三叔，坐。三叔，你没事吧？
3: 怎么，三叔回不来？
2: 三叔，你没遇到危险吗？
3: 好了，三叔不比当年喽。
2: 三叔，你没事吧？
3: 总共十多个货仓主，有三个存放着日本人的物资，我已经在这些货仓上一一做好了记号。
2: 太好了，太好了。
1: 爹，我给您做了汤，您趁热喝了吧。
4: 尝尝。手艺还真不错啊。哎呀，今后谁当了我唐四爷的女婿，那真是算谁的福气啊。
1: 爹，都什么时候了，明天就要行动了，你还有心思说这些？我真是要担心死了。
4: 担心什么？
1: 爹，周一堂一定要您出面吗？能找别人代替您吗？
4: 你是怕你爹这把老骨头撑不住场面吧？啊，
1: 日本人出手那么狠，在天津又那么有势力，我怕。
4: 雪茹啊，我还真没听你这么说过话，这哪像共产党员的口气啊。
1: 爹，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在说话，是一个女儿在说话。
4: 好好好。爹啊，风风雨雨混了大半辈子，什么事儿没经历过，可说实在的，这次的行动让爹最开心，因为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民族，是为了咱们中国人。
1: 可是爹，我怕万一……
4: 看你看，平时老说爹的忠义堂只顾利益，不顾国家大局，我现在好不容易想干件大事来证明自己，你又退缩了，这可不应该啊。

0: 好，弟兄们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到齐了。弟兄们，你们跟着我唐继元这么多年，打打杀杀抢地盘，为了忠义堂，什么事情都干过。今天，咱们要绑在一起，靠着我们忠义堂的力量，把日本人赶出天津，怎么样？
1: 好，抓住天津！抓住天津！抓住天津！抓住天津！四爷，日本人这几年在天津横行霸道，耀武扬威，我们早看不下去了。
2: 是啊，四爷，现在当官的只顾自己，根本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所以这帮日本人才能这么猖狂，对不对啊？
3: 对
4: 对
3: 对，
4: 四爷。
0: 好，既然弟兄们都看不下去，那我们就来一把狠的，把他们赶出去！
5: 赶出去！赶出去！
6: 中义堂的人怎么还不来呀？
7: 时间还没到，再等等。

0: 老四，
1: 张哥，我们来了。
2: 四叔，谢谢忠义堂的弟兄们。谢什么谢啊？我不是来帮你的，我们是来打那帮孙子出气的。
0: 老四，你有多少年没亲自出马了？
1: 张哥，我要不来，还能有意思吗？
3: 爹，你千万要小心啊！
1: 你就放心吧，你生，什么时候行动？
3: 这雨下不了多久，咱们兵分两路，按照原计划，现在就行动。
1: 好，跟我走。

0: 对不起，小野君。
1: 都什么时候了还睡觉？这可是重要物资，给我看好了。
0: 嗨，
1: 谢谢你。
0: 嗨。

0: 快撤！
1: 混账，哪来这么多兵啊？
0: 赶紧撤退，再不撤退就被包围了。
1: 不行，仓库还没炸呢。
0: 你看这么多兵，我们上当了，再不撤退就来不及了。快走！
2: 雪虫呢？
3: 不知道，我们被打散了，还没来得及进仓库，士兵又冲进来了。
2: 哎呀，这怎么会有国民党的人呢？
4: 几个货仓都被他们占领了，咱们的炸弹还没来得及引爆，他们就冲进来了。
2: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他们的人太多了。
5: 他们是来抢物资的，这些物资中有许多先进的设备，要是被他们抢了，咱们将来就更有麻烦了。
4: 还有弹药吗？
2: 有。
4: 物资必须要销毁，我来打。
2: 三叔，我跟你去。
4: 不用，我最熟悉敌情，一人足矣。

0: 四爷，怎么办？
1: 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好好的计划全让大兵给剿了。家叔，弟兄们伤亡重不重？
2: 大部队一来就把我们冲散了，没办法说啊。你说国民党怎么知道我们这次行动的？我们内部会不会有奸细啊？
1: 不可能，大家到这儿之前根本不知道具体行动，念生那边更不可能走漏风声。
2: 那会是谁呀？
3: 参谋长，你带一队人去收货，快！
4: 是，走。
2: 码头
0: 炸了，他成功了。
3: 怎么回事？过去看看。
4: 是，
3: 快！
4: 快快快
3: 快快！快来救火！快！
5: 快快救火！快救火！快呀！快快快！
3: 快救火！
5: 快！
6: 哎，士兵啊，师叔会有危险的，我去支援他。
5: 我也去。
6: 前边，你去找雪茹。走。
2: 连生他们得手了。
1: 太好了，江叔，撤！
2: 撤！
6: 三叔，你不能去，现在去一定很危险。
7: 还是最后一个，怎么能前功尽弃呢？啊！你们俩来的正好，掩护我转移视线。
6: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送死。
7: 是担心三叔的武功不够高吧？啊？
6: 不是，我是怕你。
7: 关键时刻优柔寡断，将来怎么能成大事啊？
6: 三叔，
7: 别说了，就剩最后一个了。啊，无论死活都得去。放心。三叔是赵子龙单骑闯曹营，如入无人之境。
6: 三叔，你一定要小心。
7: 放心。

三叔怎么还没出来呀、啊？哎，你看，成功了。

0: 生，快跑！
1: 三叔，
0: 走啊！
1: 一
0: 快，
1: 叶生。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2: 即将开赛。
1: 更火辣的生活，舞龙啊！
3: 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4: 是
1: 更带劲儿的玩法。
5: 哎呀，我就差一
1: 好。更滚烫的乡土，
6: 扛个装的西瓜，
1: 更垂涎的比拼，
7: 花香豆香飘万家，
8: 太好吃了！
1: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9: 相约时光，
10: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1: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2: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1: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2: 先别走，还一会儿走。
11: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相信我，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哥，
1: 哎，
2: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0: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3: 您的专属车价，
0: 我的
3: 不要钱，开着就行。
4: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4: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我们应该庆祝。
4: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8: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5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9: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10: 现在特别好，
11: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2: 有这点击太好了，
13: 真的挺好。
14: 谢谢摄像。
8: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15: 我就想离开他。
2: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16: 一堵旧墙深藏情欲，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3: 墙你砸出来，
16: 天降巨款是馅饼，
3: 1.3亿啊，
16: 还是陷阱，
13: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3: 弄得人仰马翻。
16: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320元。
1: 哦，付过了，
0: 好，谢谢光临，
1: 谢谢。
0: 我说严秘书，怎么突然跟我打听你啊？
2: 这世界真小，我爸居然找到你们给他折腾钱的事情。
3: 多亏你在李总面前帮我们说谎话，你爸才愿意给我们这次机会的。
0: 南丽姐，你别跟他客气，狠斩他一刀。你要搞不定，我来。
3: 要做成你爸这单生意，得你同意啊！这一刀不是我们想攒就能攒的。
4: 李小姐，是
0: 叫我 Yuki 就好了。
4: Yuki， 是这样的，你爸呢想做家族信托，这就和你有关，所以我们过来是想听一听你的想法。
0: 我没意见，他那破公司，爱谁要谁要。
3: 你爸很关心你的。他都替你想到结婚生孩子了，
0: 想得够远的，盘算不到我就把算盘打到我孩子身上。
3: 哎呦，这话怎么说的？哎，你27嘞，有没有方向啊？
0: 有，东西南北方向好多。
3: 有吗？就抓紧。

0: 紧呀、啊。
1: 哎，你看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孩子都生好了。我今年啊39岁，丁丁13岁，再过几年都可以给我养老了。
2: 曼黎姐，你干嘛跟人民公园镶金角的阿姨学，还上门催婚啊？
3: 反正啊，我不生。
4: 弟弟 ，Yuki， 是这样的，这个家族传承的核心设计呢是继承人。你的父亲其实非常尊重你拥有自己的事业，你又不想继承这家公司，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趁李总还年轻的时候，你也找一个合适的你爱的哦，当然他也爱你的人结婚生子，这样李先生可以直接培养第三代等继承人，你说是吧？
2: 我听明白了，李总的意思是我这号他练废了，所以让我开个号让他练。
1: 不，误会。哎呦，他刚说的也就是出的馊主意，
4: 是，
1: 你不要多想啊。你爸爸是为这个家在做打算，知道吧？
2: 曼丽姐，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就别替他背锅了。李奋斗这辈子就为他自己奋斗了，说什么为这个家？我妈早没了，我家里小透明，从头到尾这个家就只有他自己。喂，不是8万说好了吗？怎么又变10万了？你这是敲诈。
1: 二房东啊，
2: 曼丽姐，你说对了，这个人就是无赖。刚开始说好500一个月，后来又说8万一年，我好不容易问朋友那儿凑到了钱，又往上贷款了一些，他现在又要10万了。
1: 你网贷了？我跟你说绝对不可以的，你网上新闻看过吧，吓死人了。哎，就这么点钱找你爸爸帮忙呀？
2: 我就算去借高利贷也不会找他。
1: 为什么？
2: 用他的钱就要受他的摆布，休想。
1: Yuki， 你这个小店想要开下去就要解决二房东的事情，网贷绝对是不可以的啊、哦！你爸爸现在是最直接能帮你解决问题的人了。
2: 曼丽姐，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开这家小店吗？
1: 你说。

0: 我妈走了以后，我很想她，很想念以前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可我爸却越来越忙，他花钱把我塞进了一家外地的寄宿制高中。我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有时候他还不在家。之后我又出国。 过年回来，家里来来往往的都是拜年的人。我想跟他说说话，可他没空。后来我对他也不抱什么希望了，我就当没有他这个家人。现在这家小店。
1: 是我唯一的寄托了，所以毕业后，我先去做了销售，想攒点经验，也攒点实现理想的本钱。
2: 这件事情，李总知道吗？他不想知道，他只觉得我任性。那是你觉得呀。 你觉得你的父亲不够理解你，但你有真正的去理解过你的父亲吗？Yuki，
3: 找个机会跟爸爸好好聊聊，你呢说说你的想法，你也听听他的想法，这父女之间有什么说不开的呢？对吗？
0: 那他要是不理解呢？
3: 我别的不说，他要是见死不救，他这钱我也不挣了，我占你。

0: 我先吃饭吧，太能量了。哎，我心更凉。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啊？这件事情可能只能从 Yuki入手了，让他妥协。可今天
1: Yuki 的态度你也看到了，根本听不进去，一点就着。你知道还没有认清现实，我。
0: 这需要时间，所以我们得再等一等。等到什么时候？李芬道能有这个耐心？搞不好就让你出去换人来。很快了，你看啊，现在二房东管了要12万块钱，他拿不出这笔钱，他的小店就会面临着强拆，他的心态就会崩。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再去做 Yuki 的工作。 应该就可以事半功倍了吧？可今天
1: Yuki 说的话你也听到了，他宁愿去网贷，也不愿意找他父亲帮忙。他也说了，他开这家小店是为了圆小说的梦想。
0: 可他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梦想啊！对他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李芬的安排。李芬斗是为了他好。
1: 为了他好，就可以让他抛弃自己的梦想，就可以随意安排他的生活。
0: 不是你不要感情用事吗？
1: 我不同意你这么做啊！
0: 这样吧，这件事呢，你先放一放。
1: 我说了，我不同意你。
0: 可现在我说了算。
2: 知道 Yuki 开店的初衷非常的感人，我也知道你是有情有义的人，可你总得为自己想一想吧。这单如果开不了，你就得走人。小婷怎么办？你不想把小婷接回来了？胡叔叔现在也养老院，每个月上万的费用，这中间的滋味我是最明白的。你听我的，我真的是为了你好。
1: 为了我好，你就可以强迫我去做我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你这样做和李芬都有什么差别？和他一样有问题吗？我和他一样，是因为你和
2: Yuki 沉浸在自己的故事里，自我感动完全不顾及现实。现实？我真没想到，有一天你薛小舟会来跟我谈现实。
1: 长大了，成熟了，像个领导的样子。但是我告诉你，就算有一天我和 Yuki 的人生都走入了绝境，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放弃自己的坚持。

0: 凳子啊。薛总好。
1: 薛总好。
2: 薛总好。
0: 薛总好。
3: 你先进，你先进。
4: 我以后就是有自己赛道的人了，以后做事说话对我要讲究分寸，客气一点，明白吗？
5: 可现在我说了算。

0: 他出去啊，去哪儿？
1: 你放心，我不是去找李奋斗。
0: 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今天不是那个财富论坛吗？静静总给的邀请函。
1: 那个场合不适合我。别生气了。你没有生气啊？
0: 昨天是我不好，我不该说那些话，但我不是着急嘛。
1: 你没错，是我忘了。你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我没有资格跟你争。
0: 不，没有你胡曼黎就没有我徐小舟的今天。我今天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你。李奋斗那边给我一些时间，我再想想其他办法，好吗？
1: 我真的不是去找李奋斗。那个陶姐，她有笔银行定期要到期了，我想再去争取一下。你那个论坛我真的不去了。
0: 我当然知道你不是去找李奋斗了，这论坛9点开始，中午就结束了。我陪你一起去见桃姐，行吗？你要是不答应，就是不原谅我。
1: 那你快点啊，我下去等你啊。
2: 我找你好想回来。
3: 最近呢，实在太忙，连着几个会啊。回头咱们找机会再。
1: 金总，好久不见啊！
0: 好久不见，金总。谢小舟。
3: 哦，
0: 你好。
3: 哎，你们怎么？
1: 哦，我现在是薛总监的助理。
0: 哦，我们在泰英国际做家族办公室。
3: 哦。你去泰英国际了？
1: 啊，
3: 挺好，挺好。
0: 进去。阿姐，我们今天这4个点的理财，
4: 最后一天卖了。你是老客户，我给你留了额度了，你还在犹豫什么？
1: 保本吗？
4: 肯定呀。
1: 那能把这个写在合同里边？
4: 陶姐，我们是银行，营业厅就在这里开了10多年了，你还怕我们骗你啊？
1: 你等等啊！
5: 西方的家族信托，要想在中国落地，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框架内有效地设立家族信托，啊，充分发挥信托制度自身的这个优越性。
1: 怎么给挂了呢？终身寿
6: 险可以做信托了，今天买的话呢还可以送礼品。
1: 哎呦，我也只是要商量发个微信。哎呦，真是
6: 求求我。这些啊都是我们的礼品。
1: 那个，要不我再想一想，明天再来。
4: 哎，陶姐，300万的理财，4个点，一天就是300多块的利息啊。
1: 300多？
4: 嗯。
1: 一天300多？
4: 对。
1: 这么多呀？你再等等啊！
5: 满足家庭财富管理的特别的一种需求啊，就是要对现有的制度环境、法律规定有一个清楚和充分的认识。
7: 曾教授，在这个制度环境和法律规定这方面，能不能具体的展开说一说？
5: 通过信托合同的文件。
1: 曼黎，哎呀，急死我了！
5: 助理，
8: 那个 早上你发给我的东西我已经看了。
9: 你之前不是让我买那个什么年金吗？你这个人寿险又是什么东西啊？
8: 这个收益我也看不懂啊，
9: 怎么觉得还没有之前的年金高呢？
10: 陶姐，我跟你说啊，我给你设计的保险它的核心不是利息。
5: 所以不仅是财务，
8: 不是利息是什么呀？
5: 保密，最后也是。
10: 我问你啊，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啦？啊，
9: 哎，我听不清，
8: 你大点声。金
10: 总，陶姐，
8: 你再说一遍。
10: 我这里信号不好，不方便接电话。
11: 你好，杨教授，我想请问现行民法典对信托方面。
10: 喂，陶姐，
9: 你再说一遍。
4: 阿姐，阿姐，你快来做决定。现在这次理财只有300万额度了，要提早结束了，你到底买不买？
12: 最后我们有请曾教授。
10: 陶姐，你等我，我这里结束就来找你了，我这里马上结束了。
5: 我们梳理了我国的文化脉络，可以看到信托制度也是深植于我们文化的血液当中的。
8: 曼丽，
9: 来不及了，他这边理财要结束了，那个，要不你那保险就算了吧？
10: 不可以啊！我马上来找你啊！
5: 这位女士，你说不可以，是不同意我的观点吗？
13: 嗯，没有没有，您说的都很好，我都同意。不好意思啊，
1: 行总。
0: 不是，你别闹，这马上结束了，我一会儿陪你一起去啊。
1: 我没闹，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5: 那既然都同意，为什么要走啊？
13: 哦，不好意思，曾教授，我现在有急事儿。您刚刚说都很好，我都同意，特别好。抱歉。
5: 你别着急走啊。你说我的观点都对，都挺好，那你可以展开说说吗？
13: 不是啊，您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我要是觉得您说的不好，我也不会浪费时间记笔记的，您说是不是？
3: 那你是都赞同了？

0: 那我想问一句啊，曾教授，您自己卖过保险吗？接触过客户吗？
1: 我是搞研究工作的。
0: 那我就知道问题出现在哪儿了。您自己没有卖过保险，没有接触过客户，所以说起保险这东西，总像是隔着一层。
1: 一定要亲自卖保险才能谈保险？
0: 哦，可以谈，但是谈不到点子上。
2: 差不多行了。
1: 那依你之见，怎么样才算是谈到点子上呢？说说你的高见。
0: 我们现在谈的保险，它是从国外过来的。国外家庭和中国家庭，家长和孩子的关系，考虑的问题完全都不一样。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在保险这个行业干了快20年了。这些年我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客户，比如说我有个客户，她和老公离婚了，为了这件事情不影响到她的孩子，他们竟然可以隐瞒20年。我还有个客户，因为上一段感情的私生子

0: 他怕会影响到他在业界的声誉，包括他和现在这个家庭的关系，所以他对保密工作要求是非常高的。我甚至还有个客户，他得了重病，他不想治，他想自杀，他想死之前把所有钱都留给他的儿子。我这个人吧，说不出什么高大上的话，所有道理我都懂，但是我觉得到了实际操作，卖保险就好像是做数学题，你光上课不刷题出不了成绩的。
1: 哎，说这句话不对，结合实际的。
0: 我刚才打电话影响到您确实是我不好，但我真的太着急了，因为我又遇到了一道难题，我好不容易想出了解题思路，但答题时间要到了。我刚刚如果冒犯到您是我不对，我跟您道个歉，鞠个躬，但是我现在真的得走了，抱歉，抱歉。
2: 就走了，我呢

0: 桃姐，桃姐，
1: 哎呦，哎呦，妈您来了，
0: 啊，你先哭了啊。
1: 哎，林大爷来了，
0: 我跟您说说保单的事情啊。
1: 哎，里边坐，里边坐，这太脏了。
0: 来来来，哎呀，
1: 这好漂亮啊！来，里边里边。
0: 来，你们先里边坐啊，我洗个手。脏脏，里边坐，里边坐啊，
1: 里边坐啊，来来。
0: 你别忙，嗯，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哎呀，谢谢谢谢啊。刚才会场信号不好啊，我呢就是想跟你说，我给你做的方案关键不在于收益，而是这份保单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
1: 什么意思？
0: 你女儿是不是要结婚了？
1: 是。
0: 我再问句不该问的啊，你是不是对这个女婿不太满意？
1: 外人都看出来了。哎呀，我这个女婿啊，表面上文质彬彬的，可我听别人说他喜欢赌博。你说现在我活着，他狐狸尾巴不敢露出来，万一我死了，这个钱落到他手里就赌掉了呀。
2: 姐，你应该早点和我们说呀。哎
1: 呀，实话跟你们说吧，他们结婚我原来是不同意的，可我女婿这使坏，让我女儿肚子已经有了。哎呦，我女儿呢一定要把这孩子生下来，我没办法，我只好同意。丢人呐，你说叫我怎么说。
0: 哎，桃姐你也别自己吓唬自己了，那有孩子嘛，总归还是高兴的事情呀，对吧？只要男孩子结婚以后老老实实过日子，对你女儿好，那就好了。
1: 可是我心里没底呀，我女儿是搞不过他的。
0: 所以桃姐，我就想跟你说，你买人寿险，你担心的事情要是发生了，从法律上来说，这笔钱它完完全全属于你女儿，算是婚前财产。哎呦，
1: 好像这也不行，这个我女婿赌博我只是听说，现在小夫妻感情好着呢，我女婿要知道没有他的份儿，他肯定找我女儿吵架呀，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我女儿。哦，
0: 你还担心这个？那这样，这笔钱你可以买年金类的信托，这样做呢既不伤害小夫妻的感情，合同里的条款也可以打消你的顾虑，两全其美。哎呀，
1: 那感情好啊，可刚刚我已经买了理财，你看那礼物我都拿过来了。
2: 没事。那你买了多长时间的理财啊？
1: 买了一年的，这理财也退不了啊。哎呦，马林，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没事没事，要不这样，方案呢我先给你做着，一年时间很快的，等理财到期了你再来给我买，一样的。
1: 那行那行，一年以后我肯定给你买啊，你先做方案。
0: 好。

0: 小春，你分到家里的事情我不想再拖了。
1: 你是想去劝你分到放弃对 UK 的人生安排？
0: 嗯，
1: 李芬豆可不是孙阿桃，他未必能听你劝。
0: 为人父母，不管有钱没钱，心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孩子。从这点上来讲，李芬豆和孙阿桃没有差别。
1: 有把握能说服他？
0: 嗨，努力过了，就算失败，晚上睡觉也踏实。
1: 你有没有想过这单黄了的后果？
0: 不就被开了吗？那太硬估计不要我，我可以去找别的工作呀。我都打听过了，像我这样的去做全职阿姨、月嫂，每个月万把块不在话下。
1: 胡满林总这样自说自话，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0: 我明天就把辞职信给你啊。
1: 等一下，你说什么？辞职？你再说一遍。
0: 哎呀，别激动啊，你听我说呀，这一单要是黄了，李青青肯定会怪你的。到时候呢，你就把我的辞职信往他面前一拍，他不会拿你怎么样的，他需要拿你去制衡唐林，知道吧？
1: 你让我牺牲你去换取我自己的前途？
0: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跟你没关系。是
1: 我不允许你辞职。
0: 你现在脑子不清楚，我不跟你说。
2: 胡曼林，以前我干保险是因为我妈，现在我干这行就是因为你。
1: 是你让我一点点接受现在的工作，让我一点点成熟。我努力想做成李奋斗这一单，
2: 我就是为了得到你的认可。如果我做成了这一单，我却失去了你，我宁愿什么都不要了。你要辞职是吧？行，我跟着你一起辞职。你要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你要干什么，我就陪着你。我现在管不了你，我就赖上你了。
0: 你喊什么呀？傻不傻你？

0: 我一人欠债一人当。
1: 你当什么当？拿什么当？
0: 那也是我的事儿，用不着你管。
2: 妹妹，
3: 薛总，你带 UK 在里面。
4: 洋洋，哎，侬先不要干

0: 张床上，妈妈坐着针线活，你拿着笔记账，我趴在床上写作业，那才叫家。我知道那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才想开这家小店。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里缺的这块东西补回来。
1: 柳皮啊，别难过啊，这个呢我要替你爸爸说几句。作为孩子，很多事情你是想不到的，知道吧？你爸爸想的问题可能你一时半会儿也没法理解，但无论怎么样，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他都是因为爱你，知道吧？
0: 你心里有我，就要尊重我想要的生活。
2: 爸很想尊重你想要的生活，可你想要的是什么生活你知道吗？那是童话生活，现实生活中有吗？迪士尼有，是不是得花钱买票才让你玩啊？这是什么生活？你天天跟房东这种档次的人打交道，这叫生活吗？我奋斗了一辈子，回头我姑娘还要开杂货铺，我这兜兜转转又赚回来了，我这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是你的问题。我活着是为了自己有意思。
2: 可可，你这小破店能赚着钱，当你赚不着钱的时候，天天房东骚扰的时候，这叫有意思了吗？李玉科，你根本就没穷过，你别在这给我矫情了。
0: 你放心，以后我不会再花你一分钱。我可以去送外卖、送快递，我开滴滴，我都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2: 我跟你就没法交流。
3: 哎，李总，李总，
2: 好，算你顺利开上滴滴了，送上外卖了。你一天浑身臭汗、精疲力尽，坐在床上的时候，你要的自由呢？你的诗和远方有吗？那时候诗在纸上，远方在史上，都是瞎蛋。
3: 李总，
0: 哎呦，李总，哎，消气啊！
3: 先做你爸也是着急，还是爱你才会想你的。

0: 对不起啊，弟弟啊。
1: 嗯？
0: 我还是把这单给搞黄了。
1: 那你晚上能睡着觉吗？
0: 睡不着呀，一想到单子没做成，哎，心里一万只蚂蚁在爬，难过死了。
1: 那我养你啊。
0: 啥鞋底，我这个年纪还能去做做月嫂，你能干什么？
1: 送外卖啊。
0: 送外卖，滴滴快递，送外卖，并称铁人三项。哎，像你这种晚上不要睡觉早上起不来的人，谁养谁也不知道。
1: 那你养我吧。
0: 我这属于啃老行为。
1: 我不管，反正我就赖上你了。
0: 哎，我这是啊，失手抓面粉，想甩甩不掉啊。
2: 李总，您看这信托的事儿。
3: 可可越是任性，我越要替她考虑未来。
1: 孩子。
2: 明白了，那我再对接几家其他律所的加办部门。
3: 嗯。
2: 李总，可可毕竟是你的亲生女儿，您就别跟她一般见识了。

0: 今天这个事儿让我想起十几年前我去西边谈个地产，结果没谈拢，让人给绑了，给我扔猪圈里，喂了三天猪食，说是不签合同就弄死。
1: 法治社会，您可以报警啊。
0: 这报啥警？那时候人都野蛮。后来还是可可他妈单枪匹马一个人闯过去了，就凭一张嘴就把我救出来。
1: 董事长夫人是女中豪杰，这故事都能拍个电影了。
0: 今天我在胡曼黎身上看到了她的样子。说来说去，还是想老伴儿了。这时候他要活着该多好，还能帮我出出主意。

0: 哎，红曼丽，我刚才想了一下，你分到这单，我还是不想放弃。
1: 可我今天把人得罪了。
0: 你也是为了他好呀，等他气消了，他会想明白的。只要这单一天没有落定，我们就都还有希望。接下来这样，我继续研究李奋斗他们家的资料，试试能不能再找到突破口。你呢，找机会让他们父女俩多多参加我们公司举办的一些 VIP 活动。
1: 这都有些什么呀？
0: 我已经推你手机上了，反正就是一些金融讲座、家风建设什么的。你就找到合适的机会撮合他们父女俩去参加那些活动，一来是可以和他们维系一些关系，二来是可以促进一下他们父女之间的感情。
1: 我真是没想到，一开始我鼓励你当领导是看你信心不足的样子，没想到你现在进步这么快，都可以人模人样的给我布置起任务。
0: 以后表扬领导拍名单马屁一定要想清楚，你刚才是不是想说人模狗样来着啊？注意你的遣词造句啊。
1: 不好意思啊，口误口误。
2: 我也是工资花好了。
1: 退休工资涨了的吧？今年政府帮他涨了几点啊？
2: 也满两块。
3: 噶许多啊，德公啊啊！我他要靠侬养了吗？
2: 我养我养哦，爸爸养侬啊，
3: 侬养我啊？我讲没听，侬现在啥事体也不要想，就好叫锻炼，晓得吧？别偷懒啊！
2: 好，
3: 谁呀？
1: 东霞啊，
4: 手续拿好。
1: 你说谁给我爸续了一年的费用？
4: 他名字叫丁志远。
1: 啊？
5: 啊，你来了。
1: 在忙吗？
5: 啊，要去黄山参加一个闭门学术研讨会，找我有事儿啊。
1: 养老院和我说，说你一口气替我爸交了一年的养老院费用啊。
5: 啊，没什么，就是给孩子外公一点心意啊。
1: 不合适啊。
5: 没什么不合适，这钱都交了，你就别管了。
1: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现在离婚，你还是单身，或许我会接受，但现在真的不合适啊。现在退费呢是有些麻烦了，因为养老院已经入账了。我再想办法去沟通一下。
5: 曼丽，我就是想这么做，你真的别管了。
1: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我也替我爸爸谢谢你。
5: 不，我不需要你的感谢，也不需要任何人感谢。我这么做是因为他是孩子的外公，是你的父亲。我这么做是因为我后悔了。
1: 你忙你的，我先走了。
5: 曼琳，你别走，我有个话想跟你说。曼琳，对不起，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可是我也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我已经给你和孩子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但是我恳请你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好吗？我以前总是嘲笑你用金钱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还说你市侩，但是现在我连说自己市侩都不配。趁着你最需要的时候，我 我就想着用这一点点钱来减轻我的罪孽，我就像是一个趁人之危的小人。可这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曼丽，算我求你了，好吗？请你接受我的忏悔，好吗？
1: 你现在只是在忏悔吗？
5: 除了忏悔，我还能妄想什么？我现在没有资格要求你的原谅，更没有可能和你重新来过。
1: 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跟他也是这么开始的吧？互相有好感，你也是这么说服自己的。精神上的好感不算是出轨。老丁，我想知道女人在你眼里到底是什么？你把女人当什么了？衣服想穿就穿，想脱就脱。你要记住，你现在是一个女人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父亲，你肩膀上是有责任的。你的道歉我接受，其余的我都不能接受，我有我的底线，你自己有想法自己忍着憋着。养老院的钱若退不出来，我会写一张借条给你，尽快还你的。
5: 曼玲，

在无尽快乐的约束里，我感到自由的拥抱。你在我的瓦罐里不断斟满星球，它们有不同的颜色。

0: 不晚回来，你去哪儿了？
1: 我和周宁去吃饭了。
0: 我刚才看了周宁姐的朋友圈，她跟她儿子去吃饭了。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啊，你到底去哪儿了？

0: 那你觉得他什么意思呢？如果他后悔了，想要和你复婚，你打算怎么办？
1: 你神经病啊！
0: 不是，你不要回避问题，你回答我。
1: 怎么可能？
0: 怎么可能什么？怎么可能和你复婚？还是你不会接受？
1: 你小孩子不懂。
0: 什么不懂啊？我是帮你盘明白，以免你犯错误。
1: 我就是心情比较复杂，我以前为这个男人做过很多事情，算是个好女人吧。但你说哪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对他好就一定会爱他？从来没一个男人被我神魂颠倒过，也没有一个男人给过我轰轰烈烈的爱情。我觉得作为女人我挺失败的。
0: 不是你是觉得现在丁志远可以给你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吗？
1: 跟丁志远没有任何关系，就是今天突然女人的身份被认可了一下。你也觉得很违和是吗？觉得浪漫啊爱情啊这些词儿好像跟我联系不起来。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自己这些东西我不能换钱也不能换业绩，要它干什么？可今天我才知道，不是我不想要，而是我要不到。我索性就这么说服自己了，不要。可你说哪个女人不想要浪漫的爱情？
0: 那如果我说，如果现在有个人说可以给你一段浪漫的爱情，你会动心吗？
1: 动心又能怎么样？
0: 动心就再和这个新的人开始一段浪漫的爱情呗。
1: 再开始啊？我都多大了，我还想太太平平多活几年呢。
2: 薛玲她去了养老院，给胡曼妮的父亲交了钱。
3: 对，我亲自去了一趟，查到胡曼妮的父亲确实在那个养老院。我找朋友问了一下，确实是

0: 谁啊？
1: 哎，志远，
2: 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明天一早就走，今天就不回去住了。
1: 我在家里想到了个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2: 哎呀，什么事儿啊？不能等我回来再说。
1: 我今天去了个月子中心，我生完以后想在那住。
2: 你想去月子中心，那你定就行了。
1: 我不是高龄产妇吗？我想住两个月，但是这个月子中心有点贵。
2: 应该的，一切以身体为主。
1: 我最近呢周转就有点困难，我在想。
2: 还差多少？
1: 20万。你方便吗？
2: 20万，我的钱都买理财了。
1: 是吗？都买什么理财了？打开网银给我看看。
2: 不是，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不信任我啊？好了好了，你想去月子中心，咱们就去。钱的事儿呢，回头我来想办法啊。
1: 钱是真的买理财了，还是给别人用了？
2: 你能别总这么阴阳怪气、疑神疑鬼的吗？好吧，好吧，我跟你说实话，这个钱我有个朋友急用，我都借给他了。
1: 谁呀？
2: 你不认识？
1: 你说了，我不就认识了吗？
2: 非得这样吗？行，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让你看看有没有这回事，好吗？不过你想清楚了，如果这个电话我打出去，那你我之间的信任就不复存在了。

0: 我相信你。
1: 你啊，别总胡思乱想啊，安心养胎。
2: 金总找我，他有说什么事吗？
3: 吴老师，见到金总，您自然就知道了。
2: 啊，
4: 来喝茶。
2: 哦，谢谢金总。
5: 你上次在论坛呢，你把那个曾教授可是气得够呛啊。但是我没有打断，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4: 这个曾教授的研究啊，高屋建瓴，但是在实践中呢，的确需要你们这样的业务员去落地，所以他那种研究啊，也没多少价值。
2: 谢谢金总认可。
4: 喝茶呀？
2: 哦，好好。
4: 这个你看一下。
2: 哦。
4: 这公司新成立了一个养老服务部门，做一些市场推广和宣传活动。
2: 买年金，养老院优先入住。哎，这样的险种早几年就有了，我爸现在就住在天。

0: 养老院的，为什么还要专门成立一个部门来推广？上海已经进入到重度老龄化时代了，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接近总人口的40%，所以公司准备全面发力银发经济，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有兴趣不？
1: 我，谢金总想着我，但有点突然。<笑>不着急答复啊，你再好好考虑考虑。但丑话说在前头，这是一份内勤工作。
0: 你答应我了，我就希望你能够专心在这个事情上，
1: 以后彻底放弃买保险。
0: 放弃买保险？哦，那恐怕我还做不到哎。不瞒您说，我现在是上有老下有小，肩上担子很重。这卖保险的收入，对我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嗯，明白。这个入职以后的薪资情况，我可以去向 HR 帮你申请了。
0: 抱歉啊，金总。哎，怎么说呢？前段时间，其实我的生活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动，这才刚刚消停。从感情上来说，我是非常想跟着您干的，但我现在实在没有这个心力和力气再去折腾了。理解，理解。
1: 那以后有什么生活上的困难，你随时可以来找我。
0: 谢谢金总。

0: 人在哪儿啊？你分到那个单子，我有新的想法。
1: 曼丽姐，
2: 哎，春露，上次谢谢你。
1: 曼丽姐，你能原谅我了？
2: 空了找时间，我们出来喝咖啡。
0: 所以我觉得他连自己是什么诉求都没有搞清楚。
2: 话是这么说啊，但李奋斗不是普通父母啊，我怕你们会谈崩。
0: 那现在跟谈崩有什么区别呢？我刚才跟严秘书约了，说他下午有空，愿意抽半个小时来见我们。走吧。
2: 好。
0: 我们盘了一下李总名下的资产，给出的建议是成立一家控股公司，直接向受益人发放收益，具体结构如图所示。
3: 你等一下，你这份提案跟上一份有什么不同吗？
0: 是一样的。
3: 我这浪费时间陪你玩呢。
0: 李总，您觉得您的诉求是想让您的女儿给你生下继承人，对吗？
3: 对啊。
0: 错。
3: 什么？我这花钱请你教我对错的，你能不能干？你不能干，你别在这忽悠。
0: 您先别着急，我觉得您的真实诉求其实是想让您的女儿 Yuki 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对吧？
3: 那当然了。所以什么职业经理人接班，什么女婿接班，那都扯淡。可可这个样子你们也看到了，跟我横还行，我要是走了，那外面那些虎狼都给他啃得的骨头不剩。
0: 李总，您看啊，从您接触家族传承到现在有半年的时间了吧，市面上大大小小有加班业务的公司您都见过了，没有任何一家可以让您满意，您觉得为什么？
3: 你说为什么？能力不行呗。为什么？我告诉你们啊，再不行我请外国公司了啊，钱在我手上，我怕找不着人。
0: 您觉得 Yuki 就那么不靠谱吗？没有您的庇护， Yuki 就会过得很惨。其实您只是内疚吧，因为您错过了您女儿大部分的成长时间，所以你想用一个不可理喻的方式来弥补自己内心的遗憾。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市面上没有任何一家加班公司可以完成您的诉求。
3: 完不成就滚蛋，就别在这废话了。完不成还说什么？别在这跟我废话。
4: 消消气，我不怕您笑话啊，我也是最近才开始学家族信托。哎呦，什么股权架构这个条款那个条款的，看得我头都大。我跟您一个感觉，搞那么复杂干什么？不都是为了卖产品吗？
3: 就是嘛，你听听人家说的。
4: 您直接说。来，李总，您坐好吗？我们坐下说。我前几天有个客户，手里呢捏了300万，找我问保险的事情。他又想要安全，又想要收益高的，这绕了半天，我才发现他最终的诉求啊，是想要防着他那爱赌博的女婿。现在啊，您跟他是一模一样。
3: 我怎么跟他一样呢？你300万办什么信托呀？我这什么规模？
4: 你们呀，都太想给孩子100%的保障了。没错，您的资金是他的10倍，搞家族信托的法律条款多的都可以出好几本书了，但依然达不到您的诉求。为什么？因为没有一种方案可以比得上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发现晚了，最后那个客户还是买了别的产品。刚才小周态度不好， 但他也是着急，希望您能理解啊。嗯，
0: 对不起啊，李总，刚才我是太冲动了，但我只是想和您说的明白一点。家族信托被称之为从坟墓里伸出来的手，您不必过于遗憾之前对女儿的疏忽。好的信托制度可以让您在百年之后 Yuki 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他的父亲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他，爱着他。

0: 坐吧，坐吧。
1: 你接着说吧。
2: 好，那李总，我就继续捋下。这是控股公司的结构，所以委托人就是你，李分头先生。
3: 恭喜你啊，李斌。

0: 做到了，我们成功了。
1: 小周，
0: 胡曼黎，谢谢你。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1: 不知道说什么，那就先别说了。

0: 手啊？不用谢我，都是你自己坚持的结果。我早就说了，有钱人就喜欢你这样直来直往的样子。找个地方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
1: 我想吃你做的。
0: 还嫌我不够累是吧？
1: 做不做吧，
0: 领导都发话了，我有什么办法？走，今天给你亮个绝活。
2: 多少钱？
3: 一共560元。
2: 好嘞，过去了。
3: 哎，欢迎下次再来。
2: 走吧。
4: 生意不错呀。
3: 李总怎么有空大驾光临啊？
4: 严秘书请不动你，我就得亲自来呗。
3: 什么事儿？
4: 家族信托这么大单子都给你的好姐姐胡曼黎了，我够给你面子了吧？你是不是得给我个面子呀？
3: 你要什么面子啊？
4: 晚上回家吃饭，车在楼底下等你呢。

0: 还没好啊，我都饿了。
1: 快了。
0: 这么香。
1: 胡氏桂鱼成功。
0: 哎，这也没糊。还有什么？我帮你拿。
1: 你拿碗筷吧。
0: 好，
1: 可以吃了。

0: 太撑了，实在是吃不下。
1: 我都跟你说了，吃不下不要硬塞，你非得全部吃完。
0: 这是你亲手做的呀？
1: 你第一次吃我做的饭？
0: 我不是没吃过这个胡氏桂鱼吗？
1: 这鱼好吃吧？
0: 好吃。
1: 这条鱼啊，看着简单，哎。从锅、食材、火候，样样都很讲究的。我是反复试验很多次，最终才研究出来的。这个鱼，炸到什么时候外焦里嫩，什么时候淋这个汁最入味，那时候老丁最爱吃了。好了好了，不说他了。我给你去泡杯大麦茶消消食，好吧？
0: 你别动，我坐，我拿个东西。啊。

0: 送给你。
1: 送我的？啊，什么东西啊？
0: 你猜。
1: 包。首饰。啊？蛮轻的嘛。难道是支票现金？
2: 哎，是不可能，您打开看看。
1: 领导你也太霸气了吧，啊！
2: 你打开看看。
1: 什么意思啊？想让我加班搞工作啊？
2: 不是，你什么都不用做，
0: 这份保险年金是我做给你的。
1: 送我的？

0: 没有一句
1: 墙里砸出来的。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也发了笔大财啊，
4: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5: 您的专属车价，
1: 我的
5: 不要钱，开着就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6: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1: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7: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8: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7: 我们应该庆祝。
1: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真的是个扫把星。
1: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2: 没有一家
3: 墙里砸出来的。
1: 天降巨款是馅饼，
0: 1.3亿，
1: 还是陷阱？
4: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了，
3: 闹得人仰马翻。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明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ナにはこういう言葉がある。
1: 站得高，看得远。
2: 大侠，又是！哎呦，大侠，哎呦！

不给钱的，你干什么？

0: 拜拜。
1: 哎呀，这就不错啊！
2: 好，
1: 哎，就是你们俩的配合，那是真不错。
2: 少爷，今儿哪有配合呀？啊，
1: 不说好了让我们俩去办这事儿吗？您怎么半道杀出来了？
3: 就是您这一来，我俩差点就完成了。
1: 哎呀，我是谁呀？我就是上大过于地，下大过阎王殿，就一身钢筋铁骨，火眼金睛，特奉菩萨西天取经的使者，花果山水帘洞美猴王，齐天大圣孙悟空。
2: 哎，你们听烦了
1: 没有？大少，
2: 没有。

0: 沿着一撒，每个人都面具大侠，面具大侠，呼眼含热泪啊，给我看的心里感动的。我跟你讲，这才叫行侠仗义啊！
1: 少爷，还剩多少钱？
0: 一个字儿都没剩。
2: 哪有行侠仗义还自己留钱的？
0: 哎呀，说的对，
2: 这账谁给结呀？
0: 你们俩。
3: 您这叫劫富济贫吗？这不叫劫我们俩吗？
2: 劫我们了！你这这这，
0: 哎，叫一声大侠，
3: 大侠，
0: 叫声大侠，
2: 大侠，
3: 少爷，8月15咱们得回家吃饭，老爷和夫人都等咱们呢，您千万别行侠仗义了，行不啊？
0: 好，哎，走，下一站，
3: 对啊。什么叫下一站呀、啊？
2: 下，
3: 哎，少爷，
4: 香姨，香姨有吗？
5: 哎，我进。哎
6: 同样脑袋上没毛，您脸子怎么这么正啊？
7: 大小子，学着点儿。
8: 这不对呀、啊，你压的谁呀、啊？
6: 我压的也是武田呢。
8: 你压的是
6: 武田叔。
7: 傻小子，这可是日本人的天下。
6: 呀，咱爸，
4: 谢白爷。
9: 中国人，你们都是 low 一点。还有能打的吗？喂，喂，站住！

0: 是不是三舅爷？
1: 好像是。
2: 就是啊，不过老这么蹲着也不是办法呀。

死我了。

0: 这可是中国人的天下。面具大侠，
1: 白爷，
0: 大侠，
2: 那这是天下，
0: 小面具。

0: 您慢用。
1: 哎，东哥，你坐。
2: 哎，是啊，东哥，来吧，一块坐吧。
3: 坐吧，东哥。
4: 坐，坐，坐，坐，快坐下。
3: 坐这儿吧。
1: 坐，
4: 坐下，坐下，让你坐嘛。
5: 哎哎，好嘞，好嘞，好嘞。哎哎哎，谢谢掌柜的，谢谢。
4: 姐，
6: 我饿。
2: 不等了。
4: 得嘞。
1: 哎，那人，出去瞧瞧。
3: 好嘞。
2: 那人，瞧什么瞧？不用去看。
0: 那人妹子，你坐着，我去吧。
3: 东哥，我来吧。大叔，我现在也不饿，还是我去吧。
2: 哎，多好的闺女！
0: 是，
2: 你说这大齐怎么就跟他处不到一块儿去呢？不行，今儿个是中秋，我看啊，咱年底就把他们俩的事儿给办了。
1: 我看呢，是得给那人个名分了。哎，可大齐这脾气。
7: 是脾气不小，他爷爷那点功夫啊，全传他身上了，到处显摆，招灾惹祸，再不压着，真成混世魔王了。
4: 大齐，大齐，又是大齐，来，姐，我不吃肉，我吃个菜还不行吗？我知道您平时啊，对大齐很严，
1: 哎，
4: 可这心里呀、啊。就是太宠这个混小子了。哎，我今天是诸事不顺呐、啊。你看啊，警察局年底啊发奖金，他愣改成了剿共经费。更可气的是这个武田，他居然输给了孙悟空。
2: 孙悟空？
4: 他就是那个面具大侠。
8: 大侠，
4: 我输了100块呀、啊！面具大侠，你说这什么事儿啊？你说这、嗯，你看看，哎呦，你看我。

0: 你们就这么回去啊？啊？
1: 哦，
0: 上次就是你。
1: 我少爷，少爷，您都背一路了，少爷，您可别出事儿啊，少爷。没事没事，您快走，您快走，扛一道了，少爷。
2: 大齐哥，
1: 可别累着。
2: 大齐哥怎么了？
0: 啊，我
3: 哪儿嫂子？
0: 嫂子，认的是我。
4: 哎，哪儿嫂子怎么了？
0: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啊，不要叫那人嫂子，猪啊，记不住啊，
3: 不要叫那人嫂子，嫂子，
0: 哎呀，小心点啊，哎呀，
5: 上上快点快点快点，
6: 哎，娘爹
7: 怎么回事啊？
6: 娘，别提了，刚才打麻掌的时候，阿根不小心被驴不是被马给踢了。哎，
7: 那人啊，快拿爹打药来。
2: 好。
8: 好外甥，你这俩跟班的怎么轮流被马踹啊？
9: 这个月初五啊，是大猫。
8: 上个月呀、啊，上阿根，再上个月
6: 还是我，还是我，
7: 快过来坐吧。
6: 哎，喂，你这是没？哎呦哎呦，你看你看你看，
8: 这哎呀，这是这。
10: 老爷、夫人，您慢用，我去添几个菜。
6: 我换身衣服去。哎哎。

0: 我说的没错吧？这个老板心可真够黑，
1: 十元一等，
2: 真黑呀、啊！
3: 少爷，
1: 咱早晚弄的，
3: 但今天来不及了，咱得回家了。
1: 干嘛呀？
4: 最近干的事儿不少了。
0: 行了，你看看，人都吃不饱，
1: 谁像你啊？天天吃这么多。
2: 那
0: 今朝的事儿今朝干，猴年等不了马月。
1: 今年蛇年，明年马年。
5: 犟嘴呢你？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6: 买不买？不买快走！
3: 让你准备的东西准备好。
2: 那您吩咐上还能有错、啊？
7: 掌柜的，
8: 嗯，
7: 您喝茶
8: 啊，喝茶，喝茶，喝茶。
7: 您看，嗯，这个月咱可赚了不少。
9: 不好了，不好了，掌柜的，
7: 怎么了？
9: 咱们家的驴都得了瘟病了。
7: 啊？这怎么回事？
8: 什么时候得的？
9: 就昨天晚上开始的。
8: 昨天晚上？哎。你们没请大夫？
9: 请了，请了好几个，可是大夫不愿意来，都说只宜人不宜畜生。
8: 胡说八道！
9: 掌柜的，掌柜的，
8: 哎呀，慢慢说，怎么了又？
9: 外边来了一个风水先生。
8: 滚蛋，滚蛋，让他滚蛋！
9: 他不肯走呀？
8: 为什么？
9: 他远道而来，一看啊，咱家就有凶器，问问咱家家畜有没有出事儿、嗯？
8: 出事儿？哎呀，看来这位先生还真有点道行啊！
10: 请，
9: 请请请请请请请，
10: 先生，
11: 请。
10: 您好，
8: 问。你的府上是否有家畜病瘟呢？
10: 是是，有有有有，昨天晚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的驴啊全病了。
8: 老猫乱回窝，母猪胡乱叫，牛羊横死货，家宅必有殃。请问，你的祖坟前面是不是有一条小路？
10: 对，有，
8: 这条小路像一把利剑，直插你们的祖坟。只对坎宫，所以坎宫之路出妖王，你的宅上必遭殃啊！
10: 哎呀，那先生，您得想办法救救我呀！
8: 哎呀，恐怕神仙也难救啊！
10: 那
8: 让我想一想啊！
12: 哎，上好的草料啊，有没有买的呀？一个子儿一捆儿了，谁要不买谁吃亏啊！
13: 哎哎哎，你这在多少钱一捆儿？
12: 一个子儿一捆儿，
13: 一个子儿一捆儿啊，
12: 可不嘛！
13: 哎呦，真便宜，一个子儿钱一捆儿！
12: 哎呦呀，这不想往回搬了，
13: 是不是？
12: 就赶紧卖了吧。
13: 那你这相当便宜。
12: 那可不嘛！
13: 呀，
12: 钱不钱都无所谓，拿家吃着玩儿去呗。
13: 这怎么卖的？
12: 哎，一个子儿啊，老板，
13: 这么便宜
12: 啊！回去。您看看，这都是上好的草料，
13: 这是一个点钱，我要买啊！
9: 行，走，
12: 啊，
9: 我全要了，
12: 哎呦呦，可谢老板，谢老板，哎呦，都买了，得了，钱筐都送您了，
9: 我都要了，
12: 谢谢老板，
13: 都要了，
12: 哎，谢谢。
8: 牛羊到死，府上弥漫着一股凶气，实属不祥之兆，老爷子
10: 啊，您说，
8: 你可是最近做了什么有损阴德的事，故而惹祸上身？
9: 你又说怎么结我们家债？哪那么多废话！
8: 老爷子，
10: 您说，
8: 我帮你算一算
10: 啊。
8: 眼下啊，马上年关将至，又是灾祸连连，应该赈灾呀！您不仅没有开仓放粮，反而在外面哄抬物价、提高米价，可有这回事？
9: 你说什么了你？哎，
8: 老爷子，这可是有损阴德的事情啊！那必要引火上身。
9: 哎呀，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8: 横生扫把霉，家宅不一定肥。哎呀，眼角往外翻，家财必尽散呐！呀呀呀呀呀呀！
10: 您得想办法救救我呀，还不能把我们家祖坟都挖了啊！
8: 看来啊，只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
10: 开仓放粮。哎，好啊，开仓放粮。
9: 掌柜的，啊，多少钱一斗啊？
10: 是啊，那都多少钱呢？
8: 哎呀，此时正值灾年，灾祸连连，要什么钱呢？
10: 啊，对对对，一分钱也不要，白给
9: 啊！没听错吧，掌柜的？
10: 你没听错，先是保佑咱们人畜两旺，多好的事儿！开仓放粮，开仓放粮。

0: 到皇帝登基八抬轿，
1: 马爷子往这儿看呢，罗盘一动，往这儿瞅，您吃亏是福，福不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年，不老真是大仙儿寿。
2: 大道法灭成三清道君，无上无量天尊，万法归宗。老爷子，
3: 先生，不，大师，大师，
2: 老爷子，
3: 大师，
2: 此符可保你生处平安，以后都不生病，安安康康。
3: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谢谢，
2: 不用谢我，
3: 大师。
2: 是您慈悲心肠，广结善缘，开仓计量，实乃是大善之举。
3: 大师，谢谢大师。大师，那快点，快拿着喂驴去啊！
4: 哎，好。
3: 哎，快快快！哎，行行行。大师，一点小意思。
2: 哎，
3: 小意思。
2: 哎，
3: 不是不是，大师，大师，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师，小意思。

0: 请问您是？
1: 这位是我们鸿记米店的老板葛掌柜。
0: 哦，葛掌柜，幸会幸会。
2: 那这位是？
1: 他是
0: 啊，我是赵大奇的爹。您有什么事儿啊？
3: 赵老板，哎呀，大过节的，谁也不愿意找这晦气，是吧？可有笔账，咱得算算清楚啊！
0: 啊，算账！
3: 哎，昨天你儿子带了一帮人到我那儿去开仓放粮，英雄，那是仗义。
4: 大奇哥，大奇哥，大奇哥，快醒醒！大奇哥，快醒醒！
5: 哎，大人，怎么了？谁？
4: 人家找上门来了。
5: 谁呀？
4: 葛掌柜找上门来了，你赶紧躲躲吧。
6: 哪个葛掌柜？葛掌柜？
1: 哟，米店那个吧？
6: 你们俩干的？没事，看看，走。
3: 满仓的粮食啊，这可不是钱的事
7: 儿，不是钱的事儿，不是钱的事儿，是钱的事儿。
3: 小何，这就是大奇，这
6: 何掌柜。
8: 什么意思呀？
3: 哎呀哎呀，我没意思，我来讲理的。哎哎，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兵器可是不祥之物啊！
6: 哎呀，是啊，昨天是我的错。我给您赔个不是。
7: 我给您鞠躬。哎，我再给您鞠躬。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7: 我给您再鞠躬。
3: 行了，
6: 这样啊。有什么事儿呢？您怎么惩罚我都行。
3: 这可不是惩罚不惩罚的事儿。
6: 哎
3: 哎，
6: 您说的啊？
3: 当然了，
6: 各位，你们可都听见了。葛掌柜说了，没有惩罚的事儿。哎，谢谢葛掌柜，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
3: 别，我这肚子再大也装不下一仓粮食。什么呀？那粮食多值钱、啊。
6: 是，哎，都是我的错。
7: 我赵大奇，姓不更名，坐不改姓，有什么事儿冲我一个人来啊？
6: 嘿嘿，哎，哥儿哥呀，是不是昨天想剜了你一块心头肉似的？哎呀，
3: 别

0: 说那么多啊。
1: 好，我赔你一只手。嘿，我
2: 别打呀，大姐。
1: 再给你一只腿。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嗯，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哎呀，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净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净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净面积算啊，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哎，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那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像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

0: 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拨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的时候呢给哗哗听听声音响。这个爆料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爆一个各一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爆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1: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对对对，包括咱们那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1: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0: 对对对对。
2: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静心装饰又做的怎么样呢？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2: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1: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1: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2: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1: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2: 更傻了。
1: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2: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1: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1: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一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乃至5米。
2: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就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2: 靠谱靠谱。
1: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2: 装修您要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税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陆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陆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土地老儿，大圣，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5: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60%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
4: 嗯，我去瞧瞧。
6: 大圣，
2: 大圣，
4: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6: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7: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4: 那该如何避险？
6: 摸清地形知险处，
7: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出来。生活就像一堵墙，不砸开永远不知道后面藏着什么。
1: 哥，
2: 哎，
3: 听说你最近发了笔大财啊，
1: 200万额度的黑金卡，
4: 您的专属车辆，
0: 我的
4: 不要紧，开着就行。
0: 大家好，我是郭京飞，
5: 从小商小贩到身家过亿，
0: 关注电视剧《迷墙》，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我在《迷墙》里等你，一起破墙而出。
6: 做钱是老天赐给我们的，
7: 我们现在就应该激动，我们就应该兴奋，
6: 我们应该庆祝。
0: 大戏看北京，更多精彩即将登场。

0: 大姐，你的手，哎，娘，手没事了，假的，骗他们来。哎呀，你还敢骗我你？你错了没有？错了，哪儿错了？我不应该开仓放粮救济灾民，哪怕是隔了一门，门里边粮食堆积如山，我也不应该救穷人于水火。
1: 我应该喝我的酒，吃我的肉，看我的戏。
2: 哎，我来。
3: 哎呀！哎呀！
2: 错哪儿了？好好说。
1: 爹，娘，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觉着我也没错。我之所以跪在这儿，是因为您是我爹，您是我娘。上面呢是赵家的列祖列宗啊，还有那个大金花。
4: 你还知道赵家的列祖列宗啊？记得赵家的祖训吗？
5: 立其身，正其言，待人以厚以宽，治家从严从俭，交友以德以贤，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4: 背的倒挺溜的，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列祖列宗的意思就是要分得清黑白是非，移除乱世之道，看着穷人受难就得帮，拔刀相助，两肋插刀。
2: 你就知道耍嘴皮子。想当初你爷爷面对日寇强敌宁死不屈，咱们赵家铁掌铺横遭变故，祖业被毁啊。
6: 生活了60多岁，难道还不知道你们是个什么鸟吗？既然那么好打，今天我就跟你们比比刀，假如你赢了，无论多少马掌我们赵家好好给你做，没有二话；假如你输了，马上给我滚蛋，我们赵家以后也绝对不会跟你们日本人做生意的。请。

花拳绣腿。现在我就让你尝尝我的泰山压顶。哎。

0: 京城我们待不下去了。
1: 阮殿月，
0: 栓子，把全家人所有的花金都带到媳妇儿家里暂避一下，走之前把赵家一把火烧光，不能留下一根铁钉给洋人。赵德，做我们赵家男人很难，要舍命容易，低头难，还要恕我大气，扬我国威。从现在开始，你就叫赵大齐。还有啊，爷爷刚才那一招泰山压顶，你看清楚了吗？叫什么名字？
1: 我现在叫赵大齐。
2: 我是赵大齐。
3: 老爷，老爷，
4: 老爷，
5: 老爷，老爷，
3: 老爷，老爷，
6: 我和你娘带着你连夜举家南迁，为的就是要保住我们赵家的气节和你这股赵家的血脉。
7: 我们就是盼着你能快快长大成人，延续香火。可你呢，现在就知道耍嘴皮子。行行行，我现在是管不了你了，以后让你媳妇儿管你，过段日子我就让你跟那人成婚。
8: 哎，娘娘娘娘，咱说道理说道理啊，谈事儿谈事儿，千万别动气，别说气话。
7: 你怎么就这么不喜欢那人呢？
8: 娘，不是我不喜欢那人，我都说了八百回了，我一直打小就把那人当成我的亲妹子，我不想让她做我媳妇儿啊。再说了，哎，我爹天天唠叨说你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啊，你要先立业后成家，我这不是得先立业吗？是吧？
6: 好好好，你要先立业啊，正合适。你三舅拉了桩生意往河北大新庄送一匹马掌。
8: 来，我去。爹娘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啊，走了。
7: 我还没说完呢。
8: 对了爹，刚才你说的什么庄来着？
6: 大新庄。
9: 我还真听说过这地儿，据说啊，那会儿那儿有一特别大的马场。但您说这两年兵荒马乱的，这事儿靠谱吗？
10: 人家还没见到货，先给了一半的定金，这个数。
9: 五十啊？
10: 五百。
9: 五百？
11: 少爷，带我去这回，我比他功夫好。
10: 你
11: 好啊。
12: 大毛，少爷您注意安全。
8: 我说大毛，
10: 啥？你啊，不怕危险？那南门外那小红，放得下吗？
11: 放下吧。
9: 阿根抢着跟您来，您不带。
3: 我在家伺候掌柜的和大娘多好，您非得让我跟您来。
8: 伺候他们多没劲啊，伺候我多有意思。
3: 意思大了。少爷
8: 啊，
3: 这荒郊野岭的，一会儿要是出来土匪给咱俩劫了可怎么办啊？
8: 你想多了，谁接谁还不一定呢。
3: 那倒是，您不接他们不错了。我就不明白，少爷，您说这兵荒马乱的能订200套马掌，这能是什么善人？
8: 肯定不是什么善人，甭管他，只要不是日本人就没事儿。再说了，我们赵家这半年的吃喝就靠他了啊。
4: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3: 指导员，你什么时候去南边走马上任呢？
14: 后天下午。
13: 那我今天就替你逮条大鱼，立个大功，让你风风光光走。
3: 到了啊，到了。

0: 哎，少爷，这天都快黑了，这么大一庄子也没人，收获的呢？
1: 喂，梧州赵家铁掌铺，打的200副马掌，前来送货，有人收吗？收货喽。
2: 人都塌了。
0: 少爷，少爷，日本人。
2: 日本人。哎呀！太君，皇帝。
3: 太君，我们两个是良民。
2: 哎，良民，良民，
3: 来这儿是送货的。您看，
2: 货。
4: 没错。

0: 吗？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事儿。
1: 什么事儿啊？
0: 没准小鬼子设了一个圈套。你想想，咱们送货为啥就咱俩人，庄子人呢？
1: 少爷，这都什么点了，保不齐洗洗睡，您想他们干嘛？咱得想辙吧，少爷。

0: 么了这呀？
1: 估计要打仗了。
0: 为啥？
2: 什么为啥呀？我听出来的，不是日本人的马。
0: 啊？哎呦，那少爷，咱赶紧想辙吧，要不然一会儿咱都得折这里。人都在那儿呢，
1: 小鬼子这帮畜生！
0: 少爷，赶紧想辙吧，要不然咱俩也得躺那儿
1: 了。让我想想。

0: 鬼子好像有伏兵，
1: 准备战斗。
2: 快上来！冲啊！
3: 走走！我来！来！来！来！我没想好呢！
0: 少爷，走吧。不是让你敲窗户吗？走走走走。
4: 少爷，这什么呀？
0: 什么？

0: 朝我々は八郎軍の罠にかかったようです。
1: おい、帝国騎馬兵の名誉にかけて行くぞ。

けです。大佐、行きましょう。

0: 德，别说话了，坚持住，坚持住。
1: 到了十四军那边，一定练出一绝铁骑来，咱们八路军铁骑团没有你一个。

0: 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桐，也欢迎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热心观众徐阿姨，你好。
2: 大家好，
1: 今天在现场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燕麦片，可不是普通的燕麦片，和我们以前吃的都不一样。
3: 燕麦片是好东西，我都吃了好几年了，确实给我带来呀不少的好处。在我的带动下，我身边的人呀都开始吃燕麦片了，要是有新的产品我愿尝试下。
1: 那您今天可来对了，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燕麦啊，可以说是最新产品，而且今天来到这儿就是特价推广活动，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燕麦行业的啊大品牌，也是 A 股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厂家代表魏莹，魏总，欢迎。
4: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麦食品集团的魏莹。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燕麦片呢，营养丰富，麦香浓郁，好吃好嚼，而且呢都是独立的小袋包装，直接开袋空嘴就可以吃。那当然呢，它的吃法也是非常的丰富，跟牛奶、酸奶、坚果、水果、蔬菜，任何的米面都可以混合搭配成不同的粗粮美食。最重要的，它是我们的有机食品。那有机食品您二位都了解吗？
2: 知道
1: 啊，
2: 不管是蔬菜、肉类还是瓜果，只要带上有机这俩字儿啊，那它身价就翻好几倍。
4: 对，阿姨，今天我们是推广特惠，价格肯定不是问题
2: 啊。
4: 但是我还想先问一下您，吃燕麦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2: 为了健康呀。燕麦给我全家带了不少的好处。尤其啊，是我儿子平时啊也忙，压力大，应酬也多，大吃大喝的，鱼了肉了的，所以在家的时候，我就变着法的给他做燕麦，让他多吃点粗粮。还有啊，这小孙子，现在啊这孩子啊吃的太精细，营养不均衡。这有机会就该让他多吃点燕麦。
4: 对，那我们吃燕麦呢，肯定是为了守护家人的身体健康。但是呢，食品安全一定是更重要的。
2: 对，
4: 那燕麦呢，其实它是一种农作物。所以我想先问一下你们，那既然是农作物，农药、化肥、激素，包括污染，那这些能不能避免呢？如果是转基因燕麦呢？如果长期食用这样的燕麦，对我们的家人会不会反而加重他的身体负担？
1: 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是没有仔细去想，没想到啊，因为觉得农作物肯定就会打农药上化肥，这个能避免吗？
4: 能避免啊。我们这款新品有机燕麦为什么说开袋就能直接吃，就是因为它是纯天然的安全食品。那大家请看我们这张图，就充分展示了一般燕麦与有机燕麦的重要区别。这张图呢就展示的是一般燕麦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可以使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来种植，甚至可以使用转基因燕麦。再看有机燕麦，那它在种植和加工过程中是绝对禁止使用农药、化肥、基因。

0: 素等所有化学物质，而且保证是纯天然的、非转基因的优质燕麦品种，这就是纯天然的有机产品。
1: 这不用化肥，这燕麦能长好吗？
2: 不能，你说它是有机的，它就是有机，对不对？你拿什么来证明？看新闻就会发现，有些商家他就是用普通的商品来冒充有机的，然后来谋取暴利。
0: 那当然，有机是不能用嘴说的，因为我们西麦品牌呢是 A 股的上市公司，作假的话，这个后果是很严重的。我们这款燕麦是拿到了世界上最严苛的三个有机食品认证，大家请看，最上边的这个是来自我们中国的有机认证，中间第二个是美国的有机认证，以及最下方的这个是来自欧盟的有机认证。能印上这三个标志，说明世界上最难的三个有机认证，那这个产品都拿到了。也就是说，它必须得做到零农药、零化肥、零添加，而且必须是天然燕麦，绝对禁止使用转基因燕麦。
2: 三个有机认证，这我真没见过，
0: 这一般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2: 对，
0: 那我们在张家口的坝上草原专门开辟了一块燕麦有机种植园，利用坝上的高海拔、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土地养分沉淀值高，让燕麦自然生长，就连除草都是人工的。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在零农药、零化肥、零激素的基础上产出有机燕麦，才能够拿到三个有机食品认证。那这款燕麦呢，无论您是男女老幼，那无论您是肥胖、血压高、高血糖，无论您是什么样的身体状况，都可以放心食用。为什么我一直说我们这款产品可以直接开袋就能吃，泡几分钟就能吃？那就是因为它是原始的、自然的、安全的，有着这样的一些保障，其实我相信大家也会更安心一些。
2: 这款产品的确是过硬啊，我立马都心动了。咱们这个燕麦到底什么味儿啊？它跟普通的燕麦到底有什么区别呀？
0: 咱们不用那么麻烦的蒸煮，简单的冲泡一下，两三分钟就可以了。那这是我们冲好的，您二位请品尝一下。
2: 香味啊，真的特别的浓郁，口感啊非常的好，软糯还有点嚼劲儿，真的不错。
1: 我这碗呀、是加了牛奶的，这温度不是很高，就把这个麦片给泡软乎了，适合老年人。这个奶香和麦香搁在一起啊，特别好吃，是跟普通的麦片有点不一样，口感更好了。
2: 对，
0: 是，而且呢，这一小袋呢是能冲两杯的啊。那我们这一大袋呢，里面有十小袋，独立包装，外出旅游可以随身携带。
1: 挺好的，价格合适，我买点。
0: 这个产品现在是推广期，优惠特价，不到100块钱到手四大袋。
2: 来到我们这儿推广啊，您不能按照市场上普通的优惠价，必须给我们特殊照顾啊。
0: 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我们当然是有准备的啊。那我们在原有的优惠基础上，也为我们栏目组的观众朋友们再加赠一大袋，不到100块钱直接到手五大袋。
2: 阿姨怎么样这价格？
1: 这有机燕麦呀，安全放心，营养还高。这西麦也是大品牌，
2: 对
1: 我呀确实都挺满意的。但是我还是想多要点优惠呀，我想给我身边的朋友都送一袋，让他们尝尝，他们呀互相之间还能互相推荐，还能帮你们推广呀。
0: 这想法还真挺不错的啊。那你要能真帮我们推广的话，那我们从我们北京分公司自己的促销额度里面给大家再加赠一大袋。呵，那这样呢，我们到手就是不到100块钱，到手六大袋。这可比普通的燕麦片价格还要低了。
2: 是
0: 是的，但是呢，今天就是我们只能限200个名额啊。那因为不能违反我们的促销政策，但是呢，这个价格我相信大家一定是满意的。
2: 太好了啊！得赶紧抢几组，不到100块钱，六大袋有机燕麦，喜欢的朋友真的抓紧囤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抓紧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
3: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坝上草原，天高气爽，芳草如茵，山风如簇，碧水潺潺。这里的有机生态燕麦种植园常年接受的日照时间在3000小时以上，每一粒燕麦都沐浴着纯净的阳光，吸收着天地的精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燕麦完全依赖大自然的滋养，无需施肥，无需农药，即可茂密的生长。新鲜的果实为人们带来健康与活力。
1: 有机食品以前我都不敢看，太贵了，没想到啊，今天以这么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么多的燕麦片，我得赶紧告诉我身边的人，让大伙儿啊赶紧抓紧买一点啊。
2: 我们这款有机燕麦呢，选用的是河北省的高寒作物研究所在近百种燕麦当中挑选出来的优质品种，营养价值高一些。那我们就看一下蛋白质和膳食纤维这两个标准吧，在我们包装上都是有直接写明的，就说高蛋白质吧，每100克的燕麦当中含有14.2克的蛋白质，蛋白质含量比较高的就是牛奶。
1: 对，
2: 但其实呢，我们这款燕麦片的蛋白质含量是全脂的纯牛奶的4.3倍，不用多说吧。
1: 对，
2: 那大家也明白这个含金量。
1: 哎，所以这个蛋白质含量真的是挺高的。
2: 再看膳食纤维啊，每100克里面有12.1克的膳食纤维，这也是一个高指标。那在很多的燕麦当中其实都不太常见的，那所以说我们这款产品是一个品质升级、口感升级、营养升级、安全升级的难得的好产品。
1: 不错不错啊，的确啊，好产品啊肯定不愁卖，我要抢上3组，我自己家要留一组吧，给我爸妈送一组，公公婆婆家送一组，我也想多订点，我们家呀每个月也不少吃，我准备送给我的亲戚朋友，送什么都不如送健康，让大家都受益。
2: 那感谢二位呢，这款燕麦确实是可以来经常食用的，因为我们每一袋产品都经过了118道的制作工序，经过了600多项的检查，所以安全这方面您尽管放心，而且呢保质期很长，囤在家里您随时都可以吃。
1: 今天我们这个有机燕麦啊是今天现场的一个特价推广，所以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优惠，如果喜欢的朋友真的是抓紧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打电话抓紧抢购啊，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0: 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6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6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觉得这个空嘴吃啊，味道也不错，特别好嚼，而且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
1: 是啊，挺好吃的。
0: 嗯，
1: 还挺好嚼的。
0: 哎，这是怎么做到的呀？
2: 我们选用的是先进的四段熟化工艺制作。
0: 嗯，
2: 那这样呢，我们开袋就能直接吃了。
0: 嗯，
2: 但是这么吃的话，最好要选有机燕麦，这样安全，随时随地给大家补充各种微量的营养素以及矿物质，还可以冷吃热吃。
0: 嗯，
2: 比如说牛奶，那可以直接用热的冲，也可以用凉的冲，或者说酸奶，直接把我们的麦片倒进去搅拌一下，就可以给孩子吃了。
0: 这倒是简单了，孩子肯定能喜欢。以前我就给他做那种糊糊的，他就不喜欢。
1: 可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袋，蒸馒头时候也可以放一袋，这个营养就直接在里面了。这款是有机的，
0: 嗯，
1: 食品安全有保障，就能直接吃了。
0: 上班的时候带一袋，饿了啊，你拍袋就可以吃。
2: 还有啊，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袋一码，可以在全国有

0: 手机食品认证信息平台上来进行查询，查询方法非常简单，直接手机扫码。那其实呢，也相当于我们这款产品每一袋都有一个有机的身份证，那这根本是做不了假的，
1: 这真是多重保障啊！以后啊，记得吃燕麦，咱们就要吃有机的，要给家里人啊吃点好的。那我们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如果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想要抢购这个有机燕麦的话，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本次活动啊数量有限，只限前200个名额，所以大家抓紧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你不用下楼去取。来自上市公司西麦品牌的有机燕麦片开抢了，优惠推广价不到100元，到手六大包，大品牌有保障，全程有机监控，有机认证标识，零农药、零化肥、零化学添加物，自然生长，天然麦香，营养丰富，适合各年龄段人群食用，小袋包装方便携带，大牌产品，送礼有面子，六大包不到100元，特价组合仅限前200个名额，售完即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哎
0: 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您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点。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加2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19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一袋，哎，哎，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们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哎，太棒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咱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你说

0: 太划算了。
1: 艾总，
0: 哎，
1: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0: 您说
1: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0: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2: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啊、赶紧抢购吧，晚了啊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二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二十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2: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1: 有感，
2: 我尝尝啊，
1: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2: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1: 是，
2: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真是不错呀，
1: 是吧？
2: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1: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2: 欢迎。
3: 好，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
4: 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2: 很嫩，好吃。
4: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2: 这味道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4: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体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您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